0: 主力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佐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

0: 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

0: 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十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6: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6: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6: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 24% 上升至 40% 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 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剧《芳香传奇》下集。
1: 薰衣草的老家在温暖的地中海，伊犁河谷的冬季对他们来说漫长难熬。为了让薰衣草安全过冬，徐春堂想了很多办法，用厚草帘盖住，失败；用塑料棚保温，失败。最终，他从葡萄藤埋土越冬开春鲜贝的做法里汲取经验，将薰衣草的底部用厚厚的土埋住，盖上草帘子和棉被，让它们在温暖的怀抱中安心冬眠。在徐春堂师徒的精心照料下，薰衣草越长越好，焕发出勃勃生机。
2: 指导员，您看，这儿，
3: 哎呀，
2: 还这儿，
3: 这些都是，
2: 对对，都是。你看，经过我们两年的试种，薰衣草开出了这片紫色的花田呢。
3: 这就是薰衣草、哎、
2: 对对对对，
3: 哎呀，浓郁的蓝紫色真漂亮啊。哎，那边的花怎么是淡紫色的呀？
4: 啊，指导员、啊、徐老师说薰衣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有两种。哦哦，这种蓝色偏紫的是观赏型的，那个淡紫色的是提取精油用的。
2: 对，没错。
3: 哦，原来是这样。
2: 是，
3: 那咱们这两种都要大面积种植。
2: 哎，
3: 蓝紫色观赏型的用来美化环境，
2: 嗯，
3: 淡紫色的用来提取精油，
2: 嗯，
3: 发展轻功和日化。
2: 指导员，是这样
4: 啊，
2: 薰衣草的种子小，皮厚，不容易发芽，最初的出苗率啊只有1.4%啊。
3: 哎呦，
2: 我从冬小麦的种植技术中受到启发，
3: 嗯，
2: 就进行了冬播和春播的试验。
3: 这
2: 啊，冬播就是像种冬小麦那样，过冬前呢、啊、把种子播下去，春天长出小苗。夏天收获以后呢，适时的补水控水，做好过冬的准备。
3: 哦，
2: 越冬的时候呢，像种果树那样，盖上草帘子、棉被什么的，再埋上土，就能解决过冬的大问题了。
3: 啊、哦，
2: 嗯，等到第二年春天到了，再给它扒开，返青再长就可以了。而且啊，冬播的出芽率也高，
3: 啊、
2: 从原来的1.4%猛增到了75%。
3: 是吗？这个办法好啊。
2: 嗯，
3: 小徐，我支持你。
2: 谢谢。
3: 你就好好放手去干吧。
2: 好。
3: 哎呀，辛苦你们了。成功种出这些薰衣草可是不容易。
2: 是是。
3: 嗯，
2: 谢谢指导员的支持，有您这个话我就放心了。哎呀，现在总算是种植成功了，我们的辛苦就没有白费啊。
3: 嗯，
2: 接下来呢我还有好多想法。
3: 说说看。
2: 比如说枝条扦插种植法，我就想试验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
3: 好啊。
4: 哎，指导员
3: 啊，
4: 这两年徐老师写了100万字的观察笔记，整理出了3万多字的薰衣草栽培与加工技术方案，发给职工推广使用。

0: 冒出了第一口蒸馏锅，同步建成了加工车间和厂房，形成了种植加工一条龙生产线，拉动了薰衣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职工靠种植加工销售薰衣草产品走上了致富路。
1: 徐老师，太了不起了。
2: 了不起。
3: 小军，你说这些干什么呀？哎，
2: 小徐，不用张小军说，你的事迹早就在我的耳朵里灌满了。你是咱们农四师，不是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人。哎呀，不，那应该说你是全中国的第一人。哎呀。

0: 寒来暑往，历经无数次的失败，徐春堂经过七年的反复实验，从最开始用薰衣草籽繁育，到后来用枝条扦插的方法，终于使薰衣草度过了出苗、成活、繁育、越冬几大难关。薰衣草种植面积在伊犁河谷逐步扩大。1971年，65团被原轻工业部确定为国家薰衣草精油生产基地，农四师随即推广薰衣草种植。1980年，65团薰衣草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精油产量达到1500多公斤，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薰衣草生产基地。
1: 喂，您是哪位啊？
2: 是徐春堂吗？
1: 啊，是我。
2: 哎呀，我是刘芳。
1: 刘芳啊，哎呀，老同学，真是好久不见了。一转眼咱们毕业都这么多年了。
2: 是啊，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电话号码。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请教。
1: 哎呀，什么事？还说请教？你尽管说啊。
2: 哎，你还记得张永强吗？
1: 当然记得呀，张永强。上学的时候，咱们经常一起聊天。
2: 对，我在山东，他在四川。我们实验种植的薰衣草啊，都不太理想。哎，听说你在新疆兵团农四师种植得很好，我们就想跟你取取经，好好学习学习。
1: 哎呀，哪里哪里呀。我这也是自己慢慢摸索的。
2: 听说你研究出了好几种种植方法，都给我介绍介绍呗。
1: 好，最开始啊，我试着用常规的那个春季播种方法，但效果不理想。后面呢，我就联想到我们这里东小麦的种植方法，就是在下雪前呢，把薰衣草种子播下去，经过冬季的浸润，种子实现了加速脱枝腐化，更易于透水萌发，出芽率自然就高了。
2: 嗯，对，这是个好办法。哎，那种子一代代种会出现变异吧？
1: 哎呀，老同学，你可问到点子上了，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啊，研究出了枝条繁殖的方法，破解了种子变异的难题，薰衣草两种的品性更加的稳固了。
2: 哎，春堂，那你是怎么做好薰衣草越冬和返青工作的呀？
1: 啊，是这样，我们新疆兵团农四师65团这边冬天比较冷，我们在夏天收割薰衣草后呢，在高温天气下及时补水，然后再控水，防止薰衣草摊青，枝条逐渐木质化。入冬前呢，我们把植株全部埋到土里，起到保伤防冻的作用。第二年开春呢，扒土，用耙子扒出枝条，然后及时施肥灌水。4月25号前后啊，就开始追肥，施完肥后再及时灌水。再后来啊，就可以按照生长习性进行正常管理就行了。哎，老同学，这样吧，我手上有一部精心编写的薰衣草栽培与加工技术方案，当地的职工都在用，效果挺不错的。哎，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过去。
2: 哎呀，老同学，太感谢了。这个技术方案是你的多年经验和心血的总结，有了这个，我们山东这边的薰衣草种植就能很快扩大规模了。
1: 哎，你们那边和我们兵团在气候和土壤各方面差异很大，不能完全照搬这个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良。
2: 这个是当然的，还得因地制宜嘛。哎，不过有了你的这个法宝，除了种植，我们的薰衣草精油的提炼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你说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1: 哎呀，老同学啊，你再提谢字可就见外了啊。你还记得毕业前王老师说的话吗？我们就真的如同他说的那样，像蒲公英一样，一粒粒种子播撒到了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做到了，没有辜负王老师的期望，这是最重要的。

0: 菜马上炒好了啊，你先洗洗手，准备吃饭啊。
1: 好。
0: 热菜来了，
1: 这一阵子我是真是累坏了。
0: 你还有累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你是铁打的呢。来尝尝我做的汤。
1: 哎好。
0: 嗯，
1: 哎呀，
0: 嗯，
1: 我一直在想，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对孩子们亏欠不少。
0: 说这个干嘛呀？
1: 以前咱们在团场，你在学校教学，我在搞研究，后来出了点成绩，我被调到市里农科所，你也跟着来了。
0: 嗯，
1: 但只能在物资局干勤杂工，离开了你心爱的教师岗位，真是委屈你了。
0: 陈唐，说心里话，刚开始那会儿我是有点怨你，但后面我就想通了呀，在哪里都是干工作。再说了，你这个人脸皮薄，不愿意搞特殊，搞利用职务之便找人情托关系那一套，不然啊就不是你徐春堂了。
1: 还是老婆了解我。
0: 嗯，
1: 你真是我的贤内助。
0: 哎呀，少来这套，先吃饭吧啊。
1: 哎，
0: 来多吃点肉给。
1: 君君呢？
0: 啊，这不是没考上大学吗？现在他刚考了驾照，想当司机，借了同学家的车，天天在外面练呢。不用等他，我们先吃。
1: 哎呀，你说这孩子连个大学都考不上，一点都不像我。
0: 哎，春堂，你看你说，哎哎，来了来了，小军，
1: 啊，小军，
2: 金老师，嫂子，
1: 怎么
2: 不好了？
1: 啊，
2: 君君他开车。他开车出事了。
0: 什么？那
1: 他怎么了？
0: 对呀，
2: 他哎呀，你快说呀，
1: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0: 哎，
1: 你们就快跟我走吧。
0: 好好好，快走走走，
1: 快走，快点走走走。
2: 哎，你看他的闯祸，
3: 脸色才这么凉，
2: 这么严重啊？
3: 我去
2: 啊，还跑
4: 啊！太不像话了，简直是无法无天！那小子撞了我们家的墙，居然跑了！
2: 他居然跑了！
4: 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把他抓住，少说也得判他个七年八年的。
5: 让开！
4: 这位大哥啊，别报警啊！我是司机的父亲。
6: 哎，我是他妈妈。
4: 他人没事吧？
6: 对对对。
4: 放心，肯定没事儿、
2: 啊，
4: 跑得快着呢。
2: 啊，这，
4: 我说你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4: 闯了祸，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撒丫子就跑，缺德不缺德呀？
6: 哎呀，
2: 这位大哥，您消消气啊，这里的一切损失我来赔偿，我来赔。
6: 春堂，我们拿什么赔呀、
2: 啊？
6: 这除了给人家修院墙，还要修车，这里里外外怎么也得一万多块钱呢、啊？
2: 那也得赔呀！我现在就回家取存折去。
6: 哎，春堂、
2: 啊，
6: 存折里哪还有钱了呀？
2: 哎，那
6: 你的那点工资都被你拿去买东西、搞研究去了。别说一万，家里能拿出一千就不错了。
2: 这，哎，
7: 对，
2: 那咱们就找亲戚朋友借借。先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再说呀，要不
8: 徐老师啊，嫂子，你们先别急啊，我手头有2000块钱，你们先拿着应急用。
2: 哎呀，

0: 小军呐，
1: 这你不可以拿着。
2: 好，谢谢。
1: 回头啊，我尽快还你。
3: 徐老师，我知道你自掏腰包买试验物资的事情，这个钱啊，你们先用，不着急还。哎，这样啊，你跟嫂子在这处理这边的事情，我去找君君，找到君君后啊，我就把他送回家。
4: 好，
3: 就放心吧啊，
4: 小军，麻烦你了，小军。
2: 谢谢了啊，
1: 放心吧，嫂子。
4: 实在不好意思。

0: 对不起，爸妈，我闯祸了，你们打我骂我吧。
1: 君君，
2: 君君啊，没事，别怕。我们把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
1: 对，
2: 没什么大问题了。
0: 可是，
2: 就是修墙修车要花点钱。来，坐爸爸身边。
0: 我，
2: 你过来。
0: 爸，
2: 君君呢？
0: 哎，
2: 爸爸平时忙工作，没时间管你，但确实也没有打过你。
0: 哎，是。
2: 要知道，钱没有了可以再挣。
0: 嗯，
2: 只要人平平安安的就好。
0: 爸，
1: 君君啊，你爸爸只是不善于表达，他很爱你，也很爱我们这个家啊。
0: 嗯，
2: 我这是怎么了？这不像我能说出的话。这，
1: 爸，哎，老徐，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0: 是啊，爸，如果您不舒服，咱们就赶快去医院。
1: 对，
2: 哎呀，去什么医院？到了那地方，又得花钱。
1: 老徐，
0: 可是，
2: 哎，既然今天家里气氛这么好，我就跟你们多说几句吧。
0: 嗯，
2: 我这一辈子都献给了祖国的薰衣草事业，看着他们越长越多，越长越好，我很高兴。
1: 老徐，
0: 爸，
2: 可说实话，我没干够，没干够。
1: 老徐，那你就接着干。
0: 嗯啊，爸，你先喝口水。
2: 对对，接着干。你能不能回趟老家？
0: 嗯，
2: 替我去看看爷爷奶奶。
0: 嗯，
1: 老徐，
0: 爸，咱们一起回去多好啊！

徐春堂一心扑在薰衣草事业上，即便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仍然一门心思整理薰衣草相关资料，思考薰衣草产业如何做大做强。2005年11月28日，带着对薰衣草的无限眷恋，徐春堂离开了人世。但是在四诗人的心目中，徐春堂一直就在这片土地上，从未

0: 久没回到六十五团了吧？
1: 是啊，这里是我的伤心地。爸爸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忙他的科研工作，没有时间管我，更没时间照顾家。
0: 是啊，你爸爸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研究薰衣草的种植、生产、加工，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几万字的授课稿，这些都是珍贵的专业资料。他有十颗种子，四十年心血，把伊犁河谷变成中国薰衣草之乡，起草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薰衣草精油加工生产标准，最终成为国家标准。君君，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啊。
1: 嗯，
0: 当地好多老百姓都通过种植加工薰衣草发展旅游业，做电商直播，致富奔小康了，日子越过越好。看，这就是当地老百姓们给你爸爸塑的铜像，让他永远守护着薰衣草原。
1: 张叔叔，以前我一直觉得薰衣草才是爸爸的孩子，后来我长大了，我才明白爸爸对薰衣草的感情。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了。
0: 你理解了就好。徐老师，你看到了吗？现在咱们新疆伊犁和兵团四师成为与法国普罗旺斯、日本北海道并列的世界薰衣草产地了。咱们的薰衣草种子还在太空进行了育种，叫太空蓝，还有了伊帕尔汗这个品牌。兵团的薰衣草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成就了一段芳香传奇呀。徐老师，这回您可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芳香传奇》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徐春堂由陈冰演播，杨文燕由月月演播，徐海军由王宇演播，王老师由百合演播，张大叔由古秋演播，张永强由苏有强演播，刘芳由小雪演播，刘指导员由武术演播，张小军由俊逸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伟忠、赵丽、小琪、桃子等，旁白钟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千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来为您介绍一下这个 APP。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

0: 冰团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冰团、走进冰团的全新窗口。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冰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冰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冰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发展新格局。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完善基础设施，筑牢发展根基。
1: 冰团以开放之姿共划国际服务新机遇。
0: 十三师红山农场粮食作物喜丰收，职工群众收获忙。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各师团强抓农时，忙农事。
0: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哪些习惯容易诱发偏头痛。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全方位夯实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根基。
0: 新疆12345热线地方标准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1: 哈尔滨交响乐团室内乐导赏音乐会走进新疆高校。
0: 八月高频数据凸显中国经济韧性活力。
1: 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5度。
1: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
0: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3度。
1: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4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冰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前服务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冰团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推动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深度融合，切实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冰团服务业发展新格局。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张晨的报道。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金秋送爽，

0: 81团万亩葡萄园硕果累累，职工群众抢抓自己的新增长点，大力发展以口岸物流业为主的现代物流产业。走进双河铁路专用线货场，大型机械加紧集装箱装卸作业，这批货物当晚将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双河铁路专用线现场负责人张文林：
1: 今天这一列是从广州国际港发过来的，总共是50个，总价值大概在1000万，从阿拉山口去到哈萨克斯坦。
0: 这条铁路专用线长13.09公里，是连接亳州支线铁路双河市站与荆楚工业园区的关键物流通道。今年7月，铁路专用线获批成为中欧班列国际联运发运站点，货物可经阿拉山口口岸直达中亚欧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西出的新通道。截至目前，双河铁路专用线已累计发运各类货物58列，货值突破3.7亿元。以物流聚产业，以枢纽促开放，武狮双河市已形成铁路干线加公路枢纽加团联末端的立体化物流产业格局。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是559厂的厂家直播间。
0: 在70129团新疆559业有限公司，电商主播正向网友介绍酒厂的发展历史和产品特点。新疆559业有限公司电商事业部运营负责人郑健：
3: 五元浆在线下卖了有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拿到直播间3年左右，上万桶的这个销量是从我们直播间出去的。
0: 新疆559业有限公司是有着60多年历史的新疆老字号企业，拥有上百种白酒产品。近年来，公司积极拥抱新赛道，在电商领域不断实现新突破。2025年线上销售额达700万元。公司还布局工业旅游，依托兵团工业遗产优势，建成天池特酒文化3A级旅游景区，推出串联军垦酒文化展览馆、现代化酿酒车间、白酒银行等景点的观光线路。新疆559业有限公司销售苗小红：
4: 我们后续也会稀释的农产品放到我们这个展示中心，过来旅游的人能有一个更多的选择性。
0: 工业旅游持续升温，农业旅游同样蓬勃发展。在70130团六连职工许华杰的白果园，果香四溢，李子、桃子、苹果等水果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观光采摘。游客腾丽：
5: 这种苹果有一种小时候的味道，苹果的香味特别的浓。
0: 130团六连职工许华杰：
6: 现在是旅游旺季，现在我们每星期比平时多卖出将近600公斤的水果。
0: 130团六连依托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走出了休闲农业加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之路。今年以来，七市胡杨河市着力构建红色研学、工业遗产、乡村休闲多元联动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聚拢人气，激活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狮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63.4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47亿元。十四五以来，兵团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补齐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短板，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服务业成为兵团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力量。日前，兵团印发《兵团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兵团服务业竞争力、影响力显著提升，成为推动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兵团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紧扣发展实际，加快推进标准化厂房、书变店等一批重点基建项目，补齐产业配套短板，为狮市产业集聚、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硬件根基。来听本台特约记者贺奥凯90台的报道。
8: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括将为湿式各类畜牧产品加工提供全面有效的标准化厂房支撑，可以有效促进各类畜牧产品加工高质量的发展。
1: 九十白杨市各重点电力基础设施工程同样加速推进。巴克图22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是塔城地区首座220千伏半户内变电站，可抵御极低温和风吹雪侵扰，极端条件下运行可靠性大幅提升。塔城精益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彭小龙：
2: 本项目于2016年5月份正式开工，计划是在明年的11月底完成竣工送电。工程建成后，将优化区域电网结构，缩短供电半径。
1: 近年来，九十片区围绕基础实施建设项目25个，围绕数字经济、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实施重点项目69个，总投资达283.45亿元。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基础设施项目加快落地，为产业招商、企业落地投产筑牢坚实发展支撑。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局长石新鹏：
3: 全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完备的硬件条件吸引更多产业项目落地，为湿式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
4: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5: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7: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作为国家15五开局之年的重磅国际性的展会，盛会呢汇聚了全球约90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集中展示了全球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兵团商务部门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展洽会工作要坚持务实多卖兵团产品，突出服务企业的批示要求，迅速行动，扎实推进兵团组团参加服贸会的各项统筹工作，全面展示新时代兵团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新成就、新风貌，推动服务贸易开放融合与数字发展。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采访的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8: 张伟你好。
7: 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咱们兵团代表团的参展亮点和最新的洽谈情况，可以吗？
8: 好的。那本届服贸会上呢，兵团参展的阵容呢十分亮眼，一共组织企业34家，那携带了70多款特色产品的集中亮相。兵团专属的形象展位呢，设置在展馆4号馆，布展的面积是100平方米。那展区呢，紧扣兵团特色优势产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线，全方位展示了兵团70多年的发展积淀。那重点呈现了新时代以来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最新实践成果。同时呢，集中对外推介了兵团重点产业、优质的投资项目、骨干企业和特色终端的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兵团对外开放的活力与底气。那展会开幕以来呢，兵团特色的农副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产品呢备受客商青睐，对接洽谈的氛围呢十分火热。在采访中呢，新疆冠农天分物产有限公司线上销售运营经理王肖萌对我们说，本次展会上呢，重点带来了番茄丁、番茄汁、番茄酱三大系列的特色番茄制品。展会刚刚开幕就吸引了不少来自香港呀、北京周边的客商驻足咨询。那多家客商对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主动对接深度合作的事宜。那么企业也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的平台，进一步打通国内国际双向销售渠道。那除了农特产品以外呢，兵团的优质乳制品呢也成为了本次展会的亮点。在采访中，新疆天润乳业销售

0: 公司的品牌销售经理孙华告诉我们，这次企业一共带来了低温酸奶、常温酸奶、奶皮17款核心产品。参展期间呢，企业采用线上线下的这种推广模式，然后结合了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品牌宣传，进一步提升了冰城乳业的品牌形象力，也深入也加深了这个广大消费者对冰城优质乳品的认可和这个认知。那据了解，本次冰团组团参展的目标清晰，成果可期，通过本届服贸会精准对接品牌推介，那冰团力争实现线上销售额突破五百万元，那么达成意向合作是38个，意向资金是2322万元，落地的项目呢4个，总签约金额是7.2亿。接下来的展会议程当中呢，冰团代表团还将持续开展推介会、商贸洽谈、直播展销等系列活动，持续深耕服务贸易合作，挖掘更多的跨境跨区合作机遇。三位，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
1: 好，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借力国家级的开放平台，冰团正以更加主动、更加开放的姿态去拥抱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从特色农产品到优质的民生产品，从线下精准的洽谈到线上全域推广，冰团借助服贸会的窗口，既展示了产业的硬实力，也是拓宽了经贸新赛道。期待冰团代表团在本次的盛会上收获更多的合作，签下更多的订单，擦亮冰团对外开放名片。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玉莹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玉莹再见。
0: 再见，再见。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3: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88.2冰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也就是9月11号，在厦门正式落下帷幕。本届投洽会上，冰团代表团带着特色企业和100余种名优特产品亮相展会，对外发布超过2600亿元的招商项目清单，收获了满满的合作机遇。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次投洽会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苏丽燕。苏丽燕，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次冰团代表团整体参展的基本情况还有现场的氛围怎么样？
5: 好的，张磊，本届投洽会呢是国家级双向投资经贸盛会，展馆的总面积有20万平方米，吸引了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组团前来参会。那么这次冰团呢，一共组织了26家企业，带来了100多种名优特产产品的参展。本次除了线下对外发布包含160个项目、总投资约2600亿元的招商机会清单外呢，冰团还首次在云上投洽会同步发布了招商项目74个，总投资1166亿元。那么线上线下同步推介招商。那么我在现场看到冰团展区呢，人气非常的旺，不少海内外的客商专程呢驻足了解我们冰团的特色物产和招商项目。很多外地的客商呢，逛展时被咱们新疆的棉花呀、油梭豆呀、南疆的干果这些特色呢产品吸引，现场看样品、品尝产品，不少客商还直接互加微信对接后续的合作。
1: 好，听你这么说啊，现场的客商对于冰团的特色产品认可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参展企业这边呢，这次参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呢？
5: 那么确实如此。那么我在现场采访了多家冰团参展企业的工作人员。新疆百荣丝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王玲玲介绍呢，这次他们带来了草湖项目区优选的干果、特色的果蔬饮品等一批南疆的农副产品。那么希望借助投洽会这个大平台呢，对接疆外的合作伙伴，把南疆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同时呢助力基层职工群众增收致富。那么新疆三里科技集团的李和斌呢也表示，展会期间呀，众多客商对54团的油梭豆产品呢抱有浓厚的兴趣，前来咨询洽谈的人络绎不绝。企业呢已经和吉林、内蒙古以及厦门本地的不少客户呢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有效的拓宽了产品的市场。
1: 看得出来这次参展企业收获颇丰。那么除了企业拿到了合作意向，对于冰团自身来讲，参加投洽会这样的国家级展会又是怎么样的意义？后续还有哪些规划呢？
5: 投洽会呢是兵团展示产业优势，扩大。

0: 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那么，依托自身的资源、区位和产业基础呢，兵团呢也在主动的融入国内国际的双循环。就在2025年，兵团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招商引资实物量都实现千亿规模的历史性突破。那么接下来呀，兵团还会继续用好投洽会、进博会这类国家级展会平台，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一方面呢，积极引进来；一方面呢，推动兵团优质产品走出去，深化经贸对接合作，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助力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苏丽艳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苏丽艳再见。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我们接下来关注金秋九月粮黍满田，当前13师红山农场小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进入采收收尾的关键期，农场各联队强抓晴好天气，优化农事服务，依托订单农业、科学种植、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多重赋能，全力推进秋收作业，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职工丰产增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联系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首先呢，想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红山农场当前粮食采收收尾的具体情况。
5: 好的，赞月，采访当天在红山农场二连马铃薯种植地里，采收、捡拾、分拣装车等工序正高效有序开展，种植户与连队两委一同陪同采购商实地核验马铃薯长势与品质，依托年初敲定的订单种植模式，职工销路有保障，收益有兜底，彻底打消了种植后顾之忧。产业提质增效，科学种植是关键。今年以来，二连立足资源禀赋，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优选高产优质马铃薯品种，全面推广科学化标准化田间管护技术，全方位提升粮食作物产量与品质，推动粮薯产业成为职工增收连队发展的支柱产业。据统计，二连今年农作物种植总面积1.84万亩，其中小麦1.23万亩，马铃薯6120.01亩，产业发展根基持续夯实。在二连秋收工作高效推进的同时，红山农场四连高产示范田里的冲小麦也迎来了今年的测产验收。来自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等7家单位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全程监督下，现场开展机械化统一收割作业，工作人员依规完成抽样称重、籽粒水分检测等一系列核心工序。此次高产冲小麦示范种植的亮眼成绩，让红山农场推广优良作物品种、打造粮食高产示范区更有底气。依托此次测产累积的种植数据与实践经验，团长也将联合科研团队进一步细化适配本地种植条件的栽培技术规程，手把手指导种植户掌握科学种植要点，让高产技术真正落实到田间地头。
4: 那么了解了一线的秋收实况，那红山农场今年整体秋收丰产行数怎么样？后市呢还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安排呢？
5: 据了解，2026年红山农场农作物总种植面积达8.2万亩，涵盖小麦、马铃薯、中草药等优质品类，其中小麦种植6.48万亩，马铃薯1.68万亩，中草药500余亩。截至目前，全场小麦已收割5.3万亩。平均单产突破590公斤，分产态势稳固，马铃薯采收工作高效推进，预计9月下旬全面完成采收任务。红山农场党委常委副厂长张奇志表示，下一步团长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生产，严把滴灌带回收和播种后的犁地工作，将惠农政策落实到每个种植户，精准核对种植信息，确保补贴发放到位，依托线上平台持续规范土地流转，引导土地向实际种植户集中。主持人，
4: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0: 早上9:33开启全新一天。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

0: 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克州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
1: 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盆地中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等风口风力八至九级，南江盆地中东部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3级。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金秋时节，天山南北农事忙，各师团以智慧农机、赋能生产、精细化管理、提高质效、多元化种植促进增收，全力筑牢丰收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在六师芳草湖农场，30连一块棉田，20台植保机器人来回穿梭，喷洒脱叶药剂。对比传统植保作业，植保机器人稳定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单机日均作业500至800亩，大幅降低人力成本。芳草湖农场30连党支部书记王亚成：
4: 喷洒的效果非常好，植物群众这块非常满意，在今后的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持续的我们推进我们农业的智慧化。
3: 今年芳草湖农场种植棉花61.8万亩，目前共有40台植保机器人在36个连队作业，为棉花丰产丰收保驾护航。在三师武陵团枣园，技术人员紧盯土壤伤情，指导种植户落实水肥调控、整形修剪、绿色防控等措施，严控湿度，保障光照，提升糖分积累，降低裂果落果风险，全力保障红枣丰产优质。武陵团4连党支部书记杨树祥：
5: 减掉遮挡光照的密枝病枝，让每一个枣都能充分晒出太阳，只要管护跟得上，年年都有稳定的收益。
3: 三师土木术课室持续推广矮化密植、生物防治等绿色技术，持续推动红枣产业提质升级。红枣种植占邻国总面积68.6%，年产量约56.2万吨，成为促进职工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七师胡杨河市玉米陆续成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130团20连职工常旭峰今年种植180亩玉米，从田间管护到秋季采收，机械化作业代替传统人工劳作，科技赋能让种粮职工底气更足。130团20连职工常旭峰：
6: 特别省时省力，玉米呢也今年特别好，产量估计在1吨1到1吨2。今年啊又是丰收的一年，心里啊也特别踏实。
3: 130团今年种植玉米4.2万余亩，玉米收割工作预计9月20日全部完成。各连队抢抓晴好天气有利条件，统筹调配人力、机械，加快玉米采收进度。130团20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耶尔扎提吴曼：
7: 连队两位呢，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车辆与这个劳务的协调，职工群众和这个收割机的安全，确保玉米及时收获，颗粒归仓。
2: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0: 头痛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不适，但普通头痛和偏头痛差别巨大，如何区分呢？那哪些习惯容易诱发偏头痛？日常生活又该如何的科学预防、规范用药呢？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杨青医生的解答。
8: 医生指出，偏头痛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神经

0: 系统疾病，不同于常见的紧张性头痛，偏头痛多为单侧跳痛、搏动性疼痛，发作程度重，持续时间长。
1: 普通的头痛30分钟到7天，而偏头痛持续时间是在4小时到72小时。一般的普通性头痛很少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而偏头痛很大的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
0: 很多人常年反复头痛，却始终找不到原因。医生提醒，偏头痛发作并非偶然，作息、情绪、饮食、环境、药物、激素变化都是核心诱发因素。
1: 如果您缺觉或者睡眠昼夜颠倒了，它可能会诱发偏头痛。身体情绪，如果您身体处于劳累状态，工作压力大、焦虑、紧张，它也可能诱发偏头痛。再一个就是女性激素水平的骤然下降，月经期、孕期、围绝经期也会导致诱发偏头痛的发作。环境气压的骤然改变，强光、闪光、剧烈的噪音、浓烈的气味等等，都会诱发偏头痛。
0: 头痛发作时，不少人习惯随意吃止痛药应急。医生提示，盲目频繁服用止痛药不仅治标不治本，还可能引发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
1: 我们常用的布洛芬、奈普生、对乙酰氨基酚，这些都适合轻度早期发作的一些偏头痛。对一些中重度偏头痛，曲坦类，比如舒马曲坦、左米曲坦，这些偏头痛的特异性药物。
0: 想要从根源减少偏头痛发作，重在日常科学管理，养成健康习惯。医生建议，偏头痛人群要从作息、饮食、运动、情绪全方位调整。
1: 固定的作息，规律三餐，不空腹，不节食，规律的有氧运动，稳定情绪，学习放松。
2: 科学养护，规避诱因，才是防控偏头痛的根本。三分治，七分养，改掉熬夜、节食、焦虑、乱吃药等不良习惯，建立稳定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有效阻断偏头痛反复发作，守护身心健康。
3: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8: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困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3: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3: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6: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6: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6: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1: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2: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9月10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主题为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

0: 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十五五时期是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期。面对这一战略定位，新疆正以强基础、强要素为核心抓手，全面夯实现代农业发展根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提供坚实支撑。
1: 打造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首要在于守住耕地红线，建好高标准良田。据介绍，目前新疆耕地质量等级达到 5.04，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13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56.46%， 田间高效节水以及水肥一体化覆盖面积777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71.64%。 面向十五五，新疆将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强化耕地保护和综合利用，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真正把高标准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0: 水是农业的命脉，打造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与科学的供水保障密不可分。据介绍，目前已编制的新疆水资源总体规划和农田灌溉发展规划，将推动水资源与耕地、粮食安全等要素有效衔接，促进水资源利用由低效向高效转变。通过实施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升行动，因地制宜开展新时代坎儿井灌溉模式，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等节水技术，多项举措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同时，新疆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并统筹做好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坚持以水定地原则，做好休耕轮耕工作。
1: 在夯实水土基础之上，科技与装备要素正成为新疆农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2025年，新疆棉花、玉米、小麦质种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和第五位，全区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1%。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加快建设现代化种业基地，加快形成区域集中、产业集聚的国家级小麦、玉米、棉花质种基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健全产学研、科企教创新合作机制，加快解决耕地质量提升、盐碱地综合治理和旱区农业节水等瓶颈问题，还将强化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升农业防灾和应急救灾能力。展望十五五，新疆正以系统思维强化资源要素支撑保障，为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中山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第九次全国政务热线服务质量研究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场地及人员配置规范地方标准入选该报告典型案例集。
1: 该报告覆盖全国333个城市，通过6244通模拟播测和4875个有效样本进行了系统评估。报告显示，新疆在热线标准化建设方面的探索实践，为全国政务热线质量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12345热线作为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渠道，其场地建设和人员队伍是热线高效平稳运行的根基保障。此前，自治区各地州市12345热线在场地布局、工农分区、作息配比、人员招录、岗位配置等方面缺少可参考的依据，建设发展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质效的统一与可持续提升。
1: 针对这一问题，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结合新疆地域特点、人口规模与民生诉求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制定出台专项地方标准，围绕热线场地选址、办公分区、软硬件配套、安全保密管理、作息人员配比、岗位设置、人员资质、队伍培养、后勤保障等方面做出可量化、可操作的统一规定，构建起场地标准化、人员规范化、运行长效化的建设框架，为全区12345热线建设、升级改造和人员配置提供了清晰指引。
0: 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将持续深化热线标准化、规范化、智慧化建设，

0: 落实作息群众诉求全流程闭环管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以热线服务小标准书写边疆基层治理现代化大文章。
1: 昨天，也就是11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主办的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哈尔滨交响乐团《月韵润校园》《雅乐启星之室内乐重奏导赏》音乐会在新疆农业大学举办。哈尔滨交响乐团室内乐团的艺术家们走进校园，以演奏家艺术导赏的形式，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场高雅的音乐盛宴，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室内乐的独特魅力。那具体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整场活动为师生们呈现了哪些精彩内容。
2: 好的，张雷，本次音乐会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了传统舞台演出的模式，采用演奏加艺术导赏加现场互动的沉浸式形式，让高雅的音乐会走出专业剧场，走进高校校园，拉近了艺术和青年学生的距离。演出曲目呢，兼顾中西，融会古今，内容十分丰富，既有莫扎特 D 大调西游曲、格式温蓝色狂想曲等经典的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也精选了帕米尔的春天、紫竹调、猜调等极具中国民族特色、贴合地域风情的乐曲。演奏间隙，乐团的指挥同步开展艺术导赏，讲解乐器的特点、乐曲背景，把专业的音乐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演出最后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主动举手提问，和演奏家面对面交流，真正实现了听得懂、看得懂、学得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高雅艺术的魅力。
1: 好，那这场文化进校园活动对高校美育建设、青年成长以及文化交流来说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和收获呢？那还有啊，这个现场的师生他们的反响怎么样？
2: 从现场师生的反馈来看，大家的感受都非常真切，收获满满。很多同学表示，以往接触交响乐大多是通过手机、耳机，而这次现场聆听沉浸式的演出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美育课，极大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陶冶了艺术情操。这次活动呢，打破了高雅艺术的欣赏壁垒，通过中西音乐的碰撞交融，拓宽了青年学子的审美视野，在学生心中播下了热爱艺术、传承民族文化的种子。那么同时，作为援疆精品剧目展演活动之一，这场音乐会也是以音乐为纽带，搭建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乐团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希望通过公益演出唤醒广大青年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让雅乐浸润校园，以文化滋养人心，持续助力校园美育建设和文化润疆事业发展。
1: 好，以乐育人，以美润心，这场高质量的室内乐进校园活动让高雅艺术落地校园，扎根青年，也让援疆文化交流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婉婷再见。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从空中往下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个个绿色大圆盘嵌在黄沙里，顺着指针式喷灌机的水雾走，看见崔刚闯正蹲在田埂边扒拉着苜蓿草的根。崔刚闯是14师2/24团的90后农学硕士，带着3个队友守着1.2万亩的沙漠农田。一年前，脚下这片土地还是连绵的沙丘，他们推沙整地，引进喷灌，把苜蓿、燕麦草、冬小麦一茬茬种下去，沙地渐渐泛起了绿。可在沙漠里种草，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今年7月，刚播种半个月的燕麦草突然出现连片死苗。
5: 这个燕麦草它是播种期，正好是在7月份，它是高温天，幼苗它这个抗外界环境还是很有限。喷灌机呢，它转一圈需要时间，我跑快了，土壤的这个水分持水率不够，然后就很容易出现掉苗。
4: 风沙大，蒸发快，在沙漠里种东西，水是命根子，可喷灌设备在转，水也在浇，苗就是救不回来。他们一处一处排查，从喷头到管道， 不放过

0: 任何一个接口。
1: 看它转不转吧。
0: 原来是一处喷灌设备堵塞，导致灌溉不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崔钢厂带着团队跑了多个地方调研，回来之后统一了喷盘，重新排布了限水器。
1: 农业呢，它很多时候呢是这个量变才引起了质变，很多问题都是在量变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很难觉察到。等我们发现了呢，损失呢就已经造成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跟土地、跟作物多交流。
0: 一年时间，连绵沙丘变成了19个规整的绿色同心圆，苜蓿、燕麦草、冬小麦在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上扎了根。
1: 从刚开始的这个流沙，成了一个巨大的培养皿，就各种绿藻微生物在里面进行繁殖。微育环境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个长时间种养结合，我觉得我们这个土一定会变成我们所说的这个良田。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消息，八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了0.4%，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八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了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了2.9%。
3: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
4: 外贸方面，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0%。
3: 相关人士表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外贸的稳定性来之不易，企业依托国内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拓展全球市场，持续深化多元市场布局，外贸领域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彰显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4: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1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
3: 据了解，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实际分别上调260元、250元，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14元、0.15元，少涨40%左右。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海豚日。世界海豚日有个特别随性的地方，它至少有两生日，4月14日和9月12日都有人过。4月14日这版源于1992年西雅图附近一次震惊全球的海豚屠杀事件，9月12日则是为了纪念2021年法罗群岛超过1400只海豚被捕杀的悲剧。另外还有个7月23日的世界鲸豚日，专门保护鲸鱼和海豚，所以海豚一年至少能过两次节，比咱们打工人假期还多。只不过每次过节都是在提醒人类，别光顾着看他们卖萌，记得让他们在海洋里好好活着。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9度到30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3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8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6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9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7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2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4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3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2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27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9度到30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8: 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

0: 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1: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2: I'm excited to see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d machines.
3: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埃建交70年，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和埃及友好源远流长，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近年来，中埃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攀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当地时间8月17号，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在开罗举行，这也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首次走进非洲国家。活动期间，中埃企业围绕皮革、亚麻、棉花等产品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接近1.7亿美元。埃及投资和外贸部亚洲司司长福阿德在致辞中表示，
3: 中方宣布的自今年5月1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包括埃及产品在内的众多非洲产品出口到中国打开了广阔道路。
4: 埃及饲料出口商乌萨玛也表示，
5: 17号的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和很多中国进口商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这样的沟通方式高效快捷。
4: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东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从最初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发展成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建设的示范项目。泰达合作区招商总监张义祥告诉记者，
6: 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已经基本都开发完成了。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0: 现在呢，园区一共有埃方员工10000多个岗位。
7: 那这个10000个岗位背后就是10000个家庭啊，那对于当地的社区而言，咱们合作区的意义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畴？
0: 是的，企业在这里边投资建厂只是第一步。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4: 埃及小伙阿卜杜拉·宰赫鲁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内驻管厂的一名属地员工。从中国培训归来后，他成为驻管厂最核心设备的操作手。
8: 调整离心机参数和配件可以生产出不同直径的驻管，我们是埃及唯一可以生产直径1.2米以上驻管的工厂。
4: 此前埃及全国仅有2家驻管厂，年产能为5万吨，大量基建所需管材长期需要进口，而中国的这家驻管企业目前在埃及的2条生产线年产量为20万吨。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参加工厂开工仪式时就将该项目称为中埃产能合作的典范，表示项目将有助于为埃及节约大量相关进口开支，对埃及具有重要意义。类似这样的企业在合作区里比比皆是。泰达合作区埃方首席执行官拉德万介绍说，多年来这个合作区持续吸引大量考察代表团前来投资洽谈。
9: 近年来来自中国、 埃及海湾。

0: 地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兴趣明显增加。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平台，这个平台对各方开放，中国企业可借此进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埃及企业可获得就业、税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机会，其他国家企业则可获得靠近运河的供应链和市场优势。
1: 从起步区到扩展区，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就业，带动产业升级。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埃两国合作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的真实写照。此外，随着中埃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的深入，一批小而美的项目也走进了埃及的偏远乡村，帮助村民脱贫。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招募和培养当地青年，把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传递给更多农村家庭，并通过提供基苗、饲料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为贫困家庭赋能。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中国饲料企业在埃及聘用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老师那儿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再传递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帮助他们掌握技术，增加收入。而他自己也从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员工，逐步成长为企业的管理骨干。
2: 在埃及，这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男性从事的，但中国的企业信任女性，他们相信女性同样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1: 刚进入公司时，没有实际养鸡经验的阿斯玛也曾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企业为他安排了一名有着丰富畜牧经验的中国老师，手把手地把中国在养殖管理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成熟经验传授给他。
2: 中国经理教我如何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怎样通过科学喂养减少饲料消耗，提高鸡的增重效率，从而改善料肉比。
1: 在埃及运用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
3: 刚来到埃及的时候，当我下到这个农场去看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整个养鸡场它就是非常破旧的一栋建筑，然后到处都在漏风，可能屋顶还要漏雨，然后鸡就在地面上，然后在料盘里面零零星星看得到一些地方有饲料，有的地方没有饲料，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所以当时感觉就是整个埃及那个整个养殖行业应该是2019年那个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粗放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的是，我们企业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能做很多事情。
1: 15年来，这家中国企业一边在当地布局生产和服务网络，一边将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与埃及实际情况相结合，传授给当地养殖户。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埃及投资建成4家饲料工厂和1家种禽孵化厂。随着业务不断深入农村地区，企业也注意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却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2025年8月，中国驻埃及使馆、埃及全国民间发展行动联盟与在埃及的中国公司合作，在曼努菲亚省启动面向100名农村妇女的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在中埃双方政府的推动和中国企业的帮助下，当地农村女性利用家中现有空间开展养殖，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中国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说，
3: 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 那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妇女、女性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所以说是。

0: 实用的养殖方法。从饲料使用、日常管理到家禽疾病预防和定期巡查，相关技术人员会持续提供指导。中国企业员工阿斯玛介绍说，
1: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0: 从接收鸡苗时判断健康状况，到科学喂养、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再到做好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
1: 刚刚接收小鸡的时候，要看看它的腿，检查一下有没有发红，或者这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来说，这种指导模式大幅降低了参与养殖的门槛。村民可以利用现有家庭空间，在无需承担前期成本的情况下，获得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并通过养殖增加收入。对此，阿斯玛深有感触。
1: 乡村振兴项目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工作提升家庭收入，也让女性获得更多自信，通过这份收入也能够改善她的孩子们的未来。
0: 从中国经验落地埃及，到培养本土人才，再到由当地员工把技术带进乡村，中国企业正在形成一条更加本土化的服务链条，一端连接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普通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合作，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在红海之滨的泰达合作区，一座钢结构制造厂见证着两国产业合作的深度，也向埃及更多高校学子敞开了大门。7月26号，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泰达工业园区的中建钢构制造厂与开罗大学、爱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苏伊士大学、新开罗技术大学及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共同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也为埃及高校毕业生搭建起进入中国企业的直通桥梁。揭牌仪式后，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走进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线、焊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了解智能建造工艺与技术创新成果。多位受访学生表示，此次开放日活动让他们对课堂所学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表示，能够亲手触摸、实地感受到这些先进机器的运作，让他很开心。
2: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埃及学生穆罕默德说，
3: 我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里有更多令人惊叹的技术，而且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技术也很好。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建造了很多工厂，我想在中国的公司工作。
0: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在参观后对记者表示，中国在钢铁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令他印象深刻。
4: 我两个月前刚去过中国，我看到了大型建筑、优秀的建筑和其他公司。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
0: 当前，埃及各高校正积极推动输送更多优秀学生赴中国深造学习，同时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走进埃及校园，为埃及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表示，
4: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我们正在开

0: 展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将在埃及待两年，然后去中国学习一年。他们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回埃及工作。所以我们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进展很好。我们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但未来我们希望大大增加学生人数。我们大学大约有4000名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全部将他们派去中国。
1: 众多埃及青年学子也纷纷表达了对前往中国深造、加入中国企业的热切期待。舒克·赛义德·赛德奇说，
2: 当然，我热爱中国，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的梦想或目标是去中国旅行并完成我的学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完成我的硕士学位或者在中国工作。中国是一个永不停歇、始终在发展的国家。
1: 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希望未来能从事机器人相关行业的工作。
3: 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教育和中国在这个特定行业的技术。我认真考虑过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或者至少申请在中国企业的工作，因为这项技术是我的主要学习方向——机电一体化工程。我渴望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工作，而这个行业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 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埃及员工诺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表示，在中国公司，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和中方员工相处融洽。
4: 我在中资企业工作了差不多4年了，然后我可以说在中资企业工作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在这里工作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还让我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工作方式。我也可以说中国同事很认真、很负责，耐心待我们，叫我们乐于助人。然后我可以说希望以后继续跟中国同事们一起提升自己的能力。
1: 诺拉还表示，他愿意帮助更多的埃及学子到中资企业工作。
4: 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会得到很多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机会，不仅是在语言呢或者建筑方面，在各个方面都会得到中国同事们的帮助和耐心。
1: 中埃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近年来，中国和埃及在联合考古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今年一月，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迪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为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圣湖，就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5: 这个是填补埃及学、埃及历史的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1: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的北部，它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孟图神庙遗址区总面积约 10.6 万平方米，其中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主要由孟图神庙、马阿特神庙、哈普拉神庙及其附属建筑组成。 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

0: 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1: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
0: 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通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2: 9月1号，美国退休教师塞考斯基结束为期10天的中国之行，返回美国。他带走了一瓶茅屋素沙地的细沙，也带走了这段旅程中收获的感动与善意。8月23号，他循着今年5月那条刷屏互联网的寻人视频飞越重洋，来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一场跨越26年的约定。如今，这段关于善意、梦想、坚守与承诺的故事，也随着他的返程传向大洋彼岸。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26年的绿色重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8月23号傍晚，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历经3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基，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的美国退休教师，终于出现在到达大厅。早已等候多时的殷玉珍流着泪迎上前去，而走下扶梯的塞考斯基也已经泪流满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整整7秒钟，现场只听见快门声和啜泣声。
13: 高兴的哭呗，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的。
14: 那时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如今我们已然情同兄妹。
12: 在机场接受采访时，塞考斯基说，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承诺和守信的故事。
14: 这一切成真都源于殷女士，她才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而她也坚守了这个承诺。我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她，这简直是个奇迹。但她也说明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之间依然能够信守承诺。
12: 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乌审旗茅屋素沙地腹地。那时的茅屋素，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

0: 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殷玉珍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日复一日，靠一把铁锹向黄沙宣战。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常常坐在沙梁上，望着刚栽下就被风沙掩埋的树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树还活着，希望就在。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1: I don't know why。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就哭了。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他们一年只挣大约250美元，却把钱用来在内蒙古的沙漠里种树。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那时我才来中国2个月，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我必须帮他们。我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得帮忙。
0: 此后2个月，塞考斯基利用课余时间跟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联系，最终筹集了5000美元。5000美元对当时的殷玉珍来说是他20年的收入，也是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
3: 5000美金换了他们的人民币，换了3万大几4万块钱，所以我买了更多的好的苗子。
0: 捐赠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沙地，见到了殷玉珍。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那份善意与信任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时的毛乌素只有沙子，没有建筑物，没有道路，只有一些手指粗细的树苗。殷玉珍指着其中一棵小苗告诉塞考斯基，这棵树能长成参天大树。塞考斯基当时并不完全相信。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风沙反复掩埋，就反复补栽，条件艰苦就咬牙坚持。
3: 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大明沙，现在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就和海洋一样。我就说用汗水和泪水染绿了毛乌素，变成现在的金乌素。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山银山嘛。
0: 40多年来，殷玉珍和丈夫累计让7万亩沙地蜕变为盎然绿洲，栽植树木超过800万棵。他还带动周边240多户造林大户，每户造林均超3000亩。今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0: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2: 殷玉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4: 我是叫你种一棵树。
3: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8月24号，殷玉珍带着塞考斯基重返毛乌素沙地，车停稳在家门口的那一刻，等候已久的全家人都迎了上来。殷玉珍的孙子为塞考斯基戴上一顶花环，沙葱花、向日葵、波斯菊层层叠叠，每一朵都采自曾经荒芜的

0: 茅屋宿沙地。殷玉珍领他参观院子，桌上摆满沙地种出的蔬菜瓜果，彩色玉米、红皮土豆、西红柿、小南瓜。他说，我们的治沙成果不仅看得到也吃得到。
1: 花沙变黄土，最后要变净土。
2: It's a miracle. It's nothing but a miracle.
3: 这一切都是沙地里种出来的，真是个奇迹。它在沙地里种出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你守护好地球，地球会奖励你的。
0: 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时隔26年的团圆饭，殷玉珍从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忙碌。大漠豪情手把肉，年年有余红烧鱼，一顺百顺炒豆角，酸甜苦辣米凉粉，蒸蒸日上大馒头。饭后，殷玉珍带赛考斯基来到以他名字命名的赛考斯林。秋日下午，阳光从西边斜照进林子，杨树、松树、柏树高低错落，最粗最高的那棵杨树有20多米高，树冠撑开一大片印梁。林间空地上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碑面刻着治沙英雄、植树楷模8个字，落款是美国赛考斯基先生为全国劳模殷玉珍敬题。随后，殷玉珍领着赛考斯基径直走向一棵杨树，树干粗壮，10多米高。当殷玉珍告诉赛考斯基，这就是他们26年前一起种下的那棵树，赛考斯基说，
3: 亲眼所见带给我相当大的震撼。我看过照片，也听过许多相关介绍，但只有身临其境才确信这一切真实发生。这不是人们口中的故事，一切触手可及。真的，我亲手触摸到了这些树木。
0: 当年的老照片里，这棵树苗只有1米多高，手指粗细。如今，两人一同环抱住树干，对着镜头开怀大笑，留下一张崭新的合影。在这棵杨树附近，新树坑已经挖好，两人弯腰扶苗培土，种下一棵精挑细选的樟子松苗。
1: 这个是松树，越来越能长，松子越来越能长，樟子树就让它长大。
0: 时隔26年，当年的小苗已亭亭如盖，当年的友谊邻里如今又添了一棵长青松。
2: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3: 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长出更多枝杈。
2: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0: 临近黄昏，殷玉珍带赛考斯基爬上欢喜梁，这道梁的名字是30多年前殷玉珍自己起的。1988年，她和丈夫赶着一头怀崽的母牛，驮着从外面换来的树苗往沙窝子里走，翻过这道陡坡时，母牛半道产下了小牛犊。那天驮回来的树苗根根精神，又添了一头小牛，两件喜事撞在一起，他就给这道荒凉的沙梁起了个名字，叫欢喜梁。往后几十年，栽树缺水、风沙毁苗的时候，他总会爬上梁顶坐一会儿，风大望得远，坐够了，心里那股劲儿也就回来了。如今的欢喜梁上，风从万亩林海吹来，夕阳落在万亩林涛上，金光一层一层扑过去。从欢喜梁上眺望，不远处就是殷玉珍家，4代住房依次排开，小白楼掩映在绿树中。
2: Look here, what is shame? She lived.
3: 你看，变化多大呀！那时候，她就住在一间沙坯小屋里。她家有些羊，有些小树，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

0: 变成现在这样，一片林海，一座院落。他这一生过得太艰苦了，他值得拥有这一切。
1: 这一路走来，塞考斯基总是在落泪，激动的泪，高兴的泪，感动的泪。在欢喜梁上，想到终将还是要离开，塞考斯基又落泪了。
2: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0: 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回来，而这一次我离开后，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人渐渐老去，生命如同沙漏里的流沙一样，终将逝去。我这一章总会落幕，但这个故事不会终结。
2: We'll never come to me.
1: 严玉珍也哭了，转而又笑了。
3: 我先一个预防，你先琢磨这场事情，我们后交流。
1: 在塞考斯基眼中，严玉珍和他的家庭有着一种朴素的力量，诚实、顽强、坚韧，一件事认准了就一直做下去。
2: Look what she did.
0: 看看他所做的一切，全靠他的双手，没有大型机械，他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只有英雄才能做到。
2: The only heroes can do that.
1: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曾经的漫天黄沙，如今满目葱茏。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坚守，也是几代人拼搏出来的传奇。在殷雨珍夫妇种下的这片70,000亩的林海之外，茅屋素沙地的治理率已达85%以上，全旗沙化土地缩减近80%。而茅屋素沙漠治理的背后，是一场更为宏大的绿色接力——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40多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面积333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467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 5.05% 提高到 13.8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则说，
4: 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1: 殷玉珍的故事是一粒种子，也是一面镜子。8月24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点赞了殷玉珍与塞考斯基的跨国治沙故事。
5: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殷女士对植树造林的坚守撬动了跨国的善意，她在追寻一个愿景、一个梦想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在土地退化、林增长、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我深感钦佩，这展现了卓越的全球领导力，而这一切都需要长远规划和长远眼光。
1: 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中国三北工程全球技术成就林业奖。在乌审旗的沙地综合治理区， 赛

0: 号司机亲眼看到了精准治沙技术三元套嵌分区治理。
1: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和老人，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为了越来越美丽的中国而努力，这太美了。他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
0: 在考斯基离开茅屋宿的时候，殷雨珍拿出准备许久的十字绣、月饼、鞋垫、玫瑰干花等礼物送给他。
2: 这个就中国的太太月月嘛，也最后这个到一个节日了，让他吃吃中国的传统。
0: 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斯基俯身捧起一捧细沙，装进瓶子里。他说要把这瓶沙带回美国，讲给他的孙辈听。
3: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1: 这不是一罐沙，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结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
0: 从鄂尔多斯机场到茅屋宿沙地，从呼和浩特到洛阳故地，赛考斯基在中国走过的每一站都收到了中国人民最质朴也最热烈的欢迎。这份热情让年近七旬的他数次落泪，镜头也记录下他一次次红了眼眶。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早在殷玉珍发出寻人视频时就已刷屏全网，无数网友自发接力，仅26个小时便跨越重洋找到失联多年的赛考斯基。他们重逢画面在社交媒体被反复转发，评论区里泪目感动刷屏不断。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言，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帮助过中国人民的人，中国人民从未忘记。9月1号，赛考斯基踏上归程，行囊里有殷玉珍亲手做的月饼，有茅屋宿的一瓶细沙，更有这片土地赠予他的沉甸甸的牵挂。有些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句点，一个善举如何跨越重洋，一株小苗如何长成大树，一片沙海如何变成绿洲，树早就给出了答案，它就写在每一圈年轮里，写在这段刚刚完成的旅程中，也写在那些刚刚埋进土里的新苗上。
3: Look what it got her.
1: 看看眼前这片绿洲，这片沃土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不要感谢我，我只是帮了个忙，真正的英雄是殷女士，是为治沙事业奉献的人们。
3: I just helped。
0: 风起时，万亩林海像在低声回应，绿意绵延，生生不息。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5: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的曹小春律师。曹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曹律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美容机构诱导近八旬老人预付60000余元，老人退费遭拒绝，法院怎么判呢？服务还在继续，续费已经到来，拒绝继续消费，矛盾随之爆发。北京某美容媒体有限公司是主营按摩保健服务的经营主体。2025年5月，年近八旬的残疾老人王某在散步途中路过某公司门店时，被其工作人员呢强行拉至门店内。进店之后，工作人员强势推介，极力诱导王某充值消费，并主动驾车陪同王某前往附近的银行网点取款交费。最终，王某分3次向某公司预交保健服务费，共计64200元。当时呢，某公司口头约定向王某提供80次足疗保健服务，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或协议。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王某在仅接受12次服务之后，某公司便以各种理由诱导王某续费。王某认为某公司收费标准缺乏依据，且无故要求续费有失公平，因此明确拒绝续费，并要求某公司退还剩余未使用的费用，但是遭到了某公司的拒绝。后王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公司退还保健费60000元。被告某公司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称王某的保健项目均已做完，而且其公司已将系统痕迹删除，现在已经无法查询王某当时的充值记录和消费次数，因此不同意退款。关于充值金额和购买项目，王某称其充值金额用于泡脚以及全身按摩，两种项目共计80次，但是其无法区分各个项目的具体使用次数。关于取款经过，王某

0: 称，其每次去银行网点取钱的时候，都是由某公司店长安排店内经理或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取款时，陪同取款人员并不陪同进入，只负责接送。那么结合本案的情况，法院最终会判决商家退还王某多少金额？会是全部吗？曹律师。
1: 哎，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告王某与被告某公司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或者协议，但是呢，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对消费者尤其是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的高龄消费者，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和关怀义务。这要求被告某公司在向高龄消费者提供服务之前，应当主动评估服务的适当性，并以清晰、明确、易于理解的方式向老年消费者充分说明服务的内容、价格、风险等关键信息，确保其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同时结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和当庭陈述的情况，在案证据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利用其作为经营者的优势地位，对作为高龄老年人的王某进行了不当招揽，其行为足以干扰王某的正确判断。现被告仅以相关记录均已删除进行抗辩，为就王某的充值金额、消费情况进行合理说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王某要求退费的诉请，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考虑到合同履行的情况、当事人的年龄、认知能力等综合因素，酌情予以支持。具体的数额由法院依法核算确定。最终呢，法院判决北京某公司退还王某42,131.25元。
0: 在涉老预付式消费纠纷当中，法律应该如何通过强化经营者的义务来充分的保障老年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呢？曹律师。
1: 好的，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老年消费者预付式消费纠纷，焦点在于如何平衡合同严守原则与老年特殊群体权益的保护，如何合理的针对老年高龄人的经营者缔约义务以及审慎的注意义务。老年人群体，尤其是高龄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判断能力、信息的接收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均有所减弱，面对商家专业化、针对性的营销诱导，往往难以完全独立、理性地做出真实意思表示，并在消费交易中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若机械适用合同自由、合同严守的规则，简单依据书面合同或者充值记录进行判断，明显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不公平，不仅会导致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受损，更会纵容商家针对老年群体进行不当营销，违背了公正正义的司法理念。基于此呢，本案一方面充分考量了王某已经是79岁高龄的客观事实，其辨识能力、风险抵御能力相对较弱，在民事交易活动中理应获得法律的特殊关照；另外一方面呢，强化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以及缔约关怀义务。商家在与老年者消费者进行交易时，必须以通俗易懂、清晰明确的方式，全面如实地告知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权利义务、退费规则等关键信息，充分保障老年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避免经营者采取反复劝导、刻意诱导的方式干扰老年人的独立判断。本案中，被告公司就是通过持续的劝导、诱导的方式，促使王某大额充值，并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仍然继续施压，要求王某追加消费。在王某明确拒绝后，又以充值记录、消费使用记录删除为由抗辩，试图逃避责任。该抗辩理由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 更无视其对老年消费者应当尽的特殊保护义务，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法院呢对此也没有采纳。最终法院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王某的年龄以及认知能力，酌情返还了相应的款项。这一裁判结果既尊重了合同履行的客观事实，又切实守护了老年人的钱袋子，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买翡翠手镯想退货，卖家说85折是买断价，只换不退。吴女士向杨某购买翡翠手镯，多次要求通过平台下单以获得交易保障，然而对方呢以提供85折优惠为条件，诱导吴女士通过微信扫码直接向其个人账户支付货款。收到手镯之后，吴女士发现实物与卖家提供的图片和视频严重不符，存在货不对版的情况。吴女士当天联系卖家要求退货，卖家却以85折是买断价，只换不退为由拒绝。杨某调换其他款式首饰之后，吴女士认为其他款式的首饰与市场价严重不符，坚持要求退货退款。双方未能就退货问题达成一致，吴女士以杨某存在价格欺诈为由起诉至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要求杨某退货退款。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卖家呢是以85折为买断价，只换不退为由拒绝退货，这种排除消费者法定权利的特殊约定或者是行业惯例，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呢？曹律师。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吴女士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其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的保护。涉案的翡翠首饰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宜退货的商品，因此吴女士依法享有7日无理由退货的权利。被告杨某虽然主张双方约定了买断价只换不退，但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已经就该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条款履行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并与吴女士达成了明确合议，该条款实际上排除了消费者的法定权利，应当属于无效。
0: 消费者行使7天无理由退货权，是否必须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货不对版为前提呢？如果说商品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不喜欢，还能退货吗？曹律师。
1: 好的，实际上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购购买的商品，即使商品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或者货不对版，消费者仅仅因为不喜欢，也有权在7日内无理由退货。这正是7日无理由退货制度的核心价值所在，它与因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描述不符而要求有理由退货是两条不同的法律路径。法律赋予消费者一个冷静期或者反悔权，在收到商品之日7日内，消费者无需说明任何理由就可以直接要求退货，不论是不喜欢颜色，或者觉得尺寸不合适，认为实物没有图片好看，还是单纯的冲动消费而后悔，都可以行使这个权利。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商品都适用，法律明确规定了4类商品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第一种呢是消费者定制的商品，第二种是鲜活易腐的，第三种是在线下载或者已经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第四种是交付的报纸或者期刊。此外呢，其他根据商品的性质并且经过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也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本案中吴女士主张的是实物与图片严重不符，存在货不对版，这实际上是属于有理由退货，也就是说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它的权利基础甚至比无理由退货要更强，它不仅可以要求退货，还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卖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你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1: 好的，本案呢实际上是规范线上消费那个奢侈品交易的一个行为，保障消费者法定权益的一个案例。 随着社交媒体和线上支付的发展，通过社交平

平台或者即时通讯工具进行社交电商交易日益频繁，其中高价值的奢侈品交易常伴生着经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优势，以特价、买断等名义限制消费者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益。本案严格依法审查经营者拒绝退货的理由，从双

0: 费模式的健康发展，构建诚信公平的网络交易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此呢，也提示消费者在进行线上交易时，应当尽量选择第三方担保的平台进行支付，避免直接向个人账户转账。当遇到商家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法定义务时，应当积极保存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证据，勇于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几个物业服务方面的案例。从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起，我们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物业公司了。如果小区物业责任心强，管理到位，对于业主后期的入住生活可以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反之，如果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小区里面垃圾成堆，小区安保一塌糊涂，私家车乱停乱放等等，那就很闹心了。这个时候，有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业主还会因为物业服务不到位，选择坚决不交物业费。那么，业主拿出物业服务不完善的证据，能否酌情不交或少交物业费？法院会支持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下半年，居民李某、钟某、彭某等六人先后入住该县县城某住宅小区，并与小区物业公司签订了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此前，物业公司已与小区开发商签订了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这个合同约定，物业公司负责物业共用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运行、维修、养护和管理，物业共用部位和相关场地的清洁卫生、垃圾的收集、清运，以及与污水管道的疏通，公共绿化的养护和管理，车辆停放管理，公共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等事项的协助管理，装饰装修管理服务，物业档案资料管理，同时还对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标准进行了明确。后来呢，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通过投票将物业公司解聘。期间，李某、钟某、彭某等六人因不满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长时间未交物业费。2022年11月16号，物业公司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李某支付欠交的13个月物业费2188元，并支付违约金500元。随后，对钟某、彭某等五人也提起了类似的民事诉讼。2022年12月，法院对这个系列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庭审当中，李某等提交了小区内物业服务不完善的视频和照片，以及小区业主们联名签署的抗议书。法院经审理查明，物业公司仅安排了三名已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对小区进行管理，且三人均无上岗证和健康证。在服务期间，物业公司未经相关业主同意承接外墙的广告，造成李某等五名业主的墙体受损。加上小区与附近一家幼儿园共用出入口，物业管理人员有时不在现场维持交通秩序，导致高峰期道路堵塞。法院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很好地尽到物业管理以及服务职责，但完成了一定的物业服务，李某等人不可以拒付所有的物业费。因此，一审判决李某酌情支付物业费1094元，也就是欠费的一半，驳回物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钟某、彭某等五人物业费也实行收费减半。事后呢，物业公司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3月16号，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二审。二审期间，物业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李某等人又提交了新的证据，证明物业公司擅自承接外墙广告等情况，这些证据被部分裁信，二审维持原判。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曹律师。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案例中，李某等人提交的小区照片、视频资料以及小区业主联名签署的文件等证据，可以证明物业公司未尽到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同时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了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存在问题。一审判决李某等人酌情支付物业费，也就是减半收取，并无不当。物业公司虽然物业服务不到位，但李某等人也未按期缴纳物业费，双方呢均有违约行为，所以一审

0: 不支持物业公司要求李某等人支付违约金的行为也无不当。
1: 嗯，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曹律师您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提醒吧。
0: 好的，关于这个案例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提醒。第一个呢，就是业主收房之后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及时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以便更好的与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沟通，共治共管，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二呢，在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行物业管理以及维护等职责的情况下，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们平时应当注意固定和保留相关的证据，以便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相关资料，法院才能视情况对是否减免物业费作出判决。第三，物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物业服务企业被解聘以后，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移交物业服务用房及相关设施设备，以及物业服务所必须的相关资料和由其代管的专项维修基金。
1: 嗯，那么究竟什么情况下可以合理的拒交或者少交物业费呢？又有哪些情况不能拒交物业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某物业公司从2019年开始负责某小区的物业管理，期间业主王某因为邻居擅自违章搭建而深受困扰，于是向物业反映，物业公司发出整改通知书并上报有关部门，但事情并未得到解决。王某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管理职责，于是拒交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支付物业管理费。王某认为物业公司有责任维护小区秩序，对于违章搭建的事情物业可以强制拆除，但是事情一直没有解决，他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管理义务，他不同意支付物业费。物业公司认为在接到王某的反映之后呢，公司一方面向违章搭建的业主发出了整改通知书，一方面向所在的居委会、房管局还有拆违办等政府部门沟通，请求解决此事。公司已经发出整改通知书并上报有关部门，尽到了管理义务，业主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来支付物业费用。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王某可以拒交物业费吗？曹律师。
0: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物业公司为业主提供了管理服务，业主理应向物业公司缴纳管理服务费。对于小区违章搭建、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等现象是属于公共秩序或者是公共事务管理的瑕疵，收到投诉以后，物业公司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向违章搭建的业主发出了整改通知书，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又向有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反映，证明物业公司已经尽到了相应的通知报告义务，而且物业公司并没有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权利，所以业主以此为由拒交物业费没有法律依据。
1: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个案例。2022年9月间，张某放在小区的电动车被盗丢失。张某认为他的电动车被盗是由于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责任，于是呢向物业公司索赔，遭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随后张某又要求以2年的物业管理费折抵赔偿款，物业公司一直未作答复。张某因此从2023年的1月1号起至2024年的12月30号期间没有交纳物业费，被物业公司诉至法院。由于张某不能证明其电动车被盗是由于物业公司未履行约定义务，所以张某以此为由不交物业费，法院不予支持。那么案例中这种情况，电动车在小区被盗，张某拒交物业费，为什么法院会不支持他呢？曹律师。
0: 好的，业主以物品被盗作为物业公司违约的事实，这种违约不足以构成根本性违约，从而完全免除业主的交费义务，因此呢，车辆被盗不能成为业主拒绝缴纳物业费的抗辩理由。
1: 嗯，如果说房屋存在质量问题，能拒交物业费吗？曹律师。
0: 啊，我们看一下，房屋存在质量问题，一般来讲，业主应当向开发商来主张相应的权利，以此为由拒绝向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开发商交付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并非物业公司的责任。虽然有些开发商会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明确入户入住以

0: 有关住宅质量的来信、来访以及投诉，由本公司委托的某某物业负责处理。开发商仅仅委托物业公司处理来访、来信以及投诉，并未将房屋质量维修的义务转移给物业公司，业主以此为由拒交物业费，没有法律依据。
1: 如果业主没有签订物业合同，那么不交物业费会得到支持吗？曹律师，
0: 在物业服务的过程中，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同样具有约束力。业主所在的小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对该小区全体业主均具有约束力，故对业主同样也有约束力。在合同履行期间，物业公司按照约定履行了管理和服务义务，业主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物业费，而其以自己未与物业公司签订合同为由拒交物业费的，法院不予支持。
1: 民法典对物业服务人的报酬请求权有怎样的规定呢？曹律师。
0: 好的，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1: 好的，感谢曹律师的解答。曹小春律师从事法律行业12年，擅长办理婚姻家庭、房产、遗产继承、股权分割、虚假债务、资产担保、重大资产转移等各类民商事案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565906570，13565906570。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海豚日。世界海豚日有个特别随性的地方，它至少有两生日，4月14日和9月12日都有人过。4月14日这版源于1992年西雅图附近一次震惊全球的海豚屠杀事件，9月12日则是为了纪念2021年法罗群岛超过1400只海豚被捕杀的悲剧。另外还有个7月23日的世界鲸豚日，专门保护鲸鱼和海豚，所以海豚一年至少能过两次节，比咱们打工人假期还多。只不过每次过节都是在提醒人类，别光顾着看他们卖萌，记得让他们在海洋里好好活着。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9度到30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3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8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6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9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7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2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4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3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2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27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9度到30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北屯律师事务所的刘娜律师。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刘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前夫去世了，此前离婚时没分割房产，现在办不了房产证，该怎么办呢？刘女士和前夫在2007年结婚，2013年贷款买房，2016年离婚。离婚时没有做前夫放弃房产的公证。2017年前夫去世，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已故，也没有兄弟姐妹。刘女士呢，现在想办房产证，但是办不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她应该怎么办呢？刘律师。
5: 如果他们在离婚时对于共同财产没有分割呢，在前夫去世后，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需要按照遗产进行继承。 由于无法继承该房屋的全部份额呢，导致了房产证无法直接办理。另外呢，由于这个刘女士和她前夫在离婚时并未对该房产进行分割，该房产呢又属于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

0: 一半分出来为这个配偶所有，其余的呢才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他们的房产属于没有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由于呢，他在这个2017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属于他们的这个共同财产份额呢，应当作为这个遗产继承。如果他没有立遗嘱，则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确定的顺序呢进行这个继承。第一顺序呢就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刘女士的前夫在去世时，如果没有配偶、子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又没有遗赠抚养协议的，这部分遗产呢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如果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所以呢，我建议通过诉讼解决对于该房屋明确的分割份额，通过法律程序将房屋拍卖后，将属于自己的份额取走，剩下部分呢归国家所有。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9岁的儿子在学校课间的时候被某男生撞倒在地，致使头上被撞出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当时跟某男生的家长联系了，家长很客气，当时孩子也没有出现其他的问题。想着快要考试了，时间比较紧张，所以就没有去医院。但是2个月左右之后啊，孩子出现了站立不稳、呕吐等现象。那么，可以找这个某男生的家长追责吗？刘律师。
0: 关于这个事情，如果想追究对方的责任，需要提供证据证明2个月后他的孩子出现的这种情况呢，与当时的碰撞存在因果关系。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张先生孩子和其他孩子发生碰撞的时候，就可以向侵权人的监护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前提是确实发生了损害后果。他的孩子在事情发生2个月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建议呢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确实是因为2个月前的碰撞导致的，那么在诉讼时效内完全可以准备好检查报告、鉴定报告或者病历等证据，向对方孩子的监护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此外呢，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也就是呢，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关于该事件呢，发生在小学的校园内，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呢，我建议去调查了解一下事件发生时校方是否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如果没有尽到管理职责，那么呢，校方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金女士在某公司工作3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每个月的工资都有着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在这里工作，从来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现在呢，她已经离职，她是否可以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的双倍工资和法定节假日的3倍工资呢？刘律师。
0: 好的。关于这个金女士这个事情呢，离职不代表公司没有侵害她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金女士呢是可以向公司主张未休节假日的双倍或三倍工资，以及不满一年时应当订立而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但是呢最长不超过11个月。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在公司工作3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已经视为与劳动工以与这个劳动单位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主张11个月的双倍工资。 至于经理是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根据劳动法第44条的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在有充分的证据，如打卡记录、同事证明等基础上，可以向公司主张相应的加班工资。在此需要提醒的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应当从这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此呢，劳动者在主张自己的权益的同时呢，也需要注意是否已经超过仲裁时效。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六角钱的牛奶订出了18万多单，网店说标错价了，请求撤单，买家却坚持要求发货，法院怎么判呢？进口牛奶超低价销售，引来大批消费者薅羊毛，没过多久商家反应过来，优惠价标错了，又是道歉又是发红包，可是消费者不同意退款，还认为商家的行为属于欺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2年9月19号凌晨， A 公司网店的运营人员在推销一批进口牛奶时，将店铺内23款牛奶的价格全部设置为不到6角钱一盒，半小时内就有18万多个订单，其中呢就包括本案当中李某的4个订单，订单原价是433.8元，优惠333.66元，李某仅支付了100.14元，平均每盒牛奶不到6角钱。A 公司当天上午9点在网店的首页发布了致歉公告，称由于店铺运营优惠设置错误，导致产生大量的超低价订单，造成的损失金额也远远超出店铺的承受能力，恳请消费者申请退款。9月19号、20号、21号、22号 A 公司呢多次向包括李某在内的异常订单消费者发送致歉短信，并请求消费者在后台申请退款。李某不愿意申请退款，坚持要求公司发货，于是呢将 A 公司诉至广州互联网法院。庭审当中，原告李某确认在下单当天上午11点左右曾收到语音电话让其取消订单并补偿5元的优惠券，其自认已收到5元和8元的红包，但是呢他坚持认为 A 公司以低于市面价格吸引消费者进店选购，但是拒不发货的行为属于欺诈，要求判令 A 公司履行发货义务，并对4个订单赔偿2000元。被告 A 公司辩称，按照常理，商家不可能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因工作人员过失操作而使消费者对商品价格产生了重大误解。 A 公司请求撤销该订单合同，而且公司发现超低价异常订单之后已及时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并做出撤销订单的意思表示。虽然公司没有发货，但已向李某等消费者进行了一定的补偿，如要求公司对产生的18万笔订单均履行发货义务，将使公司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不利于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发展。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网店说标错价了，请求撤单，买家坚持要求发货，法院会怎么判？那么订单价格是否存在着重大误解呢？刘律师。
0: 好的，主持人，结合 A 公司提交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税率截图、案涉牛奶历史订单的单价记录等证据来看呢，李某购买的价格呢与成本价、平常销售价相差较大，即便说考虑电子商务经营者可能会开展促销活动，这也不符合商家的正常销售行为。同时呢，考虑到 A 公司在售出当日就电话联系发布店铺致歉公告，连续数日给这个消费者发短信致歉并请求退款等因素呢，法院认定 A 公司错标案涉牛奶价格属于这个意思表示错误， A 公司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同时呢，依照民法典第147条的规定，案涉订单价格存在重大误解， 李某呢要求 A 公司继续发货并进行赔偿，是有违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的。
1: 嗯，那么关于重大误解，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刘律师？
0: 好呢，关于重大误解，在民法典第147条明确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1: 嗯，如何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呢，刘律师？
0: 关于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在电商快速发展的今天呢，类似因商家后台操作错误、系统运行错误等原因导致商品价格错乱的情况，在实践中呢并不少见。商家优惠价格设置错误，在认定是否构成重大误解时，应当考虑是否发生了错误的认知事实，并且呢该事实是否系商家真实的意思表示，具体呢应结合优惠的幅度、优惠的时间、历史销售记录以及商家的行为来进行综合的判定。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呢是优惠的幅度和时间。一般来说呢，商家对商品进行促销活动前呢会进行相应的宣传活动，以确保消费者知悉并吸引消费者购买。如果商家未进行事先宣传，而在短时间内将商品价格大幅度降低，并且呢这种降价幅度超出了销售成本的正常范围，那么这种优惠价格设置可能存在异常降价的情况。第二呢是看历史销售记录，如果商家在之前的销售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如此低价，或者这个价格远低于历史销售这个价格，尤其是促销价格，而商家并未因此降低商品质量或服务，结合历史销售记录可以认定优惠价格设置是否符合过往的销售习惯。第三点呢是看商家的行为，商家在发现优惠价格设置错误之后，有没有及时采取更正措施，有没有及时通知消费者并及时对消费者损失进行弥补等纠正行为，可以作为商家真实意思认定的参考因素。同时呢也应当考量该错误事实是否对商家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了重大影响。看本案中呢，近半小时内即有18万多户这个买家下单购买，虽然每笔订单的金额并不高，但是呢发单频率高、数量大，如以该案为导向，要求商家依约履行潜在的批量订单，将给商家造成上千万的损失，增加了整体电商市场的运营成本、交易成本与信用成本。错误事实发生后，商家呢也积极采取纠正措施，并向买家支付了具有补偿功能的优惠券和一定面值的红包。由此呢可以综合认定优惠价格的设置错误呢与商家的真实意思是相悖的，继续履行订单将造成较大的损失，从平衡相对人信赖利益与减少错误交易成本的角度，应为商家建立一定的容错纠错机制。主持人。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网购后接到诈骗电话，平台要担责吗？小伙刚刚网购了几袋怪味豆，隔天就接到了3通境外诈骗团伙电话，而且对方清楚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支付宝账号以及所购物品清单，因此呢，他怀疑是网购平台泄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于是将平台告上法庭，平台要担责吗？消费者薛某诉称，他通过某网购平台购买零食怪味豆，并按照平台的要求填写了个人收件信息，2天之后他接到了3通00开头的境外诈骗团伙电话，对方呢清楚知道薛某收货昵称、购买物品的快递单号、支付宝账号等，而且与薛某在平台填写信息完全相同。薛某认为平台经营者某网络公司泄露了其个人信息，致使境外诈骗团伙利用这些信息多次致电实施电信诈骗，侵害其个人信息权益和隐私权，于是呢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网络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等。 被告某网络公司称，薛某主张的案涉信息与交易订单信息存在较大差异，而与薛某举证的快递面单所示信息

0: 高度吻合。应快递面单，致使案外人获取涉案信息具有极高概然性。平台已采取多项安全管理措施，防止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履行了必要的用户信息安全保护义务，不存在违规处理薛某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平台已经勤勉尽责的情况下，不宜再对平台过于苛责，以免造成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流动及合理利用之间的失衡。法院呢，经审理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侵权责任，也就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他人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按照过错推定的规则原则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般来说，如何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刘律师。
1: 好的，主持人。纵观侵犯个人信息权益类的侵权案件呢，判定是否构成侵权主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点呢，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实施了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第二呢，是存在个人信息权益受损害的事实。第三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第四是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本案中呢，某网络公司作为信息处理者，通过计算机自动化手段对薛某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个人信息进行了处理活动，双方从信息处理能力上而言存在不对等的信息处理关系，依法呢可以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者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虽然说薛某因其警觉发现了电信诈骗团伙的欺诈意图，未造成直接的资金和财务损失，但显然呢是因暗涉的交易中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致使其三次接到境外疑似骚扰诈骗电话。薛某所遭受到的精神性损害是对其实实在在发生的骚扰诈骗危险，应该可以认定薛某遭受到了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的精神性损害后果。
0: 某网络公司说，他们在本案当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没有过错，那么到底有没有过错，要怎么样来举证呢？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刘律师。
1: 好的，如果说这个网络公司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第一呢，从宏观层面，某网络公司所举证据要能够证明其采取了与案涉处理行为相关联的个人信息保护必要的合规措施，没有违反与案涉处理行为相关联的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者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的法律规范和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义务的法律规范等法律保护性规范。第二呢，从是否违反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消极义务方面，某网络公司所举证据能够证明其案涉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呢具有合法性基础，没有违反这个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法律规范。第三点呢，要从具体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方面，某网络公司所举证据能够证明其已尽到了合理谨慎的人在特定情形下所应尽到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在薛某没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他没有能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某网络公司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法院呢最终没有支持薛某，这个是为什么呢？刘律师。
1: 好的。首先呢，这个薛某个人信息的流转涉及平台收集处理、商家履约交付快递处理和快递线下投递三个环节。诈骗电话所掌握的信息，除了薛某的支付宝账户昵称外，与商品快递面单快递面单信息呢完全一致，而薛某的支付宝账号与其在快递面单上所留的联系号码一致。任何主体在支付宝 APP 中使用该预留号码进行搜索，均可以搜索到薛某对应的支付宝账号，获知其支付宝账号的昵称。相反呢， 诈骗团伙并未掌握订单创建的时间、交易的金额、订单号等未体现在这个快递面单上的信息。据此呢，可以推断信息泄露可能在快递线下投递环节发生。另外呢，在暗设信息被泄露的时间段，并无证据显示平台曾发生过大规模数据信息泄露或者被窃取等事件。某网络公司提供的后台系统日志显示，平台商家除了通过物流平台打印过有配送信息的纸质快递面单之外，未在商家后台查看过脱敏的暗设订单信息和配送信息，也没有对订单信息和配送信息进行过导出下载。平台及平台商家在线上环节造成薛某个人信息被泄露的可能性并不高于线下配送环节，所以说呢，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某网络公司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0: 嗯，那么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信息呢？刘律师。
1: 好的，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呢，人们享受信息红利的同时，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力也显著增加了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风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权益遭受侵害的主体。本案原告能够积极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实属不易，值得鼓励。只有更多的民众意识到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性，能够积极合理合法的主张权利，才能充分实现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目的，也才能督促个人信息处理者不断完善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合规措施。被告虽然在本案的具体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场景中采取了诸多的这个合规保护措施，达到了相应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呢，随着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领域的不断发展，被告公司应及时完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合规标准，积极回应社会发展。从个人信息的司法保护角度而言呢，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并非自始基于一个预先设计的规划，而是因具体情况形成，处于快速变动的发展过程。此时呢，司法裁判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定分指征，更是为权利保护和市场活动厘清规则边界。个人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一条呢，就开宗明义地阐释了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横平理念。唯有始终秉持上述理念，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构建兼具预防性、补偿性、治理性功能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以系统论视角形成社会合力，才能真正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促进数字时代经济的发展，造福社会和民众。
0: 嗯，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刘娜律师，新疆北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第十师北屯市第三届政协委员，兵团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和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委员，在辖区内担任多家团厂、国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的法律顾问和两家国有企业的外部董事，擅长民商事非诉和诉讼案件的处理。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7-1992-5961，187-1992-5961。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表示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美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范围的划定？较之前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7: 从恰巴哈尔港到阿曼湾再到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那这样一个范围的划定呢，它的含义主要是伊朗要把海上的管控前沿从霍尔木兹海峡向西和向南大幅的推进。此前伊朗的限制措施主要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水道，这条水道最窄处呢只有33公里，那凭借着岸基火力、快艇和水雷，伊朗就可以有效管控。但制裁区域是从恰巴哈尔港来算起，覆盖到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的部分公海航线，这就意味着伊朗呢不再满足于守门口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是将前沿推向了数百公里以外。那么这就和美国的封锁策略呢是形成了直接的对应。美军从今年2月底开始就对伊朗的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现在反向划圈，本质上呢是体现出美国能够封锁国际海域，那么伊朗也能实施封锁，而且伊方封锁的范围更大。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呢，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已经是公海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因此伊朗延伸制裁至此呢，法律上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更接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单方面宣示。那在战略层面呢，我想主要有三重的用意。首先是将美军的封锁舰队纳入到施压范围，形成一种对等的威慑。第二呢，是向航运市场来释放信号，也就是如果违反了伊朗的相关禁令，即便是离了海峡，仍然有可能会被伊方制裁，那这就推高了保险和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为后续的谈判来增加筹码。但是目前伊朗表示具体的坐标会另行公布，这也说明目前更多是在放话，而不是要立刻执行。那么落地还取决于革命卫队的海上监控能力能否覆盖到如此远的距离。
6: 伊朗选择划定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一策略背后又有着哪些考量？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如果直接封锁海峡呢，就意味着要切断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贸易，后果是和国际社会的全面对抗呢也会直接受害，伊朗的外交空间会进一步收窄。事实上从2月底冲突以来呢，伊朗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通行限制，但是措辞和行动始终保留了限制而非封锁的弹性。那制裁区域的这种表述的优势之处是在于绕开了封锁海峡的法律和政治风险，转而用海事服务制裁，也就是

0: 来拒绝提供港口保险和保障服务，那么制造这种软性封锁的效果。那一艘船如果被列入了制裁名单，未来就无法正常通过海峡。这种手段呢，其实更接近于经济绞杀，而不是军事封锁。那在国际法上更具有模糊性，也保留了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伊朗呢明确表示，它针对的是未与伊朗协调的船只，这也就意味着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执法对配合方来放行，对不配合方进行施压，在航运界来制造一种合规激励，分化美国与其航运伙伴，也是逼迫各方呢在美国的制裁和伊朗的合规要求之间选边站队。
1: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此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那么特朗普为何将中期选举和结束战争挂钩，再提军事打击，是否预示着政策的转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特朗普九日的这番表态呢，看起来自相矛盾，实际上呢是选举逻辑和政策现实之间求取平衡的一种努力。那么特朗普明确表示，选举之后有可能会结束战事。特朗普进行这一表态时呢，他的听众主要是共和党党内的核心支持者。在这个场景下，战争将结束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承诺，暗示着政府呢是有能力来收场，同时呢把油价上涨归咎于伊朗的不配合，而不是美方的政策失误。用这种简单化的叙事来替代复杂的战略分析，给选民一个美国仍然在赢的确定性。那再看不寻求谈判与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表态，这种表态呢，实际上在特朗普总统的一贯演讲风格当中也并不罕见，目的是给双重可能性都留出余地。对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来说呢，是不会做交易，那么对伊朗和美国的中间选民来说呢，则是门没有完全关上。那目前美国面临的真实处境呢，是如果让冲突继续升级，那就必须要面对弹药库存告急、人员超期部署、油价破百反噬选票的窘境。但如果想要和谈，目前呢，美伊双方核心分歧并没有交集，让步会被贴软弱的标签。所以说，战事选举之后结束这句话，其实恰恰是暴露了在当前的阶段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够把难题推到选举之后。那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体现出了这种选举话术的特点，同时也在预示着未来美国方面的确有可能会调整政策。因为无论中选结果如何，长期延宕这样一场高消耗的战争，对美国来讲呢，是没有明显的益处的。
1: 当地时间9月9号，受中东地区针对油轮和能源设施的袭击不断升级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时隔近六周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为六月初以来的新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本轮袭击对于能源市场的冲击？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9号的布伦特原油呢，在盘中是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那触发的因素主要是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彼此的油轮和舰艇，那么这样的一个冲突再度升级。但更深层次的驱动力呢，实际上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在过去的这几天内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萎缩。国际机构的监测数据就显示，9月8号只有6艘商船通过海峡，那么创造了近期新低。海峡呢，目前是在法律层面上虽然没有被关闭，但在实践层面则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并且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有可能会延续为常态。本轮美伊的海上互袭与此前的冲突其实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因为在激烈的船舶互袭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触发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物理性断航，这意味着大量的原油都会被迫滞留在波斯湾。那我们看到像欧佩克加在9月6号已经决定10月份维持产量。

0: 不变，这是在连续六个月增产以来首次暂停，显示出对于运输通道风险的这种高度的担忧。事实上呢，100美元的油价呢并不是终点，那只要军事冲突不能够完全停止，海峡通航量不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那么能源的地缘溢价就不会完全消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还对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中东危机持续，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双方水下暗战已经悄然展开。接下来我们来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评论。
2: 无人潜航器啊，是在水下秘密长时间活动的一种军用平台，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文情况和海底的地势起伏情况进行测绘。与水面舰艇相比，无人潜航器的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美军发展无人潜航器是比较早的，那么像3吨级别的无人潜航器，它应该是一个中型的水下的侦察平台，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潜艇，包括一些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跟踪、进行盯梢。此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包括微型的潜艇进行跟踪和盯梢，然后呢要引导美军的火力针对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平台要进行打击。那么在打击之前，这些无人潜航器主要是进行目标的确认和目标信息的搜集。此外呢，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执行反水雷任务，针对这个锚雷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水雷进行定位、进行侦查，然后呢引导美军的扫雷部队针对相关的水雷进行处置。当然呢，这些无人潜航器可能也会偷偷的溜入伊朗的港口内部啊，针对一些商船包括一些油轮进行侦查和定位，那么配合美国海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跟踪、搜索、定位，尤其是对它进行捕获，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个噪音是非常低的甚至呢这个隐蔽性要比先进的潜艇还要强。那么想要针对它进行侦查和定位，必须要有专用的这种声纳设备，或者说水下目标的搜索识别系统。那么一旦探测到无人潜航器，就可以使用这个水面上的作战平台对它进行攻击，一旦它失能失效浮出水面，就可以对它进行捕获。那么如果说伊朗真是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区域进行有效的探测，能够针对无人潜航器这类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捕获，那么这说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针对水下的一些可疑目标，它也具备了这种应对的能力。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现在呢双方已经进行了水下的暗战，不排除后续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伊朗海上的军事动向进行侦查和了解，也不排除这些无人潜航器也会配合美军的一些海上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区域内的博弈变得更加的激烈。
3: 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在巴黎举行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美欧在太空领域矛盾凸显，双方关系复杂微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为期2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3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那么该如何看待首届国际太空峰会所聚焦的这3大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4: 实际上，法德此次主办这个

0: 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样，太空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的环境。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已经列为了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这种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从国际合作的角度而言，欧盟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推进当前太空领域国际治理的话语权，特别是与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传统的盟友乃至于新兴的跨国公司、企业这些非国家的经济体保持合作对话的关系，将欧盟的太空治理的规则话语权输出到全球。
1: 据外媒报道，近年来在太空领域，欧洲显得力量不足，反应迟钝。官员警告，如果欧洲无法建立独立的太空存在，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听外媒的观点。
2: 英国金融时报8日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各国在日益激烈的太空竞赛中的差距不断扩大，欧洲领导人承受了巨大压力。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的项目破裂后，欧洲大陆正重新尝试推动共建统一的太空计划。文章称，近年来在太空领域，欧洲显得力量不足，反应迟钝。官员警告，如果欧洲无法建立独立的太空存在，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将受到严重影响。文章认为，欧美中三方在运载火箭和卫星星座等核心领域的差距将成为本周巴黎峰会上的焦点议题。而在峰会前夕，美国主要太空企业的退出更加剧了欧洲的担忧。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什巴赫尔坦言，欧洲确实需要在关键技术能力和自主性上加紧追赶。他指出，目前只有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具备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能力。人们不禁要问，欧洲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欧洲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做不到？据法国官员透露，太空探索公司及亚马逊旗下的蓝色起源两家美国航天巨头已决定不参加巴黎峰会。面对竞争压力，空客、泰雷兹和莱奥纳多三家欧洲航空航天集团于去年十月同意合并其太空业务部门，该项目代号为 BROMO。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在推进新一代安全卫星互联网项目，预计首批发射将于2029年进行。近期，欧洲通过加大法国阿利亚纳六型重型运载火箭及意大利主导的小型织女星项目的发射频率，重新确立了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此外，德国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公司的火箭于9月5日从挪威发射升空，成为首家从欧洲本土将火箭送入轨道的商业公司。此外，欧洲仍在加紧研发可与太空探索公司相媲美的可重复使用火箭。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什巴赫尔表示，当前形势已显著改变，欧洲真正意识到太空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我们也意识到自身一直处于相当脆弱的境地，急需重新审视欧洲的战略目标。他正积极推动各国支持欧洲自主将宇航员送入轨道的计划，这也是欧洲航天局长期以来的夙愿。
1: 欧洲在太空领域发展相对不足，那么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它的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实际上，欧洲主导的阿利亚纳的火箭、伽利略的导航系统以及它的卫星系统在全球都是赫赫有名。它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重大的项目，不断地促进欧洲一体化在关键的产业、在科研上面的领导地位。同样呢，它也能够构建这样的一种合作网络。那么目前来说，全球太空经济、太空产业的新趋势可能与当前这种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自身的产业发展的逻辑有着一定的矛盾。当前在很多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民营经济主导，政府与民营资本、科技巨头建立起来灵活的项目制的合作关系，能够快速的推进产业化的应用，拉低发展太空能力的成本。这样的一条路径上面来说呢，欧盟它的体制机制、监管的措施乃至于政府的合同分包给企业的模式跟流

0: 大情况下不是太适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过去欧盟很多太空企业，欧委会统筹，政府主导，特别是法国这样一些大国推动牵头合作。但是呢，目前太空经济、太空产业出现了一种小型化、灵活化、智能化的趋势，而欧盟很多的太空经济的主体并没有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变革以及体制上的变革，也就造就了当前欧盟提出了宏大的太空战略，但是实际追随全球太空产业发展潮流上面力有不逮的窘境。
1: 欧洲实现太空自主性，那么当前的最大短板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一方面，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下，体制机制以及它的行为主体上面，更多的是一些大企业，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这种局限。那么另外一方面，欧洲当前在它的防务创新体系以及这种产业的灵活化方面出现的不足。现在美国所主导的太空经济的变革，它更多的是初创企业还有科技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吸引到风投，很灵活的接触到跟政府相关的项目，它也能够很灵活的去推动新的欧洲经济路线。而相较于欧洲，目前来说创新的环境方面远远的不如美国。另外一方面，欧洲由于长期以来与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是深度捆绑的，所以说它很多的太空的产业链高度的依赖于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盟友，对于它的整个技术路线的自主、产业链的安全可控都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也使得它的太空战略以及发展自主的太空能力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局限。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家电以旧换新，汽车置换补贴是近些年大家热议的消费话题。就在最近，商务部等七部门出台实施意见，把政策红利从少数大件品类延伸到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实施意见更加注重健全长效服务体系，买车换车更加便利，二手车流通更加规范，充电桩配套持续补齐，老旧家电家具回收体系下沉社区乡村，换新不用再为旧物处置发愁，大件消费的痛点正在逐步化解。亮点不止于此，日常生活、文体休闲、养老育幼等产品全都纳入支持范围。从品质更好的生鲜农产品、国潮服饰，到适老化康复辅具、婴幼儿用品，丰富多元。

0: 优质商品供给越来越充足，绿色家电、智能穿戴、家用健康设备迎来更大发展空间，绿色智能健康的十万亿级消费市场加速形成。与此同时，金融配套市场监管同步跟进，让大家愿意消费，放心消费。从点对点的专项补贴到全品类全覆盖的消费升级，实施意见精准贴合老百姓高品质生活需求。这场全方位的消费扩容升级，既是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更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礼包。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欧盟批准超1亿欧元援助，以加强西班牙休达边境管控。欧洲议会下周将就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此外，欧洲议会9号还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欧盟超1亿欧元资金的投向应该怎么看？从预防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角度来看，涉及哪些具体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4: 实际上，那么这次欧盟的资金拨付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我们说在成员国，特别是靠近中东北非边境的这些成员国，他们能力建设的这样一次增强。那么我们知道，在此前呢，欧盟的资金拨款更多的是拨向中东北非地区的伙伴，让他们去帮助欧盟来进行这种移民管控啊，推进相关的国际合作啊。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它是直接拨付给了西班牙，那么实际上既是我们说对于这些靠近所谓申根边界或者欧盟边界这些国家，那么大家要进行一个政治上的安抚，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夏天，那么西班牙刚刚经历的所谓的休达之乱，正是一个在政治上要考验欧盟对于应对难移民危机啊上面这种政治果断力跟政治团结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因此呢，这笔资金拨付具有着很大的标志性的意义。而从能力建设的这种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欧盟的难移民的涌入更多的是像希腊、像意大利这些靠近东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休达之乱已经暴露出来，西班牙它作为一个西边的这个方向，它的能力建设上面仍然是亟待投资。那么因此呢，这个举措仍然在欧盟跟西班牙的这个层面上有一种弥补漏洞的这样一个考虑在里面。
3: 对于目前仍然非法滞留的人员，欧盟和西班牙下一步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他都是非法入境的方式进入到了所谓西班牙主权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西班牙本身对于这样的一些非法入境者，他有着很强烈的筛查措施，甚至是为这些人本身要留下案底。那么因此呢，将这些人驱逐出西班牙的边境，驱逐出欧盟的境内，那么他将是一个首要的关切。那么既是对于欧盟欧洲内部政治上面反弹要给予一定的交代，也是要对于当地的治安秩序要进行一个重新的治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欧盟乃至于像西班牙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应该说是高举所谓的道义的这种大旗，那么他们面对着难移民风险危机的时候，他实际上也要考虑到所谓的国际形象的问题以及所谓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在此前的这个休达之乱的时候，随着难移民的大量涌入，实际上不论是对于当地的这个民生，还是对于这些非法涌入境内的这样的一些民众，那么他们的生计等等

0: 都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消息跟趋势，那么管控人道主义危机，让这些人能够得到一个较好的妥善的安排，避免这种国际舆论的访谈，仍然会是欧盟乃至这个西班牙它在这个难移民政策的执行上需要着重考量的这些卫士。
1: 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多个欧盟机构的协调联动是否能够提升休达防范类似危机的能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欧盟这些机构，那么他在处理边境啊以及海洋问题的时候，他的这种权责、资源乃至于信息，其实过去是缺乏整合，并没有形成体系。那么未来呢，随着欧盟的难移民政策将趋于强硬，那么这些机构之间的这个协调，特别是有关于人员信息、船只信息这些方面的这种沟通，那么欧盟与西班牙的政府将有意借助这样一个机遇去加强内部的沟通跟协调，那么对于欧盟建立起来全方位的这种难民移民的管控体系而言呢，那么它是一个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效果究竟如何，那么其实还是尚待一定的这种观察。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当前欧盟对于相关问题的上面这个资源，是与其它面对的整体的这个形势而言，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1: 另据路透社9月9号的报道，西班牙情报部门曾经在当地时间7月29号，也就是超过7万名移民涌入休达的前一天，向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发出警告，称有大量移民计划前往休达。不过西班牙外交大臣当天表示，没有收到足够的信息让西班牙政府意识到会发生如此规模的移民危机事件。那么从信息和情报的角度来看，欧盟内部在应对移民的问题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实际上欧盟要去应对移民，很大程度上它是需要与周边国家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跟协调。那么此次的这个休达之乱，可以说既是有着所谓虚假信息的这个冲击，那么又有着所谓在摩洛哥这个方面夹杂着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地缘政治考量所引发的这个结果。那么我们知道此前，那么摩洛哥实际上它的内政部门，它的警力执法部门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在历史上，每一次摩洛哥跟西班牙之间爆发出难移民的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摩洛哥政府这边那么与西班牙矛盾上升，在这之中就产生了一些复杂的因素。那么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有关难移民问题情报的搜集分析的过程中，那么实际上欧盟更多的会是依赖于周边国家的这样一种配合，那么它就要考验欧盟的整体的这个外交资源的调动，以及这种对外关系上的运筹。那么它不仅仅是要去跟这些国家谈难移民的问题，那么甚至是欧盟要动用它的这个经济资源，它的对外援助的资源去换取相关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它会把难移民的政策放在一个很大的这种周边治理的战略框架之内。
2: 特朗普称可能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俄方称目前没有成型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的政治意愿。俄美元首会晤能否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否恢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有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那么没有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该如何解读俄方表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美国特使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这一轮这个连续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应该是和这个两国的领导人都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个沟通。 但是这个就解决俄乌冲突啊，我觉得没有形成什么像样的成果。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就是这个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这个都是表达了一个尽快恢复三方谈判的这么一个意愿。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现在这个怎么样去恢复啊，因为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啊造成的这个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谈判啊被中断啊这样一个进程啊怎么恢复，我觉得现在提上日程了。但是这个美国方面也看到了，其实俄罗斯也这个明白这一点。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这个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果要是这个形成路线图的话这个路线图应该是为这样一个目标服务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可能拿出来这样一个路线图。所以这也说明这个俄方之所以这样表态，我觉得也说明这个俄方对美国这个斡旋之下的这个让俄罗斯跟乌克兰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这个他的这个前景并不看好。觉得这个能够真正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
1: 那么俄方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美方提出可能举行双边会晤，应该如何解读这其中的差别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这个俄方呢这次这个确实表达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启动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谈判。而且俄方还讲了这个可以把这个当时已经举行过这个年初的时候举行过谈判的阿布扎比作为一个谈判的这个地点。但是美国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并没有讲到这个三方会谈会很快进行。而且特朗普呢也表示这个不排除跟普京进行这个双边最高层的这样一个会晤。所以双方其实这个态度不完全一致。应该是俄方呢这个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这样的话这个俄罗斯呢可以借此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这个认为是欧洲在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这个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这个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来这个向欧洲这个表明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立场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这个讲这个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包括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要派特使又要去投入必要的一些外交资源但是最后呢是劳而无功这样的话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形象这样的话反而会对这个后续的这个特朗普要在中期选举当中保住自己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地盘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就提出来这个考虑用双边会晤的方式来这个发挥美国方面的影响力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一个考量所以实际上这个美国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并不是真正想解决这场冲突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甚至要求这个俄方给予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帮助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能够拿到这个想要获取的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包括在这个中东问题上。 啊，所以其实他有自己的一个考虑，啊，所以现在这个他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我们看到并不是这个把更多的这个资源放在啊怎么样推动俄乌啊实现妥协啊这个达成尽快在冲突地区啊实现停火，并没有把这个作为主要一个目标。
1: 三方谈判想要落地，现实阻力主要卡在哪些地方？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3: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啊，这三方谈判啊，如果要继续进行的话，确实现在有这个，因为前面毕竟年初的时候搞过几轮，但是我们看到那几轮呢，其实也没有取得具体的一些进展，啊，所以现在如果要继续的举行这样一个谈判的话呢，其实还是会面临一些现实的阻力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啊，都没有放弃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方式。啊，还是这个持续的通过这个军事打击，啊，特别是用这个无人机啊，或者远程攻击啊，这样一些方式啊，去这个打击对方的一些重要目标啊，去这个削弱这个对方的这个社会层面啊，对这个冲突的这种支持啊，包括信心呐，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在使用这个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啊，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这个谈判，啊，它会这个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啊，会导致这个缺少一种必要的氛围和诚意，啊，第二呢，就是现在还是这个缺少谈判的基础，啊，在关键问题上，其实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不准备做出任何让步，啊，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原来讲到的，无论是领土问题啊，包括这个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啊，啊，另外就是在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上，现在都没有取得任何的这种达成任何的妥协，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谈判的话，其实是缺少必要的这个条件的。啊，第三呢，就是外部力量的干扰啊，特别是最近这个欧盟也好，啊，包括一些欧洲大国也好啊，特别是这个前几天的这个志愿者联盟，都是表达了要强化对乌克兰啊军事援助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这个欧洲国家啊，他的这个立场啊，也会影响到这个乌克兰啊未来在谈判当中啊所采取的一些立场和态度啊，所以会导致这个乌克兰方面更加强硬啊，所以会这个推动啊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啊继续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啊，其实也是很难啊这个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啊这个啊实现这个冲突啊逐步的解决。
1: 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那么情报部门这条沟通渠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现在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情报部门啊，确实在这个加强相应的一些沟通，而且双方这个还表达了一个让这种沟通啊能够继续深化啊这么一个现实的意愿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也说啊，他也不排除啊对华盛顿进行回访啊，所以希望这个美俄在情报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沟通渠道啊能够保持通畅。那么之所以这个双方这么重视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沟通呢，一个呢就是它比较灵活啊，议题设置呢可以不受限制啊，因为如果是具体部门去谈的话啊，那可能会首先设置一些议题啊，但是情报部门啊就不需要了啊，什么都可以谈啊。另外就是当前对双边关系也好，对地区问题也好，那么什么紧要啊，什么这个对美国俄罗斯来说啊最重要啊，就可以谈什么。啊，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好处呢，就是比较隐秘啊。这个俄罗斯也讲这个这种情报机构的交流啊，它属于一个机密的这么一个范畴啊，加上情报部门呢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联系渠道啊，所以会谈无论是组织啊，包括在这会谈当中啊相应的一些这个意见的这种交流啊，这个外界很难获得信息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避免呢出现一个比如说因为消息泄露啊甚至一些媒体的公开报道啊，这样的话这个陷入被动 啊，第三个呢，就是这样一种情报这个机构的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沟通呢，也比较快捷，啊，因为它不需要这个特别的准备啊，只要是这个对方的相关的部门提供一些方便，两国情报机构的一些负责人啊，就可以这个实现快速的这样一些互访，啊，加上这方面的这个。渠道啊，应该是在俄乌冲突以后一直保持啊。虽然现在这个美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了。

0: 啊，到现在为止，这个美国也没有向俄罗斯啊派大使，因为这个原来这个大使卸任以后呢，现在没有再派这个新的大使啊，双边的外交关系还不是很正常，啊，但是这个情报机构的啊这种交流呢，不会受这种外交关系啊处于这个非常低的水平的这种影响，啊，因为它毕竟这种部门它的这个地位啊比较特殊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有利于啊，当前在这个美俄关系啊不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那么两国可以就一些这个重要的问题啊，无论是双边还是地区的，来充分去这个沟通啊，去这个交换意见。
1: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来听报道。
2: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 45% 降至 12%。 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 远低于去年同期 80% 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

0: 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南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指南装置有三种，分别是司南、罗盘和磁针，而司南是中国最早的指南针。司南究竟长什么样？我们今人在历史教材中所能看到的图片，则是来自上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王振铎根据史料复原出的磁石勺司南。而事实上，司南复原以后，就有研究者对其复原方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勺形司南从外形到功能都抱有怀疑态度。古籍中提到的司南真是一个勺子吗？它真能指南吗？王振铎复原的磁石勺司南因何引起人们的质疑？2005年国家文物局启动的指南针计划是如何将司南再造提上议事日程？为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黄兴是怎样寻访王氏司南和天然磁石的？最终他又是怎样克服困难再造司南，并印证了前人成果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代司南的探源与再造。上，对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黄兴来说，与司南的结缘始于2014年，当时他正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他的合作导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交给他一个课题，古代指南针技术实证研究。作为指南针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司南那肯定是绕不开的。这一课题主要是为了解决科技史领域长期面临的学术难题，当然也与国家文物局提出的指南针计划有关。2005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指南针计划，目的是基于考古发现，系统性实证性地挖掘与展示中国古代发明创造。中国古代有许多灿烂的科技发明，从河姆渡的榫卯木建筑构建，到秦始皇兵马俑青铜兵器表面的铬盐氧化防锈工艺，从大运河到唐长安城的城市规划建设，这些古代科技创新无不闪耀着古人的智慧。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科技的代表，将指南针研究纳入到指南针计划的范围之内，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指南针计划的命名只是以指南针作为比喻，在计划中并没有立项研究指南针。所以在黄兴看来，指南针计划是通过文物研究古代科技，进而实证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但是古代指南针难以保存，很少有古代实物发现，因此指南针没有进入指南针计划的研究范畴。不过从科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却有很大研究空间。于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启动了指南针实证研究课题。司南被认为是

指南针的前身，也是研究指南针的关键所在。接到研究指南针的课题以后，黄兴决定先从复原思南入手。然而复原思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人们在博物馆或者书里看到的勺形思南模型是学者王振铎在上世纪40年代制作的。不过有人认为王氏思南的指南能力值得怀疑，还有人甚至连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思南都觉得可疑。在接受课题之初，黄兴自己也是心存疑虑，这个勺子形的造型用磁石制作，它不会断裂吗？它真的可以指南吗？既然王振铎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已经做出了实物，那么今人可以通过更加丰富的研究手段重新论证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回应长期以来的疑问，同时也可以有效推动古代指南针研究。抱着这样的想法，黄兴开始了再造思南的课题。

南究竟长什么样呢？东汉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当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司南之标，投之于地，其敌指南。这条文献是后人提出勺形司南复原方案的最主要依据，对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1928年第三期的《燕京学报》刊出了一篇题为《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的文章。这一篇文章对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诸多奇器，像指南针、指南车、浑天仪、地动仪、祭礼鼓车等进行了考证和梳理，甚至还提出了造法推测。文章的作者是当时23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张荫林。张荫林虽然在1942年英年早逝了，但在当时的史学界已经是举足轻重。就读清华期间，他就与钱钟书、吴晗、夏奈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还没有踏出校门，他就已经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等刊物发表了40多篇论文，深得史学界的青睐。这篇《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就有许多创建。在文章中，张荫林认为秦汉时期文献中所记载的司南就是指南针的雏形，而传说中在黄帝时代就出现的指南车，实际出现年代反而要晚于此。其实张荫林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反驳日本学者山野。在4年前，山野曾在《指南车与指南针无关系考》一文中提出，北宋之前中国人并不了解磁石的指极性。他提出中国人对于磁石指极性的认识比较准确的记录出现于宋代，比如沈括著名的《梦溪笔谈》中就有记载。在此之前的记载更多只提及了磁石吸铁性。张荫林显然对这一论断无法认同，他认为在《鬼谷子》《论衡》等古代典籍中就已经出现了利用司南指南的描述，战国时代学者辩论中就经常用磁石做比喻，可见在古人的生活中磁石是常见的物件，所以不会一直到1000多年后的宋代才发现磁石的指极性的。张荫林的文章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精神动力，都影响着因为战火而随国立中央博物院避居四川省南溪县李庄的王振铎。王振铎1911年出生在河北保定，他的祖父出身北洋，曾参与筹办保定军校。他的父亲以机械制造为业，曾在修械厂、航空署、兵工厂担任技术工作，还是中国第一个自制三引擎发动机飞机的制造者。儿时他家里保存着不少科学仪器和书籍，在王振铎的记忆里，父亲很重视科学教育，也会经常给他讲授一些科学知识。王振铎从陆河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他选择进入家办的工厂工作，学会了机械制图等技能。在这段时间，王振铎结识了燕京大学的著名学者顾颉刚和荣庚。顾颉刚

很赏识王振铎的历史素养，推荐他以复习生的方式进入燕京大学，旁听燕大研究院历史系的课程。在求学期间，他阅读了许多科学史著述，并学习了相关的文字学、金石学知识。1936年，王振铎在顾颉刚的引荐下，任职于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会，参与多项考古工作，并制作了一批北方交通工具模型。正是凭借着这批制作精巧的模型，王振铎得以进入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振铎跟随中央博物院辗转迁居，来到了四川李庄。基于张印林的论述，王振铎分析，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在他看来，这种独特的矿石对于铁的吸引就像是母亲召唤孩子一般，因此唤作磁石，进而衍生出磁铁的磁字。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早期尽管人们已经了解了磁石的吸铁性，但磁石最大的应用却是入药。魏晋时期士大夫期间盛行服用的五石散中即有磁石一类。

超前而且有创意的设计。但是传说中的磁门是否真实存在过，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说到这里，司南又是如何出现的呢？王振铎认为，至少到了汉代，古人就已经开始认识到磁石的指极性了。汉代人还利用磁石的这一特性，制作了一些生活中常用的小工具。自先秦至唐代，古人所谓的司南、指南，应该都是利用磁石的指极性制作的变相仪器。这些小东西小巧便捷，易于携带，实用性极强。至于古人使用的司南到底长什么样，王振铎借鉴了张荫林的观点，并比照各种文献认为，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适应篇》中对司南的描述最为直观。司南之标，投之于地，其敌指南。王振铎认为，这句话说的就是使用司南进行指南的场景。将司南放到地上，它的柄就会指向南方，而标字则指明了司南的形状，一把勺子。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地提及，支持和辩驳的声音从未停止。但对于王振铎而言，这句话为他复原司南模型提供了最关键的证据。既然存在这种可能，不妨做出来试一试。在比对了存世文物中较有代表性的16件斗和勺的形状以后，王振铎选择出最适合的一种，出自朝鲜乐浪采切种的汉代漆勺，作为他复原司南的参考样板。在时代上，这柄漆勺比较接近论衡成书的时间，他用木头制作了五种不同样式的勺子，这种勺子在旋转之后，其重心也比较稳定。司南的形状虽然确定了，但是如何得到优质磁石却成了一个问题。在文献记载中，古代中国出产磁铁矿的最佳地点是位于河北武安的磁山。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半河山，去河北武安寻找磁石，对于偏居西南的王振铎来说有些遥不可及。于是王振铎只能选用经人工磁化的钨钢作为替代。为了使司南模型更加美观，他请工匠参照木勺的样式进行锻造打磨，同时他以汉代试盘为蓝本，确定了司南模型地盘的样式。万事俱备，终于可以进行实验了。王振铎在发表于1948年《考古学报》中的《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古代有关净磁学知识之发现及发明》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这次实验的情景。1945年10月27日上午，王振铎在一张标记了刻度、南北、干支等符号的纸盘中央，放置了一块平滑的铜板，并将司南模型置于铜板正中，令勺柄指向正南。王振铎轻轻拨动勺柄，勺子随即转动起来，在铜板上旋转、摇摆、震颤。随着波动方向和力道的变化，司南模型呈现出不同的旋转圈数和角度。王振铎详细地记录下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值，作为验证地盘摩擦阻力与司南指极性能关系的数据支撑。尽管这一司南模型呈现出良好的指极性，但是王振铎对于勺形的造型也不是十拿九稳。在文章最后，他强调，勺形司南只能定位成一种比较考究的可能性方案，未发现原物之前，故以古勺之形体充值，以争验其究竟。

1952年初，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钱林照接到院长郭沫若下发的任务，做一件思南模型出来，时间紧迫。这一年四月，郭沫若与茅盾要率团出席在挪威奥斯陆举办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途经苏联期间，郭沫若还要在莫斯科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

代表团希望选用一些有代表性的工艺品和科技成果作为国礼馈赠。王振铎复原的思南模型率先进入候选名单，而这时王振铎已就职于新中国文化部，负责全国博物馆的筹建、陈列设计等工作。多年来，他制作的大量古代科技发明模型，比如勺形思南模型、指南车、祭礼鼓车、后风地动仪，成为博物馆的常设展陈项目，备受瞩目。博物馆的展品不方便拿走做礼物，在了解王氏思南模型的基本情况以后，钱林照开始着手复原思南。曾供职于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的科技史学者李志超跟钱林照做过同事，听钱林照讲过那段往事。李志超在《在意思南》一文中写道，任务下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由钱老先生主办，他们找到最好的磁石，叫琉璃厂玉工照王振铎的复原件做，做的倒是漂亮，可就是不指南，期限紧迫，只能拿那磁勺放在大电磁铁里做人工磁化。很快磁勺做成了，郭沫若出访时是否带上了这个人工磁化的思南模型已经不得而知，而这个小插曲在新中国的外交风云中也迅速被淡忘，但在之后的思南研究中却被反复的提及。王振铎的思南模型即便在现代工艺水平下仍会存在制作难度，这么多年来只有王振铎做出了思南，钱林照这么有名的物理学家都没做成，后来也没见过有人拿出新的模型，原因何在呢？著名文物专家孙基认为，天然磁石很难制成具有可用性的指南器具，勺形思南模型难以复制，原因就在于此。而在黄兴看来，关于王振铎勺形思南模型的争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思南是不是指向装置？第二，思南的造型是不是勺子？其中，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论争最激烈。涉及思南的记载中，《鬼谷子》《韩非子》《论衡》里的三篇文章有比较直接的描写，而支持者认为，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参考后世的一些诗文，已经可以确认思南是一种指向的工具。只不过在不同学者的研究里，思南的样式有所区别，而在反对者的眼中则有其他的解释。在黄兴看来，产生不同解释的原因是对于词句释读的不同。王振铎认为，《论衡》中“思南之标，投之于地，其底指南”这一句已经指明思南就是一种指向器具，至于思南勺子的形状，有些学者也不认同。古代科技史研究者文仁君认为，思南应该是浮在水面上的一只瓢，通过放在瓢中的磁石在水面浮动中指示方向。这样的论辩从勺形思南模型出现之初就存在，而且持续不断。黄兴感到，在没有新文献材料出现的状况下，单纯讨论文字，谁也说服不了谁，有必要通过规范的实验研究，用实证结果来说话。黄兴认为王振铎的实验是开拓性的，引起争议也在所难免，但今天研究思南模型的可行性，还是应该从王振铎当时的模型和实验来入手，看看哪些部分可以更完善。他觉得可以先找到王振铎当年制作的思南进行检测。那么黄兴究竟是怎样寻访王氏思南模型和天然磁石的？最终他又是怎样克服困难再造思南，并印证了前人的成果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代思南的探源与再造。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

0: 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南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指南装置有三种，分别是司南、罗盘和磁针，而司南是中国最早的指南针。司南究竟长什么样？我们今人在历史教材中所能看到的图片，则是来自上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王振铎根据史料复原出的磁石勺司南。而事实上，司南复原以后，就有研究者对其复原方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勺形司南从外形到功能都抱有怀疑态度。古籍中提到的司南真是一个勺子吗？它真能指南吗？王振铎复原的磁石勺司南因何引起人们的质疑？2005年国家文物局启动的指南针计划是如何将司南再造提上议事日程？为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黄兴是怎样寻访王氏司南和天然磁石的？最终他又是怎样克服困难再造司南，并印证了前人成果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代司南的探源与再造。下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2014年正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的黄兴，在接到指南针实证研究的课题以后，开始了再造思南的课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王振铎就根据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释影篇》中对思南的描述，复原出了磁石勺思南模型。他制作的模型不仅先后出现在教科书、词典、邮票上，还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思南的现代复原方案进行辅助性展示。然而研究者对这个模型的争议也随之而起。1952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物理学家钱林照曾找到最好的磁石，按照王振铎的复原件重做思南，虽然做得很漂亮，可就是不指南。最主要的疑问是，王振铎的实物复原表明磁石勺制品具有指向性，可是在他以后一直没有人能够用天然磁石再度重复思南的试验结果。在黄兴看来，关于王振铎勺形思南模型的争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思南是不是指向装置？第二，思南的造型是不是勺子？他感觉到，在没有新文献材料出现的状况下，单纯讨论文字，谁也说服不了谁，有必要通过规范的实验研究，用实证结果来说话。

王兴认为王振铎的实验是开拓性的，引起争议在所难免。今天研究思南模型的可行性，还是应该从王振铎当时的模型和实验入手，看看哪些部分可以更完善。他觉得可以先找到王振铎当年制作的思南来进行检测。抗战结束以后，王振铎辗转回到了北平。在相对安稳的岁月里，他曾经聘请工匠，用武安磁山的磁石制作了多枚勺状磁体，再次进行试验。而结果显示，这些天然磁石制成的磁勺不仅保持有较强的磁性，并且具有很好的指极性。1952年，在钱林照重造思南失败的几个月以后，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再次访华。当时在北海团城上，王振铎向李约瑟介绍了他的思南模型。接着，李约瑟观看了王振铎跟他的助手进行的思南指向演示。与王振铎的会面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道，虽然当时王振铎未使用最佳的磁石勺进行展示，但对所实验的勺加以摇摆动作，他就一次又一次在指南的方向停下来了。黄兴认为李约瑟的记录是可信的，王振铎制作的磁石勺应该可以指南。那么这些磁勺如今在何处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林文照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上世纪50年代，文化部曾将王振铎制作的一枚思南模型作为礼品赠送给古巴。上世纪60年代初，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到瑞典讲学，又带走两枚。除此之外，仍然有三枚。经过多方打听，黄兴得知，当年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磁勺撤展以后，由王振铎的女儿保管。于是他拜托几位跟王振铎先生有交易的学界前辈帮忙打前站。很快，王振铎的弟子、著名科技史学者华觉明先生给他回了话：思南模型还在，就在王先生女儿家里，可以去看看。经过预约，黄兴来到了王振铎女儿家，并见到了磁勺。仔细观察和测试以后，黄兴发现这些磁勺虽然不美观，但是指南效果不差。王振铎家人的态度也让他很感动，因为之前曾有人高价收购磁勺，王先生的家人没有卖，而面对黄兴借回实验室做测试的请求，他们则给予了很大支持。把磁勺拿回实验室，黄兴用它们进行了更精确的实验。他发现尚存的这三枚磁勺中，较小的两枚指向效果比较好，但其中一枚表面有明显的坑洼，品相不佳，另一枚比较规则，并加装了木柄，是用铣床制作的。而第三枚磁勺制作精良，表面非常的光滑，形状与其最终模型相似，但磁性不强，不具有指极性能。面对王振铎制作的磁勺，黄兴暗下决心，既然当年做的模型确实可以指南，那么就努力把它再做出来吧。黄兴对古籍记载的磁石进行了分析，希望能找到寻找磁性最佳的磁石。他认为磁石是古人对具有显著天然剩余磁性的矿石的统称。铁矿石虽然大都可以被磁铁吸引，但是只有能主动吸铁或者互相排斥吸引的铁矿石才符合古人对磁石的描述。在古人的观察中，这种磁石会吸附周边的铁矿石碎屑，好像长了一层絮状的毛发一般。至于产地，则如王振铎所言，大多出自河北武安的磁山。由于磁石是勘探铁矿的一种重要标志，所以容易被开采的磁石资源很早就被古人开发了。到了宋代，中原地区已经很少能发现磁石资源，正是这种稀缺性也促成了更为小巧的磁针式指南针的发明。为此，黄兴寻访的第一站自然选在了河北武安的磁山。
而他看到的是比王振铎面对的情况还要棘手的状况。这时武安磁山矿场早就废弃了，山体被开挖得像座火山口，矿坑做了垃圾填埋场，在山坡上还能捡到一些散碎的矿石，但是磁性都不强。当黄兴来到武安调查时，磁山的磁石资源早就枯竭了，想在这里找到理想的磁石希望渺茫，他只能把视野放开到别处去寻找。黄兴的老家在张家口宣化，他从小就总去附近的山上玩，哪里有磁铁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心想，既然在武安已经没有希望，不如回家乡去碰碰运气。2015年元旦假期，黄兴回到宣化老家寻找磁石，但他的寻访并不顺利。在开采出来的磁铁矿堆上，他用仪器不停地检测，发现这些磁铁矿的表磁都很弱，并不能达到实验使用的要求。正在无奈之际，黄兴的同事得知他在宣化，托他到附近的龙烟铁矿调查，收集一下当地有关瑞典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安特生的资料。1914年，安特生应北洋政府之邀，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的工作。而安特生在华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发现了位于宣化的龙烟铁矿，因此他名声大噪。黄兴发现当地关于安特生的资料并不多，不过在跟当地人的攀谈中，他听说附近有一些民营的磁铁矿，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当时当地政府已经开始整治民营小矿场，很多矿场处于封闭或者半停工状态，主要的矿石已经被运走，堆在场地上的大多是零散的碎料。然而就在这些不起眼的碎料中，黄兴很快找到了他想要的磁石。经过一系列的试验，黄兴确定这种磁石的硬度和可切割性都很理想，而磁性也比较符合古人的描述，可以用来制作司南模型了。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0: 这样一来，铁矿石确定，如何制作丝楠，进而开展实验，又成为黄兴面临的新挑战。古代是否有足够的丝勺加工水平，也是历来学者们对王振铎丝楠模型提出质疑的一个方面。而黄兴认为，自石器时代起，古人就积累了丰富的石器加工经验。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人们广泛使用金属工具，更是极大地提高了石器加工效率和复杂程度。所以黄兴相信，在现在的环境下，将磁石加工成勺状，进行底部抛光等操作，不存在技术困难。这种程度的加工对磁石的磁性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于是他说干就干，自己动手只用了2天时间，亲手切割磁石以后，他发现磁石并没有像许多学者质疑中那么脆，他选择的磁石不仅硬度足够，还带有一些韧性。那2天，黄兴用研究所里切割样品的机器，配合金刚砂和水冷，完成了第一件磁石勺的制作。在制作第一个磁石勺时，黄兴就着磁石的外形在上面画出勺状，然后完成切割。但寻找重心却不是那么容易，为了让磁勺在旋转中保持稳定，他一点一点地打磨勺子的底部，让它更圆滑一些。除了重心位置的校准，勺把的长度也比较讲究。在使用王振铎的磁勺进行实验时，黄兴发现丝楠转动过程中，除了水平的旋转，还会有上下抖动，甚至不用旋转磁勺，只在勺柄上拨动一下，磁勺也能旋转起来。所以勺柄的长短要和抖动的幅度相适应，调整不当就会触地。掌握了关键点，黄兴很快就完成了调整。但就在黄兴尝试着用这枚磁勺进行指南试验时，结果却令他大为困惑。几次试验下来，磁勺勺柄都指向了西北，是磁石的质量不过关，还是加工过程出现了问题呢？黄兴仔细梳理了制作流程，结果让自己哑然失笑。原来啊，不能顺着勺体的外形来加工，应该先鉴别磁石的南北极，把南极一端加工成勺柄，勺柄就能指南了。在古代，人们并没有磁极的概念，让勺柄指南其实很简单，用一根细线将磁石绑住，吊在半空中。等到磁石状态稳定以后，朝向南方的部分就是这块磁石的南极了。按照这个方法，黄兴打造的第二枚磁勺顺利完成。在磁勺完成以后，接下来就是制作地盘。至于王振铎模型中的地盘，黄兴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所用磁石磁性还不够好，需要支撑面尽量光滑。只要磁石磁性好，在水泥地面上、石板上它都能指南，地盘并非构成一件丝楠的必需品。另外，黄兴的研究还考虑到了地磁场变化，他认为如果把地球的磁场比作一个大磁铁，指南针就是被它吸引，才会有指极效果，而地磁场的磁力越强，指南针越精确越好用。而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地磁场本身就发生着复杂变化，水平分量的数值也随之改变，因而了解这个数值的变化过程，才能更好地还原古人使用丝楠的实际效果。对此，古地磁学者曾测量过，在中原地区，这个数值的变化是波动的，而且不同年代差别不小。先秦至汉代，也就是《论衡》等古籍成书的年代，正是地磁场水平分量的高峰期，是当代数值的2倍。也就是说，使用同样的磁石，我们现在可以指南，而在古人所处年代指南的效果会更好。要模拟古人的生活环境，就要还原古代磁场，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从来没有尝试过。模拟磁场对于黄兴来说并不困难，黄兴自己很快就用角铝、漆包线等材料制作了一个一维二环方形亥姆霍兹线圈，通以直流电，用磁通门计测量，可以很好地模拟古代地磁场。 但真正困难的是发明一种测量磁力力矩的设备。毕竟研究要令人信服，还得拿数据来说话。黄兴认为，只有测出了磁矩，磁石勺在加工过程中磁性的变化才可以量化，实验过程就更精确，更有说服力。测量磁矩在物理学上是一项很容易的工作，但当时的设备只能测量小于一厘米的样品，无法直接测量磁石和磁勺。黄兴大学时是学物理学专业的，测量磁矩这个看似他本专业领域内的问题，却耗费了他最多的时间。在研究思南这个课题的两年多里，差不多一大半时间都花在这个仪器上。磁矩制成后的实验表明，在古代高地磁水平分量时，比如东汉时期，磁石勺有较强的可用性，在青铜盘面上无需人为触动，仅依靠磁场力，磁勺就能自动指向南方。在粗糙的石板砖块上，磁石勺都能准确指南。而在低地磁水平分量的年代，比如现代，对磁石勺加以触碰波动也能够达到准确指南的效果。对其他一些模型，比如瓢针法、悬吊法、磁化铁勺等，黄兴也分别进行了实验，结果都表明这些方法都具有一定的指极性，但综合考量性能和效果均不及磁石勺。2017年，黄兴在《自然科学史研究》这份中文科技史杂志顶级刊物上发表了《天然磁石勺思南实证研究》一文。他在对前人观点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实验成果。他认为由王振铎提出的磁石勺思南方案不仅可行，而且是以磁石为材料的指向器中的最佳方案。研究完成以后，黄兴曾将自己的论文和思南模型向几位学界前辈汇报展示过。著名科技史学者潘吉星给出的评价是一锤定音，以正视听。潘吉星曾与王振铎有过交往，见过当年的实验，也在关于思南的辩论中提出过自己的观点。这位黄兴从小就敬仰的科学家能给予肯定，对黄兴来说意义重大。对于自己的研究，黄兴坦言，在缺乏足够有力的古代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掘实物的状况下，只能说目前得到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复原方案。勺形思南确实可以完成符合文献记载的指南效果，但这样的实物是否真实存在，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挖掘。他也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见到新史料和考古新发现。在黄兴看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研究古代科技当然会引发民族自豪感，但作为学术研究，他的出发点并不在于此。他认为，越是理性客观看待人类文明发展史，越能迫切地感受到，只有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做研究，有效地提出和解决问题，才能产生有学术价值、有社会价值的成果。2020年末，黄兴的新书《指南新证：中国古代指南针技术实证研究》出版。距离王振铎发表论证思南模型的研究报告已经过去了73年，磁石勺思南的复原方案终于重复实验并得到了科学论证。也许在
1: 桂芳是朝天朝地，死就死了，尽忠报国，向你们苟且偷生，还好意思说我呢？张桂芳独奋神威，由打清晨战到中午，张桂芳先说完了，出不去了。在马上大叫：“纣王陛下，臣不能报国立功！”一道怨气直冲萧汉，灵魂直奔封神台报道去了。伯建一看来了，早就等着您呢，往里进。张桂芳就死了。张桂芳死了，人马降得稀奇。子牙得胜回关，入府上殿，各自报功啊。子牙说：“这可是可喜可贺呀！李兴霸还行，跑出来了。”没管东西南北啊，挠杠子了。那位说李兴霸也是四圣里，他封神榜上有他名，他怎么能跑？这算是该跑跑不了。 这张宁啊正往前挠着呢，路过一座仙山，张宁不走了。李兴霸心说我先歇会儿吧，吓得张宁靠着一棵古松想休息一会儿，心说我们哥四个搁九龙岛可没少修炼呢，没想到搁西岐把命扔这儿，还有啥脸回九龙岛，还有啥脸见同道中的道友，这回干脆往昭个城去吧，跟文仲商量商量得报仇啊。靠的这会儿还没等直腰呢，就听有人呐在念诗歌，说天谴还玄得作仙，作仙随处见青天，此言勿谓无狂妄，得一回时何自然，是个小道的。

这位直奔李兴霸就来了，到他跟前啊，打了个稽首，道友请了。李兴霸说：“道童请了。”道童说：“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啊？”李兴霸说：“我是九龙山炼气师。”李兴霸直接因呐、啊，在西岐住着张桂芳讨伐失利，我在这儿休息，您往哪儿去？道童说：“哎呀，呵呵，正找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我是九仙山白鹤洞普贤真人的徒弟，我叫木子，奉师之命下山奔西岐，投奔我师叔姜子牙。李公灭纣临行的时候啊，我师父告诉我，你碰着一个叫李兴霸的，把他逮着去见子牙，以为觐见之礼，没想到啊，你送他跟前儿来了。李兴霸一听，哎呀啊，要逮我，好啊，哎，我说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这个小孩啊都没事乱吹牛，你不逮我吗？好，你先招剪夫，一剪奔着木子就打来了。木子呀，用手中宝剑这么一格，剪剑相交，九宫山一场大战，听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听烫噼听烫。这木子呀也背着两口宝剑叫无钩剑，这个剑都跟干将莫邪是差不多的，是雌雄两把。木子左边肩膀一晃，那个雄剑嘎下就起了，念念有词，横的半悬空中，磨了一磨杠，离杠可怜李兴霸千年修炼全无用，血染衣襟在九宫啊，咔嚓一剑搁上边落下来，就把李兴霸给劈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这边木子架着土遁到西岐进相府，那边通报说道童求见。子牙知道这道童不好惹，赶快请来。木子也叫师叔，子牙说你是哪儿来的呢？金着一看，这不二弟吗？哪吒一看，这是二哥呀，就说了，这是我的兄弟木子，九仙山白鹤洞。哦，子牙说这回好了，兄弟三人都聚齐了，伏我明主，这是个好事。就这么着，西岐这个事派是越来越大。那边文太师搁昭个城中执掌大小事宜，也是很有条理。正搁这儿啊忙活着呢，泗水关韩荣有事儿报太师府。他一看张桂芳的求救信，西海四圣死仨，还剩一个，他不到那个，最后也没剩下。文仲心说这可怎么整呢？点鼓声仗，看这回叫谁去吧。众将参拜太师，文仲就把这个事儿说了，说这个怎么都死了，风林也阵亡，张桂芳现在也委在旦夕，谁去救一救他呀？说的这会儿，左将上将军鲁雄啊说我愿亡。文太师一看这鲁雄岁数太大了，怎么的呢？好手阴虚啊。太师说老将军年纪高，迈为恐，不能成功啊。鲁雄说没关系，太师啊，张桂芳虽少年当道，用兵成强，只知己能，是胸中秘术，风林才是匹夫之才，所以才这么祸。我鲁雄就再不怎么地，我也知道临兵之时啊，先察天时，俯察地理，中晓人和，用之以文，记之以武，守之以静，发之以动，亡而能生，死而能生，弱而能强，柔而能刚，危而能安，富而能扶，机变不测，是决胜千里。也就是说末将这回去肯定能成功，您再给我派俩参军就行了。老太师听鲁雄这么一说，你还别不服，老将军虽然说岁数大点，但是啊你还听着说真是挺厉害，还有一片忠心，还有将才，叫谁去呢？叫费仲游魂去。就这么传令费仲游魂当参军。军政司把这俩整的殿前，费仲游魂见谁都不害怕，就见这太师迷糊。为啥呢？那边太师好像没把这俩揍死。太师说费仲游魂呢、太师张桂芳现在失了战机了，风林死了，鲁雄领兵，缺少俩参军，老夫叫你俩去呀、啊，往西岐成功之奇功大义。费仲游魂一听，我的妈呀，这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太师在上，我们是文官，不按武事，唯恐耽误国家大事。太师说，别说废话，你们俩谁不知道啊？随机应变，

同时达务可以参战军机啊，给老将军做个榜背，为朝廷出力嘛。现在国事艰难呐、啊，就应该怎么还想推诿啊？取印来，给这俩挂上，谁来想推都推不掉。挂印，这边战花第九太师发通符，点了50,000人马协助张桂芳啊。正是鲁雄报国，寸丹心，肺中游魂，心胆寒，下月兴兵难驻马。

0: 乾坤似火龙，一轮火伞照当中，四野无云风尽喜，八方有热升上空。晒的呀，苞米叶子打卷，松树卡流油，半山腰一空道，那块大石头晒的就好像要喷火一样啊。瞧这意思，谁要是活块面擀张饼，吧唧贴上它，用不了三分钟就熟了。就这么着，那也得往前进兵啊。鲁雄带着50000人马一路行来，有探马报道说张总兵失机阵亡，首级现在就在西岐东门，您看怎么办？鲁雄说这完了，这怎么张桂芳都死了，那咱也不必往快走了，告诉安营家寨前面是哪儿。探马报道说前面到了西岐山了。鲁雄说太好了，咱们也先听一听吧。就这么的，告诉找那个树林子茂密地方扎营，好凉快凉快呀。告诉军政司修文书，报个太师。这边再说子牙自从斩了张桂芳，李氏兄弟都到了西岐。这一天子牙升相府，有探马报是西岐山一支人马安营下寨。子牙吞文掐指一算就知道了，尤其呢前几天清府神跛见来报说是封神台已经造好，要张挂封神榜，现在缺祭旗的祭台子的。子牙心里边这么一盘算，行了，这回你们来就拿你们祭封神台啊。鲁雄、费仲和幽魂，他马上派兵告诉南宫克和武吉，你们带领人马到岐山下寨。南宫克呀一听说打仗，乐得眼睛毛都开花了。武吉呢也一劲儿直起范儿，俩人带着兵就来了。来到这会儿就看有一支人马成汤的旗号。南宫克呀在对阵安西营寨，这天也热，三军也站不住啊。武吉就跟南宫克说，说我老师让咱们俩出城在这儿安营啊。你说这个地方秃了光叽的，除了地势挺高，离太阳挺近，没有啥好处，三军饮水都成问题，这怕三军有怨言呢，不能跟丞相说什么。还没等说，第二天新甲来了，说丞相有令，告诉我把人马往岐山顶上去扎营去。这来一听，那不离太阳更近，那不得再秃了皮了，这还往山上去，这是嫌我们死的慢是怎么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清府神跛见来报说是封神台已经造好，要张挂封神榜，现在缺祭旗的南宫客呀，在对阵安西营寨，这天也热，三军也站不住啊。武吉就跟南宫客说，说我老师让咱们俩出城在这儿安营啊。你说这个地方秃了光叽的，除了地势挺高，离太阳挺近，没有啥好处。第二天新甲来了，说丞相有令，告诉我把人马往岐山顶上去扎营去，这能不能不整？新甲说怎么要违令啊，我也问了，只要丞相没告诉，就说让搬就搬，别整废话，那就得这么办吧。哎呀，南宫客和武吉带人往山上搬，三军怕热都成张口喘了，实在是不好受，尤其做饭呢、取水呀都不方便，这个军事就多有怨言。这刚有怨言呢，新勉来了，说怎么呢，说丞相给送棉衣裳、棉被、棉手套、棉帽子、戴围脖，从里到外连裤衩都是棉的。这些军卒一看怎么的，丞相要把我们热死啊，这是别整那套，赶快去领，丞相肯定有丞相的意思。而不乐意，心说丞相你这老糊涂是怎么的。咱们这边再说鲁雄在树林深处一看岐山上有人安营，大伙儿都乐了，心说这天上山上扎营去，甭打仗自个儿就死了。克武吉下山迎接，上山合兵一处，八千人马搁山上就支起帐篷了。子牙说试试有点热呀，叫太阳真火炼尘埃，烈焰煎熬时可哀，四柳青松催翠色，飞禽走兽尽离灾呀，凉亭上面如烟柳，水阁之中似火来，万里乾坤只一照，星生客旅苦相来呀。子牙告诉啊武吉，在营后整个土台子，又高三尺，赶快去。武吉领命，这边新甲新勉催车仗，继续往这送棉被。子牙告诉每人啊，以棉袄、棉被、棉裤、棉鞋都给穿上，到时候用。谁也不明白还往这送呢，整点水好不好，整个扇子从来都没有。简短接说，武吉把这个台子造完了，姜子牙呀到了当夜三更，往昆仑山下拜，说老师啊，你要助我兵动岐山。说完了，披头散发，踏罡步斗，行玄术，发符水，你就看吧。子牙这法术也真有两下子，那昆仑学道四十载不是白闹着玩的。霎时之间彤云密布，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后，长空雪论飘，改进江山旧，仰面观太虚，一世与龙斗，纷纷鳞甲飞，是顷刻变宇宙，朔风阵阵，透骨的寒凉。当时北风就起来了，烟雪就下来了。这回啊，西岐这些人马才明白，哎呀，丞相这是看了天气预报了，太疼和我们了，这给我们这些东西怎么这么好啊。什么东西啊？那就是说棉帽子、棉鞋、棉被、棉围脖、棉裤、棉袄、棉坎肩全都捂上了，一个个还挺暖乎，还搁棉帐篷里待着，那雪哗哗往下下呀。 那就跟席子片似的。但是你再看这鲁雄呢，可倒了霉了，狂风大作，热气喧嚣，他还高兴呢，心说这是这凉凉快快的，你说正好。费仲游魂也说天子洪府，所以有凉风相助。凉风哪儿凉风啊？紧接没三分钟，这风就越干越大，好大风啊！潇潇洒洒透森林，无影无形最骇人。悬起黄沙三万丈，飞来黑雾百千尘呢。穿林倒木真无状，彻骨生寒起议论。纵火星凶有猛烈，江湖作浪更迷津呐。往家这风就干起来了，就这么刮了三天大风。三军都说天时不正，国家有难呢。过了一两个时辰，这雪是越来越大，风里搅着雪，雪里搅着风，噼里啪啦往下落。哎呀，西岐这些军兵说下吧，我们还省着整水，就接这雪就行，穿上这棉袄吧，这才暖和呢。也不谁呀，说丞相还整了不少干柴往这山上用，咱们龙火，这多得劲儿。他们这边得劲儿，鲁雄这边倒霉。我说出兵时候正热，都耍着单片来的，一个个冻的道都不会走了，这怎么办呢？把鲁雄这帮人冻的可完了。只有一个招，叫当兵的往下拖吧，拿刀架脖拖，不拖整死。当兵的拖，这当官的往身上穿，恨不能一个人套八件才好，那也不行，他不挡事儿啊，寒风刺骨啊。费仲游魂鲁雄最后都没咒念了，最后把那椅子上的豹皮也扒下，全都整在身上。反正那也得上牙直打下牙呀，那三军都光着屁股，都冻坏了。死牙脚差不多了三天三宿，说雪多深了。武吉回话：山顶雪深二尺，山脚下旋风下去四五尺。死牙说差不多了，披发仗剑，口中念念有词，刷了一下子，彤云散去，红日当空。这家气温按现在话说能升起有40度了啊，呱一下子又热，这雪瞬时之间都化成了水了，由上往下哗这么一冲。尤其鲁雄他们又搁林子里头，这个地儿再挖一点，我的妈，水这么一往山下来，整个鲁雄这大营就给泡上了。哎呀，费仲说这倒不错呀，冻完之后再洗个澡，洗个澡还行，反天暖和了，哎呀，这还能活一命。其实活啥呀，一会儿啊就冻上，好家灌了号子冻了。鲁雄他们安营下寨的地方本来就低，为啥子牙他们搁山上呢？那水泡不着啊，这家都汪洋汪洋的。刚说这水开了，把这几个人泡着之后，子牙一看都在水里，还没等出来呢，子牙又做法，天又冷，嘎嘎嘎，这回好，都像那个冰棍厂冻冰棍似的，都给困在里，动都动不了了。所以这就是冰冻岐山呢、啊，这家抓吧，谁都跑不了了，搞冰里冻，冻恨都冻恨不了，斩首。后来呀、啊，说高刀、高剑、高枪扎这玩意儿它都硬，你这怎么整呢？要说还得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想个招，高敲搓吧，一人发一把铁锹，在冰上打呲溜滑，呲溜呲溜，咔嚓，呲溜呲溜，咔嚓咔嚓，呲溜咔嚓。这士卒一看，咱们这么打仗可省事儿了哈，跟着丞相这练着锻炼身体，带打呲溜滑，带打雪仗什么的，还都挺好。姜子牙告诉别逮谁戳谁啊，注意。把鲁雄和费仲游魂给我这留活的，别的爱怎么搓怎么搓，找吧，知道是谁呀、啊？搁冰面上这家好，一半搁里一半搁外的，有的是抹脖的，有的到腰了，有的搁肩膀头这儿，一个一个炫相对，这玩意儿相对还费劲了。你说那么些五万人马上哪找去？最后啊，找到中军帐附近，因为都动不了，管冻着呢。有人眼尖，哎，这小鲁雄吧，这是费仲，这是游魂。怎么办呢？子牙说这整用火烤，架冰穿，别管什么招，把这仨给我抠出来。就这么费挺的劲把这仨抠出来。抠出来之后高绳子绑上，这家冻的都没人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直哆嗦。子牙告绑上。这边把这仨抓着之后，那边俘虏也都收拾的差不太多了，子牙这边做法又天气恢复正常，水也化了，冰也消了，告诉推到辕门。 鲁雄说：“姜子牙呀，你对抗天兵，你还不知罪吗？”费仲尤魂吓得心说：“鲁雄啊，你咋还连这都不懂？这回都让人抓着了，你还搁这儿逞啥能，还立啥棍？干脆跪下吧！”费仲尤魂比谁都尖，气了哭腾就跪下。鲁雄是倒背双臂，二目如灯，他是立而不跪。鲁雄说：“姜子牙呀，你以臣欺君，已然是一行大罪，你还想怎么的？”子牙乐了：“鲁雄啊，鲁雄，我看你老头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你要识时务，天心得顺，天理得明，真假得辨。现在四方诸侯皆念纣恶，三分天下大周眼看要有其二啊，你这家伙这么大岁数，这点道理还不明白吗？逆天而行，难道要取杀身之祸呀？现在被我逮着了，你还有啥说的？你要是说两句好话，我姜子牙发成策之心，还能说把你给饶了。”鲁兄一听姜子牙呀，无论如何排不如何，你是曾为纣臣，任职下大夫，现在你是被主求荣啊。人说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鲁雄就逮住了，逮着可怎么的，我识君之路当报君恩，现在我就死就得了，你还有啥话多说的？子牙说：“好好好好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押到后营去，把鲁雄就押走了。”这边呢，费仲尤魂子牙的妹妹让南宫客往西岐城请武王到岐山。南宫客走马进城来见武王，说：“大王千岁啊，咱们老丞相现在搁岐山呢，叫您去一趟。”武王说：“好吧，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走这一路啊，武王就脚挺凉快，怎么说还脚挺凉快呢？因为刚冻完，他虽然说话了，那也得高是，得吸收点热量。而且有地方还有冰碴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南宫客说：“您不知道，咱们丞相可厉害了，还冰冻岐山，可好玩了啊！戳那个人脑袋，他也吐咔哧咔哧，才有意思呢。”武王说：“哎呀，这士卒招谁惹谁了？吴王的受此灾祸，也是命理该然的。”这边说着，那边武王一打听，说是五万人马死了，得有四万多，抓着剩一部分，还跑一部分。武王往这边来到岐山，子牙迎接武王。武王说：“相父让我来，不知有何商议之事啊？”子牙说：“千岁啊，叫您到岐山来，来祭岐山，同时啊，也是我要祭封神台。”就这么，子牙设下祭文，武王不知道怎么回事。为啥呢？子牙只能是把话说到这儿，说要祭岐山，其实是祭封神台，但是封神台还不能跟武王说太说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么子牙排下香案，武王搁那站着，子牙说：“把三人推上来。”谁呀？那就是个鲁雄啊，还有费仲尤魂武吉，拖着他们推推拥拥上来，还不走不走，就搞脚踹啊，踹屁股蛋的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练强几步到这来。子牙说：“费仲尤魂呐，你们几个小子有今天呢？”斩气爆来，说个斩气爆来，那家嘁哩咔嚓刀斧手就把脑袋就切下来了。那刀斧手那玩意儿你还不服不行，他就专门干这活的，那就研究业务，就跟你坐块吃饭的时候他也学摸你这脖子啊，搞哪儿下刀利索啊，搞哪儿快一点啊，解除痛苦啊，是怎么怎么地，那家也非常有业界良心，是属于是。所以是鬼头刀下，三个人当时是一命身亡。武王还不知道呢，这仨脑袋都是谁呀？长呲牙咧嘴这么磕碜呢？这老头可挺可怜。子牙说：“千岁啊，这俩小子就是费仲尤魂，鲁雄老将军也是到时候了。为什么封神榜上有名？就这么三的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子牙呢，用这仨脑袋就算记了封神台了。”隔这儿起就开始要斩将，封神是后边的话，算是这么个仪式吧。这个事儿整完之后，咱们撂下子牙不表，按说残兵败将逃进泗水关，回了昭歌城文太师葛府里，看着各处报章，突然呢， 韩荣的折报到了，打开一看，说西岐江上冰冻七山，杀死张桂芳，把鲁雄啊，也给斩了，费仲游魂也完了。文台时期说，这回可真得我去，我再不去不行了。吉利说，老师啊，您不能走啊，您走之后这朝廷怎么办？那不烂套了吗？太师说，我不去谁还能去？姜子牙足智多谋，而且是兵精将勇，张桂芳都不好使，九龙岛四圣都完了，现在还求谁？真格的了。吉利说，家门关魔家四将不还闲着呢吗？这四个人身高丈六，而且说有道术在身，还有法宝，那怎么收拾姜子牙不好使吗？这四个就行，而且他们搁家门关还老觉着说怀才不遇似的，这回给他们个机会，看能怎么样，要得胜更好，得不胜咱再想别的招。太师一听也对，家门关魔的四将，魔的青，魔的红，魔的海，魔的兽啊，拿蛇的，拿大伞的，拿琵琶，拿宝剑的，其实那不是蛇，那玩意儿叫花蝴雕啊。就这么，太师发飞天火票，命左军大将呼声呼雷代替家门关四将。就这么到家门关，下马禀报是文太师有紧急折报，魔界四将接文说拆开一见，这是哥四个都乐了。老大魔力青就说，是咱这个文太师用这么多年兵，现在怎么胆儿越整还越小的？西岐不就姜子牙吗？我知道这小子打板算卦卖面这么一个老头，还有黄飞虎，那家也就是他镇国五成王啊，在朝里我们不好说啥，要跟我们哥四个比怎么比？他那两下子不行，这回值得用我们哥四个了吧？早就该用，还啥张桂芳、风林又九龙岛四圣，这那命不都搭上了吗？都是饭桶，要早高我们哥四个去拿这事儿，这回来了也该着我们哥四个显显威风。就这么，兄弟四人点精兵十万，即日启程，把家门关就交给呼声呼雷了。点炮出征，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西岐而来。人说兵到一万无边无岸，兵到十万扯的连天，这十万人马铺着天盖着地，压着天边就来了。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刀枪戎马随剑戟司马林，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船舟过府，月里登山，飞止一日。这一天过了桃花岭，探马来报，齐大帅兵到西岐城北门，您看如何是好？魔力青一听啊，到这儿了，这回就江上值得值得，这锅是铁打的，安营下寨。这边安营下寨，三军咣啷一声炮响，姜子牙呢也听着动静，但是姜子牙现在不怕这个心，说你来。子牙老头自打兵动岐山之后，是军威大振，士卒振奋，四方归心。今儿正商议军情呢，突然说探马来了，丞相魔界四将驻扎北门。子牙说，这个魔界四将我听说过，说我这个当下大夫的时候有所耳闻，但具体说是干啥的呀，我还不知道。不，大伙儿找了，大伙儿一起商量商量吗？就这么着，文武群臣到丞相府铁瓦阴暗殿。子牙说，诸位啊，听见没有？哎，这玩意儿就跟带鱼似的，一波接一波，这就没完了。家孟关魔家四将就来了，说是哥四个，这个武成王千岁啊，您是镇国武成王镇京兵马司，这魔家四将怎么回事，您给介绍介绍。黄飞虎一听说，丞相啊，这个仗可能是不太好打，怎么说，要告诉别人来还行，这魔家四将要搁这儿来，这哥四个据说都是旁门左道啊。老大魔力青身高两丈四，面似生蟹盖，就说那跟那生螃蟹盖似的。魔力青那个脸长得青须须绿不羁的，蓝娃娃紫了好青，也不知道啥色儿。那胡子就跟穿铜钱那个线儿似的，手这哥四个都是，手里边是大枪。那家你想，身高两丈四，也不骑马也不坐轿，就站着跟你打，那你骑马还够不着他腿肚子呢。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7: 太后似乎对这个事儿早就有预感，并不显得激动生气，望着殿顶的藻井说道：我瞧了他多少年，他有花痴这个病根儿。旁敲侧击变着法子，不知劝过多少回了，毕竟这是病，他见不得你和别的女人清静，这次倒承德。我留下何卓氏守宝月楼，心里想的也有这个。母亲圣明，这个事儿儿子一点儿也不懂。哼，你不懂的还多着呢，女人在宫里怎么打发日子，太监和宫女怎么结的菜户，乾明宫里和我们大清同与不同。你顾不到操这样的心思，既然已经发了明诏，那是你的权，当娘的早已退到了不管事位子，我也不干预。可有几宗，趁着我明白得告诉你。乾隆向母亲靠近了一点，俯身静听。太后说道：叶赫那拉族是和太祖有世仇的，当日灭掉叶族，叶赫族有事，族中只要有一女子，必灭我爱新觉罗氏。为了笼络这族人心，所以历代祖宗都有叶赫氏人在宫里为妃为嫔，所以你立他为后，我心里勉强，口里还是应允了。额娘，你听我说，没有想到立了皇后，她仍有这毛病。按说呀，她剪去了头发，你废她也是该当的，这也是规矩。可你如今是乾隆盛世，外头瞧着轰轰烈烈的，你又要当十全老人，又遭十全武功，要做古今完人， 有一个废皇后的名声，还算不算得完人？如今外头的事，我也略知道些，颜面光，琉璃铺等，好看又好听。其实呢，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几个省都有些不成之徒紧盯着，借机煽动闹事。你怎么着，外臣们都惊动了，夫妻的事儿又说不清道不白，里外翻腾，按了葫芦起了瓢，你也这把子年纪了，可怎么好？乾隆听母亲气若声威，叮嘱的话句句打中窍要，竟比自己说出来还要恳切，还要洞悉事情。一时间他犯了犹豫。太后说，他有病就给他一片静宫养病就是了，天子家事人们看都是国事，不要厉言厉色的大动干戈。怎么着，叶赫家也没话说，外臣的口也堵住了，家丑也就掩了，外头也得个清静。你不见他，只管好医好药好体统管带着，不废也是废了，又何必张扬的满世界都轰动了。太后说着，一眼不眨地盯着乾隆。乾隆站起身来，皱眉凝视殿外良久，越想母亲的话越有道理，无奈地咽了一口唾沫说，嗨，那就依着母亲的话办。嘿，你别张忙，今儿个我去见了活佛，心里边格外的清明。自打他老五叔轰了，我再碰

瞧着，知心贴己能和你说得上话的人越来越少，你先头的那些臣子傅恒了、尹继善都亡故了，连前头得了罪的讷清，我瞧着人才齐楚的，现在看这几个也不像不办事的，出头出脑或油头滑脑的，真正跟你一心的是谁？是我老眼昏花不中用了，还是原本就不如以前？乾隆说道，这也好比打围子，见哪里有兔子黄羊或什么猎物，放出福康安去，或者召会海兰察一程，这样的武将侍纵爷手里没有，里头阿贵刘墉忠心耿耿跟着，和珅没学问，办事灵动，和圣祖爷跟前的明珠也差不离儿，还想招进个千峰，可惜他没福命，我这几天性气不好，也为这个事不顺。纪云刘墉要留给下一代使唤，和珅闹得好也成，只是看他和老师武有些貌合神离的模样。人才的事母亲放心，儿子一直着意留心物色呢。太后听着点头，松弛地舒了一口气，说道，你这么想，我还担得哪门子心呢？按说我不该操这么多的心，如今花钱太多了，国家收的也多，可花钱叫我看着惊心呢，放在圣祖失踪时候，想也不敢想啊。你说的这些人只管使去，纪云我看老了的，对你绝没有二心，可小心在外头作践了，或者像前锋，岂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啊？找回来吧，错磨一下也就够了。还有跟十五阿哥的那个叫王尔烈。乾隆见母亲今天如此费心，又是感动又是难过，扶着背角说道，这是个好的，还有在仪征槐树跟前碰头的窦光鼐，要留给下一代，我提拔上来，下一代怎么加恩呢？太后听了半晌没言语，只用慈爱的目光盯着乾隆，像是怕一闭眼就见不到儿子似的，又像在思量什么要紧的事体。不知道过了多久，又问道，听说你要用和珅当领班军机？乾隆诧异地看着太后，缓重地说道，是，还要看衍儿和玄儿的意见，刘墉是汉臣，阿贵他们又受过处分，和珅资望不足，但年轻能干，所以提拔一点，叫他更加用心。额娘，您就别操这些心了，好好荣养，身子骨结实，就是天下人的福气。太后摇了摇头，执拗地说道，他是锦霞托生的，这事儿宫里流传，你听说过没有？风闻了一些，幽冥明暗阴阳之事无根无据，不足为证，就算是的吧，他也是来报恩的。我的儿啊，这就是我娘俩想的不一样的地方，你说他是报恩的，我觉得他是报怨来的，你要小心，多听听看看想想，军权万不可交给他。军机大臣天天都见你，都直接对你负责，要什么领班呢？啊！太后说着，呼吸就显得沉重。

支撑不下去了的样子，歪倒了头，合着眼只是念佛，不再说话了。乾隆心中有事，在旁侍候着常耀，小声安慰了许多话，看太后沉沉欲睡，才轻手轻脚出了春轩堂，一路嗟呀感慨着回到烟波至爽楼。此刻天上的雪越发下得大了，地下已经有三寸厚的积雪，仿佛要浇熄心头的无名之火。他站在丹池前的雪地里兀立不动良久，仰脸看着天一动不动，直到身上全白了才进殿里。见和珅跟阿贵狐狸在殿柱旁，永琰和永璇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长跪在地。乾隆无声地叹息了一下，竟到御座上坐了，说道：你两个也起来吧。两个阿哥眼中含泪，口里称是，却更扶了一下身子。在沉默和压抑的气氛当中，乾隆徐徐说道：本来他的罪断无可恕之理，一则是老太后高龄，要为他老人家祈福，二是永琪轰逝不久，不宜废其母，使其地下隐气不安，三则你们也都为他求情，朕也不能不顾全你们体面，这就暂作罢论。两个阿哥赶紧叩头。阿贵和珅原想没指望扳回这场轩然大波的，也都心头一阵轻松，提袍脚跪了谢恩。阿贵说：这是天家祥和之气，这是天下臣民之福。和珅说：奴才尽读金刚经，里头说一切有为法，皆以无为法，黄老也是无为而治，皇上一念之人，必定通天彻地，降下福祉。乾隆听和珅努力地引经据典，后头的话说得不伦不类，脸上一笑即是：无祸就是福，但他确实有病，不宜主持六宫事务，安妥送回北京，到咸宁宫养病。今天预备一下，明天就启程。和珅阿贵你们要去劳军，天气不好，就护从他的年假一同回去，不要再说这件事了，朕心里很厌烦。四个人心里知道，这是皇太后和皇帝记忆的结果，不要再说这件事，也可以当作圣旨，就一起扣下头领旨。阿贵说：古北口和张家口还有榆林，有些军务调度还要请旨处置，可否由和珅护卫娘娘先回北京，奴才稍迟数日再回去。使得的，朕正要议这件事，大军凯旋，劳军迎军是大事，你一直管待军务，要多费心安排好善后事宜，有事跟和珅多商量着办。四个人的眼睑都微微一动，和珅的领班军机大臣旨意虽然没发，已经有了口谕，这就是说此番劳军仍以阿贵为主。偷看和珅，和珅却是恬然无事，只轻轻抿了一下嘴唇。乾隆像是忘了这回事，又说：找会上折子，纪云在军中人望很好，常给军将们讲解四书，还有圣武纪，军中文班师爷文采也没有及得纪云的，所以请旨这次大捷的万寿无疆赋由他执笔。但纪云系有罪军中效力的人，朕想现在是用人之际，军机处四库书房都需用这样人才，你们去劳军，由和珅宣旨，设纪云回京，职务待见了朕再做计较，这样他写文章才不违了体力。他虽是有过失，其实是管束家人不严惹出的事，你们在位的难道不要紧？

0: 遇事多请示15阿哥，八阿哥除了赞乡理政礼部的事要多管管，召会海兰察回来要交营，一切事务由你主持，朕和15阿哥和你都要迎出天安门去。
1: 是。
0: 叫福康安在地牌子进来，和珅明天离承德前也进了一下，你们跪安吧。众人叩头出去，不由自主的心头上都松了一口气。和珅心里还不免有些忐忑，又惦着刘全不知走了没有，今天的事儿觉得有点离奇，又一时不能理清头绪，到仪门外与阿贵分教相依而别，一路只是思忖。永琰和永璇却没有成教，兄弟两个连袂踏雪回介德居去。永琰显得心事很重，本来就寡言寒语的，越发显得沉闷。永璇却好像放了一份心思，他却耐不得沉寂，看得跟从的常使太监工人都离得远，笑着说：15弟。连叫了两声，永琰才回过神来：八哥，有事儿？
2: 嗨，没事儿，我是在想，皇阿玛这回的人事安排不能说没有深意。
0: 什么深意呢？永璇一时找不出话来，良久才说，一时还揣摩不清，我只想说，我肯定以你马首是瞻，弟弟们也会的，帮着你把事情理好。永琰一笑说道：不要说这话，我们都是帮皇阿玛料理政务，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是句老话。当年圣祖爷手里，连亲王两次都几乎当了太子，那是多高的威望。我们兄弟少，大家又一心，断不会有兄弟闹家务的事儿。我们都是臣，不要想到别的上头。我是在担心额娘的病，别看她人前人后处处照应，其实很弱，她有个病根儿，怕冷。前日内务府来人，我问了问，咳嗽的一发重了，明天和珅走，带点什么东西给她呢？哎，虽说有慧儿在跟前儿，还是不能放心呐。说着她就皱起了眉头，永璇就也跟着叹息，心里却佩服这位弟弟深沉练达，明摆着的乾隆以有意立为储君，一头全然不露声色，一头话中也有勉劝之意，他自己也尽自聪明伶俐，就这几句话就寻思不来，心里边接压着问道：皇上为什么特特指定和珅给纪云传旨呢？永琰小心用木屐踩着雪，手提着袍脚防着沾上泥水，一边走一边说道：这是佛心，谁揣度得来？我的愚蠢想头也是河西二人那点芥蒂的意思。永璇微笑着点了点头，却转了话题：我那儿有《红楼梦》全真本，手抄的，从外国弄来的抄本，我叫人给你抄一本去。
2: 好吧，你喜爱的我自然也看重。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
5: 智说了声不必，就进了内房。内房里边灯色更暗，只有一盏，上边还罩着一层红色纱幕。冯氏像是刚刚吃过药，碗勺都放在茶几上没收呢。不知道是灯光的缘故还是病，他的脸色很红，半躺在大营枕上，喉头发出细细的喘息声。丈夫在外间说话，她已经醒了，半睁着无神的眼睛看着她坐下，和珅无声地皱了皱眉，说道：煤气药气太重了，也太热，他们怎么伺候的，也要透透风嘛。冯氏目不转睛地看着和珅，弱弱地一笑：这不怪他们，是我怕冷。连青给我念信，你又要出远差了。和珅点了点头，摸了摸他的额头，拉住了他的手，缓缓说道：去西安要不了几天就回来的。啊，西安也是不近的，你赶着回来见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怕是……哎，不要胡思乱想，没听别人说，别看我这病恹恹的，熬过你那翘尖尖。

0: 如今什么好医好药没有，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你是大家子出来的，前半辈子跟我吃苦，后半辈子我要给你捞回来。和珅自家是破落八旗子弟人家，行为也放荡不羁，贪财好货，没学问。但朋友上头不小气，对这位大学士贵州女子伉俪情深也是真的。见冯氏气短，还要着意抚慰，冯氏却止住了他。来你们何家先头，宗学里头兄弟们就说起过你，穷是穷，心里没什么不快活的，如今富了，该当的看成是祖上的阴质，我总觉得你在钱上头撂不开手，有点暴发户的模样。和珅一头还惦记着见刘全，一头又无法立马离开冯氏，就笑着说了，我就是管钱的，过手的银子多得像糖海水似的，自己自然就富些，家里人在这海边站沾些水也不为其事，你放心啊。人就是这样，长二姑从前也不这样的，无疑先也不爱钱，一里一里的我看着，不但他们，就我房里的丫头娘家死地儿里也都在置买田庄产业，养一体居一气，我身子不好也难管的这事儿，可根子毕竟在你这儿，能着想法子辞了这管钱的差事，平平安安多少是好。我有天没日头的人了，离何家祖坟没有半尺远，阴曹地府里我也不愿见你钱上栽跟头的。说着他就开始咳嗽，脖子上的筋都胀起来老高。翠萍几个人听见，赶忙进来端鱼接痰，捶背擦汗的忙个不停。冯氏喘息了一会儿，又说，钱多少是个够，我爷爷见过明珠，那是多么精明能干的个人，还有索额图、讷亲，都是皇上宠了又宠，眼见他盖高楼，眼见他宴歌舞，眼见他楼瘫了，这歌起小就唱，今儿才得明白。和珅木着脸听夫人娓娓劝解，打心底里边叹息了一声，心说这是骑虎难下，嘴上却说这都是没有账的账，我不收别人收，一点事儿也没有，我虽然富，从来不敢伸手索贿的，换了别人比我还捞得多呢，还有下头办事的人，你干净的一尘不染，谁给你卖命？不说这了，你安心养病，往后我加以留心，不该要的钱一分不要，得便儿辞了这差事罢了。说着就出来，翠萍站在灯影里上来，轻轻盈盈蹲了个伏，说道，老爷，太太的药单子就在我屋里，您过去瞧瞧吧。和珅一看他脸色就知道意思，但此刻心中千头万绪，却无心跟他作兴，只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后半夜不要拴门，就笑着出去了。一见刘卫军站在二门口冻得吸溜鼻子，就问刘全呢，
1: 哎，老爷，我在这儿。
0: 在东厢中取暖的刘全几步跨了出来，刚要迎上来行礼，和珅摆手止住了他，免礼免礼，就这屋里说话就好。说着就进了东厢。刘卫军在外边把风防耳目，听着二人在里头嘁嘁叉叉密语的足有半天，才见和珅出来，已是神色平和，了无忧色。刘全跟在后头屋子说呢，那一片地基都刨翻了，索性不造房屋，移来的都是圆明园里用鱼的常青藤、葛树和金银花，都用土墙盘起的花房，老爷放心，连我昨儿个去都认不出原来的地儿，就那么几处别墅，还有几处园子房屋，紧着请大人们查看。和珅说，我早就把

0: 让这来人查看一下，我们心中没病，怕什么？账目上头也要随时把账本子预备好，户部要看，告诉我一声。哎，家里长二姑还有吴姨姨他们都哪儿去了？刘卫军见他问自己呢，赶忙说，都到新府宅里去看房子，宅子里没住过人，宅地有的地儿先还是坟地，请的和尚道士做超度道场，也避避忌讳。和珅没再说话，竟到东院吴氏房里来。这里管家媳妇儿婆子早已经散去，有的出去看房子，里头倒是通明雪亮，光色晃眼的，只有连青正在洗脚，听见门响，见进来和珅，把他吓了一跳，赶忙塌了鞋来给他倒茶，说道，
1: 娘到起了更时才回来呢，老爷先用茶，长二姑奶奶告诉大伙房，老爷今儿个回来，我给你弄饭先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财经，财经先锋派。大家好，我是富江，
6: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商务部正告美方立即停止；
6: 数据也有身份证了，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5: 今日财经头条：今天零时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约40%，以减轻下游用户负担。
6: 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破解出海痛点，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
5: 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播出。当 AI 融入生活，新生活图景如何展开？
6: 老旧小区面临物业监管缺失难题，河北邯郸通过立法改变乱象。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
5: 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面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1: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从昨天24时，也就是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和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据测算，这次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7: 专家表示，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表示，
8: 8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等影响，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9月10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冲至 107.63 美元，单日涨幅就超过6美元。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 30%。
7: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说，
9: 本季价周期地缘风险溢价持续放大，原油价格宽幅走高，受此影响，国内参考的原油配率由负转正并持续走高，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实现二连涨。
7: 本次调控后，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实际分别上调260元、250元，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 0.14 元、0.15 元，少涨 40% 左右。初步测算，小汽车加满50升左右的一箱汽油可以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500升左右的一箱柴油可以少支出75元。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和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专家表示，国家对成品油价格实施调控的力度，需要统筹考虑市场供应安全和下游承受能力等多重因素，既要避免价格异常波动对下游用户的冲击过大，又要适当疏导原油进口成本，保障成品油稳定供应。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和认证中心副处长吕芷辰说，
10: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期间，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0: 在地缘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延期预期的影响下，近期多家国际机构上调今明两年油价预测。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够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至战前水平，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然将维持在每桶80到100美元的高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研判表示，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每一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如清分析，
1: 后市来看，短期在中东局势扰动的背景下，原油库存继续去库，且看不到局势缓解的迹象，预计下周期原油将呈现偏强波动走势。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价格仍存上调预期。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2026年服贸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打算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搭建一站式加油站。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破解出海痛点，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
4: 有人帮你去做，有人告诉你痛点是什么，脑补了很多知识，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是我的短板，是我未遇见或者未想到的。
5: 在首钢园二号馆二层服贸会专门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甘肃嘉元数字科技的总经理金俊刚刚结束推介路演，他难掩激动的心情。他告诉记者，在服贸会能够一次性短时间内接触到多领域的出海服务机构，还能公开展示推介自身企业和产品，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
4: 有法律的、会计的、策划的，有银行的，然后还有对接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给我补缺了，路演让我看到了新的方向和信心吧。
5: 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 3D 武侠游戏，以《古丝绸之路》为创作背景，把莫高窟、京城等丝路名胜及西北非遗元素融入游戏。这款游戏被认定为2025到2026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本次路演，企业重点发布的是续作项目的全球化发行合作计划。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万薇薇介绍，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是一个双向赋能的平台，既破解企业出海难题，也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6: 企业在出海的时候会有两方面的痛点，第一是不知道全流程和各环节，第二是即便知道了相应的流程和环节之后，不知道上哪能获取到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服务。今年专设了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把会计、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等专业服务都集成到了一个区域，这样企业不但可以了解到整个出海的过程所必经的流程和环节，同时可以一站式的获取到他所需要的所有的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品牌、中国企业、中国技术更快更便捷地走向国际市场。
5: 万薇薇透露，每场路演后都有企业来询问推荐企业的联系方式，希望深度对接，后续将继续跟踪合作成果。金融服务是企业出海全链条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从跨境担保、境外投资配套到人民币跨境结算，金融机构会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跨境金融方案。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王晶晶介绍，在跨境金融方面，工行持续在熊猫债、银行间市场证券投资以及人民币生态共建等方向发力，以此拓宽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渠道，帮助出海企业降低投融资成本，对冲汇率波动风险。
4: 主要是为了让境外的客户能够享受到更优惠的人民币的这种低成本的融资，帮助企业能够获得全球范围内最优惠的资金。其实企业在境外的总部，它实际上还有在华的货物贸易向下的采购，我们就把企业的整个的境内境外的资金链给串起来，这样企业就可以从境内直接汇人民币出去，总部呢从中国的采购呢就直接支付人民币，这样实现了人民币结算的一个闭环，同时帮助企业节约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兑的成本。
5: 同时，科技平台的跨境支付工具可以帮助出海企业解决日常收付款、多币种分账、海外本地化收银的痛点。本届服贸会上，腾讯金融科技带来两款首展产品，跨境收付通和全球收银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7: 跨境收付通是面向海外出行、全球酒旅票务等等

0: 贸出海的平台，提供微信支付、收单、基金、境内外的一站式管理的。全球收银台则面向微信小程序境外本地化运营的场景，集成了多类本地主流支付的方式，帮助商家在海外更便捷地收取线上用户的付款。像出海，他们可能涉及海外国家，它流通的币种是非常多样化的。商家他如果只能收当地的货币，会非常影响他在本地的运营。那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多种方式的一个统一的接口。
1: 记者在服贸会现场注意到，不同赛道的中国企业正在加速走向海外。老字号片仔癀第一次参加服贸会，片仔癀参展负责人卢小莹说，中医药出海最大障碍来自文化和标准的壁垒，企业期待借助服贸会平台打通海外注册、渠道建设等对接通道，
2: 希望借助国家级的这个开放的机遇，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向世界去展示中医药这种守正创新的发展的成果，希望为老字号后续的发展打通产品出海、服务的输出，还有国际化的注册，还有我们的海外渠道的建设，高效对接这样一个通道。
1: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借助服贸会的平台，带着技术与服务出海，在全球市场寻找新机遇。美团的外卖和即时零售业务陆续落地中东、巴西等海外市场。美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厉基威说，
3: 把美团在中国市场这十余年的技术能力、相关的经验输出到海外，跟当地做具体的结合，一起把中国服务呢推向国外，也希望它成为中国出海的一个新的名片。
4: AI 不仅是生产工具，也正在成为生活基础设施。在2026外滩大会的八小时外生活圈展区，餐饮、出行、购物、家政等零散需求正被 AI 智能体一一接手。AI 正在慢慢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成为 AI 新经济最真实的落点。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播出，当 AI 融入生活，新生活图景如何展开？
5: 在八小时外生活圈展区，一位观众在体验了 AI 机器人的按摩后，对家政机器人有了更多期待。
6: 我感觉它会自动的识别你身体，不需要你操作，你就躺上那就好了，我觉得会更方便。 AI 发展的好的话，我这个东西应该还会越做越好的。
5: 而在另一边的展台上，AI 眼镜丰富的使用场景不断刷新大家对智能终端能做什么的想象。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款科大讯飞 AI 眼镜，已经接入蚂蚁灵影 AOS 生态体系，在原有的语音交互与全场景翻译能力的基础上，叠加了强大的本地生活服务生态。
7: 打开单车之后，它有那个最后的那个导航功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比较不是很方便嘛，就可以在眼睛上帮你显示，给你多少米之后左拐，多少米之后右拐。
5: 另一边是一张搭载了一套 AI 智能睡眠温控系统的床，由智能床罩、主机和 APP 组成，不用换床垫就可以让普通的床具备睡眠感知与主动调温功能。不仅如此，跟机器人握握手就能获得健康信息，拍一张食物的照片就能定制营养方案等等。各种 AI 智能体正在慢慢融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中，勾勒出一幅触手可及的新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用户不再需要记住各类 APP 的操作路径，而只需一句自然语言， AI 便能理解意图，调用服务并完成支付。 OPPO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产品官刘作虎表示， Agent 时代一个重要变化是终端从过去连接人和 APP 逐渐走向连接人的意图到最后的结果。
8: 我们真的是可以让通用的智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个人智能，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做好，让用户的意图能够简单去实现，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就是更加主动的智能，比如我有一个助理，他知道我什么时候有空，知道我的行程，也知道我对哪个歌手感兴趣，他应该会主动的说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去看看什么演唱会，他就应该主动去帮我安排，给我建议。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下一步我们看到的，就是从用户的意图到执行，到最后变成一个主动的智能。
5: 这意味着早上 AI 助手根据实时路况与个人习惯规划最优通勤路线，在路上还能根据你的习惯帮你点一杯咖啡外卖直送办公楼下，甚至能自动检索周边优惠，做出最有性价比的选择。这些琐碎具体日复一日的片段构成了普通人

0: 生活的主要部分，也构成了 AI 新经济最真实的落点。蚂蚁集团 CEO 韩兴义说，当 agent 开始帮用户花钱了，智能体商业生态就会真正从一个支付场景变成一个繁荣丰富的商业生态，它的涌现时刻将真正到来。
1: 无论是小红书上的生活达人，还是医疗服务，如果 AI 大模型能够把供给扩大化，

0: 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0: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2: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0: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2: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3: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1: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4: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 85% 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5: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6: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昨天，郑州商品交易所修订后的《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管理办法》正式发布施行。本次制度修订主要对《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管理办法》第43条内容作出调整，明确会员开展移仓业务时，可在原有持仓转移的基础上，完成对应交易保证金的一并转移，实现持仓与交易保证金的同步划转。

0: 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说，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
1: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江南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的庞大体系里，江苏南部太湖沿岸一带的园林一枝独秀，尤以苏州、扬州为盛，兼及金陵、无锡等地，统称为江南园林。江南园林是文化意蕴深厚的文人写意山水园，古代的造园者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能诗善画，造园时多以画为本，以诗为题，通过凿池、堆山、栽花、种树，创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景观，被称为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江南园林是一个压缩了东方美学，充满中国人精神理念的生命体，是我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国人生活质量的鲜活写照。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江南园林的由来。
2: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3: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取得成效；
2: 九部门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
3: 从打卡一城到多城串联，入境游消费半径持续扩大；
2: 中秋出游进入预订高峰，赏月航班搜索量大增，宝藏小城不寻常，玩出新玩法。
3: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线上估价5100元，上门验机后降至4300元，二手手机回收该怎么定价？
2: 财经身边事，秋色如画迎客来，安徽多个景区进入秋季旅游旺季。
3: 国家市场监督

0: 物管理总局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进展。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目前时间过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2: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2: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 此外，认证监管方面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行动，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审查认证规则1.5万余条。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严格执法、源头治理和以案促治，确保年底前完成专项行动预期目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5: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4: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等4项重大工程，还有3个重点行动，
5: 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 新能源。

0: 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这股流量的上涨也带来消费的增量。今年服贸会期间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国际游客在华产生的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支出，不仅直接形成服务消费，也通过产业链联动带动相关行业发展。与此同时，入境游正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外国游客也正从打卡一城到多城串联，消费半径持续扩大。
2: 为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在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城市漫步中沉浸式感受中国生活，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正在选择这样的旅游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显示，入境消费正在从传统观光向文化沉浸、演艺赛事、购物退税、医疗康养、商务会展、研学体验等方向延伸，促使单一旅游活动进一步转化为住宿、餐饮、文娱等综合消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
3: 入境游和文旅赛事、医疗康养、教培研学等新业态在加快的融合，正在把入境游从观光型消费推向体验型、专业型和高附加值型。中国入境旅游的产业链、消费链正在持续的延长，形成了旅行服务贸易与国内消费产业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游人次规模创历史新高，入境收入和消费大幅增长，旅行服务出口规模达到551.6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出口总额比重提升到10.9%。业内人士指出，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境外银行卡受理与移动支付便利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显著降低了境外游客的进入成本，提高了消费体验和消费意愿。入境游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的同时，入境游客出行覆盖目的地也在不断扩容。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数量比去年同期再增加接近100座，入境游客平均每次旅程覆盖大约1.48座城市，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游客里约有5个人不再局限于在单一城市游玩，一些小众目的地、县域文旅场景等开始受到外国游客关注。携程集团副总裁孙天旭介绍，
4: 由于长线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来到中国停留的时长、玩的城市数都更多了，包括中东、北美、南美的客人的停留时长都是不断的在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到达的中国的城市也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近100所城市是迎接了首批的外国游客的到访。
2: 报告指出，当前入境游客出行模式呈现出全域扩散、多城串联、分层体验、深度深耕的全新发展特征，入境旅游正在从单点观光迈入全域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报告认为，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游客，以更优质的服务承接全球需求，以更深厚的文化思想消费体验，我国完全有条件把入境游打造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的新支柱和国家软实力的新名片。李俊说，
3: 我们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提升至1%到3%，我们现在是0.5%，意味着呀，未来差不多有1到3万亿人民币的增长的市场的空间。
5: 好，接下来关注中秋出游，假期即将到来，带动机票酒店预订提速。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119%，预订进入高峰期。赏月航班受到游客欢迎，搜索量大增。有的人坐着飞机赏月，有的人呢则不按套路出牌，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
6: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中秋国庆假期酒店预订量增长30%， 传统热门旅游地贵州黔西南同比增长超60%，山东济南、山西太原同比增长40%。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今年中秋假期出游预订热

0: 度较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 一是八月下旬以来，各地呢受极端天气影响的出游需求在中秋假期集中释放，与节日期间的探亲出行需求相互叠加。再有一点就是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长假紧挨着，很多人选择了拼假出游，比如请三天假，将中秋和国庆拼接成13天长假。那这部分拼假人群呢，一般会在中秋假期出发，那么客观上也推高了中秋假期的出游客流。
0: 中秋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今年中秋很多人选择坐着飞机赏月，赏月航班受到游客欢迎。赏月航班一般是指在中秋节期间飞行时段在夜间，通常是18点到24点，方便乘客在万米高空观赏圆月的特色航班。数据显示，截至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记者在旅行平台查询发现，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价格亲民，比如9月25号北京到泉州22点出发的航班，裸票价最低574元，9月26号上海到广州21点出发的航班最低252元。从预订单也可以看出，今年中秋年轻人非常擅长反套路，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比如很多年轻人去黄山不是去爬山，而是待在山间酒店看高处云卷云舒，傍晚再悠闲看一场流传百年的非遗鱼灯。数据显示，中秋三天假期黄山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5倍，其下辖一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倍，位列县城增速榜第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丽云分析，这体现出年轻人出游的个性化和悦己需求正在引领旅游消费的变革。
2: 他们更愿意选取的是一种更加取悦自己，让自己非常舒适非常休闲的方式。他们的这种消费习惯就是非常个性化彰显的消费习惯，不去凑热闹，去人少的地方。他们在出游的时候是更注重体验的，不会像过去我们的旅游可能很多是观光可能是更在意说我去了热门的景点，然后去人挤人的看了一个知名的旅游景区景点。他更希望的是要体验，这个实际上就是当下我们旅游消费需求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线上估价5100元，上门验机后降至4300元，二手手机回收该怎么定价？
4: 在电商平台推出的手机以旧换新活动中，不少消费者原本期待凭借透明的估价体系和平台补贴获得省心划算的购机体验，却在实际操作中陷入线上预估价偏高、上门回收现场压价的被动局面。消费者耿先生反映，今年9月他在天猫平台购买新手机的同时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按照回收平台顺回收的页面指引，他跟根据自己对于手机实际外观状态的判断，勾选了机身外观完好、无使用痕迹的成色选项，系统随即给出5167元的预估价。新手机签收当天，快递员同步执行旧机回收流程，对旧手机的正面、背面和接口逐一拍照，实时上传至后台审核系统。经审核，耿先生的旧手机被判定为外观有明显划痕、磕碰掉漆，只能按照对应档位给出4300多元的回收价。
5: 选项上有轻微使用痕迹，有对应的照片，我认为我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轻微痕迹。但是传过去之后，那边就审核，就说你这个是外观有明显划痕、磕碰掉漆。
4: 耿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旧手机购买时花费8900元，使用时长不到1年半，日常全程佩戴保护壳，屏幕、背板均无任何划痕。他认为旧手机完全符合页面示例图显示的机身外观完好、无使用痕迹标准，即便边框处被后台指出有瑕疵，也应属于轻微瑕疵，而后台认定手机明显划痕，存在压价之嫌。
5: 他说是4400，然后我又说你要再给我加点，他就说4537，就感觉他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手机我选择淘宝上买，就是因为有这个补贴，估价还比较高。因为我新机当时我已经拆了，我也传过数据了，如果说我当时不给他的话，那我等于补贴都没有了。
4: 目前耿先生仍在继续向回收平台顺回收主张权。

0: 议，要求按照轻微划痕档位的4724元标准补足差价。在后续与顺回收客服的电话沟通中，客服人员表示，轻微划痕是拍照后肉眼完全看不到痕迹，这一解释让耿先生难以接受。
1: 机身侧面的话是有多处就磨损的痕迹的，这个是确实达不到轻微的一个标准。
2: 那你轻微是什么标准呢？
1: 轻微的话可能就是您直接拍照过来就是肉眼也看不到，这种的话就属于轻微。
0: 线上估价5100元，上门验机后降至4300元，二手手机回收该怎么定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二手回收因缺乏统一定价标准，且评估具有主观性，极易引发消费争议。裘烨建议，监管方面应当压实回收商举证责任，推动建立统一的二手商品认定标准及规程，规范市场秩序。
3: 目前国家关于二手类商品定价其实是没有明确标准的，也就是说市场价应该是什么样，其实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产品本身型号啊、内存啊、配置啊等等，包括这个产品的外观、当时的市场行情等等。同一个手机去各个不同的回收渠道去询价，可能结果都不一样，很容易产生争议。现阶段是否回收，这是一个双方协商的过程。那么作为消费者，我有权利去选择各个回收公司，然后来去判断我到底比价哪个回收公司给的更合适。从监管来说，一则呢是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判断这个二手产品的现在的市场价格。第二呢，一旦出现类似的投诉，回收商他是需要有证据来举证我为什么认定他这个二手的产品是存在某些问题的。如果他证明不了，那他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4: 财经新编室，
5: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秋色如画迎客来。金秋时节是传统文旅消费旺季，眼下安徽多个景区进入旅游旺季，各地以休闲、度假、研学等为主攻方向，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消费场景，持续扩大文旅消费。来听报道。
7: 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包禅山景区，因北宋王安石创作的《游包禅山记》声名远扬，游客漫步林间，赏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驻足品读石刻碑文，尽享惬意舒心的短途出行时光。山水人文漫游热度不减，安徽凌家滩遗址同样人气高涨，游客走进遗址博物馆，探秘寻踪，驻足观赏玉人、玉龙、玉鹰等珍贵馆藏文物，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秋收时节，安徽黄山市歙县的阳禅土楼群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晒秋季，家家户户抢抓晴好天气，把刚收回来的作物铺上屋顶，土楼、云海、初秋山色与丰收图景交相辉映，
8: 感觉太震撼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丰收场面。
7: 为了进一步扩大当地文旅市场，黄山市今年着力打造夜晚旅游场景。在黄山市的西南古村落，水上鱼灯巡游、飞蚁打铁花、水幕光影秀轮番登场。河道上，游客乘坐皮划艇顺流而下，在潺潺流水与氤氲香气之中感受夏夜浪漫。在黄山市歙县的徽州古城，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吸引了不少游客。剧场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据当地介绍，该剧自五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张门票，销售额超70万元。剧场逐步引入文创、咖啡、餐饮等业态，形成看一场戏、逛一座城的文旅闭环。
6: 财经身边事，一枝花粉有成效。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北方地区风梅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联动治理蒿草，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
7: 这几天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现场采用机械作业与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

0: 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
1: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两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投入4.7万余人次，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治理工作同样扎实推进。今年3月，当地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深翻平整土地，清运枯草杂物，同步补植本地适生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通辽市降低59%，包头市花粉浓度整体平缓，绝大多数时间控制在每千平方毫米100粒以内。
2: 财经身边事，宠物月饼预定热，中秋临近，在四川成都，宠物月饼预定也随之上涨。那这些宠物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养宠家庭会愿意为宠物的节日仪式感买单吗？来听报道。
3: 中秋佳节临近，各式月饼预定进入高峰期。在传统月饼热销的同时，成都宠物消费市场悄然迎来新趋势，宠物专属月饼预订量稳步攀升。记者了解到，今年多个连锁商超均已上线宠物月饼系列产品，适配养宠家庭的节日需求。不止大型商超，成都本地多家宠物门店的预售数据同样亮眼。记者走访成都一家宠物鲜食门店获悉，目前门店宠物月饼预订量已超300份，订单仍在持续增长。宠物鲜食店负责人周希彤介绍，随着养宠观念不断升级，宠物早已成为多数家庭的重要成员。在节日节点，不少市民愿意为毛孩子增添专属仪式感。
4: 目前的话，我们大约是接到了就是将近300组家庭的这个预约，然后这么多的预约的话，有70%是来自我们的这个老客户。我们过春节、端午、中秋，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看到特别是像小狗狗，它会趴在桌子下边看着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能不能给他们做一套他们能吃的东西。所以像我们今年的春节年夜饭也是相当于提供给了将近200多位家长。
3: 宠物饮食对配料添加剂有着严格要求，高盐、高糖、深加工食材均不适合宠物食用。周希彤介绍，出于对宠物健康的考量，越来越多养宠家庭选择无添加、更天然的宠物专属鲜食。不少到店预订的市民表示，日常家人过节都会准备节日美食，宠物作为家庭的一份子，简单的专属美食也是陪伴与爱意的体现。
5: 给我家的狗狗猫猫订了月饼，毛孩子就是家里的一份子嘛。中秋节的话肯定是大家一起团团圆圆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有月饼吃，然后毛孩子也有月饼吃。
6: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
4: 络，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6: 16个督战就是对2009，
7: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队 B 站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现在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给您战战争。
1: 青春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爱心是不分大小的，有人出钱，有人出力，点滴汇聚就是守护老兵最大的力量。既要守护好为国戍边的老兵，也要持续关爱负重前行的照护者。
3: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从仗剑府里起步，兵团海纳八方志士，沿着两大沙漠、千里边境线扎根安家。一代代兵团人辞别故土，西出阳关，如胡杨红柳般扎根边陲荒原，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铭记史册的屯垦传奇。时光匆匆，当年意气风发的建设者戍边人，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很多老兵常年饱受慢性病、失能困扰，生活难以自理，而默默
14: 长期处在透支、疲惫的状态，却很少被大家所关注到。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就是想把目光从照料老兵本身延伸到默默付出的照护者身上，一方面切实减轻照护负担，给他们争取一段可以歇口气的喘息时间，另一方面帮助缓解家庭照护资源不足以及照护知识欠缺的现实困境。我们最希望解决的实际问题主要有这几点。一是照护者长期无休，缺少休整放松的机会；二是很多家庭确实缺少专业的照护技能，

0: 面对失能老兵照护有心无力。三是部分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很难购买专业上门照护服务，希望通过项目实实在在的为老兵家庭分忧，既善待为国奉献过的老兵，也善待身后默默坚守的照护家属。
1: 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咱们兵团的公益养老帮扶项目其实并不少，那方方面面都在关心老年群体。那为什么这次会专门聚焦在高龄退役老兵和老年照护者这两个特殊群体的身上呢？他们跟其他老年群体相比的话，有哪些不一样的难处吗？
0: 确实，兵团的公益养老帮扶项目确实不少，但高龄的退役的老兵这一群体，他们有着独属于兵团的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些老一辈老兵当年屯垦戍边，建设新疆，把一辈子奉献给了兵团，为我们打下了今天发展的基础。如今他们年事已高，不少人身患慢性病、失能和半失能，照护难度比较大，而大家往往更关注老兵他本人，却很容易忽略日夜陪伴他们的家庭的照顾者。这些照顾者大多也步入了中老年，常年守在家里照顾老兵，几乎没有个人时间，身体和心理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状态，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普通的养老帮扶更多面向广大的老年群体，很难精准覆盖这部分家庭的特殊诉求，所以我们希望做一次针对性的聚焦，既回馈老兵当年的奉献，也看见照护家属的付出，不只是给老人物质上的帮扶，更关注整个家庭的一个生存状态，补齐家庭照护这块短板，让为国奉献的老兵家庭能够得到更贴合实际的需求关怀。
1: 其实通过你的介绍，让我们对于这两个群体有了初步的了解。那项目团队前期是实实在在的下到基层，走到老兵的家里去调研走访，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兵团的老兵家庭的居家照护现状当中最突出的困境主要有哪些呢？
0: 从我们项目部前期实地走访的调研结果来看，兵团不少的高龄老兵家庭的居家照护现实困境还是非常突出的。有几个情况也确实让我们非常的揪心。首先第一个就是照护者的压力是高度集中在家庭内部的，很多的失能的半失能的老兵主要是依靠他们的配偶或者是他们的子女进行照料，不少照护者本身也是已经年过六七十的老人了，自身也患有这个高血压呀，然后关节病这类的老年慢性病，属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老人照顾老人的一个状态，日复一日的吃喝拉撒翻身陪护，全年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日，身心长期的进行透支。第二是他们的专业照护能力不足，大部分家庭是完全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照料，缺少规范化的一个护理知识，面对压疮预防、康复护理、急症应急这些问题，很多家属都是有心无力，既担心护理不到位让我们的老兵受罪，自己心里也背负着很大的精神负担。第三是可选的外部照护资源确实很有限，部分团场位置很偏远，专业的上门护理服务供给到不了那里。还有一些家庭他们受到他们自身的经济的限制，他们请不起护工，也不愿意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只能是靠着家里的人进行硬扛。第四是心理和精神压力容易被忽视，长期的待在家里封闭的照顾家里的老兵，照护者缺少了社交和倾诉的渠道，焦虑啊、压抑啊这些情绪他们得不到释放，整个家庭长期处在一个精神紧绷的状态，这些看不见的精神消耗其实也是老兵家庭实实在在存在的难处。正是我们项目部看到了这些真实的现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要把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落地做实，实实在在的给这些家庭进行减负。
1: 其实听完这些走访当中看到的真实情况，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想知道自己的家庭或者说自己身边的亲友家庭到底符不符合条件，那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老人是能够真正申请享受咱们项目的帮扶呢？
0: 好的，那我就把我们的受益范围跟大家讲清楚。咱们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帮扶对象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受到照护的兵团的高龄

0: 退役老兵，二是长期照料他们的家庭的照护者。首先，受照护的老兵，他要属于兵团范围内的退役老兵，年龄在80岁以上，以高龄、失能、半失能群体为主，因伤病、老年导致生活部分或完全不能自理，长期需要家人居家照料。与之对应的家庭照护者，就是长期承担主要照护工作的家属，可以是他们的配偶，也可以是他们的子女，也可以是他们的直系亲属。这里也包括很多本身就是老年人的照护者，也就是我们常说中的老人照护老人的这类家庭。在优先排序上，我们会重点倾斜几类家庭，一是参战退役老兵家庭，二是戍边老战士家庭，其次还有家庭条件相对困难，照护负担特别重的家庭。简单来说，我们不能只看年龄，核心还是要看两个点，一是属于兵团退役老兵，二是老兵存在失能和半失能的情况，日常生活离不开家人的贴心照料，符合以上条件就可以申报。后续我们也会联合各师各团长做摸排核实，确认家庭实际的照护情况，确定最终的帮扶名单，确保把所有的公益资源给到我们最需要的家庭去。
1: 那我看到项目在受益范围里是设置了明确的年龄标准，80岁以上的老兵，65岁以上的照护者。咱们制定这两个年龄门槛，那背后是基于什么样的实际考量呢？
0: 设置80岁以上的老兵，65岁以上的照护者这两个年龄标准，并不是说其他的年龄他就没有困难，主要还是我们结合了兵团这个基层走访调研的实际情况，综合我们项目现在现有的公益资源做的一个最优的倾斜的划分。首先从老兵这边来看，80岁以上的兵团退役老兵，他们大多数都是早期的屯垦戍边那一批老战士，到了这个年纪，他们的身体机能大幅的衰退，失能和半失能的比例比较高，慢性病多发，以及居家照护强度难度都明显的更大一点，是最需要照护支持的一个群体。再说说65岁以上的照护者，现实里大量老兵的配偶，主要照料的子女，他们本身也进入了老年，属于老人照顾老人，他们自己同样患有各类的老年基础病，他们的体力啊精力啊都非常有限，一边要扛着繁重的护理工作，一边还要应付自己自身的病痛，双重压力的叠加，身心透支会更为严重，最需要获得我们的喘息服务。当然，年龄这个只是我们筛选的其中的一个参考门槛，它并不是唯一的硬性的标尺。在实际摸排过程中，如果部分家庭虽然没有达到这个年龄，但老兵重度失能，他们的照护负担极重，家庭条件非常困难，各师事团长上报之后，我们也会结合实际给出一个综合的评估。设定年龄的门槛，核心目的就是把我们有限的公共资源优先给到压力最大最迫切需要帮助的家庭，确保项目帮扶我们精准落地，真正用到刀刃上去。
1: 刚才介绍受益范围的时候啊，还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那除了持重退役老兵，项目还覆盖了参与兵团建设的一代二代民兵职工，这个群体当年为兵团建设也是付出了很多，那把他们纳入到帮扶范围的具体依据是什么呢？
0: 我们这个项目它除了咱们持重退役的老兵之外，我们把这个参与兵团建设的一代二代的民兵职工也纳入了帮扶的视野。我们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其实是结合了我们兵团特殊的历史形成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量的。我们兵团的发展不光有退役戍边老兵的奉献，当然还少不了一代代民兵职工，他们扎根边疆，屯垦开荒，守边固边，很多一代二代的民兵职工当年和老兵一起并肩劳动，守护边疆，同样把青春甚至他们的一生奉献给了兵团建设。有不少的同志虽然他没有这个退役军人的证件，但是他们长期承担戍边生产建设的任务，同样他们为兵团打下了发展的根基，这也是兵团独有的历史现实。在走访中我们也看到， 这部分群体如今同样他们也步入了高龄，不少人失能或者是半失能，家庭照顾的负担也很重，家庭照顾者同样面临着身心透支的一个困境，现实困难和退役老兵的家庭他们是高度相似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设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没有简单只以退役军人证件作为唯一的标准，立足于我们兵团的一个历史实际，尊重他们为咱们兵团屯垦戍边做出的历史贡献，经这个师事或者是团长核实身份，确认属于他们兵一代或者是兵二代的民兵职工，同时家庭符合咱们这个失能照护相关条件，也是可以纳入到项目摸排的范围中去的。不过在这个资源分配上，我们依旧优先保证持证的退役老兵家庭，把这部分群体纳入，也是希望我们公益帮扶能够更贴合兵团的本土实情，不让这些奉献边疆的建设者被遗漏，让更多真正困难的家庭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关怀。
1: 嗯，那刚才我们把谁能受益说清楚了，接下来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能够得到什么。对于成功入选符合帮扶条件的老兵家庭来说，咱们的项目会提供哪一些具体的服务？在这些服务过程当中，哪些又是最贴合老兵日常养老需求的呢？
0: 对于入选的帮扶家庭，我们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一是喘息解压，二是老兵居家照护，这两大核心，提供接地气可以落地的服务，我们不搞形式化。第一块就是上门喘息的照护服务，这也是我们这个项目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我们组织专业的护理人员上门替代家属承担他们照护的工作，照护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出门看病呀，采购物资呀，或者是走亲访友，也或者是在家里单纯的休息，真正的能够做到歇一歇，缓解他们常年连轴转的一个疲惫。上门服务包含生活照料，比如说协助老人洗漱呀、翻身呀、理发、助餐或者助结这些日常的内容。第二块是专业的护理与健康的指导服务，针对失能和半失能的老兵，护理人员会做基础的身体照护，指导家属做好压疮预防、简单的康复护理、慢性病的日常照料。很多家属都是凭借着他们的以往的经验去照顾这些老人的，我们现场会教他们如何用专业的护理的方法去照顾我们的老兵，提升家庭的照护能力，减少在护理过程中带来的风险。第三块呢是心理疏导和情绪关怀，不管是高龄的老兵还是长期熬夜陪护的照护家属，很多人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他们确实缺少一个可以倾诉的一个渠道。我们呢会开展简单的心理的关怀陪伴，疏导焦虑压抑的情绪，缓解整个家庭的一个精神负担。第四块，我们也会按照他们的需要配发部分的适老的护理物资，比如说像经常使用的护理垫啊，或者说是老人使用的助行的辅助具，这一类的家庭消耗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日常开支很高，很多家庭这个压力很大，他们是无法去承担这些物品的，适当的给予他们补充，减轻他们家庭的物质的开销压力。要说我们最

0: 能够实实在在地解放我们的照护者，同时学会如何去科学的护理，也能让老兵在家里过得更舒服，少受罪，这也是我们项目最想达到的一个效果。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这两项服务哈，其实特别想多问两句，因为长期照顾失能高龄老人，那家属不光是身体上的劳累，心理上也特别容易压抑、焦虑，这种苦其实往往是说不出口的哈。那针对于照护者的心理疏导、专业照护技能培训，咱们具体是怎么落地开展、服务到大家身边的呢？
0: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很多照顾者的他们身体上的辛苦我们是能够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们心理上的一个压抑啊、焦虑的这些情绪我们是往往容易去忽略的。我们针对心理的疏导和照护技能的培训，不单单是简单的开几场座谈会、开几场讲座就结束的，而是结合我们兵团团场的点儿非常多、线儿非常长、居住很分散的一个实际，做到线上和线下的相结合，把服务落到家庭，送到照护者的身边。在专业照护技能培训方面，我们分两种形式进行开展，一是集中的线下的培训，在各团场就近组织邀请护理康复方面的专业的人员，向照护者讲解失能老人如何去进行翻身拍背，如何做到压疮防护，如何做到喂食防创伤，如何去进行慢性病的观察、应急处置等这些实用的内容。我们不讲空洞的理论，全部都是居家照顾能够用上的实操的技巧。考虑到不少照顾者他人没办法走开，也没法参加我们集中课堂，我们更多的是去进行入户的实操带教。护理人员上门开展喘息服务的时候，现场一边照料我们的老兵，一边手把手的教照护者怎么样去做，现场的对照护者进行这个答疑纠错，做到这个家属一看就能懂啊，学完就会用。同时我们也会整理一些简易的教学的视频和图文资料，方便大家随时的翻看学习。针对照护者的心理的疏导和关怀，我们还是主要以陪伴、倾听和情绪疏导为主。一方面在上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主动和照护者进行沟通交流，去倾听一下他们在照护中有什么难处，做到最基础的情绪安抚。很多的照护者常年待在家里，他们想找个说话的人、想找个倾诉的人都没有，就非常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说一说他们的心里话，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释放。
1: 嗯，
0: 另一方面，我们会联动团场呀、社区啊和我们的基层的民政力量，对于情绪压力比较大的照护者，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对接渠道。后期我们也会适当的组织小型的照护者的交流沙龙，让同样处境的家属互相交流一下经验，彼此做到一个彼此进行宽慰，不再是一个人去硬扛这份压力。我们始终觉得技能培训是解决一个不会照顾的难题，但是这个心理关怀是缓解我们不敢诉苦的一个压力，既要教会家属怎么样把老人照顾好，也要看见照护者自身的情绪，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辛苦，同样也能被看见、被理解。
1: 嗯，咱们说到了帮扶的人群、帮扶的内容，那很多朋友估计也跟我一样哈，比较好奇，咱们这么细致周到的养老帮扶，既要有人摸排走访，又要有专业的护理上门，还得管好每一笔钱，咱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队模式去落地执行这些工作呢？
0: 我们这一套的养老帮扶能够落地啊，核心是三级联动和这个分工协同的团队模式。首先呢，我们有一个项目的统筹小组，主要呢负责整体的方案设计啊、资源对接和进度把控，以及提前摸清辖区老人的这个底数需求，做好整体的一个规划。第二呢是一线的执行队伍，主要是由社工啊、志愿者、护理辅助人员组成，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分片的包干，定期上门探访，做陪伴慰问、需求登记、简单的照护服务，把每一户老人的实际情况记录和反馈回来。第三呢是我们的后台的支撑团队，负责物资的统筹、回访的跟进、问题的闭环。一线收集到老人的困难和诉求，我们统一进行研判，

0: 能够现场解决的当场处理，涉及就医啊、政策咨询等复杂的问题，在协调对应的资源后再对接进行跟进。同时呢，我们不搞一次性的活动，我们要建立常态化的回访机制，定人、定点、定期服务，做到需求有人接，服务有人做，问题有人盯，让细致的养老帮扶真正的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方案上。
1: 嗯，我们也了解到咱们的项目采用的是社工支持加志愿者加护理员三方协作的模式哈。那这些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并不是很了解，通俗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三方分别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这种协作模式最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0: 我们采用的多方的联动模式进行推进这个项目落地，主要是由宾团慈善总会统筹项目的管理、资金的监管，依靠各师、各团场、各联队的基层力量，负责摸排筛选核心的帮扶对象，引入有资质的专业的养老机构或者是社工机构，派出专业的护理人员上门提供实际的服务。同时，我们建立了回访监督机制，通过电话入户回访跟踪我们的服务质量，收集家庭的反馈，发现问题及时的进行整改。这套模式适配兵团团场分散的一个实际情况，做到基层摸清实情，专业机构做实服务，全程监管保障效果，确保服务真正真正的走进老兵家庭。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让戍边奉献被温柔回响》。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家电以旧换新，汽车置换补贴是近些年大家热议的消费话题。就在最近，商务部等七部门出台实施意见，把政策红利从少数大件品类延伸到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实施意见更加注重健全长效服务体系，买车换车更加便利，二手车流通更加规范，充电桩配套持续补齐，老旧家电家具回收体系下沉社区乡村，换新不用再为旧物处置发愁，大件消费的痛点正在逐步化解。亮点不止于此，日常生活、文体休闲、养老育幼等产品全都纳入支持范围。从品质更好的生鲜农产品、国潮服饰，到适老化康复辅具、婴幼儿用品，丰富多元的优质商品供给越来越充足，绿色家电、智能穿戴、家用健康设备迎来更大发展空间，绿色智能健康的十万亿级消费市场加速形成。与此同时，金融配套市场监管同步跟进，让大家愿意消费，放心消费。从点对点的专项补贴到全品类全覆盖的消费升级，实施意见精准贴合老百姓高品质生活需求。这场全方位的消费扩容升级，既是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更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礼包。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4: 是根据与中华文化的握
2: 聚焦新闻热点，
5: 6个督战就是对2000
6: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上海老兵照片和军人基站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界，
10: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就能战，战就能
2: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爱心是不分大小的，有人出钱，有人出力，点滴汇聚就是守护老兵最大的力量。既要守护好为国戍边的老兵，也要持续关爱负重前行的照护者。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让戍边奉献被温柔回响》。你看，像现在哈，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居家养老、公益帮扶项目也不少。那像咱们这个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跟这些项目比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咱们兵团专属的这个计划，最与众不同的特色和亮点是体现在哪里呢？
13: 和一般的居家养老的这些公益项目相比较，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不同，是它不直指聚焦于被照料的老人，而是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了照料老人的照护者身上，把照护者同样作为重点的包袱对象。多数的养老帮扶，它更多的是关心老人的这个吃穿用度，而我们要兼顾两头，既要照顾好高龄的老兵，要更要关注常年陪伴老兵的家属们，给他们争取一口喘息的休息的机会，缓解一下他们身心的压力。第二呢，是立足于兵团本土的历史实际，除持任退役老兵外，兼顾为屯垦戍边奉献的一代的、二代的民兵职工，尊重兵团特殊历史贡献，不简单为政见论，更贴合团场的真实的民情。第三呢，是服务比较接地气，适配兵团地域的特点，结合团场分散的这个现状，我们不搞形式化的集中的活动，主要以上门服务为主，把护理实操教学、情绪关怀直接送到老兵家里，同时由我们基层连队进行把关，精准地识别真正有负担的家庭，把有限的资源给真正需要的人。说到底，项目上不仅是物质的帮扶，更是对戍边建设群体双重的人文关怀，既善待奉献一生的老兵， 同时也看见默默付出的赵虎家属。
0: 嗯，其实咱们聊了这么多哈，再回到这个项目名字的本身，很多听众第一次听到喘息计划这个名字哈，都会觉得特别的暖心。那这里的喘息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咱们又是通过哪些实实在在的措施，让常年辛劳的照护者真正的能够卸下压力，得到休息放松呢？
13: 提到喘息，这个通俗一点的来讲，就是喘上一口气。就是让我们长期连轴转的我们这个照护老兵的照护者，他能够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很多的照护者几乎是24小时守在我们的老兵身边的，很难去抽身办一些自己的事情啊，比如说看病啊、办事啊、休息啊，这些事情都成了一种奢望。我们的喘息不简简单是口头的对他进行一个安慰，是实实在在的上门的服务，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临时接手我们照护者的工作。照护者就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出去看病啊、就医啊、采购一些生活用品，到处走一走、逛一逛，会一下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安心在家里睡个好觉。与此同时，我们还会通过照护技能的培训，教会家属如何进行科学的护理，减少护理过程中的体力消耗，辅以情绪关怀疏导，缓解他们心里真正的压抑和焦虑。一方面解放了他们的身体，让照护者能够歇下来喘一口气，另一方面减轻他们的心理的重担，真正的做到了身和心的双重喘息，不让照护者独自硬扛他们全部的家庭压力。
0: 咱们的服务是覆盖兵团各个师事团场和街道啊，可以说这个覆盖面是非常的广。那么在项目落地推进的过程当中，咱们会优先帮扶哪些区域的家庭，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些优先的安排呢？
13: 我们的项目是面向了兵团的各个师事街道呀、社区还有团场，这些是全覆盖的。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啊，我们会优先考虑一些偏远的团场，或者是边境的一线团场。这些团场它的区域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远，他们所拥有的优质的养老的护理资源相对匮乏，市场化的上门护工很少，家庭很难购买到专业的照护服务，绝大多数的重担都压在照护者家人身上。他们的现实矛盾更加突出，相比较城市街道基层的团场老兵家庭，他更难去获得这种外部的支持，也是更需要这部分支持。当然优先倾斜不等于排除其他的区域，城市街道符合条件的家庭同样可以申报。我们这样安排呢，就是想着把有限的公益资源投向养老服务短板最为突出、需求最为迫切的地方，尽量缩小地域之间的差距，让边疆一线奉献过的老兵家庭优先享受到项目的帮扶。
0: 我们知道爱心是离不开社会助力，咱们项目的资金呢全部是来自于社会公益募捐。那目前项目的募捐整体情况怎么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参与热度又怎么样呢？
13: 咱们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全部的资金都来自于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我们这个项目发起之后啊，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兵团本地的企事业单位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大家对戍边老兵家庭这份事业的认同感非常的高，不少的爱心企业、爱心个人主动捐款。但是客观的来讲，兵团需要帮扶的老兵家庭基数还是比较大的。目前筹集到的资金也是很少，只能优先覆盖一部分最急需的家庭，资金的缺口仍然很大，仍然存在。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社会各界呼吁，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到老兵照顾者这个群体，汇聚更多爱心，让更多老兵家庭能够享受到喘息的服务。
0: 还有一个问题估计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咱们的项目是面向社会郑重承诺，专款专用，全程公示监督，那具体是通过哪些举措咱们能够保证每一笔爱心捐款都能够公开透明，切实用到老兵家庭的身上呢？
13: 我们慈善总会始终把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作为我们项目的底线。首先呢，所有的社会募捐资金实行专账管理，和其他项目资金全部分开核算，只用于老兵喘息计划相关服务支出，绝对不做挪用其他用途。第二呢，我们会严格的执行公益项目财务审批流程，服务采购或者是费用拨付都按制度流程执行。同时呢，我们会引入多方的监督，除了我们内部审核之外，基层的师事团长对服务对象和服务开展情况可以进行核实把关。第三呢，慈善总会会做好信息公开公示，项目募捐的总额呢，服务支出呢，受助家庭情况会按照要求在我们的公益平台上进行公示，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查阅监督，每一笔钱我们花在哪儿，服务给到谁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果社会各界有疑问，也可以随时向我们咨询，确保每一份爱心都实实在在地落到老兵的家庭。
0: 其实听了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想为咱们的老兵家庭出一份力。那普通的市民可以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参与到捐赠，或者说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的队伍当中呢？
13: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份心意，也很高兴听众朋友们愿意一起参与到老兵的帮扶当中来。在这里我呢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全部通过兵团慈善总会正规渠道开展，主要呢分为捐赠和志愿服务两种参与方式。那么先说捐赠，线上呢大家可以在腾讯公益平台直接搜索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就能找到项目进行捐赠，善款呢专款专用，资金流向、项目进展都会定期的公示，全程呢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是企业或者爱心人士想进行物资捐赠或者是大额的定向帮扶，也可以直接联系兵团慈善总会进行对接。同时呢，也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不要轻信不明的私人链接、朋友圈募捐渠道，谨防上当受骗。那么说到这儿呢，也想借着今天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两个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小故事。第一个呢，是一家扎根兵团的爱心企业的故事。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本地有一家企业主动联系到我们慈善总会，希望实地呢去老兵的家庭里看一下他们真实的生活。在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去到了一位80多岁的戍边老兵家中。老人呢年轻时候扎根兵团，三捆戍边，把一辈子的青春都献给了兵团，到现在呢常年重病卧床，行动完全不能自理啊。几十年如一日照顾他的老伴儿，如今也80多岁，家里又没有子女长期的陪护，所有的穿衣呀、翻身呀，然后吃饭喂饭全靠老人老伴一个人去扛住。当时呢我们走访看到这个老兵家里其实连一张最基本的护理床都没有，老人呢他只能躺在这个普通的一个硬板床上面，就连翻身都非常的费力，被褥呢也是潮湿的，照护起来的难度非常大。老奶奶呢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句话，让人感到非常的心酸。她说，我不敢生病，也不敢出门，甚至呢连觉都不敢好好睡，我就害怕我一倒下我们家老头就没有人再管了。当时呢随行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他听到老奶奶说完这样一句话，瞬间就红了眼眶，

0: 在走访结束之后，企业呢第一时间进行了落实帮扶。这个企业它不仅捐赠了专项的帮扶资金，还专门采购了适配于老人的可以升降的护理床、助行轮椅，以及这个防潮的被褥，还有全套的护理耗材，点对点的直接送到了咱们困难老兵的家里。同时呢，专门拨划资金为长期高强度照护的家属购买了短时的照护服务，让咱们这位老奶奶也是终于能够喘一口气歇一歇了。事后呢，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也跟我们说，咱们兵团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咱们这些老兵当年吃苦守出来的，企业呢在这片土地上受益发展，我们现在回馈我们的老兵，这不是施舍，而是本该有的感恩和担当。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是源自于我们的一位普通的爱心市民的一个温暖故事啊。在我们的志愿者的队伍中，有一位非常非常朴实的上班族，他呢这个收入很普通，生活也很平凡，但是呢却是在坚持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老兵很久很久。他呢因为是个上班族啊，确实没有太大能力进行大额的捐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都在坚持每天每月的小额的持续进行捐赠。私下呢我也跟他经常的聊天，有一次他跟我说，我呢是个上班族，我的能力确实很有限，帮不了太大的忙，但是呢我每天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的去捐赠，日积月累的，也是想着能够替老兵们分担一点生活的难处。其实更难得的是，他不仅仅是只捐款，他愿意花他自己的时间，花他自己的精力去陪伴我们的老兵。他呢只要周末不加班，他是几乎每一次都会跟着我们进行入户服务。很多独居的老兵呢常年没有人跟他们说说话，内心非常孤独，他呢就坐在老兵的身边，坐在他们的床边，耐心地听着我们的老兵讲他们当年开荒呀、守边呀、种地呀、修路的一些故事。然后其他时候呢还会帮我们的老人擦擦桌子啊，整理一下房间，采购一下他们的生活用品，坐着陪老人聊聊天、喝喝茶什么的。很多老兵在我们平时入户的时候都是很沉默寡言的，但是只要见到他一来，家里面瞬间就有了笑声，有了烟火气。他呢也说过一句非常非常朴实的话，我们的老兵年轻的时候守护边疆，现在老了弱了，该换我们这些年轻人守护他们，钱多少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陪伴，这是最珍贵的。这也是我们项目最想传递的一个初心，爱心是不分大小的，有人出钱，有人出力，点滴汇聚就是守护老兵最大的力量。那我们第二块的就是我们的志愿服务的参与方式呢，我们会根据老兵家庭的实际的需求，常态化分批次的招募志愿者。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兵团慈善总会的官方公众号，所有的志愿者招募活动通知都会第一时间进行。

0: 入户、入户的礼仪以及他们的沟通方式、照护的禁忌，根据大家的特长去匹配岗位。擅长陪伴沟通的，擅长这个家务协助的，有护理、心理疏导、维修技能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我们的服务很实在，上门陪伴谈谈心，整理一下居家的环境，协助去采购一些这个生活物资，陪同老人就医，为疲惫的这个照护家属做一下情绪的疏导，和他们聊聊天，踏踏实实的帮老兵家庭解决困难。最后我想说，参与公益从来都不会设置门槛的，您可以一次次小小的善意的捐赠，可以抽出闲暇时间做志愿服务，也可以简单的转发传播老兵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戍边老兵的奉献，让更多人愿意致敬老兵，温暖老兵，这是最珍贵的爱心。我们呢，真诚的欢迎，也期盼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加入我们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让为边疆奉献一生的老年晚年有人守护，辛苦有人体谅，余生温暖安然。
1: 有了社会爱心的加持，专业团队的服务，那项目落地以来确实也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哈。那我们也了解到，年近90岁的戍边老兵齐爷爷一家就是咱们项目的受益者，整个家庭的状态我听说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那针对于这个非常真实暖心的案例哈，来跟我们说一说项目落地之后给老兵和家属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改变呢？
0: 齐爷爷呢，他是一位年近90的戍边的老战士，目前的身体状况呢是已经失能的。他呢现在全靠着他这个60多岁的这个子女进行贴身的照料。之前呢，这些子女是寸步不敢离开家的，看病呀、买菜呀都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子女的身心压力也很大。但是当他们纳入我们项目帮扶之后，护理人员定期的上门负责齐爷爷的生活的照护，子女们终于能够抽身出去办事，也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工作人员呢还现场的教着齐爷爷的子女们一些护理的使用的技巧。现在呢，齐爷爷的居家照护条件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老人的状态也好了不少。更可喜的是，照护齐爷爷的子女，他们的精神压力明显的有了缓解，也没有那种独自硬扛的一个情绪了。齐爷爷家目前也是众多受益家庭的一个缩影，我们不仅照料好老兵，也让辛苦的照护者得到理解和支持。
1: 确实齐爷爷一家的故事呢真的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哈。那么从整体来看，项目落地以来咱们兵团老兵的居家照护质量，包括照护家属的身心状态，都得到了哪些看得见的提升和变化呢？
0: 从整体来看呢，变化还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对于老兵而言，有专业的人员上门做护理指导，压疮呀、日常护理呀会更加的规范，居家照护的质量明显的提升，老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得更好。对于照护者家属来说，最直观的就是有了可以抽身的休息的时间，不用24小时紧绷神经。
1: 那咱们这个项目还不满足于做单一的家庭帮扶，更致力于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兵团慈善家养老的模式。那目前我们在标杆站点建设包括服务模式探索方面都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进展吗？
0: 兵团慈善总会呢目前正在探索兵团本土的慈善加养老的可复制的模式。目前呢在部分的重点团场，我们打造项目标杆站点，梳理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包含对象的摸排评估、上门服务内容、培训回访、资金监管等完整的工作规范。我们总结出了一套兵团慈善总会统筹加基层联队摸排加专业机构上门服务的落地途径，适配兵团团场分散的地域特点，把上门喘息照护、实操带教、心理关怀固化成标准化的服务包。接下来我们会把标杆站点积累的经验逐步向更多的师事团场推广，希望通过项目实践 形成一套可落地能复制的兵团老兵居

0: 家照护公益样本，为兵团养老公益事业提供实践参考。
1: 那么立足当下，放眼未来，那咱们的项目接下来又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包括还会给老兵家庭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吗？
0: 下一步呢，我们有几个实实在在的目标。第一呢，是希望汇聚更多的社会爱心资源，进一步去扩大我们项目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符合条件的老兵家庭能够享受到喘息服务。第二呢，我们将继续建好团场标杆服务站点，把已经跑通的服务标准打磨完善，把这套适配兵团的慈善加养老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师室团场。第三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我们的服务内容，结合家庭实际的需求，把上门照护、技能培训、情绪关怀做得更细更充实。我们呢，初心始终不变，既要守护好为国戍边的老兵，也要持续关爱负重前行的照护者，让更多兵团老兵家庭感到社会的温暖。
1: 那么未来咱们的团队会怎么样去持续深耕老兵养老公益领域，用心去守护戍边功臣的晚年生活，让兵团的养老帮扶事业能够更有
0: 兵养老公益这块领域。一方面呢，持续优化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不断的兵养老公益这块领域。一方面呢，持续优化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不断的完善服务标准，扩大我们的帮扶覆盖范围，把标杆站点的成熟经验持续的进行推广，让更多的边疆的团场的老兵家庭受益。另一方面呢，我们会持续深入基层调研，挖掘老兵群体真实的养老需求，结合兵团的地域和历史特点，不断丰富慈善养老服务内容。同时我们将继续联动基层专业机构和社会爱心力量，广泛汇聚社会爱心。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做单次的帮扶，而是沉淀出适配兵团实际的慈善养老工作路径，实实在在守护戍边功臣的晚年，既要照顾好老兵，也持续关怀家庭照护者，让兵团养老公益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1: 非常感谢世超今天细致又暖心的分享和解读，让我们全方位深层次的了解了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这项惠民工程，一代人戍边拓荒，一代人温柔守护。当年兵团老兵用青春和汗水筑牢边疆防线，建设戈壁家园，如今我们以公益之力回馈功臣，温暖家庭，为负重前行的照护者撑起一片休憩的天地。一份微小的喘息承载着大大的人间温暖。在这里我们也呼吁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注兵团老兵群体，积极参与公益帮扶，让每一位奉献边疆的老兵都能安享晚年，让每一个坚守付出的家庭都能被温柔以待。到这里，访谈节目让戍边奉献被温柔回响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聂世超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0: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那云上兵团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十四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报道。另外呢，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在9月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据介绍，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治疗手段。三氧疗法全称三氧自体血回输疗法，主要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环境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未知风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将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标尺。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期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约800万新生儿出生，其中约 60% 的足月儿和 80% 的早产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黄疸。目前，光疗是新生儿黄疸最普遍的治疗手段。此次发布的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明确了婴儿光治疗设备的剂量特性，规定了校准条件、校准项目以及校准方法和结果表达。兵团举行戍边利钝2026兵团不明原因疾病应急演练。近日，由兵团疾控局、兵团疾控中心主办，九师白杨市疾控局、九师白杨市疾控中心承办的戍边利钝2026兵团不明原因疾病应急演练在九师白杨市顺利举行。参加本次演练的有国家级、兵团级、各师及塔城地区突发急性传染病应急队队员，分别组成红蓝队进行对抗式演练。演练全程无脚本、无预演，所有队员依靠导演组提供的信息以及关键线索研判疫情的形势和走向。演练持续3天，主要围绕病例发现、流行病学调查、采样及检验、风险研判、消杀、风险评估等6个模块展开，从发现病例、溯源调查到环境采样、实验室确诊，再到终末消毒、风险沟通，整个处置流程清晰、操作规范、衔接顺畅，最终成功判定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本次演练邀请相关专家对演练过程中每个环节进行现场跟踪评估。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案例入选一地一品全国典型。近日，中国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发布关于一地一品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品牌案例征集活动情况的通报。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申报的新模式新融合党建引领整建制接管，惠秀兵团首个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新画卷从全国1132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获评全国典型案例。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 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夏秋换季啊，是

0: 儿童传染病高发的一个时段，手足口病更是困扰家长和幼儿园、中小学的常见问题。很多家长呢会误以为手足口病只是手脚长小疹子的轻微小病，不会过度的重视。实则这种病呢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发，传染性极强，传播途径多样，低龄儿童呢普遍容易感染，少数重症病例还可能会引发并发症，危及孩子的健康安全。手足口病的防控核心啊，重在提前阻断传播，而非病后的治疗。所以说，只要精准的切断传播途径，落实科学防护，就能够有效守护儿童健康。那么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首先要认清手足口病三个传播渠道。一、消化道传播，粪口途径，核心传播方式。这是肠道病毒最主要的传播渠道。感染病毒的孩子，粪便中会携带大量病毒，且排毒时间可持续数周。入便后未及时洗手，或家长护理后未消毒，病毒会附着在双手、餐具、玩具、门把手等物品表面。孩子接触污染物品后吃手、揉眼或食用污染食物、生水，病毒就会侵入体内引发感染。二、密切接触传播高发，儿童共用毛巾、水杯、玩具、衣物或直接接触患儿皮疹、口水都会沾，儿童共用毛巾、水杯、玩具、衣物或直接接触患儿皮疹、口水都会沾染病毒。在幼儿园、游乐场等儿童聚集场所，极易出现交叉感染和聚集性疫情。三、呼吸道飞沫传播最隐蔽传播方式。患儿咳嗽、打喷嚏产生的飞沫会携带病毒悬浮在空气中，健康孩子近距离吸入即可感染。密闭、拥挤、通风差的室内环境会大幅提升飞沫传播的风险。其次是精准阻断，知晓四大核心措施切断传播链。一、勤洗手。手是肠道病毒主要传播媒介，督促孩子在饭前便后、外出归来、接触公共物品后，使用流动水配合洗手液，按七步洗手法洗手，时长不少于20秒，纠正吃手、揉眼等不良习惯。免洗洗手液仅可应急，不能替代流水洗手，家长护理孩子处理污物后，同样需要做好手部清洁。二、做好通风和环境消杀，日常对餐具煮沸消毒，玩具、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却用含氯消毒剂擦拭，配合暴晒处理之物，注意酒精对肠道病毒无效。居家、教室每日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保持室内干燥通风，减少病毒在密闭环境扩散。三、患儿尽量居家。高发季节，尽量减少儿童前往密闭人员密集场所，学校落实晨午检，出现发热、出疹、口腔溃疡等症状及时送医，严禁带病返校。患儿需居家隔离，污染物妥善处理，待症状完全痊愈后方可返园返校，避免持续传播。四、及时接种疫苗，守住重症底线。EVA71灭活疫苗可有效预防该型病毒所致重症手足口病，建议6月0到5岁儿童尽早全程接种。该疫苗不能覆盖全部肠道病毒血清型，接种后仍需坚持落实日常防护措施。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各位家长，很多感染源于认知误区，大家需重点规避。误区一，只有手脚出疹才是手足口病。部分患儿仅出现口腔疱疹、发热咽痛，无手足皮疹、易被误诊，同样具有传染性，需及时排查。误区二，患病一次即可终身免疫。常见的导致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有20余种，感染一种仅对该型别免疫，儿童仍可能反复感染，需常年做好防护。误区三，轻症无需就医，轻症可自愈，但若孩子出现持续高热、精神萎靡、肢体抖动、频繁呕吐等症状，属于重症前兆，需立即就医，切勿拖延。最后，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手足口病可防可控，无需过度紧张，但不可麻痹大意。病毒传播多源于日常细节疏漏，家校联动，做好手部防护、环境消杀、通风隔离、疫苗接种。

0: 坚守每一项防控细节，就能有效阻断肠道病毒传播，守护幼儿平安健康。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在我国各类人群的贫血患病率约为 20.1%， 这是什么概念？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位正在被贫血困扰。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在轻度贫血的患者中，主动就医并规范治疗的比例不到20%。很多人觉得我就是蹲下起来有点晕，我脸色白是天生的，我最近就是没睡好，把这些危险信号统统当成了亚健康。贫血绝对不是小事，它像一个隐形的小偷，一点一点偷走你的精力、你的记忆力、你的免疫力，甚至你心脏的寿命。长期严重贫血会直接导致贫血性心脏病、心力衰竭。那么贫血到底是什么？该怎么防治？光靠吃红枣、喝红糖水真的管用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治医师卢立军卢医生，那么就贫血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卢立军，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治医师、讲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硕士研究生，新疆医学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长期从事白血病、骨髓瘤和淋巴瘤的诊疗与教学，主持院级课题一项，发表论文数篇，主编、参编、著作两部。2024年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研究所进修造血干细胞移植与细胞治疗半年。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卢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卢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贫血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会陌生，那平时呢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哈与之相关的一些内容。那首先我们请卢医生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贫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2: 好的，主持人，贫血呢就像一个潜伏在身体里的一个隐形小偷，它不会立刻带来一些痛苦，比如说剧痛呀、高烧这种明显的症状，它只会日复一日悄悄地去掠夺我们身体里的一些储备，比如说最先偷走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精力，白天犯困、走路乏力，接着呢可能会引起这个大脑的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那再持续下去呢就可能会消耗到免疫能力了，比如说换季就容易感冒，伤口难以愈合，那长期放任不管，最后非常严重的时候还会加重心脏的负荷，诱发贫血性心脏病，然后导致心室扩大、心衰。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贫血还可能会阻碍这个身高智力发育，孕期的贫血呢还会增加胎儿宫内的发育迟缓、早产呀、产后大出血这类的风险，可以说它的危害覆盖到全年龄段。那我们用个大白话进行打个比方，我们全身血管里流淌的血液相当于遍布于全身的这个供氧的网络，那红细胞呢就是网络里面成千上万万的这种运输卡车，每个卡车上面有一个装载核心物资的就是血红蛋白，这个血红蛋白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氧气运输到全身各个脏器组织器官。贫血呢就是两种情况的叠加，一是卡车不够用了，也就是红细胞减少，第二个就是卡车上面装氧气的装置不够用了，就是这个血红蛋白，那所以说呢就会造成我们全身器官持续性的一个缺氧，各个部位陆续都会出现我刚才提到的以上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1: 那卢医生呢用一种非常形象的方式哈跟我们讲明白了这个贫血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您看像平时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拿到了自己的血常规的这个检查单的时候，到底是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才会诊断为是贫血呢？包括像咱们的男性或者说女性孕妇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吗？
2: 这个医学上其实有明确统一的这个诊断标准，那我们这个血常规单子上面有三种细胞，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其实红细胞下面还多了一个叫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我们看主要是看血红。

0: 蛋白这个指标。
1: 嗯
0: 啊，我们排除一下西藏、青海这些高海拔的地区之后呢，我们的标准是成年男性血红蛋白如果小于120克每升，然后女性是小于110克每升，然后对于怀孕的女性来说小于100克每升，这个标准它就是贫血的标准。
1: 嗯，
0: 那很多人就很疑惑了，为什么哎孕妇跟我们这个其他的人要分开呢？那也因为这个孕期血容量增加嘛，它因为有这个小婴儿的存在，它血容量增加，它这个其实就是稀释了，稀释以后呢，它的标准会稍微下降一点。
1: 嗯。其实刚才我们在导听当中也有提到过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平时他不会特别重视贫血的一些症状，那比如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去医院，贫血的人最早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或者说信号呢？
0: 嗯，好，那我给大家要说四个典型的信号。
1: 嗯，
0: 首先就是我们的脸色它会煞白或者说苍黄，因为我们黄种人的底色是黄色的嘛。
1: 嗯，
0: 那看哪里呢？我们主要看指甲盖，然后眼睑的这个结膜，就把下眼皮扒开看下眼皮这个血丝是不是比较泛白。
1: 嗯
0: 啊，还有嘴唇，如果这个几个地方都比较

0: 速的跳动，加速的泵血，我们试图弥补这种缺氧的这种亏空啊，这样长期以来心脏也会累呀，它也会过劳肥呀，是吧？所以除这四大信号之外呢，那还有很多的伴随信号，比如说常见的咱们缺铁性贫血的人群还会出现异食癖，哎，他会吃泥土呀，墙皮呀，这些我们常规的不会去吃的东西啊。像儿童贫血，他肯定前面就提到了生长缓慢啊。那像巨幼细胞性贫血，是因为它缺了维生素 B12， 它是个营养神经的物质。患者就会手脚的麻木呀，味觉减退。那老年人因为这个贫血，它还会影响到消化道嘛，消化道消化能力弱了，那食欲下降，消化不良啊。如果我前面提到的四点同时两条及以上啊，出现有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到医院去做个血常规检查。
1: 嗯。可能听您讲完之后啊，很多听众就会默默的对号入座了。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症状，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哪几类人群会是咱们贫血的重点的人群呢？或者说高发人群呢？
0: 是的，主持人其实说到点子上了，大家不要着急对号入座。我们是有一些确实是重点人群、高发人群的。那我给大家归一下类，我们主要还是归成四类。第一类就是育龄期和孕期的女性，像我国育龄期的女性贫血其实发病率还是挺高的，接近20%，每五个人里面就可能会有一个。那我们每一次的月经流，它其实就是铁的一个固定流失，日常饮食很多人又跟不上，所以呢，女性的缺铁性贫血发生率还是明显高于男性的。孕期女性呢，她的比例就更大了，其中缺铁贫占了孕期贫血的95%。那怀孕的时候，当然了，一个人要供两个人，铁需求量是翻倍的。她又跟平时的饮食如果是一样，不加油去进补的话，这个必然会导致相对的缺乏。那第二类人群呢？还是需要量增加的，什么呢？就是生长发育快的婴幼儿和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长个子需要大量的造血原料，那我们的原料就包括铁呀、维生素 B12 之类的。那很多有些小孩子他会偏食异食啊，原料供不上，那我们骨髓有再大的能力，他也可能造不出更多的红细胞来啊，这就容易出现贫血的情况。第三类就是老年人，老年人患病率呢也比较高，而且他比较容易漏诊。老年人觉得我乏力，那是因为我心肺衰竭了，我吃不下饭啊，他可能是觉得消化功能也衰退了，然后本身他就吃肉少啊，吸收能力差，那很多老年人又合并很多慢性病，尤其是个胃肠道的慢性病，持续的有一些血的丢失，慢性的丢失啊，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在意，他会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现象啊，这样的话容易漏诊。第四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这种素食主义者和胃肠道不好的。素食主义者，我们的铁主要是从肉里面去吸收，他不吃肉嘛，那就很容易缺铁。还有胃肠道不好的人啊，他铁的吸收部位在这里，铁还没吸收就排出去了，这类人群那肯定也是贫血的高发人群。
1: 好的，所以说这四类人群是要着重的去关注贫血方面的问题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治医师卢立军卢医生，那么就贫血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从空中往下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个个绿色大圆盘嵌在黄沙里，顺着指针式喷灌机的水雾走，看见崔刚闯正蹲在田埂边扒拉着苜蓿草的根。崔刚闯是14师2/4团的90后农学硕士，带着三个队友守着1.2万亩的沙漠农田。一年前脚下这片土地还是连绵的沙丘，他们推沙整地，引进喷灌，把苜蓿、燕麦草、冬小麦一茬茬种下去，沙地渐渐泛起了绿。可在沙漠里种草，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今年7月，刚播种半个月的燕麦草突然出现连片死苗。
4: 这个燕麦草它是

0: 种期正好是在7月份，它是高温天，幼苗它这个抗外界环境还是很有限，喷灌机呢它转一圈需要时间，我跑快了，土壤的这个水分持水率不够，它就很容易出现掉苗。
1: 风沙大，蒸发快，在沙漠里种东西，水是命根子，可喷灌设备在转，水也在浇，苗就是救不回来。他们一处一处排查，从喷头到管道，不放过任何一个接口，
0: 看它转不转吧。
1: 原来是一处喷灌设备堵塞，导致灌溉不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崔刚闯带着团队跑了多个地方调研，回来之后统一了喷盘，重新排布了限水器。
0: 农业呢，它很多时候呢是这个量变才引起了质变，很多问题都是在量变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很难觉察到。等我们发现了呢，损失呢就已经造成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跟土地跟作物多交流。
1: 一年时间，连绵沙丘变成了19个规整的绿色同心圆，苜蓿、燕麦草、冬小麦在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上扎了根。
0: 从刚开始这个流沙成了一个巨大的培养皿，就各种绿藻微生物在里面进行繁殖，微育环境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个长时间种养结合，我觉得我们这个土一定会变成我们所说的这个良田。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海豚日。世界海豚日有个特别随性的地方，它至少有两生日，4月14日和9月12日都有人过。4月14日这版源于1992年西雅图附近一次震惊全球的海豚屠杀事件。9月12日则是为了纪念2021年法罗群岛超过1400只海豚被捕杀的悲剧。另外还有个7月23日的世界鲸豚日，专门保护鲸鱼和海豚。所以海豚一年至少能过两次节，比咱们打工人假期还多。只不过每次过节都是在提醒人类，别光顾着看他们卖萌，记得让他们在海洋里好好活着。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9度到30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3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8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6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9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7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2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4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3度到30度。13师新兴市晴天，12度到31度。14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27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9度到30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1: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治医师卢立军卢医生，那么就贫血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卢立军，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治医师讲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硕士研究生，新疆医学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长期从事白血病、骨髓瘤和淋巴瘤的诊疗与教学，主持院级课题一项，发表论文数篇，主编、参编著作两部。2024年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研究所进修造血干细胞移植与细胞治疗半年。
0: 好的，我们有请卢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卢医生你好。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卢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贫血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在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半年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贫血啊，那平时呢会有哪些重点的人群需要关注。你看像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自己检查的血常规化验单如果提示血红蛋白低，那么可能只知道自己是贫血了，那分不清贫血的类型，可能就会有朋友啊随便买一些补铁的口服液去喝，反而可能会越补越严重啊。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有请卢医生呢，先来跟大家区分一下吧。那像不同的贫血的发病原理，让大家能够明白对症治疗的重要性。
2: 是的，贫血其实它是一个结果，它分很多种类型的。临床上我们最常见的就叫缺铁性贫血，它占了所有贫血的60%以上。它主要是造血原料铁的缺乏，导致骨髓造出来的这个红细胞个头小，颜色淡。专业点的讲就叫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还有那有小细胞性贫血就有大细胞性贫血。那像我们缺另外一种原料维生素 B12 和叶酸的时候，就是具有细胞性贫血，它也叫营养不良性贫血。用专业点的术语讲就是大细胞性贫血。当然了，还有骨髓本身它这个造血的工厂衰竭了，停产了，它会形成再生障碍性贫血。还有就是我们造出来的红细胞被其他的物质破坏掉了，这叫溶血性贫血。其实各种病因不同，治疗方案是天壤之别的。所以我们不能看隔壁老王吃了铁剂贫血好了你也去跟着吃，那万一是维生素 B12 缺乏呢，吃再多铁剂也没有用，还可能会延误病情。
0: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一旦确诊了贫血的话，还是要找专科的医生来进行诊断和专业的治疗哈。你看很多人他可能查出了贫血之后啊，第一反应就是我回家去吃点红枣啊，或者说喝点红糖水就行。那这种做法真的有用吗？
2: 确实，生活中老百姓总是认为红枣、红糖、阿胶都会补血，其实呢它并不科学。那我们来算一笔账，每100克干红枣它含铁只有2.3毫克，而且它不是血红素铁，人体对它吸收率比较低。我们每天要吃多少红枣，可能是2到3公斤才能补到大约60毫克的这个铁。所以我们铁还没补够，可能血糖就先爆表了。
0: 其实红枣或者说红糖当中大部分还是糖分啊，可能对于补铁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作用，可能这也是日常的生活当中普遍的误区啊。那另外你看，我们还听老一辈人哈，可能会说菠菜是可以补血的，那这种说法靠谱吗？
2: 其实菠菜补血它真的是流传百年的一个科学乌龙。因为早在国外的科学家统计食材含铁量的时候呢，他这个小鼠吊人书写错误了，就把这个菠菜的铁含量放大了10倍，从此之后菠菜补血的这个说法就传遍了全球。但实际上呢，它含铁量还是非常低的，你要跟红肉去比的话，已经算非常低了，而且它是植物性的铁，吸收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吸收并不好。而且菠菜呢，它因为有草酸的这个问题，它容易阻碍铁的吸收， 如果想吃菠菜去补铁的话，就那焯一下水搭配肉类啊，它也是可以去补铁。
0: 嗯，
2: 但是它的补铁效率远远不如动物性食材，比如说这种牛羊肉之类的红肉。
0: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可能听了很多年的哈，这个菠菜红枣啊红糖啊还有阿胶啊等等能够补血，其实都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补血方面的一个误区哈，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那么既然这些它不能够去作为补铁或者说补血的主力军，真正能够补血的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哪一些食物它补铁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呢？
2: 好的，大家记住三个字，血、肝、肉，为什么是这三个呢？因为它这个血细胞都藏在这些组织当中去，就像我们的金牌冠军的话，应该是动物的血，动物的血，它里面的血细胞里面就有铁啊，像鸭血、猪血呀，它的铁含量都非常高。那接下来就是肝脏，因为肝脏本身也是一个储血的器官，所以呢。它的这个含铁的含量其实就比较高，但是它容易，现在的这个很多动物肝脏也是脂肪肝，所以我们吃了以后呢，人也可能会这个胆
0: 固
2: 醇升高，也会脂肪肝，对，这个要警惕一下。那铜牌就是我们第三名的话，就是红肉，这个红肉看到的这个红色其实就是血细胞，血细胞里面它含有铁啊，只要是红肉，我们都可以去。搭配去吃这些红肉去补血，但是有个促吸收的东西就是维 C， 所以我们如果这两个东西搭配的话，可能吸收会更好。提到促吸收的东西，那我们就要讲到抑制吸收的东西，像浓茶咖啡啊，它一般会抑制铁的吸收，所以我们一般在补铁期间不建议，或者实在是想喝就避免同时服用。
0: 好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哈。那咱们别一边补一边又在阻碍它吸收，可能就白补了哈。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吃的问题，像平时您在门诊上的话，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误区呢？
2: 确实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比如说误区一的话，就是像很多老百姓觉得铁锅炒菜补铁，其实它这种是无机铁，人体根本就吸收不了。是能吃进去，但是会穿肠而过。那谣言二的话，就是如果血红蛋白正常了，我就不吃药了。这一点其实是让医生最无奈的，因为很多患者以为自己血红蛋白没有箭头了，马上停药，但是过两个月他又会回来了。这种表面的伤口愈合，但是体内的铁仓库还是空的。所以缺铁性贫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补够4到6个月，把我们的仓库填满，才算真正的彻底治愈。那第三个方面的误区呢，就是大家觉得贫血女人可能更常见点，男人就很少。也不是这么说，很多这个男性也会查出贫血，他们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更严重，就比如说消化道的出血啊，然后是溃疡，甚至肠道的肿瘤，当然还有部分这个男性长期的痔疮渗血，那这些问题呢都要刨根问底啊，不重视就意味着容易错失诊疗良机。那还有一些误区呢，就是我们很多患者轻度的贫血，他说我没有感觉，不用管，过段时间自己会恢复。那这种呢，你是身体没有强烈的不适感，但是它是持续慢性缺氧的状态。这些缺氧的状态对于很多的脏器，尤其是核心脏器、心脏、大脑、免疫功能都有一些损伤的。儿童呢，咱们前面就提到了，对于孩子的这种智力发育也是受影响的。所以呢，我们不要等轻度变成中重度再治疗，我们要在轻度的时候就要干预，趁它干预成本最低的时候要重视它。
0: 好的，所以刚才这四个误区哈，也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那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贫血去医院的话，第一步是要做什么检查呢？
2: 主持人，我们怀疑贫血的话，那肯定首选血常规检查。血常规检查一般的医院10-20块，速度半个小时就能出来， 我们一般会加上网质红细胞计数，这个指标呢也很便宜，而且在血常规的这一管血里就能出来，就不用再额外抽血。嗯，通过血红蛋白的量我们确定它是否贫血。
0: 嗯，
2: 那如果一旦确定贫血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红细胞的体积，它是偏大还是偏小，我们就可以分出来小细胞呀大细胞性贫血啊。那如果说原因不明，比如说是小细胞性贫血，我们就可以去查它的铁是否缺乏。如果是铁确实缺乏了，那铁缺乏也总有原因，那再继续排查女性是不是月经过多丢失掉了，男性是不是痔疮长期蹭血丢失掉了，那如果大家的肠胃不好，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啊。那红细胞如果体积偏大，那我们就要查叶酸呀 B12 这些原料啊，检查一下是否是巨幼细胞性贫血。还有一些溶血性贫血的一些检查，就要更专业的一些检查了。这个呢，我们就交给医生。那常规的检查如果仍然无法明确，因为毕竟血细胞是骨髓产生的，那我们进一步筛查的时候，肯定就要查骨髓穿刺了，骨髓原发的一些疾病。
0: 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骨髓穿刺哈，就会觉得这有一些害怕的。那骨髓穿刺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去做呢？
2: 对，大家一听到骨髓穿刺，第一反应就是抽骨髓，就是抽人的精髓，伤元气，做完了人会虚脱乏力伤腰痛。但是呢，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我们的骨头有两种骨髓，像我们的这个四肢骨里面的叫黄骨髓，它其实就是脂肪，只有在一些不规则的扁骨里面才是红骨髓，红骨髓才是造血的骨髓。那我们骨髓穿刺呢，就是在这些扁骨，比如说咱们的骨盆的髂骨啊，然后胸骨呀，这些位置进行穿刺，用一根细针穿过皮肤进入这个骨髓腔，抽取0.2毫升的这个骨髓液做图片，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底下去观察。那整个操作过程呢，医生会在穿刺部位进行局部麻醉，所以患者呢只会感觉到轻微的疼痛和不适，整个过程也只需要几分钟，最长10分钟啊，不会对身体造成大的伤害。做完穿刺啊，这个按压穿刺点一般10分钟左右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0: 所以说这个也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可怕哈。那像现在可能我们去医院检查的话，大部分的患者都会是这个缺铁性的贫血。那一旦我们的患者他确诊了是缺铁性贫血的话，咱们的食补包括药补需要怎么去进行配合吗？
2: 确诊缺铁性贫血，确实我们还是以药补为主，食补为辅。食补作为辅助一定是不能代替药物的，咱们日常优先去摄入前面提到的红肉呀，动物的血、肝脏这些血红素铁，搭配上维 C 或者说是维 C 丰富的一些蔬果进行补铁。
0: 那像是现在也有很多这种口服的铁剂哈，通常咱们怎么去吃，吃多久比较合适呢？
2: 对，口服铁剂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在饭中或饭后服用，因为铁剂对胃可能有一点点刺激。血红蛋白恢复了以后呢，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建议继续口服4到6个月时间。把我们的仓库铁补满再说啊，这样防止它复发。就是服用铁剂的时候呢，有一些患者可能会觉得这个大便发黑。其实它也是个正常现象啊，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大便是那种柏油马路一样的这种颜色，还有肚子疼，

0: 头晕心慌呀，那就要警惕它是消化道出血了。
1: 哦，
0: 这时候就要及时就诊。补铁的时候不能单纯去补铁，前面一直提到了贫血是一个结果，那有结果就有原因。那为什么缺铁呢？我们就要找它的原因啊，我们要把源头去进行治疗。比如说月经过多，那我就要到妇科就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消化道失血，我就要去消化科把消化道失血解决掉。
1: 那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吃这个口服的铁剂觉得有这种胃痛啊，或者说恶心便秘等等一些不适的情况，实在是受不了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提到的这些不良反应确实是口服铁剂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我们也可以优化一下这个口服方案嘛。我们小剂量逐渐开始，逐渐加量，看看能不能减少这个自己更加耐受。如果实在无法耐受，那我们就像主持人说的还有静脉铁剂，我们可以用选择静脉铁剂。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提一下静脉铁剂的适用人群，口服铁剂不耐受啊，因为所有的东西口服还是更方便的，更能耐受的。口服不耐受的第二个就是你口服吸收吃进去了哪里吸收，胃肠吸收，尤其是胃和十二指肠。那如果这个部位做过手术了，那没有吸收部位怎么办？那只能静脉去补啊。然后还有就是中重度贫血，口服补得慢呀，你重度贫血人家都危及到各个脏器功能了，那我们肯定还是静脉补铁更快速一点。这样子的话有这么些适用人群。但是静脉补铁说起来这么好，是不是优先考虑仍然是在口服不耐受的基础上才去选择？因为静脉补铁它这个过敏输入反应还是比较大的，在临床中我们也见过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感染性休克。所以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所以首选是口服。
1: 好的。你看像有一些贫血的患者他可能这个血红蛋白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恢复正常了，但是医生呢还会建议继续补铁几个月，那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铁仓库。我们的仓库要补满它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这个铁蛋白就是我们说的铁仓库，它主要储存在肝脾骨髓这些地方。我们缺铁的时候先消耗储备的铁，然后才会去消耗这个仓库里的铁。一样的，补铁后呢血红蛋白恢复正常，那仓库也是要逐渐的补满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要多吃3到6个月把这个仓库补满。
1: 好的。
0: 其实一般升血红蛋白升到30到50微克每升这时候呢才算这个铁蛋白才算真正的补足，才考虑停药。不是说一到这个正常范围它就算可以停药，它要达到正常范围的一个中上限。
1: 好的。除了常见的这种贫血的类型之外，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棘手的贫血类型哈，比如说像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还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包括重型地中海贫血。像针对于这些情况的话，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治疗方法或者说新药来治疗这种问题呢？
0: 当然有了。主持人提到的这几种贫血呢，它其实在临床中不是那么常见。但是呢它确实有很多的新药。现在我们有了红细胞促成熟剂，比如说罗特西普，它不是简单的补原料，它是直接作用于骨髓，给罢工的这种造血细胞喊加油，让它自己分化成熟，让患者能摆脱输血依赖。就相当于我给你输血变成了我教你造血。对于再生障碍性贫血呢，它因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它不仅是红细胞少，它白细胞血小板也少。我们除了传统的一些药之外，我们现在有促这个血小板生成素呀，它能促血小板生成，也能促干细胞让它生长发芽，长出新的血小板，新的这个血细胞。这些新药逐渐的问世呢，其实让患者看到了很多希望。但是前提这些新药都很贵，前提一定是要明确是哪种贫血的症状来针对新药。
1: 好的。 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那最后呢，也想请卢医生哈、给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些建议吧。那像平时咱们预防和早发现贫血，咱们普通人最值得做的是什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的建议就是优先每年做血常规检查。其实现在只要是体检，它里面都包含血常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要看指标，有这个血红蛋白有箭头。那我们就要来这个血液科来进一步筛查。
1: 嗯，
0: 像育龄期的女性、老人、素食者呀，像胃病患者呀，这种呢就建议每半年去查一个血常规。
1: 嗯，
0: 平时呢在饮食方面，我们还是要多吃红肉、动物血这样子，去搭配果蔬这样子的话可以有效的去预防贫血。
1: 嗯，
0: 那一旦出现了这种乏力、心包，我们前面提到的口唇、指甲苍白呀、头晕呀这些情况，就及时就医，选择的科室可以是消化科，最好是血液科。
1: 嗯，
0: 那我们再一个就是，如果是缺铁性贫血，切勿自行补铁，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去补铁。
1: 好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治医师卢立军卢医生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阳，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豆丁，小心！放心，看我的！怎么样，我的刹车技术不错吧？
1: 我还是不习惯这样的停车方式。
0: 豆丁，我跟你没完！
2: 好美啊！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尼斯湖。看，那里有什么东西？小心水怪！
0: 水怪，真的有水怪，太酷了！
2: 可是科学家在很早之前就证明水怪是不存在的。
0: 就是，都是些骗小孩的传说。
1: 这么可怕的东西还是看不到的好。
3: 哼，那是他们没有找到而已，不然从哪里来的传说啊？请问这个湖里真的有水怪吗？
4: 你说水怪吗？当然没有了，那只是为了吸引游客编出来的故事。
3: 不是吧？
4: 如果有水怪，早就被我钓上来了。
1: 可是你怎么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4: 这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

0: 啊！净吹牛！我不相信，这个湖里一定有水怪。没有，有。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一个人去把水怪找出来。
1: 豆丁，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0: 既然被你发现了，那只好让你跟我一起来找水怪。
1: 我不要啊。我还是回去吧。
0: 你确定？
1: 我还是跟你一起吧。喂，等等我呀！
0: 那里有艘木船。我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1: 我还是在这里等你吧。
0: 那就由我豆丁队长亲自找出真正的水怪吧。水怪先生，快出来吧，我可是带了很多好吃的哟。
1: 豆丁小心，水下有东西。
0: 什么？你是在帮我引出水怪吗？
1: 豆丁小心。你没事吧？
0: 是真的，真的有水怪，石头也看见了。
1: 它的脖子像大树那么长，嘴巴像脸盆那么大，太可怕了。
2: 你们不会是做噩梦了吧？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跟我去看看。
1: 不要了吧。
2: 哼，看就看，谁怕谁？走！
1: 不要啊！
0: 哼！
1: 这下该怎么办呀？
3: 有了，都不要生气了，不如我们来场钓鱼比赛吧。
0: 好啊，等我把水怪钓上来给你们看看。
2: 哼，等你什么都钓不上来的时候，你就死心了。哼！
0: 哈哈，钓到了！哎呦！
2: 这还真是一只大水怪呢！
1: 那是我的汉堡。
0: 哈哈，想要钓到水怪，当然要用大鱼饵。耶，上钩了！快来帮忙，它太大了！
1: 成功了！
4: 居然真的把水怪钓上来了，
2: 这怎么可能？
0: 猛狗暂停，准备战斗。

0: 我们的水下战斗系统还在调试阶段，大家要小心一些。
1: 他去哪儿了？
2: 赵长官，快去帮道丁！
3: 好灵活呀！
1: 不好！道丁，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对不起，可乐，我不该跟你吵架。
5: 我才没有生气，只不过你生气的样子真的很好笑。
1: 可乐，你
5: 易小风，快醒醒！
3: 水怪，
0: 等等，那是小安。
6: 接下来交给我吧。
5: 趁现在，我们给他最后一击。
7: 住手！不要啊！他是我的朋友。
5: 什么？
4: 你是说这只水怪，哦不，这只蛇颈龙是你的朋友？
7: 是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发现了它，那时它还是只幼龙，慢慢的将它养大，可是后来被一些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为了保护它，我开始教他如何吓跑那些人，没想到导致了今天这个后果，真的太抱歉了。
4: 不是我们打扰了他，应该道歉的是我们。
5: 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而且他还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呢。

0: 我控制不了了。
1: 我就说这里一定有外星人。
0: 我们是人类。
2: 喂，这里没有什么飞碟和外星人，赶快离开这里。
3: 他在撒谎。
0: 外星人秘密基地。
4: 你是说这里是关着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1: 完全正确，就是这里。
2: 再不走我可就要不客气了。
5: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4: 对，我们先联系迪洛教授，搞清楚这一切。
6: 我们监测到宇宙中有一个未记录的太空站，你们所在的神秘基地和太空站还建立了运输通道。
7: 我们还侦测到了强大的磁场，有个不明飞行物因为磁场干扰坠入地球。
0: 你是说 UFO？
4: 难道他们要把地球上的资源运输到太空站中？
6: 恐怕是这样的。
8: 这个基地一定藏着巨大的秘密。
6: 基地中巨大的航天飞船应该就是运送资源的工具。
4: 那就让我们去查清一切吧。
1: 嗨，我是研究飞碟的专家，我可以帮助大家进入基地哦。
9: 我怎么觉得这个家伙怪怪的？

0: 小声一点。
1: 大家跟着我。
2: 妈呀，他什么时候出现的？
1: 看我的。
2: 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别闹了，快点跟上。
2: 哇，这艘航天飞船好大呀。
4: 也许这是外星人回家的唯一工具。
0: 那里可以进去，
4: 跟我来。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哎，那个记者哪去了？
2: 石头、可诺，你们去探查一下这里的情况，我和可乐去调查下面的飞碟。
3: 是铁算盘，
2: 又是铁算盘。
4: 只要搞清楚这些电池是怎么给飞碟提供动力的，始星大帝就永远追不上我了。
5: 老大，你说的对，这下我们会变得更强大了。
0: 啊，那好像是个密室。
3: 快看，是外星人。
0: 还真的是外星人呀。嗨，你好啊。
3: 快，我们要把他救出来。
2: 看我的。
3: 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0: 对，我是你的朋友。
4: 好啦，现在我要亲自审问那个外星人。
6: 警报，入侵者。警报，有入侵者。
7: 不好了，外星人逃跑了。
3: 糟糕，我们要掩护石头他们撤退。
0: 豆丁、可乐，我们找到外星人了，准备撤退。
3: 好嘞，你们先走，我来突突铁算盘。
8: 笨蛋。
2: 嘿，铁算盘你好啊。
8: 笨蛋。
9: 萌宝战警，又是你们。
2: 老朋友，见到我开心吗？
9: 快快抓住他们。
7: 站住，
4: 不能上豆丁的当。其他人快去抓住外星人。
10: 是。
3: 太好了，大家都逃出来了，
11: 现在该怎么离开基地呢？
3: 糟糕，他们追上来了。
0: 我们必须送他回家。
11: 没有飞碟，我们该怎么把他送回太空呢？
4: 也许这是外星人回家的唯一工具。
2: 有了，就用它。
3: 这真是个好主意。
2: 什么？
4: 哎，把飞碟打歪了。不过这架飞碟真是太厉害了。
2: 铁算盘竟然在驾驶飞碟。
4: 萌宝战警，这次我要彻底消灭你们。
2: 你们快走，这里交给我们。
3: 你们要小心，萌宝战警

0: 前后发生了故障，这是个好机会。
1: 嘿嘿，那就让我们给他最后一击。
2: 你不要啊！
0: 成功了！
1: 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
3: 谢谢你们，地球人，你们救出了我的朋友。
1: 你们赶快启动火箭！
3: 你们要小心啊！
4: 看你往哪儿跑！灰队长，给我把他打下来！
5: 看我的吧！
1: 不好，我必须去阻止他！住手！
5: 看我砸扁你这个小家伙！
1: 这些外星人并没有伤害我们，我不允许你伤害他们！
5: 你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
1: 我不会允许你伤害我的朋友！
5: 救命啊！
0: 再见了，外星朋友。
1: 告别。

0: 再见了，地球朋友。
1: 我就不信打不过你们。
2: 老大说的对，
1: 我们要加快建造连接太空站的通道，你们都给我等着。
2: 好的，老大。

0: 牛不见了，
1: 又来了。最近村子里的牛羊总是莫名失踪，
2: 难道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是恶龙？
1: 只要抓住恶龙，他就会放了爸爸妈妈。
2: 不知道爸爸妈妈到底在哪里？
1: 还好我的车技一流。还好我的车技一流。你们看，一座石头的神庙。
3: 什么神庙？我没有造过神庙啊。
1: 这是哪里？我猜这里的人一定都很热情吧。
4: 这么宏伟的神庙，我们一定是到了神秘的吴哥窟。
1: 肯定是他们，他们一定是大家说的恶龙。你们是什么人？这句话应该由我们来问，你们这些入侵者。
4: 我想我们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1: 没有误会。你们不行，我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到村子。或许这的确是个误会，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歉意，请到我们的村子里做客。
3: 对对，我们是客人，
5: 我们族人会为客人准备丰盛的食物，请跟我来吧。
1: 当地人果然很热情。
4: 可是，
3: 别可是了，我们可不能辜负了丰盛的美食。
1: 怎么没有人来欢迎我们？

0: 什么呀？说好的热情好客呢？
1: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2: 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这下看你们怎么逃。
3: 老大，您的计划真是太棒了。
2: 嘿嘿，那当然，那些村民现在已经相信萌宝战警就是恶龙。只要
4: 什么？
2: 只要
5: 我不是让你们也去乌哥窟帮忙吗？
6: 丢
4: 嘿嘿，萌宝战警已经被抓起来了。
6: 丢丢，
4: 该轮到我们了。
6: 丢丢，
4: 秘密武器来了！只要被这只高棉毒蜘蛛咬上一口，
6: 丢丢。
0: 快放开我们！现在你可以把爸爸妈妈还给我们了。
1: 我怎么可能把绊脚石找回来？
7: 你这个骗子！
0: 难道是你抓住了他们，然后抢夺了族长的位置？
8: 你这么做太卑鄙了！
1: 卑鄙？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来人，把他们全都给我关起来！
9: 是。
7: 你们别得意得太早。
0: 干得漂亮。
1: 怎么会这样？
0: 还好我们选择了相信萌宝战警。族长说你们是恶龙和入侵者。
7: 我才不相信那个抓住爸爸妈妈的坏蛋。
3: 不如我们来个将计就计。
8: 好主意，要让这个坏家伙吃点骨头。
1: 你们竟然串通起来骗我。
8: 喂，快说，卡纳姐弟的父母到底在哪里？
1: 哼，怎么可能告诉你。
0: 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毒蜘蛛，事情一定不简单。
8: 没错，我们跟上去。
2: 终于中了圈套，等高棉食人蛛打败这些恶龙，卡纳的父母就夺不走我族长的位置了。
8: 酷啊，没想到神庙下面竟然还有一个神秘洞穴。
6: 这里好可怕呀。这些蜘蛛怎么这么大？
10: 这里空间太小，一小步施展不开。
8: 放心吧，一些蜘蛛而已，交给我们吧。
11: 萌宝战警出击！

0: 焦小胖太厉害了！叶小风，糟糕，他一定是被毒蜘蛛咬到了！
1: 什么？
0: 村子里有治疗蜘蛛毒的草药，我们快赶回村子！卡纳，可乐，快，快带易小风回村子，这里交给我们，你们要小心。
2: 终于赢了，
0: 我们快回村子，希望易小风不要有事。不对，还没有结束。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他，
2: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妹的及时，已经敷了草药，很快就会痊愈的。
1: 食人蛛输了，我还没当够族长呢。
0: 快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1: 我马上放了他们。
0: 太感谢你们了，萌宝战警，
2: 小意思啦。
3: 又可以开始新的冒险了。

0: 那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嘿嘿，没想到吧？快把东西交出来！
1: 不，
0: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又到了哪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救了你，我豆丁队长实在是太棒了。
1: 嗯，这真的能吃吗？
2: 当然了，很好吃的。嗯，
3: 数据显示，我们来到了16世纪的墨西哥，这里是玛雅人的居住地。
2: 原来你叫玛雅人。
1: 我不叫玛雅人，我叫赛文。
4: 刚才抓你的是什么人呢？
1: 他们是强盗。
5: 强盗？
1: 几个月前，这伙强盗忽然来到了这里，攻击我的族人，逼迫他们去开采圣石。
4: 圣石？那是什么？
1: 就是这种罕见的石头，据说它可以召唤神明。
4: 切，神明？开什么玩笑？
1: 你们跟我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记载下来的神明。传说当夜幕降临时，将三块圣石放入塔顶，神明就会降临。
0: 那你成功了吗？
1: 没有，我只找到了两块圣石。
3: 那只是个传说而已，不要当真。与其等着神明来救你们，还不如靠自己。
1: 靠自己？
0: 别担心，只要有我们在，几个强盗简直小菜一碟。
6: 快一点，你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圣石？
7: 这些石头太重了，我实在背不动。
6: 什么？看来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0: 住手。
6: 哎呦，给我抓住他，站住。
3: 我检测到了矿场内的勘探设备，
0: 我找到他了，在那边。
3: 我们现在去摧毁他，让那些玛雅人重获自由。
6: 今天算你走运，小子。
8: 我们又见面了，
0: 铁算吧，
3: 原来是你在掠夺圣石。
8: 当然，没想到这些石头蕴含的能量竟然这么强大。
6: 什么？我的石头？
3: 干得漂亮。
8: 算了，等我修好设备，这种石头要多少有多少。
0: 想拿到这些圣石，要先过了我们这关。
8: 对付你们还用不到我亲自动手。再见了，萌宝战将。
0: 铁算盘逃走了，快追！
3: 呼叫阿汤哥，我们刚刚见到了铁算盘，
9: 可是我们现在追踪不到他了。
10: 这种小问题就交给我阿汤哥吧。找到了，
3: 真有你的，谢了阿汤哥。
2: 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0: 阿汤哥不会是搞错了吧？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你在干什么？
1: 这是鹰神的神像，我正在为大家祈祷。
3: 切，不就是几块石头吗？
1: 我们不能亵渎神明，神明会生气的。
3: 鹰神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不可能存在的。
0: 没错，这一定是铁算盘的陷阱，
3: 能量反应就是从这个雕像上传出的。
0: 嘿嘿，那就先让我们打败这个大家伙吧。萌宝战将出击。

0: 必须做些什么。
1: 太好了，打败他们！
2: 这次萌宝战警一定跑不掉了。
3: 只要拿到圣石，我将拥有统治地球的力量了。
4: 不要躲躲藏藏了。

0: 我说过，那只是个传说。不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1: 他怎么停住了？
2: 那个装置有非常强大的引力，我们已经到了他的引力范围。
0: 哦，我知道了，想要停止这个次元黑洞，必须要取下塔顶的圣石。
2: 他的最强引力绝不能让他得逞。
1: 让我来。
2: 轮到我们了。

0: 去侵占村子的强盗。
1: 嘿嘿，这点小事情小意思啦。
2: 嗯，又开始吹牛了。
3: 如果不是赛文的勇敢，可能我们也会被吸到次元黑洞里去，应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
4: 我好不容易研制出的超级武器为什么又输了？
5: 老大，输给他们不是很正常吗？
4: 什么？
5: 老大，我错了。
4: 站住！
6: 不要跑！站住！
7: 不要跑！他跑到哪里去了？
6: 往那边，

0: 这里怎么这么熟悉啊？
1: 是古阿拉伯，我们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2: 是啊，真奇怪。啊！阿拉丁，
3: 不要闹了。
1: 阿拉丁，你怎么知道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3: 我当然知道了，是我向灯神许下最后一个愿望，让你们回到这里的。
2: 灯神怎么了？
3: 我也不清楚，自从让灯神把你们叫过来，他就一直不高兴。
1: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3: 是的，一个超级大的麻烦。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最近城里水井突然没有了水，国王派人去调查，可是去调查的人一个都没回来。
0: 这也太奇怪了吧，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没有水了呢？
3: 我也很想搞清楚，所以就想到了蒙宝战警。
4: 放心吧，有我们呢。
2: 没错，就让我们来调查出事情的真相吧。
0: 有我道丁仔，今天晚上就会让大家喝上水。

0: 拉丁，你会不会记错路了？我们已经走了好久了。
1: 不会错的，去往水源的路我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可这里真是太热了。看，越过前面的沙丘就是绿洲水源地了。太好了，到了地洲我一定要喝个痛快。

0: 从来没有发现水也可以这么好喝。
1: 看，他怎么会在这儿？
0: 他是谁？
1: 哼，他只是一个爱做坏事的家伙罢了。
2: 你才爱做坏事！
3: 既然魏队长在这里，这件事就一定和铁算盘脱不了关系。
4: 阿拉丁，我想我们找到城里没有水的原因了。
5: 啊！
6: 萌宝战警终于上钩啦！
7: 切断城里水源，引诱萌宝战警自投罗网，老大真是高明啊！
8: 丁丁，
6: 那当然，我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7: 对对对，老大就是天才！
8: 丁丁，继续监视，有情况再来通知我。
6: 我可不想错过这场好戏。
7: 是老大。
1: 说，铁算盘让你来这儿做什么？
0: 都是因为你，害我们在沙漠里走了这么久。
2: 你们不要仗着人多就欺负我，老大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4: 哼，我们才不怕他。
2: 老大。
5: 啊？
2: 干呀！好晕啊！
0: 在干什么呀？
9: 这里的味道怎么怪怪的？
10: 看来萌宝战警也不过如此嘛。
1: 喂，你不帮忙就算了，不要在这里说风凉话。
10: 哼，
9: 大家小心，这里有点反常。
4: 放心，有我们在。
10: 新的勇士来解救我了，这个开场可太酷了。
4: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出来了。
1: 为什么会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沙？
0: 怎么这么大？难道那些调查水源的士兵都是被他吃掉了？
3: 这是阿拉伯肥尾蝎，它的尾巴上有剧毒，
4: 身手还挺灵敏的嘛！
10: 太棒了，加油！
1: 喂，你不要太过分。
10: 嗯，你懂什么？这么精彩的战斗，我当然要好好欣赏了。
4: 萌宝战警进入战斗状态。

0: 气火爆的家伙。
1: 啊！我劝你还是不要招惹可乐，他现在可正在气头上。
2: 狗丁，你专心一点好不好？
3: 狗丁，你没事吧？
2: 后肢就是他的弱点，我们每次攻击他的时候，他的腿关节都会有短暂的停顿，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他停顿的时间来打败他。
1: 是的，可是这个时间非常短，我们一定要找准时机一击制胜。
4: 太好了，这样就能打败他了。
3: 我也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啊。
5: 奥拉丁，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6: 哎呦，可乐，你倒是看准一点呀！
2: 对不起。
1: 被他躲开了，
2: 竟然用毒液攻击。
1: 他是要和我们决一死战了，
6: 嘿嘿，正合我意。可乐，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2: 烈焰风暴，
6: 机会来了！
7: 耶，赢了！
4: 谢谢你们，芒宝战警又帮了我一个大忙。
6: 哦，不客气，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0: 真会吹牛。
5: 嘿，我的耳朵可是很灵的。
4: 对不起，邓神，我用掉了最后一个愿望就来了芒宝战警，没能给你自由。
0: 切，现在才想起来。
4: 哦，原来邓神是在为这件事情生气啊。
6: 啊哈，我有办法。喂，现在谁才是你的主人？
8: 尊敬的主人，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
6: 我希望你可以获得自由。
8: 好的，主人。
9: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7: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5: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习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2: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6: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5: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

0: 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献礼：
2: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3: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4: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6: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7: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6: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8: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6: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4: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9: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4: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9: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1: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九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2: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

0: 扎伊第一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

0: 俄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6: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6: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
4: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6: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李旭的处分决定。何中友主持会议。
4: 2026年服贸会上，各地特色美食和充满科技范儿的现场制作，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6: 9月9日至11日，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着力夯实援疆工作基础，推动新渝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参加有关活动。
7: 9月11号，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一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 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江电入渝、江煤入渝，共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依托江算入渝，强化跨区域算电协同，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合力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加大民生领域组团式援疆力度，促进文旅合作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何中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重庆交流合作情况，陈新武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的捐赠仪式。在江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新兴市考察调研。9号下午，袁家军、陈小江、陈新武等两地领导在哈密市伊吾县共同见证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重庆市代表团还深入学校、医院、能源信息管理机构、风电制造企业和历史文化场所，实地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活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重庆市领导卢红、马震、徐建，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6: 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
7: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日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参加会见。
8: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洪秀柱来江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

0: 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疆投资兴业，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疆投资发展、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洪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丁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给予李旭开除党籍、国家监委给予李旭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丁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李旭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兵团党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兵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李旭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忠实履行新时代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始终坚守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树牢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加强对一把手等关键岗位和年轻干部的监督制约，推动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承揽等重点领域腐败源头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履行好监督责任，以更大力度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9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800余家企业参展， 各地特色风味美食和

0: 满科技范儿的现场制作，成为此次展会吸引八方来客的亮丽风景。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记者苗雨莹。
1: 一边是地方风味和国际特色餐饮升腾的烟火气，另一边是现磨咖啡、机器人烤肠、智能点餐屏的科技业态带来的新鲜感。看似吃吃喝喝，实际上这热闹的区域早已跳出了展会的休闲属性，成为了餐饮服务、供应链服务、智能消费服务、文旅 IP 服务集中展示的重要赛道。
2: 扫码点单、 AI 推荐、机器人配送、无人零售等应用，让餐饮场景变成技术落地试验场。城市味道、非遗小吃、联名文创、打卡装置，服贸会上餐饮成为连接供应链、科技、文旅和消费品牌的综合生态。华兴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森淼：
3: 我们那个京曼烤肠自售卖机呢，出餐效率是一个小时出餐100根，我们可以做到24小时为大家服务。
2: 上海海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徐武文：
4: 我们 Coffee 加机器人现磨咖啡已经是第7代，目前出口了70多个国家，在国内24个省市、4个直辖市全场景应用，在乌鲁木齐天商国际机场完成布局舞台设备。
5: 哎，凉皮儿，凉皮儿，新疆石河子八毛凉皮儿。
2: 在2026年服贸会餐饮区入口，石河子八毛凉皮档口消费者络绎不绝。这道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凭实力圈粉，让顾客连连称赞。北京市民马盼：
6: 正好看到石河子这个凉皮儿了，然后过来说让他尝一尝，一碗快吃完了都，味道挺清爽的，挺好的。
2: 石河子宾馆总厨金华路：
7: 面粉啊、辣椒还有一些酱汁儿，这些全部都从当地带过来的，为了就是说是让全国的消费者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石河子凉皮儿。通过一份凉皮儿，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美丽的兵团来石河子做客。
2: 在云南馆咖啡展区，赞比亚的大卫西查利带来的云南咖啡豆深受消费者喜爱。大卫西查利告诉我们，他在云南做咖啡产业已经20多年了。云南当地高海拔气候、良好的空气质量以及超长的日照，培育了高品质的云南小粒咖啡豆。北京市民徐丹：
8: 咖啡那个浓厚味儿停留时间比较长，可能跟平时喝的不太一样。
2: 云南山韵民意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卫西查利：
9: 这次展会上，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我们的云南咖啡，我也对我们的产品更有信心了。
2: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0: 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报道。9月11日，兵团在京举办开放兵团金昆携手招商引资专题推介会，借力服贸会国家级平台，深化京江协作，拓展产业合作。14师昆玉市地处南江和田地区，昆仑山雪水滋养的百万亩绿洲孕育优质玉藻、特色林果，区域风光资源富集，清洁能源、矿产加工发展潜力巨大。依托29载北京对口沅江深情厚谊，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构建起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新型建材、装备制造3+N现代产业体系。推介会上，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14师昆玉市企业代表进行现场推介，诚邀各地客商来到14师昆玉市，共享向西开放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2: 兵团特级教师、80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28年坚守教育一线，深耕语文教学，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关爱守护莘莘学子成长成才，带领一批批青年教师站稳讲台，为兵团教育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何万浩的报道。在石河子第一中学教室，陈金凤正在为学生们上语文课。今年50岁的陈金凤负责学校高3年级2个班的语文课。在他眼中，语文课是训练阅读理解、思辨表达的关键课程，能让学生终身受益。石河子第一中学学生张祥瑞：
10: 陈老师总是以最饱满的热情来给我们上课，对我们的语文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2: 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
11: 语文课程它有温度，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这个浸润，同时呢它也有思辨，也有逻辑，是兼具理性和感性之美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2: 课堂上，陈金凤带着学生肯阅读西文本，打磨细节。讲台下，他留心孩子们的备考压力，随时倾听，耐心开导，用心守护一届又一届学子圆梦。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
11: 有一句话叫做亲其师，信其道，这个只有学生呢愿意亲近于你，然后他才愿意接受你所教授的一切理论。和不同的孩子打交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定是他能够接受的方式。
2: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陈金凤将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教研方法毫无保留分享给青年教师，通过师徒结对、随堂听课、赛课打磨、教研交流等多种方式，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石河子第一中学教师张瑞瑞。
12: 我刚当班主任的时候，总是被学生气得哭鼻子，就会细心地开导我，处理学生问题的方法也会都教给我，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2: 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
11: 近十年里头，我带了两届工作室，成员呢覆盖了南北疆，培养锻炼这个青年教师成长。
2: 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不懈的钻研探索，陈金凤一步步成长为兵团特级教师，入选兵团英才骨干人才项目，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培养对象，主持兵团首届名师工作室，用专业实力为学生们送去知识，打开梦想之窗。
11: 我希望在今后的道路上，我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未来能够带领更多的学生、更多的青年教师成长、进步、发展。
0: 本台记者苏婉平、君来提报道。9月1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围绕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做介绍。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新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工业经济量质齐升，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 25.8% 提高至2025年的 32%， 提高 6.2 个百分点，为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全力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推动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建成投产。工业投资年均增长 23.7%， 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今年前七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工业经济平稳增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企业效益持续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实工业基础。
2: 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何万浩的报道。9月11日晚，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演出剧目《交响作品·文明颂》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奏响。
0: 《交响曲·文明颂》以交融互鉴、多元共生、筚路蓝缕、走向文明、人风寰宇、和民四海等五个乐章层层递进，将东西方古典韵律、多民族民间音乐素材融汇一体，用磅礴与婉转交织的乐声，全是文明交融互鉴、薪火传承的主题，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观众朱红林。
13: 每个乐者的演奏就是非常的专业，不仅有乐团的原创作品，还有涵盖了我们新疆的一些特色。周末能够来过来享受一场这样的音乐会，我十分的荣幸和开心。
0: 交响曲《文明颂》是哈尔滨交响乐团重点打造的原创大型交响作品。本场演出之前，乐团已在阿勒泰地区演出，以精品文艺为媒，持续深化两地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哈尔滨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张一鸣。
14: 交响乐呢，从东北跨越到西北，让黑龙江与新疆两地的情谊紧紧地链接在一起。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王雪飞，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 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攻占多处。

0: 战略要地。也门局势为何出现升级？美军的介入将给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在美伊冲突未决的背景下，也门战火复燃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接下来是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说的是也门的局势哈。首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来跟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领导的联军是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在交火。我们具体分析之前，通过一个小片先了解一下。
3: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日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当地时间9月11日，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日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十日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日晚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十日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
2: 好，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大家其实也知道，就是也门的局势不光是因为也门本身，还是因为整个这个地区，然后带来了一些相关的影响。那我们也想知道，就局势升级具体会有哪些原因，我们让专家展开说一下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怎么说。
4: 也门局势呢，此次升级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也门内战相关矛盾长期累积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关系完全破裂。那么胡塞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通道，以及在国内更大的势力范围使然。但与此同时呢，也要看到当前的也门局势和美伊战事也有一定的关联性。那特别是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双方呢围绕着红海航运通道的军事博弈是急剧的升温。总的来看，具体的推动因素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也门国内各派势力的力量重组。那么从2022年停火协议没有能够继续延长以来，也门政府军各派系内部呢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套统一的指挥的武装。那么此番当胡塞武装以导弹、无人机和山地步兵来协同发起多路的突袭时呢，那么这条拼凑的也门政府军的防线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出现了裂痕。也门国内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呢，也加剧了沙特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的直接外部介入，这也同时导致了胡塞和沙特之间的矛盾被快速的激化。那么第二呢，就是美伊战争它的外溢效应。那从2月份美伊开战以来，胡塞武装在多个层面是表达了对伊朗的支持。那据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官也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协同进行行动，指导胡塞武装呢沿着红海海岸快速的推进。那胡塞这一次能够在短时间内同时在多个战略要点开辟多条战线，背后呢也不排除有外力的支持。而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的行动显然也可以减轻 清伊朗在波斯湾所面临的压力。第三呢，就是地缘战略的窗口。那美军是超过六个月对伊朗作战，已经使得美国的兵力捉襟见肘，弹药告急。那胡塞武装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发起了战略进攻。
2: 嗯，好，这是也门内外的一些相关条件带来的局势升级。然后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线索，就是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独家的报道说，超过100名美军的军事顾问已经部署在沙特了，干嘛呢？就是给沙特在也门打击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来提供情报还有目标的定位支持。如果说啊，这个消息属实，您觉得美方的介入会给也门局势什么样的影响？
4: 这批美军顾问主要的任务呢，是帮助沙特联军重建战场态势感知，优化目标选择，以及提升作战效率。那么换句话说，是当前在地面战场配合沙特的也门政府部队作战不利之后，试图呢用美军的体系能力来弥补地面战场的能力不足。对美国来说呢，进行这样的部署，其实说明了华盛顿并不愿意看到沙特所主导的也门战线彻底崩盘。沙特如果失去了红海沿岸的控制权，那么不仅是面临着胡塞武装的导弹直接威胁本土纵深，更会在地区的威信上也是遭受到重挫。那么沙特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轴，那沙特的全面溃败是美国在中东安全架构中不能承受的一个连锁反应。对伊朗来说呢，美军顾问成建制的进入沙特，等同于是美国在伊朗的抵抗之湖的南翼加强了动作，进一步的压缩伊朗通过盟友来投射局势影响的缓冲空间。巴基斯坦的介入呢，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博弈。那么据报道说，巴方已经是明确向伊朗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之间所签订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意味着如果沙特本土遭受到进一步大规模的攻击，巴基斯坦呢是有义务来进行回应。这就使得也门冲突呢不再只是沙特胡塞的双边对抗，而正在形成一种美沙巴和伊朗与胡塞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坦白来说也是很多相关方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事态不加以控制，那么有可能会通过联盟义务来迅速放大为区域级的冲突，那回旋的余地会被进一步严重压缩。
2: 嗯，然后除了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呢我们还考虑到就是整个对全球的影响。因为外媒的报道提到说，也门半岛的战事是愈演愈烈的，有可能演变为与胡塞武装的全面战争，从而威胁到中东第二条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光涉及地区冲突了，然后还会影响更大范围。那您觉得也门战火重燃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4: 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与亚丁湾，最窄处呢只有不到30公里，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咽喉要道。战前呢，全球有约 12% 的石油是要通过该海峡来运输，另外呢有近1/3的集装箱轮也是要通过曼德海峡。那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实质性瘫痪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沙特原油运往亚洲的首选替代通道，战略分量呢是急剧上升。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周边关键战略要冲之后，那么曼德海峡的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曼德海峡比霍尔木兹海要窄得多，那么仅用火炮其实就能够控制，不需要动用弹道导弹。一旦曼德海峡受阻，那么全球能源运输将会面临着双海峡锁喉的一个局面。但目前呢，也要看到胡塞武装是明确表示曼德海峡没有被封锁，并且胡塞的多个表态其实也都印证出胡塞武装无意扩大与更多相关方的敌对关系。但无论如何，当下战火越来越靠近曼德海峡，那未来事态的发展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已经投入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在分兵红海，战略资源会被进一步的拉伸。而对沙特来说，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路线目前是面临着非常直接的威胁。那当前来看，也门冲突呢正在从代理人战争演变为美伊直接博弈的一个延伸战场。那冲突扩散呢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2: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聊一聊，就是此前的胡塞武装主要是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

0: 过往船只。那现在就是转向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的支点，所以这种形势的转变会怎么去改变这种红海和曼德海峡航道的博弈格局？我们听一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怎么说。
1: 也门战事的不断持续，很可能给红海的航运安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全球航运安全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呢，是也门内部的派系力量出现新的变化。从当前的战事来看，确实呈现出了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于红海沿岸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是在攻占了多个关键的战略要地和沿岸的多个岛屿之后，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航运的这种影响力是在增强的。尽管现在可能胡塞武装还保持着之前的既有的态度，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国家的船只还是进行一个这种不干涉的通行的原则，但是呢，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也就是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或者说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也好，或者相关的这种航运国家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因为实际上红海的安全它不仅影响也门自己，同样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看一下，包括沿岸的沙特，包括像埃塞俄比亚也好呀，厄立特里亚也好呀，包括像埃及，包括像约旦，这些国家可能在未来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红海航运安全的影响。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现在红海安全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和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贯通红海的一个航运线路。那么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从当前来看，也门的战事仍然在持续，对于也门周边、对于整个地区、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那么各派也好，或者说各方也会围绕这样的诸多的关键点展开新的复杂的博弈。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呢，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呢，是占比接近40%。那在这儿，中国企业怎么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我们听一下记者香怡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 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

0: 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设施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1: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0: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2: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0: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3: China has well 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4: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6: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为世界呢提供了一个窥见未来的机会，与传统的旅游诉求不一样，人们现在前往中国呢是为了亲眼见证未来究竟能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来听报道。
4: 文章说，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内主要城市和产业走廊大力发展科技旅游，全球旅游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游客们不再仅仅关注历史古迹或风景名胜，而是选择参观高科技制造工厂、先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和自动化装配车间。与此同时，这一新兴趋势还将传统休闲观光与直接体验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供应链和自动驾驶汽车完美融合。这些沉浸式体验为国际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下一代制造业的真实视角。文章认为，中国边境便利化措施对国际游客入境产生了巨大的倍增效应，前所未有的边境通行便利性直接导致了主要入境枢纽中以科技为主题的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120%。 简化的通行规定以及单方面签证放宽措施大大减少了国际旅客的行政手续负担。文章表示，工业机器人大量应用于工厂，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自动化精密工程视觉盛宴。游客可以亲眼目睹同步运转的机械臂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复杂的装配任务。

地。这种适应性再利用策略将城市旅游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了历史悠久的制造业区。文章强调，科技旅游线路的流行正把外国游客的旅游重心从传统大城市向外转移。以杭州、合肥、南京和深圳等为代表的华东、华南专业制造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这种客流分散让国际旅游消费更多流入高增长的区域经济体。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江南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的庞大体系里，江苏南部太湖沿岸一带的园林一枝独秀，尤以苏州、扬州为盛，兼及金陵、无锡等地，统称为江南园林。江南园林是文化意蕴深厚的文人写意山水园，古代的造园者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能诗善画，造园时多以画为本，以诗为题，通过凿池堆山、栽花种树，创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景观，被称为是

0: 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江南园林是一个压缩了东方美学，充满中国人精神理念的生命体，是我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国人生活质量的鲜活写照。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江南园林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近期显著上涨，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压力和风险？随着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临近，高企的油价又会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的话题首先跟能源有关哈。近期我们看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是大幅拉升，两大原油基准双双站上$100。比如说9月10号这一天，我们能看到在收盘时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 6%， 这个就升到了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当然我们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近期国际油价可以说在持续走高。那原因是什么？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4: 当前主要驱动油价上行的因素呢，还是中东地区的地缘形势仍然是保持着紧张和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近期呢是不断的有油轮遭到袭击的这样的新闻。那么根据不完全的报道，最近呢是至少又有10艘的油轮遭受了攻击，也是今年2月下旬冲突爆发以来啊，类似的袭击事件数量最多的一种情况。那么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导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仍然是远远低于冲突前的水平。那么而且呢，地区的局势目前来看呢还在是趋于恶化。那么红海等地区的风险似乎也在上升，像也门的莫卡港还有沙特境内这一些能源的基础设施都处于武装攻击的压力之下。那么这也威胁到通过红海完成石油出口路线的任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沙特呢在8月份它的石油产量出现了大幅下降，那么降到了每天620万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加剧了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预期。那么市场呢就预计有可能呢冲突会继续延宕更长的时间，那么实现迅速停火的期待也变得逐渐渺茫。比方说美国就曾经表态说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超过11月份的中期选举。那么这就让市场呢进一步做出了推断，就是冲突呢有可能持续下去，短期内不会有所缓解。另外一点呢，就是亚洲等地区的经济体石油进口的需求也在上升，那么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的库存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比方说美国因为它经济活动的活跃，也使得它的原油库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呢，从供应端还有需求端，我们都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全球的石油市场在今年的中期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短暂低迷之后，那么风险溢价又重新上升。
3: 那现在呢，我们想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它政治解决的前景看来很暗淡，也门局势我们在上一段也聊，又面临升级的风险，所以很多分析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的供应会更紧张，油价也会上涨。那您觉得能源价格如果持续走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有多大的压力？
4: 持续高企的油价水平呢，会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那么会增加成本，并且会抑制各个经济体的实际收入和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从一时的价格波动转变为涉及到政治、金融稳定等等问题。那么首先呢，能源成本会直接的体现在民众的消费价格方面，相关的指数呢会出现上升，特别是在和燃料啊供应事业相关的方面，我们会看到明显的变化。同时呢，从间接关系上来讲呢，也会影响食品运输还有制造业等领域的成本。那么在当前很多经济体已经存在着比较高的通胀水平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会持续下去，从而呢有可能会迫使企业将相关的生产成本推到消费者。那么同样的从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角度来看，那么工资的期待那么也会随之上升。那么央行或许呢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或者是出现明显的加息，这样呢也会进一步的抬高家庭、企业还有政府的借贷成本。另外呢，更高的能源消费成本呢也会降低民众的

0: 购买力啊，同时会压缩运输、化工、农业还有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这个企业利润。有相关的研究机构的结果做了一个预测，说如果相关的这种价格保持高位一年以上，那么全球的 GDP 将会减少 0.5% 到 2%。 那么欧洲还有其他的依赖石油进口的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它所受到的影响的程度可能会更为明显。另外呢，还有一些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新兴经济体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因为这些经济体呢外汇储备有可能是严重不足，而且呢需要持续的大量的进口粮食、化肥等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比方说在南亚、东南亚还有非洲的一部分地区。那么有可能这些经济体呢会面临更严重的冲击。从金融领域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各个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那么在上升。那么如果相关的这种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继续持续的话，那么通胀预期上涨，那么债券的收益率也有可能继续上涨。那么在能源密集型的行业，证券市场的市盈率也会出现下降。如果这种冲击继续下去的话，有些经济体可能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风险，比方说通货膨胀加剧，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1: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国家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应对方式来看这个能源价格走高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适应，然后在这里面还能比较平稳的去应对。那其实我们就看美国的情况，我们当然都知道本身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带来了一系列的反应，其中就包括油价走高，但是我们又想接下来看这个反作用会怎样，因为油价的上涨加剧了美国业界对通胀的担忧，美国11月呢又有中期选举，然后他要考虑这个政治因素，然后加上油价高，您觉得给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决策会带来什么影响？
0: 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了，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政治当中所涉及到的各派力量斗争的一个焦点。那么共和党呢的确是需要维护自身在国会当中的微弱优势的，但是当前的能源市场的情况还不会成为他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阻力。不过呢，也确实是对各方的下一步行动和决策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选民呢是将汽油视为这个通胀的直观反应的一个指标的，如果说出现了新一波的针对油轮或者是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有可能会导致全球的原油价格继续上行，突破100美元的大关。那么而柴油价格呢也可能会连带着进一步上涨，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投票之前，有可能呢会为共和党增加这个政治成本和负担。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美国政府此前呢也做出了预告，就是油价呢将会继续保持在高位，会一直持续到中期选举结束。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试图把相关的责任推到其他方面，以此来作为对选民情绪的对冲。但是对于那些可能会迅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石油生产或者是运输中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共和党方面呢也是非常审慎的，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有可能会推高能源价格，也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说呢，更有可能的是采取那种针锋相对的报复性的行动，那么一方面呢可以给对手保持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行动定位为有限的行动或者是防御性的行动，那么这样呢也更容易被选民接受。那么在选举之后，如果是共和党能够掌控国会，面对新的形势，美国政府呢是有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举措，或者是推动达成协议。
1: 这个我们还要观察哈。然后我们再看，说到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还有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呢，除了刚才专家分析的这些情况，我们注意到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了显著的上涨，这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 14.2 个基点，收于 4.588%。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 12.5 个基点，收于 4.969%， 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7.5 个基点，收于 5.368%， 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10号实际回购 51.87 亿美元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低于前一日宣布的60亿美元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 但实际回购规模让前一日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大幅上涨超 6%， 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0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日的 61.2% 升至 71.3%。
3: 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原因是什么？是突然之举还是早有端倪？两国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出现问题的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是在10号的时候表示说，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而且说自己呢此前已经竭尽一切努力去维护双边关系。阿联酋那边也有回应，他们说希望啊，就是对方宣布的这个断交是暂时的。一会儿我们再说阿联酋这边就是他这个态度是个什么情况。我们首先想去追一下，就是这个决定到底是突然做出来的还是早有端倪，然后这件事儿我们其实就特别分析一下，就是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导致的。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4: 这次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断交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导火索，但是双方的矛盾确实酝酿和积累了一段时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西撒哈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一般人不太熟悉，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目前控制的一个地区，摩洛哥也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但是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从摩洛哥独立，所以西撒哈拉问题实际上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一个长期纠纷，而阿联酋在这个问题上选边站队，他支持摩洛哥，所以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是非常不满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的这种矛盾和局域，你比如说在利比亚的问题上，在非洲也就是阿尔及利亚南部的这个非洲萨哈勒地区的一些国家，那么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可以说都是支持不同的阵营，支持不同的势力，所以双方有一系列的矛盾。那么第三就是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双方有明显的分歧。那么阿尔及利亚自从他独立建国之后，就是坚持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国的这个权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有比较浓重的反以的色彩，甚至在阿拉伯世界也是一个比较反对以色列的旗手。那么而阿联酋实际上近年来它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去缓和去建交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在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上，包括在这次的美伊冲突中，实际上是明显和以色列走得比较接近的，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在以色列问题上，包括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也是有明确的分歧的。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断交也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积累之后的一个呈现。
1: 确实之前也看到已经有一些问题的积累，然后目前还有一个线索，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也是接连发布声明，宣布即日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然后目前我们能看到商业航班也可以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所以您怎么看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的这个声明？
4: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禁止阿联酋的民用和军用的航空器包括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的领空，这个我认为是阿尔及利亚在断交之外的一个具体的针对阿联酋的惩罚和制裁措施。那么它的出台我觉得在断交的背景下也很正常。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实际上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两个国家都是这种油气的出口国，经济上比较同质，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要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惩罚阿联酋，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手段可以使用，那么所以在航空领域去对阿联酋采取一些制裁限制的措施，那么有可能对阿联酋产生一定的震动，这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考虑。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 阿尔及利亚可能也有一些军事安全上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阿联酋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敌对的势力，或者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对手，

0: 那么有可能这种支持是以这种空中的支持或者空投的援助甚至无人机的形式在进行。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能禁止阿联酋使用其领空的话，那么无疑能够对阿联酋在阿尔及利亚周边的一些军事活动，尤其是军事航空器的这种活动形成一定的这种限制。那么这个也可能是阿尔及利亚方面的一个考虑。
1: 那既然说了这个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考虑，我们刚才也留了一个话头想让您分析，就是阿联酋那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阿联酋那边说呢，希望这个决定是暂时的，而且说呢还希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他的表态相对温和，所以两国关系未来会怎么发展，怎么看这个阿联酋方面态度呀？
0: 阿联酋这次应该说是被断交，那么他的反应还是相对比较克制的。我想这个克制背后有两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阿联酋对这次的断交事件确实感到比较突然，有点措手不及。那么虽然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的这种不满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但是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敌对不满的情绪，所以阿联酋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态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阿联酋也顾忌到这次的断交事件对他自身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希望采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也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曾经是阿拉伯世界的具有领头身份的这么一个国家，在北非地区也有比较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么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和阿联酋断交，实际上对阿联酋并不是特别的有利。而且在这次的断交事件之前，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有点特立独行甚至被孤立的意思。你比如说阿联酋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沙特关系就不怎么好，而且像今年5月的时候，阿联酋还自主的退出了这个欧佩克机制，当时也引发了有关就是海湾国家内部分裂、沙特阿联酋不和的很多的讨论。所以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实际上是会造成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在地区的一种孤立的，那么这个也是阿联酋希望避免的一种情况。现在来看，就是由于阿联酋的反应相对比较克制，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外交纠纷恐怕不至于发展成特别严重的冲突。但是也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两国之间的矛盾的这种复杂性和深刻性，恐怕双边关系是难以出现一个迅速的实质性的改观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久拖不决。我们看到美军的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在美国发起史诗狂怒行动当中呢，美军海外基地遭到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加油机、预警机在地面被摧毁，让美国空军对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就失去信心了，所以他们打算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而且美国空军已经发布了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行动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战机对伊朗实施大规模轰炸，作为对等报复，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了美国空军在中东所有的大型海外基地，数架加油机遭火力命中，至少一架E-3预警机被彻底摧毁，保障空军部队作战的机库、弹药库和其他设施频遭火力打击。保护这些基地的是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虽然他们配备有爱国者萨德系统，但防御作战的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美国空军眼中，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不是可以依赖的战友，而是不称职拖后腿的损友。美国媒体9月9号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寻求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
1: 那我们的听众其实也很关心啊，

0: 就是美国空军想要甩开陆军自主的去研发机动高炮，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然后竞争的对手有哪些？
1: 美国空军研发机动高炮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机动高炮跟随空军作战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强化海外基地防御能力。其二，当美陆军反导部队出现拦截弹不足等问题时，空军机动高炮可独立实施防御作战。其三，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增加新的作战部队，增加在大规模联合作战中的话语权。美国空军陆基防空火炮最大的对手恐怕不是伊朗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而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对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项目战术指标一模一样。美国陆军正与贝仪系统公司合作，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且能由 C-130 运输机空运的多域火炮。超高速射弹速度接近5马赫，射程超过80公里，适合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射弹采用机外制导模式，并与美陆军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系统相连通。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提高命中精度。美国陆军要求贝仪系统公司在2027财年结束前研制出原型炮，2028年进行演示测试，2030年前实现列装。美国陆军正在推进多域火炮项目，而美国空军要上马极为类似的陆基防空火炮项目，这给五角大楼和美军高层出了难题。如果两个项目同时上马，两种防空火炮同时研制列装，不仅会浪费资源，而且还会带来后续联合防空作战过程中指挥与协调方面的难题。在防御海外基地的任务中，如果美国空军构建另外一套完全独立的防空系统，可能也会点燃美国陆军的怒火。

0: 不送了。
1: 哎，今儿啊，咱们俩不扯别的啊，
0: 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下边怎么打算呢？
2: 我一直想问你呢，在这山沟里面跟这姓白的娘们泡下去？
0: 咱不谈女人，咱谈点紧要。
2: 谈共产主义，我没那闲工夫。
0: 老范，老范，我打算放了。
3: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0: 但不能白放。
4: 嗯？不是，老范，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人从来不做这个赔本的生意。
2: 你从来不吃亏，我知道。
4: 对呀，所以你得答应我一些条件。
2: 你想让我做什么？
0: 你是标准的军人，有损军人尊严的条件我绝不干。
2: 对，那些没气节的事我老范干不了。
0: 我早替你想好了，老范。
2: 嗯，说。
0: 你们老范家在湖南的汝城啊，是世代的大户。
2: 嗯，
0: 我的意思呢，就是派个警卫员回你家乡一趟，不多，5000大洋。
2: 5000大洋？
4: 哎，你别急，你看你又急，你这急脾气，你听我说完。不多嘛，

0: 就
1: 五千大洋，
0: 五千大洋，不多。
2: 你听我说完行吗？另外呢，再加上一些这个，盐呐、啊、被服啊、药品呐、啊、子弹呐、啊，老范，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些部队，你再看看，回头看一眼，破破烂烂成什么样了？你帮我补充一下，行不行？
1: 你这是在绑票嘞？
0: 对呀、啊，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嗯！绑票，哎呀，我怎么想不到这个词儿呢？绑票，
3: 李京，此举与土匪无异。你们这么下去没前途。你看你这儿啊，
2: 你是这个班长当习惯了，
0: 你当团长怎么也这样啊？你说我没前途就没前途了，我就不信这个邪。你说我们是土匪，那你是什么？
3: 你说是什么
0: 呀？你自己想吧。
1: 老子堂堂正正正规军。
2: 说到点儿上了，老范。
3: 嗯，
2: 你们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对吧？你刚才说的，
3: 嗯，
0: 活活打死了我们230多人。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吗？都是什么人吗？你好好看看，
3: 哼，什么人？
0: 世世代代务农的贫苦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穷则思变呐。办了农会，从剥削他们的这些土豪劣绅手里拿回了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土地和粮食。黄小暖回来了，反攻倒算，扒皮砍头，实在是没有活路了，老范啊，没活路了，只能上山当了，就说你说的刚才是贼，土匪。是啊，老范，你们家是世代的大户啊。你们的嘴是红的，农民的骨头是白的，你们的牙齿是白的，农民的血是红的。我告诉你，这是我开的最低的价钱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要是不答应，我告诉你，我就一直绑着你跟我一块打游击去、嗯、直到你愿意为止、嗯、你这个土豪我是打定了，好好想想，不着急，慢慢想。
3: 哎，李京，你要的这些东西，我就算是能弄到手，他也运不进来啊。你乐什么？你
2: 运不进来啊？
3: 嗯，
2: 哎呦，你怎么办、啊、老范啊，你是厚道之人。
1: 姚连青，我这么做就是土匪，你知道吗？
0: 土匪？我看不对吧，我看这是欠债还钱。土匪，
2: 行，不着急，别激动啊，慢慢想。要不然一块儿打游击？
3: 土匪，
1: 你真成土匪了！
4: 说着，沥青就走了。他来到了白凤南的住所，看见队员们都默默地
2: 你们干什么呢？
4: 门口，
2: 阿兰，大白天的睡觉啊？啊？怎么了？啊？多久了？
1: 到底多久了？
5: 傻呀你！又不是怀孩子，怀多久了？怀几个月了呢？
6: 别！
5: 实在是伤的不是病。

0: 什么你不早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我又不是成年，哪有那么娇贵呀、啊？

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

0: 看你那双眼睛，你那双小眼睛，从你上山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你。你不要为我难过了，没什么不好的，奈何桥上我爹我妈还有我那舅舅在等着我呢，还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我过去以后我还给他们当司令。我外面那些兄弟就交给你了，你放心，你别太着急，我暂时还用不着当代表。
1: 凤兰，凤兰，凤兰，凤兰，别睡，凤兰。
0: 我醒着呢。
2: 李青的眼泪汹涌而出，眼泪掉在了凤兰的手上。凤兰看着李青在笑，

待会儿我是要一个人

0: 在丹平镇六团团部，多名团职军官围着，在七嘴八舌地打听着，被释放出来的范希亮的警卫只顾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一言不发。副团长以眼色遣走了其余的军官，坐下。警卫放下馒头，贴近团副耳朵一阵长长的嘀咕，
1: 给了他们物资就肯定能放人。
2: 团座特别的告诉我，物资所需费用由团座一个人从家乡筹集，不要公家出一块银元。
1: 不是钱的事，隔墙有耳，传出去会说咱全柳团土匪。
2: 团长说弹药可报战损，药品被俘算不上军品。
1: 团座身体如何？
2: 弄得很好，非常受优待。
1: 还是群义匪，物资数目虽然不小，但能换回我第六团一团之长还是划算。三喜子，这事不用告诉任何人，一切由我来承担。范团长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有负长官。
2: 马代表，物资检验完毕，一样不少。
3: 老范，走吧，咱们俩算扯平了。
4: 行，这一去也不晓得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

0: 你就多保重吧。上树木上尖，走路莫走偏，事事留一半，日后好相见。
1: 铭刻在心。我就不和你客气了。你小子行啊，你说你这么大个鼻子，这么小的眼睛啊。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涌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居然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6: 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储裁办公室里，丽人候在一边，机要人员进进出出。储裁对丽人说：“
7: 哎，丽人，看到了吧？”这就是新首都，百废待兴啊，
8: 是有点执政党的意思了。
7: 如果说北洋政府时期台前是北京，那么后台就是天津，我们国民政府的台前在南京，可后台呢在上海。西方资本各系军阀的幕后交易都在十里洋场上完成，所以中统派你驻守上海实在是委以重任。
8: 是，我知道责任重大。
7: 我和杨主任谈点事情，你们先出去吧。
9: 是是。
7: 上海是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我们四中全会确定的清党方略不可有丝毫懈怠，要完全彻底的消灭中共，真正

0: 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此为中统对内对外的根本任务，也是中统在上海方面。
1: 你说这些我都清楚，只是
0: 我知道你要什么。这是我从中央军校新挑出的30名毕业生名单，你可以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1: 这些都是雏鸟，对付老辣的共产党人恐怕……
0: 如果你立人能利用共党的手段打击共党，在他们内部寻找到你的帮手，那是再好不过了。
1: 我给你的那份报告你看了吗？
0: 不仅我看了，校长也看了。
1: 我在报告中所提到那些相应条件。
0: 丽人呐，丽人，我看你是就蹉跎于你的丽人之名了。把那些感化院、反省院当然很好，但兴办这样的特殊监狱，第一花费钱财，第二花费时间。
1: 有辅之策相对于简单的杀戮，从长远看好处实在是太多。宋明理学之、王阳明就说过。
0: 行了，你就不要给我上课了。论国学我不如你，我是美国理工大学毕业，只相信技术。那桌上有一个单子，仔细看吧。乃是刚刚从美国进口的6部短波电台，比较目前军中使用的长波电台，其灵敏度和发射距离超出了整整一个时代。你拿去，首先是沟通上海和南京之间的短波联系，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各大城市，以使我中统的情报交流效能更快更高。
1: 的确是好东西。
0: 我还给你备了一批专家，帮你建立短波无线网，并专门编制通讯密码。
1: 太好了。
0: 李任，还有一件事，你能不能跟你的妹妹
1: 丽黄，
0: 她近期在监察院的一个发言，校长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她和国母走得太近了。
1: 孙夫人，
0: 对这位魏亡人，校长头疼得很。
1: 我明白了，我试试看。我这个妹妹你是知道的，她认准的事情，
0: 她是我们推举的，不要反把他乡当故乡。
2: 房间内，丽华正在收拾行李。丽人走了进来。
3: 你来了。
1: 这是要去哪儿呀？去上海吗？
3: 对，孙夫人在上海要办一个慈善活动，我要赶去帮忙。
1: 你一个监察委员搞什么慈善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我是监察委员妇女代表，那些妇女的生活状态我能不闻不问吗？
1: 那也用不着舍近求远非要去上海。
3: 上海是钱袋子，像南京这种衙门林立的地方根本筹不到款。不能与之，
4: 而富甲国民革命之名又已行，则未有无腐败者矣。
1: 你用不着总跟孙夫人在一起。
3: 丽人，你管好自己的事情吧。
1: 这样吧，你去上海啊，住我那儿啊，我去找一帮实业家来，让他们慷慨解囊，这总成了吧？
3: 我可不想和你们中统沾边。
1: 我们怎么了？
3: 你们那儿只有领袖形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破门而入的事情

0: 你们的专行。
1: 丽华，这种话在家里说说也就罢了，可你在会上也这么说，恐怕啊。
0: 你消息挺灵通的嘛。
1: 嗯，
0: 是楚少爷对你讲的吧？随他，看我不顺眼拿掉我好了，何必派你这个说客。
1: 哎，
0: 吴妈，把箱子先提出去。
1: 江西蜜橘啊，这可是十箱货呀。
0: 你要爱吃拿走吧，是董建昌从南昌托人送来的。
1: 蜜甜蜜甜的。你们又和好了？他向你求婚了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是得有个名分了。
0: 我问的是你怎么知道的
1: 啊？我怎么能不知道？
0: 我才不稀罕名分，我也不要跟他结婚，说不定哪天呢他领了一堆姨太太回来。
1: 哎哎，刘华，他是一方诸侯啊，处处无家，处处家。
0: 这种情报你们也有啊？
1: 你呀、啊，什么事就是太认真了。
0: 你专车开来了吗？
1: 快了，我下午也去上海。
0: 那能捎上我吗？
1: 我那车上拉的都是通信器材。
0: 我能占你多大地方？
1: 我看我还是占你这个监察委员的光，一块坐火车吧，专坐包厢的，可是比我那专车舒服多了。哎，这多好啊，该享受就得享受，别弄得如履薄冰似的，感到虚伪。
0: 丽青有消息。
1: 你听谁说的？
0: 还能有谁？董建昌呗，他的部队与丽青有过几次交火，
1: 他们俩又打一块去了，
0: 真的是难以置信。你知道董建昌怎么说吗？
1: 怎么说？
0: 咱们的弟弟和一名女土匪在一起，我简直就不相信这是真的。
2: 我觉得像是真的，那个人打小就爱打打杀杀，做绿林当土丸，这就对了，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曲恩一定是不知情的。
1: 丽华，就个人品质，曲恩堪称是个完人，可惜啊，为他几块洋面包撑着。那列宁马克思就根本不适合中国文化道德，所 以共产党就成了草寇，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连董建昌都不如。这两个人实际上都代表了中国思想界的两端，一个是实用主义，一个是浪漫主义。有情人啊，像赵启恩这样的浪漫刺激，嫁丈夫啊还得挑董建昌，什么时候离不了房子车子票子。
0: 你胡扯什么呀，
1: 别对齐恩抱希望了。如果天气不错，时机也成熟，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不过那一定会是在监狱里。
0: 你们又要抓人了？
1: 我是在为国家统一思想
2: 啊。在上海的徐恩家，徐霞推门进来，身后领进了一名女青年，她朝哥哥示意了一下，自己则留在了门外。女孩略有些腼腆。
0: 别怕她，

0: 你把头转过来，啊，说说，你坐下以后看到了什么？在我的身后一面墙，墙上一幅照片，里面有23个男人，照片下面有一个小暗条，上面有个闹钟，旁边有个女孩子，时间是4:40。在暗条旁边有个烟缸，里面有8个烟头。我身后的桌子上有10本书、4摞文件，还有一个笔记本。笔记本旁边有一支铅笔。还有，您衬衫的3个扣子没有系。
1: 我一看到你就在想，交通科看上的数字天才，怎么这么单薄？你饭吃不饱吗？
0: 我喜欢自己有点骨感美。
1: 骨感，你真是银行家的女儿。还有3/4的中国人还填不饱肚子的时候，你还在减肥。

0: 你脖子上那是怎么回事？有伤疤，也是骨感。啊，一个男孩子出了点小意外，枪走火了。
1: 枪手，匪夷所思。当时的情况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感觉上就是。
0: 像被蚊子咬了一口，那是个多大的蚊子！不是我挑剔你，干我们这行的，外貌越普通越好，最好不要有任何外貌上标记，懂吗？你是广州的屈恩吗？广州的屈恩？你怎么知道我在广州？
1: 我现在是上海的屈恩，我堂姐是您的崇拜者，她在广州的时候听过您演讲，还讲了很多您的传说。我也是您的崇拜者，我听过您在市民政府时的演讲。啊，是吗？啊，我很高兴能和您在一起工作。啊，不，
0: 我们暂时还不会让你工作，我们要送你去学习。 我们太需要无线电人才了。无线
1: 电？
0: 是的，把你送到敌人那里去学习，中统上海无线电学校。害怕吗？
1: 我有些失望。
0: 为什么？
1: 我原以为是和您一起工作的。

0: 在中统无线电学校，一人有几人陪同着巡视而来，男女学员在练习摩尔斯电码发报，丽人微笑着巡视着这些青年男女。忽然，丽人看见了坐在远处的林娥。
1: 这声音很悦耳啊，校长。
2: 啊，这些机器都是来自美国，老师是德国的。德国的编码程序是目前最严谨的，保密性强，不易于被人破译。
1: 我们还得配好码。学生的成分如何？尤其是他们的忠诚程度。
2: 我们有着严格的录取程序，这些大多是上海的名门大家子女。
1: 那个戴纱巾的女孩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
2: 啊？她的父亲是银河银行的上海董事。好，这位就是布兰特教授。
1: 你好布兰特。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丽人与洋人老师握手未及寒暄，一名便衣中统从外边赶来，上前对丽人一阵耳语。
1: 你能肯定他是共党中央与朱茂红军的联络人吗？
2: 能肯定。
1: 今天是什么日子？想什么来什么。走，找克拉克。
0: 丽人来到了租界的英国巡捕房，

0: 丽人在克拉克办公桌前坐下，看了看表。
1: 我只有十分钟时间，有什么事就说吧，克拉克上尉。
2: 你呀，耐心点吧。我今天要帮你的忙。
1: 你们英国人可真会说话啊。
2: 是，这场已说苏格兰老个强盗了。你并不知道你得到了多少，直到此一切全都实虚。
1: 我只知道往你克拉克上尉的抽屉里放进去了$20,000，就算你的租界里面共产党都是大鱼，我的线放得也够长的了吧。告诉我何时收干啊。
2: 你再把$20,000拿过来，肯定就收干。
1: 你真的拿我当肉头了，上尉？
2: 不，这不是我开的价。这封信有一个女人拿过来，很漂亮，回讲德语。她说她有一个我们会非常感兴趣的地址，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当然是借$20,000，第二个是两张出国护照。
1: 我得派人去调查一下，看看值不值。
2: 这恐怕是不行，因为这是主界，而且我是执法者。
1: 也好，只要是物有所值。
3: 你是知道好景的。
2: $20,000买到一个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个你觉得合算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5: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
4: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5: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李旭的处分决定，何中友主持会议。
4: 2026年服贸会上，各地特色美食和充满科技范儿的现场制作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5: 9月9日至11日，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着力夯实援疆工作基础，推动新渝合作

0: 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1号，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一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江电入渝、江煤入渝，共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依托江算入渝，强化跨区域算电协同，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合力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加大民生领域组团式援疆力度，促进文旅合作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重庆交流合作情况，陈新武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的捐赠仪式。在江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新兴市考察调研。9号下午， 袁家军、陈小江、陈新武等两地领导在哈密市义乌县共同见证江蒜入渝、蒜粒交付、

0: 继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重庆市代表团还深入学校、医院、能源信息管理机构、风电制造企业和历史文化场所，实地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活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重庆市领导卢洪、马震、徐建、
1: 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亲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 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 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 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日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洪秀柱来将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 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江投资兴业，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 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江投资发展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洪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

0: 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给予李旭开除党籍、国家监委给予李旭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李旭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兵团党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兵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李旭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忠实履行新时代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始终坚守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树牢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加强对一把手等关键岗位和年轻干部的监督制约，推动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承揽等重点领域腐败源头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履行好监督责任，以更大力度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9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800余家企业参展，各地特色风味美食和充满科技范儿的现场制作成为此次展会吸引八方来客的亮丽风景。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记者苗雨莹。
3: 一边是地方风味和国际特色餐饮升腾的烟火气，另一边是现磨咖啡、机器人烤肠、智能点餐屏的科技业态带来的新鲜感。看似吃吃喝喝，实际上这热闹的区域早已跳出了展会的休闲属性，成为了餐饮服务、供应链服务、智能消费服务、文旅 IP 服务集中展示的重要赛道。
2: 扫码点单、 AI 推荐、机器人配送、无人零售等应用让餐饮场景变成技术落地试验场。城市味道、非遗小吃、联名文创、打卡装置，服贸会上餐饮成为连接供应链、科技、文旅和消费品牌的综合生态。 华新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0: 作人员张森淼。
1: 我们那个经办烤肉肠自售卖机呢，出餐效率是一个小时出餐100根，我们可以做到24小时为大家服务。
0: 上海海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徐武文。
2: 我们 COFFEE 加机器人现磨咖啡已经是第7代，目前出口了70多个国家，在国内24个省市、4个直辖市全场景应用，在乌鲁木齐天商国际机场完成布局舞台设备。
3: 哎，凉皮儿，凉皮儿，新疆石河子八毛凉皮儿。
0: 在2026年服贸会餐饮区入口，石河子八毛凉皮档口消费者络绎不绝。这道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凭实力圈粉，让顾客连连称赞。北京市民马盼：
4: 正好看到石河子这个凉皮儿了，然后过来说让他尝一尝，一碗快吃完了都，味道挺清爽的，挺好的。
0: 石河子宾馆总厨金华路：
5: 面粉啊，辣椒，还有一些酱汁儿，这些全部都从当地带过来的，为了就是说是让全国的消费者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石河子凉皮儿。通过一份凉皮儿，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美丽的兵团来石河子做客。
0: 在云南馆咖啡展区，赞比亚的大卫西查利带来的云南咖啡豆深受消费者喜爱。大卫西查利告诉我们，他在云南做咖啡产业已经20多年了。云南当地高海拔气候、良好的空气质量以及超长的日照，培育了高品质的云南小粒咖啡豆。北京市民徐丹：
6: 咖啡那个浓厚味儿停留时间比较长，可能跟平时喝的不太一样。
0: 云南山韵民意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卫西查利：
7: 这次展会上，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我们的云南咖啡，我也对我们的产品更有信心了。
0: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8: 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报道。9月11日，兵团在京举办开放兵团金昆携手招商引资专题推介会，借力服贸会国家级平台，深化京疆协作，拓展产业合作。14师昆玉市地处南疆和田地区，昆仑山雪水滋养的百万亩绿洲孕育优质玉藻、特色林果，区域风光资源富集，清洁能源、矿产加工发展潜力巨大。依托29载北京对口沅江深情厚谊，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构建起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新型建材、装备制造3+N现代产业体系。推介会上，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14师昆玉市企业代表进行现场推介，诚邀各地客商来到14师昆玉市，共享向西开放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0: 兵团特级教师、80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28年坚守教育一线，深耕语文教学，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关爱守护莘莘学子成长成才，带领一批批青年教师站稳讲台，为兵团教育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何万浩的报道。在石河子第一中学教室，陈金凤正在为学生们上语文课。今年50岁的陈金凤负责学校高3年级2个班的语文课。在他眼中，语文课是训练阅读理解、思辨表达的关键课程，能让学生终身受益。石河子第一中学学生张祥瑞：
9: 陈老师总是以最饱满的热情来给我们上课，对我们的语文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0: 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
10: 语文课程才有温度，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这个浸润，同时呢，它也有思辨，也有逻辑，是兼具理性和感性之美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0: 课堂上，陈金凤带着学生肯阅读、惜文本、打磨细节。讲台下，他留心孩子们的备考压力，随时倾听，耐心开导，用心守护一届又一届学子圆梦。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
10: 有一句话叫做亲其师，信其道，这个只有学生呢愿意亲近于你，然后他才愿意接受你所教授的一切理论。和不同的孩子打交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定是他能够接受的方式。
0: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陈金凤将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教研方法毫无保留分享给青年教师，通过师徒结对、随堂听课、赛课打磨、教研交流等多种方式，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石河子第一中学教师张瑞瑞：
11: 我刚当班主任的时候，总是被学生气得哭鼻子，就会细心地开导我，处理学生问题的方法也会都教给我，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0: 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
10: 近10年里头，我带了

0: 级教师，入选兵团英才骨干人才项目，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培养对象，主持兵团首届名师工作室，用专业实力为学生们送去知识，打开梦想之窗。
1: 我希望在今后的道路上，我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未来能够带领更多的学生，更多的青年教师成长进步发展。
2: 本台记者苏婉婷就来提报道。9月1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围绕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做介绍。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新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工业经济量质齐升，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 25.8% 提高至2025年的 32%， 提高 6.2 个百分点，为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全力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推动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建成投产，工业投资年均增长 23.7%， 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今年前七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工业经济平稳增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企业效益持续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实工业基础。
0: 来听本台记者祖黎飞燕、何万浩的报道。9月11日晚，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演出剧目《交响作品《文明颂》》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奏响。
2: 《交响曲《文明颂》》以交融互鉴、多元共生、筚路蓝缕、走向文明、人风寰宇、和鸣四海等五个乐章层层递进，将东西方古典韵律、多民族民间音乐素材融汇一体，用磅礴与婉转交织的乐声，全是文明交融互鉴、薪火传承的主题，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观众朱红林：
3: 每个乐者的演奏就是非常的专业，不仅有乐团的原创作品，还有涵盖了我们新疆的一些特色。周末能够来过来享受一场这样的音乐会，我十分的荣幸和开心。
2: 交响曲《文明颂》是哈尔滨交响乐团重点打造的原创大型交响作品。本场演出之前，乐团已在阿勒泰地区演出，以精品文艺为媒，持续深化两地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哈尔滨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张一鸣：
4: 交响乐呢，从东北跨越到西北，让黑龙江与新疆两地的情谊紧紧地链接在一起。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王雪飞，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6: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广播剧《芳香传奇》下集。
4: 新依草的老家在温暖的地中海，伊犁河谷的冬季对他们来说漫长难熬。为了让薰衣草安全过冬，徐春堂想了很多办法，用厚草帘盖住，失败；用塑料棚保温，失败。最终他从葡萄藤埋土越冬开春先备的做法里汲取经验，将薰衣草的底部用厚厚的土埋住，盖上草帘子和棉被，让他们在温暖的怀抱中安心冬眠。在徐春堂师徒的精心照料下，薰衣草越长越好，焕发出勃勃生机。
5: 指导员，您看这儿，
6: 哎呀，
5: 还这儿，
6: 这些都是，
5: 对对，都是。 你看，经过我们两年的试种，薰衣草开出了这片紫色的花田呢。
6: 这就是薰衣草、哎、
5: 对对对对。
6: 哎呀，浓郁的蓝紫色真漂亮啊。哎，那边的花怎么是淡紫色的呀？
7: 啊，指导员啊，徐老师说薰衣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有两种。哦哦，这种蓝色偏紫的是观赏型的，那个淡紫色的是提取精油用的。
5: 对，没错。
6: 哦，原来是这样。
5: 是，
6: 那咱们这两种都要大面积种植。
5: 哎，
6: 蓝紫色观赏型的用来美化环境，
5: 嗯，
6: 淡紫色的用来提取精油，
5: 嗯，
6: 发展轻工和日化。
5: 指导员，是这样啊，薰衣草的种子小，皮厚，不容易发芽，最初的出苗率啊只有1.4%啊。
6: 哎呦，
5: 我从冬小麦的种植技术中受到启发，
6: 嗯，
5: 就进行了冬播和春播的试验。
6: 这
5: 啊，冬播就是像种冬小麦那样，过冬前呢把种子播下去，春天长出小苗，夏天收获以后呢，适时的不。

0: 水控水做好过冬的准备。
1: 哦，
0: 越冬的时候呢，像种果树那样盖上草帘子棉被什么的，再埋上土，就能解决过冬的大问题了。
1: 哦，
0: 等到第二年春天到了，再给它扒开，反青再长就可以了。而且啊，冬菠的出芽率也高，从原来的1.4%猛增到了75%。
2: 是吗？这个办法好啊。
3: 小徐，我支持你。
0: 谢谢。
3: 你就好好放手去干吧。
0: 好。
3: 哎呀，辛苦你们了。成功种出这些薰衣草可是不容易。
0: 是是。谢谢指导员的支持，有您这个话我就放心了。哎呀，现在总算是种植成功了，我们的辛苦就没有白费啊。接下来呢，我还有好多想法。
3: 说说看。
0: 比如说枝条扦插种植法，我就想试验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
3: 好啊。
4: 指导员
3: 啊，
4: 这两年徐老师写了100万字的观察笔记，整理出了30,000多字的薰衣草栽培与加工技术方案，发给职工推广使用，做出了第一口蒸馏锅，同步建成了加工车间和厂房，形成了种植加工一条龙生产线，拉动了薰衣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职工靠种植加工销售薰衣草产品走上了致富路。徐老师太了不起了。
3: 了不起。
0: 小军，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3: 哎，小徐，不用张小军说，你的事迹早就在我的耳朵里灌满了。你是咱们农四师，不是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人。
0: 哎呀，
3: 不，应该说你是全中国的第一人。
0: 哎呀。

0: 寒来暑往，历经无数次的失败，徐春堂经过七年的反复实验，从最开始用薰衣草籽繁育，到后来用枝条扦插的方法，终于使薰衣草度过了出苗、成活、繁育、越冬几大难关。薰衣草种植面积在伊犁河谷逐步扩大。1971年，65团被原轻工业部确定为国家薰衣草精油生产基地，农四师随即推广薰衣草种植。1980年，65团薰衣草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精油产量达到1500多公斤，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薰衣草生产基地。
1: 喂，您是哪位啊？
2: 是徐春堂吗？
1: 啊，是我。
2: 哎呀，我是刘芳。
1: 刘芳啊，哎呀，老同学，真是好久不见了。一转眼咱们毕业都这么多年了。
2: 是啊，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电话号码。哎，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请教。
1: 哎呀，什么事？还说请教？你尽管说啊。
2: 哎，你还记得张永强吗？
1: 哎呀，当然记得呀，张永强，上学的时候咱们经常一起聊天。
2: 对，我在山东，他在四川，我们实验种植的薰衣草啊都不太理想。哎，听说你在新疆兵团农四师种植得很好，我们就想跟你取取经，好好学习学习。
1: 哎呀，哪里哪里呀，我这也是自己慢慢摸索的。
2: 听说你研究出了好几种种植方法，都给我介绍介绍呗。
1: 好。最开始啊，我试着用常规的那个春季播种方法，但效果不理想。后面呢，我就联想到我们这里东小麦的种植方法，就是在下雪前呢，把薰衣草种子播下去，经过冬季的浸润，种子实现了加速脱枝腐化，更易于透水萌发，出芽率自然就高了。
2: 嗯，对，这是个好办法。那种子一代代种会出现变异吧？
1: 哎呀，老同学，你可问到点子上了，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啊，研究出了枝条繁殖的方法，破解了种子变异的难题，薰衣草两种的品性更加的稳固了。
2: 哎，春堂，那你是怎么做好薰衣草越冬和

0: 青工作的呀？
1: 啊，是这样，我们新疆兵团农四师65团这边冬天比较冷，我们在夏天收割薰衣草后呢，在高温天气下及时补水，然后再控水，哦，防止薰衣草摊青，枝条逐渐木质化。入冬前呢，我们把植株全部埋到土里，起到保伤防冻的作用。第二年开春呢，扒土，用耙子扒出枝条，然后及时施肥灌水。4月25号前后啊，就开始追肥，施完肥后再及时灌水。再后来啊，就可以按照生长习性进行正常管理就行了。哎，老同学，这样吧，我手上有一部精心编写的薰衣草栽培与加工技术方案，当地的职工都在用，效果挺不错的。哎，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过去。
0: 哎呀，老同学，太感谢了，这个技术方案是你的多年经验和心血的总结，有了这个，我们山东这边的薰衣草种植就能很快扩大规模了。
1: 哎，你们那边和我们兵团在气候和土壤各方面差异很大，不能完全照搬这个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良。
0: 这个是当然的，还得因地制宜嘛。哎，不过有了你的这个法宝，除了种植，我们的薰衣草精油的提炼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你说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1: 哎呀，老同学啊，你再提谢字可就见外了啊！你还记得毕业前王老师说的话吗？我们就真的如同他说的那样，像蒲公英一样，一粒粒种子播撒到了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做到了，没有辜负王老师的期望，这是最重要的。

0: 菜马上炒好了啊，你先洗洗手，准备吃饭啊。
1: 好。
0: 菜来了，
1: 这一阵子我是真是累坏了。
0: 你还有累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你是铁打的呢。来尝尝我做的汤。
1: 哎好。
0: 嗯，
1: 哎呀，
0: 嗯，
1: 我一直在想，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对孩子们亏欠不少。
0: 说这个干嘛呀？
1: 以前咱们在团场，你在学校教学，我在搞研究，后来出了点成绩，我被调到市里农科所，你也跟着来了。
0: 嗯，
1: 但只能在物资局干勤杂工，离开了你心爱的教师岗位，真是委屈你了。
0: 陈唐，说心里话，刚开始那会儿我是有点怨你，但后面我就想通了呀，在哪里都是干工作。再说了，你这个人脸皮薄，不愿意搞特殊，搞利用职务之便，找人情托关系那一套，不然啊，就不是你徐春堂了。
1: 还是老婆了解我。
0: 嗯，
1: 你真是我的贤内助。
0: 哎呀，少来这套，先吃饭吧啊，来多吃点肉。
1: 君君呢？
0: 啊，这不是没考上大学吗？现在他刚考了驾照，想当司机，借了同学家的车，天天在外面练呢。不用等他，我们先吃。
1: 哎呀，你说这孩子连个大学都考不上，一点都不像我。
0: 哎，春堂，你看你说，来了来了，小军。
1: 啊，小军，
2: 徐老师，嫂子，
1: 怎么
2: 不好了？
1: 啊，
2: 君君他开车。他开车出事了。
0: 什么？他
2: 怎么了？
0: 对呀、啊，
2: 他开车，你快说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们就快跟我走吧。
0: 快快走走走，
2: 快走快点，走走走。
3: 哎，你看他闯祸了，
4: 娘子才这么
3: 样，这么严重啊？
4: 我去
3: 啊，还跑。
5: 啊！太不像话了，简直是无法无天！那小子撞了我们家的墙，居然跑了！
3: 他居然跑

0: 我现在就抱警，让警察把他抓住，少说一点，怕他个七年八年的。
1: 大家，大家，大家，
2: 别报警啊！我是司机的父亲。
1: 我是他妈妈。
0: 他人没事吧？
1: 对对对。
0: 放心，肯定没事儿，跑得快着呢。
1: 这，
0: 我说你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啊？
1: 闯了祸，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撒丫子就跑，缺德不缺德呀？
0: 哎呀，
1: 这位大哥，您消消气啊！这里的一切损失我来赔偿，我来赔。
0: 春堂，我们拿的什么赔呀？这除了给人家修院墙，还要修车，这里里外外怎么也得1万多块钱呢。
1: 那爷的赔呀！我现在就回家取存折去。
0: 春堂，
1: 啊，
0: 村长，您哪还有钱了呀？
1: 那你的那点工资都被你拿去买

0: 对不起，爸妈，我闯祸了，你们打我骂我吧。
1: 君君，
2: 君君啊，没事，别怕。我们把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
1: 对，
2: 没什么大问题了。
0: 可是，
2: 就是修墙修车要花点钱。来，坐爸爸身边。
0: 我，
2: 你过来。
0: 爸，
2: 君君呢？
0: 哎，
2: 爸爸平时忙工作，没时间管你，但确实也没有打过你。
0: 哎，是。
2: 要知道，钱没有了可以再挣。只要人平平安安的就好。
0: 爸，
1: 君君啊，你爸爸只是不善于表达，他很爱你，也很爱我们这个家啊。
0: 嗯，
2: 我这是怎么了？这不像我能说出的话。这，
1: 爸，哎，老徐，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0: 是啊，爸，如果您不舒服，咱们就赶快去医院。
1: 对，
2: 哎呀，去什么医院？到了那地方，又得花钱。
1: 老徐，
0: 可是，
2: 哎，既然今天家里气氛这么好，我就跟你们多说几句吧。
0: 嗯，
2: 我这一辈子都献给了祖国的薰衣草事业。看着他们越长越多，越长越好，我高兴啊。
1: 老徐，
0: 爸，
2: 可说实话，我没看够，没看够。
1: 老徐，那你就接着干。
0: 嗯啊，爸，你先喝口水。
2: 对对，接着干。你能不能回趟老家？
0: 嗯，
2: 替我去看看爷爷奶奶。
0: 嗯，
1: 老徐，
0: 哎，
1: 你
0: 爸，咱们一起回去多好啊！

徐春堂一心扑在薰衣草事业上，即便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仍然一门心思整理薰衣草相关资料，思考薰衣草产业如何做大做强。2005年11月28日，带着对薰衣草的无限眷恋，徐春堂离开了人世。但是在四诗人的心目中，徐春堂一直就在这片土地上，从未

0: 君君，
1: 张叔叔，
0: 自从你爸爸去世，你很久没回到六十五团了吧？
1: 是啊，这里是我的伤心地。爸爸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忙他的科研工作，没有时间管我，更没时间照顾家。
0: 是啊，你爸爸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几万字的授课稿，这些都是珍贵的专业资料。他用十颗种子，四十年心血，把伊犁河谷变成中。他用十颗种子，四十年心血，把伊犁河谷变成中国薰衣草之乡。起草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薰衣草精油加工生产标准，最终成为国家标准。君君，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啊。
1: 嗯，
0: 当地好多老百姓都通过种植加工薰衣草发展旅游业，做电商直播，致富奔小康了，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当地老百姓们给你爸爸塑的铜像，
1: 嗯，
0: 让他永远守护着薰衣草原。
1: 张叔叔，以前我一直觉得薰衣草才是爸爸的孩子，后来我长大了，我才明白爸爸对薰衣草的感情。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了。
0: 你理解了就好。
1: 嗯，
0: 徐老师，你看到了吗？现在咱们新疆伊犁和兵团四师成为与法国普罗旺斯、日本北海道并列的世界薰衣草产地了。咱们的薰衣草种子还在太空进行了育种，叫太空蓝，还有了伊帕尔汗这个品牌。兵团的薰衣草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成就了一段芳香传奇呀。徐老师，这回您可以。

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徐春堂由陈冰演播，杨文燕由月月演播，徐海军由王宇演播，王老师由百合演播，张大叔由古秋演播，张永强由苏有强演播，刘芳由小雪演播，刘指导员由武术演播，张小军由俊逸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伟忠、赵丽、小琪、桃子等，旁白中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傍晚的时候，萝卜花嘴里叼着个旱烟锅来了，他一进来就问：
4: 你是不是病了？没见你去吃饭啊。我没病。
3: 少平摸出一根廉价纸烟递给萝卜花，萝卜花就坐在他旁边，把旱烟锅赶紧磕掉，点起了那只纸烟，香得嘶嘶下吸起来。萝卜花算是个熟人了，少平就把胡永洲做的恶事对他说了一遍。萝卜花看来没把这事当个事，他咧着嘴一边笑一边听少平说。当少平说他准备把自己的钱给这女孩并打发她回家的时候，萝卜花惊讶地跳起来了，说：
4: 你是个憨后生，这是个屁事儿吗？哪个包工头不招个女的睡觉？你黑汗流水赚的那么一点钱，这不等于撂到火里烧了？小翠还是个娃娃呀。
3: 孙少平痛苦地叫道：
4: 娃娃不娃娃和你有个屁相干？再说女娃一十三，
3: 少平还没等萝卜花说下去，就扬起手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萝卜花一跳从房间里窜出来，捂着腮帮子一边走一边嘴里嚷着骂道：
4: 你情愿给你嫩妈多少钱来？为什么打老子来？
3: 第二天上午，孙少平先把自己的铺盖捆扎起来，做好了离开这里的准备。当他看见胡永洲进了他侄儿的窑洞后，就随后跟着撵进去了。胡永洲和侄儿正在一块算账，侄儿看着账本打算盘，胡永洲立在旁边给侄儿指点。两个人见孙少平走进来就停下了。胡永洲问他：
4: 现在正干活，你跑来干啥？我结算工钱。
3: 少平沉着脸说：
4: 你不上这工了？
3: 胡永洲惊讶地问：
4: 不上。怎？不怎。
3: 胡永洲的侄儿有些讥讽地问：
4: 是不是另外寻下好工了？这你别管。哎呀，这后生头大了。
3: 胡永洲摸了一把串脸胡，咧开嘴笑着揶揄：
4: 你结算吧。
3: 少平有点恶声恶气地说。叔侄俩这时才发现少平的脸色很难看。胡永洲一看这个懒工小子气这么粗，简直对他是个侮辱。哪个工匠敢对包工头这样说话嘞？这小子倒像个大人物似的，在他面前抖起威风来了。胡永洲对侄儿说：
4: 给他结账。
3: 胡永洲的侄儿看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盏，对少平说：
4: 你大概是嫌这里的工钱少了吧。
3: 他把记工本打开，扒拉了几下算盘，然后把100多块钱扔到孙少平面前：
4: 走，瞧你的路吧。
3: 少平硬忍着把钱收起来，冷冰冰地说：
4: 把小翠的工钱也结算了。
3: 胡永洲和他侄儿这下才真正感到了事情有些奇怪，都愣住了。胡永洲脸掉了有半尺长，问：
4: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
3: 少平挑衅性地瞟了他一眼。
4: 屁呀！
3: 胡永洲叫道：
4: 这小子狗娃喂成个狼娃了。我念老乡之情，好心待你，让你做的轻手活，给你开的是大工钱，你恩将仇报却和我过不去。不管说什么，把小翠的工钱结算了。
3: 少平口气强硬地说：
4: 你是他什么人？
3: 胡永洲的侄儿问。
4: 什么也不是。那你为什么管闲事儿？我想管。
3: 胡永洲对侄儿说：
4: 别和他磨牙了，你去把小翠叫过来。
3: 侄儿刚一走，心虚的胡永洲便用手在少平的肩膀上拍了拍，咧嘴一笑说：
4: 小伙子，有话好说。
3: 他抽出一支大前门烟给少平递过来。 高工头知道这后生抓住了他的把柄，孙少平用手把纸烟挡开，胡永洲继续笑着说，
4: 你不要走了，干脆留下和我侄儿一块监工，工资我按大将公开，我不会再给一个畜生干活了。
3: 孙少平由于气愤出口骂了起来，胡永洲重新掉下脸来问，
4: 那你准备怎么办？这你不用管，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你查问一下，你知道我靠的是什么人，怨啥人来？实话对你小子说，我表弟就是地委副书记高凤阁，高凤阁和我不相干。
3: 少平也粗鲁地说，
4: 好吧，放开你小子的马跑。
3: 胡永洲口大气粗地说，他捉纸烟的手却在索索地抖着。这时候他侄儿把小翠领进来了，胡永洲瞪着眼对那个女孩子喝问，
4: 你是不是要回去啊？
5: 小翠吓得连眼皮也不敢抬，说，我回呀。
4: 那个小丫头，
3: 胡永洲伸开手扑过来，准备动手打这个被他征服了的羔羊。孙少平内心的火山即刻爆发了，他没等胡永洲走出两步，他就用左手一把扯住他的领口，右手左右开弓，没命地抽打那张干瘦的老脸，然后当面一拳将这个老家伙打倒在后摇掌的脚地上。胡永洲的侄儿这才反应过来，马上扑前去和少平扭打成一团。倒在地上的胡永洲有气无力地对侄儿说，
4: 不要打了，算工钱，叫这小子走。
3: 胡永洲心中有鬼，看来不想把事情闹大，他侄儿只好停住手，骂骂咧咧回到桌子后面，把小翠的工钱结算了。这孩子赚的钱才50来块。少平把钱塞进小翠的破衣服口袋里，引着他从窑里出来，然后又到灶房去帮助小翠收拾了一下行李。中午，孙少平拿着他和小翠两个人的铺盖，引着这个不幸的姑娘离开工艺厂，来到了东关的长途汽车站。他给小翠买了一张回原北线的汽车票，然后

0: 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100块工钱也给了他。他对小翠说，
1: 你不要再到黄原来了，你年纪小，一个人出门太危险。
0: 小翠看自己有了这么多钱，高兴地说，
2: 回去我爸肯定不会打我了。
0: 汽车开走了，那孩子坐在车上兴奋地只顾数钱，给少平连手也没招一下。
1: 现在这个仗义疏财的懒工汉呆呆地立在车站门口，脚边放着那一卷破烂行李。少平几乎不明一文了，他此刻才明白他眼下处境的严峻性。他自己没钱可以凑合，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将无法帮助父母亲和妹妹，他该怎么办呢？他愁得低垂下脑袋，在周围沸腾的市声中静静地闭了一会儿眼，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再到前面的大桥头去等待另一个包工头来招走他。他提起那卷破烂行李，迈着两条无力的腿向那个熟悉的地方走去。现在孙少平身上虽然没几个钱了，但他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他再一次审视了自己的行为，仍然不为此而懊悔。不论怎样，他在铁蹄下挽救了一棵小草。他没想到政法机关去控告胡永洲，这不是说他惧怕胡永洲的靠山高凤阁，而是他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了。一个颠沛流离的懒工汉能够做到的仅此而已，现在他又要立即为自己的生计而奔忙。
0: 这样孙少平就再一次来到东关大桥头的劳力市场上。这是一个永远不萧条的市场，农村已经全部单家独户种庄稼，剩余劳力越来越多，能像他哥一样办个什么厂的人并不多，大部分闲散人只好跑出来揽活干。有的人常年四季外出做活，有的是农闲跑出来揽个半月一月短工，赚两个现钱。农村的吃粮问题现在已经不大，但大部分农民手头都缺钱花，跑出来挖抓几个总比空待在家里强。正因为如此，黄原东关的这个市场不仅没有萧条，反而越来越繁荣了。从早到晚，大桥四周的空场地和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拥挤着北方各县漫流下来的懒工汉，而围绕这些人的个体户饭馆、货摊、旅社也急骤地向四周膨胀起来，整个东关就像一个吉普赛人的大本营。另外，从外省来的各色人等也都混迹于这个闹哄哄的场所里，耍猴弄棒的、卖猫贩狗的、行医算卦的、小偷骗子、乞丐和暗娼纷纷潜行于其间。出售成衣的摊贩一家挨着一家，一直摆到了长途汽车站附近，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衣服像万国旗一样在春风中飘扬。河南人、安徽人、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奇装异服，南腔北调，形成了一个奇特而驳杂的大世界。本城居民已把这里称作黄原的香港。
1: 孙少平本来对自己揽活很自信，但今天实在不走运，一直熬到下午他还没有找到工作。临近黄昏的时候，他已经没什么指望了。怎么办？他一天没吃饭，饿得头晕目眩，身上只留了10来块钱，也不敢轻易花出去。再说，晚上到哪里去过夜呢？他简直走投无路了。没有其他办法，看来只能去找他的朋友金波。哎，要不是如此万般无奈，少平真不愿意去麻烦金波呀。又大又圆的落日像一团鲜血进入了麻雀山的背后，孙少平提起自己的铺盖卷，磕磕碰碰地穿过拥挤的人群向东关邮政所走去。
0: 金波从青海当兵复员回来后，已经在黄原东关邮政所干了近3年临时工。 他虽然不像少平那样

0: 这样为赚几个钱而东跑西颠，但基本上也是个懒工汉。除非让父亲提前退休，他去顶替招工，否则他永远也没指望入公家的门。从表面上看来，他好像是这个邮政所的一员，其实完全是个外人。这个快满23岁的小伙子小时候就很漂亮，现在虽然个头仍然不算很高，但长得又精干又潇洒，皮肤还像女孩子那样白嫩，一头披散的黑发，一双清澈如水的大花眼，走在街上常常让陌生的姑娘由不得顾盼，已有不少姑娘对他一见钟情，但侧面一打听是个临时工，就都遗憾地退缩了。对于大多数在城市有职业的女孩子来说，找对象当然要找有工作的。在城市，没有正式工作，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虽然现在的姑娘们开化了，但婚姻问题上，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很少有人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在中国目前社会里，很多情况下，感情往往并不是男女结合的主要因素，而常常要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和支配。也许，世界上所有的不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如果有例外，那就足可以构成本地报纸的新闻。但金波现在倒也没什么心思去谈情说爱。他自己也知道，没有正式工作，要在黄原找个如意对象，等于水中捞月。
1: 其实更主要的是，有一位姑娘早占据了金波的心，尽管那短暂的瞬间已过去几年，而且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这个早熟青年几年前被爱情的烈火烫伤后，直到而今还没有痊愈。这秘密已经在金波心中深藏已久，本来他很早就想对好朋友少平叙述一番，如果让一个知心人听听，也许能减轻一些他心灵的负重。但每次见了少平，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肚子里。不是他不信任他的朋友，而是觉得当时的气氛不适于倾诉这样的心事。少平常常有他自己的一大堆困难需要急于解决，不应该让少平硬着头皮听自己的浪漫经历。
0: 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着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金波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才成熟了许多。这之前，尽管他父亲是个普通的汽车司机，但在农村的环境中，他的家庭条件就是优越的。这种优越不能不对金波的心理产生影响。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不要像他的朋友少平那样为吃饭和穿衣而熬煎，他没有体验过饥饿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一个人穿着破烂衣服站在同学们中间，自尊心在怎样遭受折磨。金波在温暖的小康人家长大，也用小康人家的眼光看待生活和世界。他过去在学校里的一些小小的惊人之举，完全出于性格本身所致。直到在那远离故乡的地方发生过那场刻骨铭心的感情悲剧后，金波才理解了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幸福，又有多少苦难。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1: 现在金波心平气静地干他的临时工，既不自卑也不抱怨命运。上班时他穿上那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破烂工作衣，不要命地搬运那些大大小小的邮包，吃苦精神使所有的正式工都相形见绌。 他卖力干活，不只是怕失掉这

0: 只临时饭碗，而是一种内心的要求。在这方面，他的朋友孙少平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当然，这样的劳累也有解脱某种内心痛苦的作用。下班后，金波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那只白搪瓷缸子泡一缸茶水，静静地坐着喝。即使不渴，他每天也要用这缸子泡一次茶，哪怕面对着茶缸发一会儿呆呢。这是一只极普通的白瓷缸，上面印着一行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对金波来说，这只普通的白瓷缸就是他青春和爱情的证明。喝完茶水，金波把这白瓷缸小心翼翼地放进小柜儿，就到老桥那面的繁华闹市去溜达一圈。他是个爱讲究的人，上街前总要洗洗脸，把头发梳整齐，换上那身褪色的干净军装和那双雪白的球鞋。每当穿行于闹市之中，金波常常不会留意到姑娘们爱慕的目光。越过一片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看见的仍然是那片绿色的草地、奔腾的马群和那张亲切可爱的粉红色笑脸。耳边也总是传来那只摄人魂魄的歌声。金波有时候就旁若无人地满面泪水在街头行走，而不管有多少惊诧的目光在瞧他。
1: 最近一些日子，随着气候渐渐转暖，金波的情绪却不知为什么越来越糟糕。奇妙得很，季节往往能影响人的心境。当他看见河岸上一缕缕如烟似雾的柳丝和山湾里那霞光般灿烂的桃花时，一种无限忧伤的感情就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想叹息，想歌唱，想流泪，尤其想和什么人谈一谈他曾有过的幸福和不幸，以及那早已流逝但永远不能忘却的往事。金波很想念孙少平，所谓和别人谈一谈，也就是和少平谈一谈。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孙少平，金波就只能把他的故事连同自己一起葬入坟墓中。他是那么强烈的希望孙少平出现在眼前，但少平很久没有到他这里来了，他又没地方去找少平，谁知他在这城市的哪个角落里呢？当金波对孙少平的很快到来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少平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喜出望外地伸出两条胳膊，在少平的肩头用劲儿搂了搂。他知道这种反常的外露显然使朋友有些惊讶，他先不问少平的长长短短，马上又动手做了一盆子鸡蛋面片。他知道少平一上他的门，首先需要的是一顿饱饭。吃完饭后，金波就提议他们一块儿到黄源河边走一走。少平很乐意地答应了。到了金波这里，少平就暂时忘记了这几天发生的不愉快事。落魄的人，只要和朋友待在一块儿，心里就会踏实下来。不过，少平感到金波今天情绪似乎有些异样。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两个人一路相跟着出了邮政所的大门，穿过东关热闹非凡的夜市，从大桥头斜坡上走下来，一直来到黄源河边。夜晚的黄源城闪烁着繁星般灿烂的灯火，城市仍然没有安静下来，不过嘈杂声似乎变得遥远而模糊。远远近近的灯光投照在碧波粼粼的河水里，一片明光闪闪。风并不温暖，但很柔和地吹过来，像羽毛在人脸颊上轻拂。他们沿着河边慢慢向上游的新桥那里走。少平子到黄源后第一次这么悠闲地出来散步，心情倒有说不出的美妙。此刻忧愁和挣扎都退远了，一切都变得如此平静，就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士兵重新回到了和平的环境中。金波虽然个子比少平低，但尽量用一只胳膊搂着少平的肩膀，两个人手臂相攀着在夜晚的河边上款款而行，看起来倒像一对亲密的情侣。起先他们都默默无语地这样行走着，后来两个人坐在了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朗朗的黄源河水就在他们脚下流淌，河对岸是一片密集的灯火，灯火后面是黑黝黝的麻雀山，弯弯的月牙像一柄银莲悬挂在乌蓝的天空。
8: 金波凝视着满河流泻的波光灯影，轻轻叹息了一声。
7: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8: 少平扭过脸看着他的朋友。
7: 是啊，我想跟你说一说，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8: 金波仍然望着河水，嘴里喃喃地说。少平静默无言，他似乎感觉到金波要给他说的是什么，他不再询问了。金波沉默了一会儿，便开始给朋友讲述起了他自己的故事。少平一声不吭，静静地听着。

0: 复原的时候，你大概听见过传闻，说我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叫部队打发回来了。那是真的。你奇怪吗？不奇怪。是啊，有些事看起来奇怪，可是实际上又没有什么奇怪的。那年当兵，我离开家乡，第一次走了那么远，又坐汽车又坐火车，真不知道要被拉到什么地方。一直向西，穿过河西走廊，穿过无数的山脉和河流，最后来到了青海。我们的部队分散在一片草原上，你知道我是文艺兵，在师部文工团吹笛子，文工团就和师部住在一起。我们的驻地周围几乎没什么居民点，几十间简易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湖泊，湖边上围着一圈白花花的盐碱，远方的地平线上是一列绵延不断的山峦，峰巅之上终年带着雪冠。不过我们的驻地旁边有一个军马场，这使环境稍微有了一些生气。日出的时候，出牧的马群像一团团彩云向茫茫的草原上奔去，日落的时候又从地平线那边勇勇地漫过来，马的嘶鸣声打破了草原上梦境一般的寂寥。这时候人的心就不由得激动起来，尤其是我们这些刚来的新兵，在每天日出日落的时候总要跑出去，站在土坯房的屋脊上观看着壮丽的一幕。到了后来，大部分人慢慢也就厌倦了，在军马场的马群出牧和归牧的时光里，没有人再有兴趣跑出来观看。可是我永远对一天中这短暂而美妙的景象着迷，尽管早晨马群出牧的时候我也不再出房间了，可我总不放过观看晚间马群归牧时的那个场面。哎，你没有身临其境，你就无法想象那景象是如何激动人心。
1: 金波继续给少平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0: 那时候太阳正在西边的地平线上下沉，草原上的落日又红又大，把山湖原野都染成了一片绛红。就在这一片绛红色中，归牧的马群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起先那只是一条细细的黑线，在圆圆的红日里蠕动，这条黑线慢慢地变得粗大起来，不久你的眼前就滚动起一片奔涌的彩潮。马群越来越近，绛红色的草原上像卷起了一团狂风，你感到脚下的土地都被马蹄敲得颤动起来，隆隆的马蹄声伴随着马的警号般的嘶鸣，马鬃像燃烧的火焰似的飞扬，牧马人套杆上的绳圈在空中划出一轮轮弧线，咸水湖上惊起了一片又一片的飞鸟。与此同时，军马场的马驹欢叫着冲出蓬栏去迎接他们的父母归来。每天傍晚，我总要立在营房的屋脊后面观看这一幕，这几乎成了我的一个保留节目。不知是哪一天，从那远方归牧的马群中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子的歌唱声，那是用藏语在歌唱，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我知道唱的是那首有名的西部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歌声一下子就迷住了我，说实话我从来没听过一个人能把歌唱得这么嘹亮和美妙，嗓音如同金属一般辉煌。当然这副嗓子显然不是调教出来的，完全是一种野腔野调，仅凭他声音的本色就会使人听得神魂颠倒。从此以后，这歌声就再也没有中断过。我每天傍晚也不仅仅是去观看马群的归牧了，主要是想去听那迷人的歌声。我的心激动地沉浸在这动人的歌声中，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我知道唱歌的肯定是位藏族姑娘，但她是怎样一个人，我多么想在近处看一眼有如此出色歌喉的姑娘呀。可是我没条件去接近她。军马场有不少藏族姑娘，你知道部队纪律严，我们不能随便去那里。从此一种渴望便强烈地折磨着我。后来我突然想出了一种接近那姑娘的方法，每天当她在远处唱

0: 完那首歌时，我就站在营房后面的高处，也用汉语唱一遍这首歌。我想，他也会听见我的歌声的。你知道，我的嗓音还不错。就这样，他唱完我就唱，每天都是这样。那天傍晚，我像往常那样立在营房后面，终于又听见了他的歌声。可是叫人奇怪的是，这一天他只唱了一段就不唱了。他从来都不这样，他每次总是连着一口气唱完这首歌的全部四段。百灵鸟啊，你的歌喉为什么要停歇？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纳闷中突发奇想，他会不会是等待让我唱第二段呢？尽管这种想法是如此荒唐，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试探一下。我甚至可笑地想，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我唱完第二段，他就会接着唱第三段的。我就这样试了，奇迹出现了。我唱完第二段后，他便立刻唱起了第三段。我的心狂跳不已，泪水刹那间就涌满了眼睛。等他唱完第三段，我便又唱了第四段。那天以后，我们就用这歌声交往起来，一人一段，就像电影里少数民族谈恋爱的青年一模一样。每天我几乎总是流着泪和这位没见过面的藏族姑娘对歌。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想和这位姑娘见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我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进去饭，演出时老出差错。我每天都等待着傍晚的到来，并渴望着在某个时候和她见面。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有一天我终于冒着风险一个人偷偷溜出营房，在马群进场之前飞跑着来到军马场的外面，和那位藏族姑娘见面了。她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红红的脸庞，黑黑的发辫，一双眼睛像黑葡萄似的扑闪着，露出一排白牙齿，憨憨地对我笑。我们立在军马场外面的草地上，相对而视，我不由得哭了。他用厚墩墩的手掌为我开着脸上的泪水，激动地说着什么，但是他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他也听不懂，互相急得用手乱比划，但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扑在了我的怀里，我紧紧抱住了他。那时世界上一切都不存在了，但实际上什么都存在着。这时军马场的政委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于是一切都结束了。我很快复原了，我违反了军纪，应该受到惩处，好在部队也没给什么处分。临走的前一天，我倒不再顾忌什么了，我跑到军马场去找我心爱的姑娘，我要下决心带着她回到咱们家乡来。可是我没有能见到他，他被调到另一个军马场去了。他将一只公家发的白搪瓷缸留给这里的一位同伴，让他转交给我。我在生人面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最后，我把自己那只最心爱的竹笛留给了他。这样，我的爱情就算完结了。少平，直到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呀。
1: 金波从石头上站起来，几乎出声地哭了。少平也站起来，一把抱住了他的朋友。城市的灯火渐渐稀疏了，黄源河闪着暗淡的波光，深沉地喧响着从他们面前流过。岸边的树丛里，鸟雀在睡梦中呢呢喃喃。很久以后，金波和少平才一个搂着一个的肩膀，反身从河边上慢慢往回走。春夜是如此寂静。
0: 两天以后，孙少平总算又找到了工作，就从金波这里离开了。少平走后，金波也就迫使自己恢复了正常，像以往一样忙碌起来。金波现在的心情稍稍有所平复，因为终于有一个人倾听了他内心的苦痛。往事不会像烟雾似的飘散，将永远像铅一般沉重地浇筑在他心灵的深处。 不过，日常生活的纷繁不会让人专注地沉湎于自己的不幸，即使人的心灵伤痕累累，也还得要去为现实中的生存和发展而挣扎。对于金波来说，他不能安于在邮政所当一名搬运邮包的临时工，他的理想并不远大，只是想当一名汽车司机。他梦想有一天自己能正式开车，让他的生活和心灵随着车轮在大地上飞腾。他最怕过一种安宁日子，把自己的精神囿于痛苦的内心世界。
1: 但他学开车是很困难的，他不是正式工，因此没资格上公家的车，只好相隔一段时间，他假装回家或请假干别的事，才出来偷偷跟父亲学几天。虽然这样时断时续的学，但金波实际上早可以独立开汽车了。每当跟父亲外出时，路上都是由他来驾驶，只是临近城市的公路监理站才把方向盘交到父亲手里。这当然是违章行为，但这类事也许永远不可能从公路上杜绝。少平走罢不久，金波有点烦闷，很想再跟父亲外出跑一回。刚学会开车有一种瘾，过段时间不摸方向盘简直难以忍耐。另外，给少平叙说罢自己的心事，很想出去散淡两天，这心情就像大病初愈的人想到户外去走一走一样。这一天他好不容易跟父亲上路了，像往常一样，出黄源城不久，父亲就把车停在路边，两个人换了一下座位，金波便接替父亲驾驶汽车，从公路上飞驰起来。他异常兴奋，那种把自己的身体和飞奔的汽车完全融为一体的快感，是外人难以知晓的。
0: 金俊海坐在儿子身边，一边抽烟，一边机警地注视着前方，看来随时都准备为儿子排除紧急事故。金俊海是个容貌和内心都很和善的人，不像有些山区的汽车司机那样傲气十足。多少年来，他在公路上没出过什么大差错，年年都能在单位上领一张奖状。大半辈子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庭，日子都过得很平静。作为一个普通汽车司机，生活虽然不很富裕，但也不紧巴，老婆娃娃吃穿不缺，家里的木箱里面还常压着千八百的积蓄。但金俊海现在心里却有了大熬煎，他发愁儿子的工作，他知道儿子不愿回双水村劳动，他也舍不得，可是他又有什么能耐给儿子在黄原找工作呢？幸亏他在单位上人缘好，要不金波的临时工也怕干不了几天就让单位上打发了。可是临时下去怎么办呢？这总不是个长远之计，唯一的办法就是他提前退休，让金波顶班招工。可是儿子不让他这样做，想想也是，他今年还没满50岁，闲待下也的确不是个滋味。但不这样做，儿子的前程眼看要耽搁了。多少日子来，金俊海白天黑夜都在为此而发愁。
1: 现在他不由得又和儿子说起了这件事，他一边两眼盯着挡风玻璃外的公路，一边哆哆讷讷说：
0: 我看还是让我退了职，你顶我的班。你怎又说这事儿？
1: 金波放慢了车速。
0: 要不你怎么办呢？我慢慢想我的办法。哎，你还是听爸爸的话，你已经23岁，没时间拖了，再等一等看。要是公家政策变了，不再让顶班招工，这就麻烦了。
1: 金波不再言传，父亲的这个提醒倒使他一惊。是的，往往一夜之间赶不上趟儿，就把人的命运改变了。但他的确不忍心从父亲手里把方向盘夺过来。 对于一个有血性的青年来说，自己无力谋生，靠剥夺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即便不是堕落，那也实在脸上无力。

0: 无光。过了好一会儿，金波才对父亲说：
1: 再等一等看吧。
0: 金俊海叹了口气说：
1: 哎，还能等出个啥结果来？
0: 午饭之前，父子俩就到了双水村。他们把汽车停在田家哥老这面的公路上，就趟过东拉河回金家湾那面的家里去吃饭。这趟车的终点在沙漠中的一个城市里，通常到双水村后，金俊海就留在家里，由儿子一个人去完成这趟公差。如果单位上知道金俊海如此不忠于职守，恐怕他年终那张奖状是领不成了。生活中的好人也常常干这种错事。
1: 吃过午饭后，金波就一个人开着车继续向北行驶。越往北走，大地就越荒凉，山脉环潭起来，人烟村舍逐渐稀疏了。临近黄土高原另一个地区所在地的城市时，已经出现了沙丘。穿过这座塞上古城，越过秦时残断的古长城线，黄土几乎完全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公路在弧线优美的沙丘中蜿蜒曲折地伸展，路面常常被沙子掩埋，甚至都看不清路迹了。在沙漠中行车是十分令人痛快的，尽管路面不好，但车辆少，不要担心碰撞，即使乱跑也没什么大危险，柔软的沙丘不会碰坏汽车的。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那可不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
1: 那裴兰姐姐想当将军吗？
0: 将军是你们男人干的事儿，我们女人的事情啊，就是照顾好一个心爱的男人，做好贤内助。
1: 裴兰姐姐有没有心爱的男人呢？
0: 有啊。
1: 他是谁啊？
0: 他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男人。
1: 哦，像军长一样伟大吗？
0: 嗯。
1: 哎呦，裴兰姐姐你真了不起。
0: 刘刚啊，姐姐和你商量一件事儿。
1: 姐姐你说吧。
0: 从现在开始啊，我暗中承担照顾朱军长生活的责任，比如说给他洗洗衣服呀，收拾收拾屋子呀什么的。
1: 姐姐，已经有人暗中照顾军长了。
0: 什么？是谁呀？张部长吗？
1: 嗯。
2: 郭培兰一下子蔫了。陈浩、张子清、胡岗、曾世娥等人带着部队浩浩荡荡往前开去。张子清对陈浩说：
3: 陈团长啊，井冈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要回井冈，你应该高兴啊，怎么闷闷不乐呢？
4: 没有啊，
1: 我闷闷不乐了吗？
3: 哎，我没有看到啊。张营长，你是怎么看到的？哎，这还要看吗？陈团长要是高兴了，脑门啊是平的，你看看现在陈团长的脑门上是三个感叹号，这说明陈团长啊不但是闷闷不乐，而且心事重重的。
5: 张营长，我们不说了，赶紧赶路吧，包卫员还在井冈山等着我们呢。
3: 也是啊，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走吧。
2: 部队开到河边，只见浮桥被拆掉了，没法渡江。张子清问河边的一个老农：
3: 大伯，这浮桥怎么就拆了呢？
6: 你们工农革命军都是些没心没肝的东西，拆桥毁路，断子绝孙。
3: 啊，这桥是你们拆的吗？
5: 是奉胡副团长的命令拆的。
3: 陈团长啊，胡刚拆除浮桥是何用意呀？
5: 哎，这是军事秘密。
3: 哦，原来如此啊。
2: 部队绕过浮桥折回东行出城，但没走几里，陈浩下令
5: 部队改变方向向临县进军。
3: 怎么回事陈团长，你是搞啥子鬼呢？给我说清楚。
5: 哎，从临县绕道回宁冈一样啊。
3: 陈团长啊，方殿英的十三军就在安仁驻军，从这里翻过一座山就是，你莫不是想投靠方殿英吗？
5: 哼，你胡说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这是军事秘密。
7: 陈团长，陈团长怎么回事？
5: 你给我把张子清抓起来。
3: 曾世娥，陈浩这是叛变投敌，你这是干什么？
7: 张营长，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陈团长下命令了，我能不执行吗？
3: 曾世娥，你这是助纣为虐。
7: 张营长，对不起，你先委屈一下，后面的车里是宛西仙，你和他一块坐着去吧。去，把张营长带到车上去。
3: 你曾世娥，你会后悔的。
2: 老农汝源县杨家寨朱德的临时指挥部，朱德对郭培兰说：
8: 小郭同志啊，在进入宜章之前，我们啊就在这儿驻扎了，你是我们的向导，你介绍介绍情况吧。
0: 朱军长，这个村子叫杨家寨，这个杨家寨又叫太平杨家，全寨子300多户人家，都是位于粤湘两省的交界处，山高林密，险峻异常呢。
8: 好极了，仲红啊，黄参谋长他们快到了吧？
3: 小张已经去迎接他们了，估计马上就到了。
2: 正说着，张林娜带着永兴县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黄克成进来了。朱德见黄克成后面还有一位老人，就亲自搬来凳子让老人坐。
8: 陈主任啊，你陪着黄克成同志谈谈，我向大爷请教几个问题。军长，你忙你的。

0: 我和陈主任还有王参谋长、张部长先说说别的事情。
1: 大伯，这位是我们的军长，他想向您啊请教点事儿。
2: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军长，你想了解什么尽管问吧。
0: 大伯，这山上驻扎了一支什么样的人马呀？
2: 这支人马呀，好着嘞。
0: 是吗？大爷，他们好在哪里呀？
2: 哎，他们呀，从不干伤天害理的事情，经常打坏人，打土豪恶霸，把夺来的东西啊，分给老百姓。我们寨子里的人也时常给他们送蔬菜上山呢。
0: 这么说来，这个五少爷是一个好人呐。
2: 对对对，为首的就是五少爷，大名古月海，仪仗人，还有一个叫李光华，哎，对，嘉禾人。
3: 据说他父亲也是大土豪是吗？
2: 是是的，据说呀，他打小啊就对穷人好，把米呀偷偷的送给穷人。他父亲经常打他，后来呀他就跑出去了，在乐城读的中学。
3: 哦，大爷呀，那您认识他吗？
2: 这何止是认识呀，寨子里的人谁都认识他，挺好的人，一条汉子，能文能武，一表人才。我老头啊佩服。哎，长官呀，你们不是来打他们的吧？
3: 哎，大爷呀，我们是来找他做朋友的，这过去啊我们都是一起吃粮的呢。
2: 长官呀，需要我领路的话呢，你吩咐我就是。
3: 哎，谢谢大爷啊。
4: 王尔卓见朱德坐下了，就说道：
5: 军长，看来仪仗暴动是少不了这个五少爷的了，因为这支绿林武装既熟悉当地的情况又得人心，我看呢大有作用啊。
0: 我赞同二卓的意见，等五少爷来了呀，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然后啊见机行事。
5: 是。
0: 柯城同志，郴州啊有位邓允亭，你认识吗？
6: 邓允亭认识啊，他呀是革命前辈呀，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在黎元洪手下当了第五团的参谋长。袁世海窃国之后啊，他又满怀一腔义愤，离军入林，在九峰山建立了民国独立师，当了司令，这专打土豪劣绅呐。
0: 哦，是吗？还有这等人呀？
6: 后来呀，黎元洪派人来九峰山找他入京任职，在半路上被何健逮捕，但这何健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当师参谋长，可他不吃这一套。马日事变后，邓允亭又成了省府通缉要犯。军长啊，你可认识他吗？
0: 他现在在哪儿啊？
6: 他呀就在郴州，革命的劲头属他最大呀。还有邓允亭还是我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呢，他呀比我大个7岁呢。
0: 好啊，真是太好了。俗话说得好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呀。
1: 军长，五少爷请来了。
7: 哎，朱军长，
0: 正等着你们呢。
1: 军长猜猜谁是五少爷呀？
0: 哎，这位就是，我在握手的时候呀就断定了。
5: 哎呀，军长就是军长啊。
8: 军长啊，其实我早已不是什么少爷了。

0: 而是古月海。我实际上姓胡，原名叫胡敖，绿林出身。
1: 哦，这既是敖，又是海，那是大鳖鱼入海，倒海翻江，转巨浪啊！啊，还有你，哎，光天化日，耀我中华呀！
2: 哎呦，谢谢朱军长。
3: 大家相互握手寒暄，一下子就融入到了亲切的怀抱。毛泽东正在给大家讲故事的时候，古小琴匆匆忙忙地跑进来了。
4: 毛委员，你的信。
5: 嗯。毛委员，怎么了？敌人来了，准备战斗啊！
6: 同志们，准备战斗！
7: 罗参谋，是陈浩团长的人马来了。
6: 毛委员，是自己人。
5: 什么自己人呢？陈浩已经是叛徒了，他们是敌人。
6: 哦，毛委员，我明白了。
5: 罗眼睛啊。
6: 毛委员，我在。
5: 注意隐蔽啊。
6: 是。
5: 另外，你准备好机枪，如果陈浩变脸，你就给我用机关枪打他。
6: 是。
3: 在文兴楼朱德的临时指挥部，他对大家说，
0: 你们看呀，古月海三个字中，古月即是湖。实际上啊，古月海真正的名字是胡敖。月海同志这样做有两层意思，一是借古月两字说明古月海姓胡，二啊，把敖改成海，表示和土豪家庭彻底决裂。
8: 啊，朱军长，你是怎么猜到的呀？
0: 我不但知道你古月海同志，我还了解啊，光华同志，你们两位都是绿林好汉，也曾是孙中山建国独立旅李国柱手下的英勇干将。那北伐战争的时候啊，分别担任营长、副营长，接受过周恩来、林伯渠、廖仲恺、鲍罗廷等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啊。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战湖南、攻武汉、夺南昌的这个战斗中啊，英勇杀敌，屡建奇功。蒋介石412政变之后啊，两位仁人志士才脱离国民党，进山养兵，蓄锐待发呀。今天我们来了，希望两位革命的功臣归队，是吧，回归到革命的大海之中。
8: 好啊，好啊。朱军长啊，我们来到山里，想的是革命，等的是革命军。听说朱军长要打宜昌，我们就是来请战的，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0: 胡耀海同志啊，这宜昌城的情况怎么样啊？
8: 报告军长，我古月海生在宜昌，长在宜昌，对宜昌了如指掌。现在城里只有邝家明的500人的民团，都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城里对外没有电话线，实际上是孤城一座。如果我们把通往城外的路线切断，城内就无法得到外援。请军长给我两个连，我冲进城去，保证杀他个片甲不留。
0: 月海同志敢打头阵的精神让人钦佩，这种敢于拼杀的作风也令人十分欣赏。我觉得月海同志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呀。
8: 周军长过奖了。
0: 孙子说过，这用兵啊乃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不能不仔细研究啊。毛委员告诉我们，入界一缓，比强自保，打仗既要有勇，更要有谋，斗智又斗勇，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这才是用兵之道啊。
8: 对呀，
9: 对呀，
8: 对
9: 呀。
0: 所以说呀，进攻宜昌是我们湘南暴动最大的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只能成功。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八月一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仪仗是做石头城，易守难攻，硬攻伤亡大，久攻不下，敌人就会来增援。关键是要迅速拿下仪仗，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1: 哎呀，这真的，
2: 我觉得
1: 这怎么能稳阵？
3: 可以啊，对吧？
4: 我觉得夜间偷袭也可以、啊。
1: 对，
5: 那就用炮击吧。
6: 夜间偷袭也可以啊。
7: 既然仪仗啊，易守难攻，我看就不必攻。这仪仗没有正规军，只有区区的500人的民团，这杀鸡呀、啊，焉用牛刀呢？依我看呀、啊，可以智取。
8: 智取一出口，大家都用惊奇的眼神期盼着朱德讲下去。郭培兰柔情似水的目光紧盯着朱德。
7: 第一呀、啊，军阀正在混战，蒋介石和唐生智那边还在厮杀，暂时啊顾不上湘南。第二，正值年关，地主豪绅催租逼债，同贫苦的百姓啊矛盾更加尖锐。第三，是我们部队经过李捕头的大训练、大休整、大补充，战斗力大大提高。第四啊，就是古月海同志霍敖的身份还没有暴露，仪仗城里的敌人还不知道古月海同志就是胡敖，还不知道啊，他就是胡家的五少爷。
9: 哎，我们是要借你五少爷
10: 当代表，
0: 你就是借我古月海的头都可以啊。
7: 哈哈哈，岂敢岂敢呀，用不着借头，也用不着借手脚，只借你的大名，演一出辞旧迎新的大戏。
3: 让五少爷演戏？
7: 哎呀，就是演一出啊，让五少爷智取仪仗的大戏。
0: 朱军长智取仪仗，你是导演，我古月海呀，只不过是。

0: 一个小局而已。
1: 楚军长，我明白了。
2: 月海啊，你实话实说，宜章城里的敌人对你这个五少爷了解有多少啊？
0: 军长，我父亲是大土豪，我在他眼里啊一直是逆子，但他从不对外声张，说是家丑不可外扬。我在外干什么，参加北伐没人得知，当了绿林他们更是一概不知，他们只知道我父亲胡盼藻的老五在外面闯荡，至于在干什么无人知道，仅此而已。
2: 这就是演好这出戏的关键呀。
3: 军长啊，这戏怎么演，能不能说说？
4: 大家竖起耳朵听朱德慢慢道来。在宜章县衙议事厅，县长杨小兵高兴地展开了一份信，矮虎团副团长刘炳军、保安队队长邝家明等头头脑脑们围了过来。
0: 县长并县议会议长、县矮虎团团长、保安队队长等诸位父母官军见，晚生胡敖，离家数载，投笔从戎，生死沙场，九次报效，然恨无缘，近闻东匪北溃，亦张孔有旦夕之危，故深感不宁，敬请示我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时升军长同意，决定率140团全体官兵驻守宜章，保卫桑梓，以尽绵薄之力。11月11号鄙人单独入城，代表王团长与诸公商议布防事宜。12号140团团长王凯率全团将士们后续特此函达，万起协助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140团副团长于婉、胡敖拜旗。
5: 啊，这怎么回事？
6: 对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又他们要来呀？
0: 这个胡敖莫非就是胡盼藻老先生的那位五公子？
1: 没有错，应该是他。
2: 是他，我知道，胡敖正是盼藻老先生的五少爷。
0: 有出息啊，有出息啊。
2: 想不到胡老先生当年一口一个逆子的叫，如今啊居然出了这么出息的一个小子，可喜可贺呀。
7: 不简单呐，不简单呀。
0: 这真是天助我也。大家想想，共匪头子朱德已经到了湘南，虽然这个朱德暂时对我们还构不成威胁，但是共匪的行为影响日益扩散，眼下各地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在共匪的鼓动下来势汹汹啊。虽说我们已经把宜章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李文香杀了，但是共产党骨干胡世俭、高敬山、杨子达、毛科文、陈东日等活动日益猖獗，就在我们想要睡觉的时候，这就有人送来了枕头，这突然的五少爷就带兵来救宜章了，大家说是不是天助我也呀？这下好了，五少爷回来了，我们先把那些鼓动造反的家伙们通通杀掉，宜章就平安了。如果这些人不杀掉，一旦里应外合，我们的命是保不住的。
2: 县长，那我们马上回去回复胡敖五少爷，请他的部队啊马上来。
7: 是呀，这真是天赐良机啊，天赐良机呀。
0: 这样，刘团长，你们矮虎团要把该杀的共党分子的名单给我，一个也不要漏网，等五少爷的国军一来，通通杀掉，一个不留。
2: 哼，看来这个五少爷成了宜章的救世主了，从今往后啊，宜章的吉凶祸福有这个五少爷就足够了。
0: 嘉明队长，国军即便是要来了，你这个保安队的主要任务还是两个，你不但有协助国军防范北溃东匪的职责，而且还有保安乡党的责任。
7: 保安队的作用还大着呢。
2: 对， 保安队

0: 对，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啊，还得加强。
1: 你们马上回信，对胡敖热爱家乡、保卫桑梓的行为，我们表示钦佩。他带部队来宜章驻防，我们表示热烈欢迎。11号，鄙人当出城迎接胡副团长。那么12号，我们组织浩大的欢迎队伍，鄙人为首，再请诸位参加，出城至官亭，迎接王凯团长，随后举行欢迎宴，为国军接风洗尘。同时啊，派人把盼早老先生夫妇从乡下请来，表示我等尊老敬贤之意啊。
0: 县长，我看这一招高明啊，也好让胡老头子认一认，是真的五少爷还是假的五少爷啊。
1: 你看你看你们这个嘉明队长呀，你怎么胡乱揣的人家的爱乡之情呢？
2: 陈浩、胡岗洋洋得意地骑在马上交谈着。
3: 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
4: 哎，陈团长啊，这曾世娥能和我们走在一起，我真是太意外了。
3: 奉殿英将军答应提我为师长，到时候你和曾世娥就是副师长了。
5: 陈师长啊，给我毛泽东安排个什么职位啊？
2: 毛泽东的突然出现使陈浩、胡岗惊恐不已，措手不及。
6: 毛委员，你来了。
5: 陈浩，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你还是悬崖勒马吧。
6: 毛委员，我知道你手下没几个人了，悬崖勒马的不是我，应该是你。
2: 话音未落，贺子珍挥手一枪就打断了陈浩的胳膊，紧接着罗荣桓带着人抱着机关枪冲过来了。陈浩手下的战士们见是毛委员，就一个个把枪放下了。
6: 曾世娥，
1: 陈团长，什么指示？
6: 把毛泽东给我抓起来。
1: 我还是先把你抓起来吧。
6: 曾连长，我是团长，我让你抓的是毛泽东。
1: 陈团长，你太天真了，我怎么可能抓毛委员呢？
6: 嘿呀，你这个曾大个儿把我给吓坏喽。
5: 毛委员呐，你这是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呀。
7: 毛委员，你太棒了。毛委员，我们胜利了。
6: 我是团长，你们凭什么绑人？
5: 你是团长，你好大的胆。我们工农革命军所剩下的这点本钱，你想连锅端掉？你做梦娶媳妇儿尽享好事啊你。曾大哥，把陈浩、胡刚给我押回去。
1: 是，毛委员。
7: 毛委员，为什么不把这伙叛徒当场枪毙？
5: 先押回宁冈，召开公审大会处理他们。
2: 在宜章县街头，古月海挎着高头大马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驻守林彪和李光华，他们一行三人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杨小兵率领一大帮要员前来迎接。在县衙议事厅主席台上方挂着欢迎胡敖副团长衣锦还乡茶会的横幅。
1: 胡敖团长并两位长官远道而来，辛苦了。敌人杨向兵及本县同僚闻讯胡团长回乡之意，由衷感激与兴奋。今天呀，盼望化作现实，令我宜章父老乡亲无不拍手叫好。胡团长受党国之栽培，如今青云直上，又衣锦还乡，彰显我宜章之荣耀，为我宜章而增光，是宜章之骄傲矣。胡团长胸怀党国，深系桑梓，危难之际啊，不忘家乡，为宜章保安宁，其德其举，令我宜章父老乡亲供养之至。遗憾的是，今天未能把令尊令堂大人请来，实为抱憾。但我们也派人去请了令兄，亦无回信。

0: 日方长。
1: 哎，说不定啊，是个假武少爷。
2: 杨大人，胡团长的二哥来了。
0: 在哪儿啊？
2: 哎呀，胡弟，
3: 二哥，
0: 真的假不了，你呀就喜欢疑心生暗鬼。
1: 行吧，这下呀我们就放心了。
0: 诸位啊，为胡团长兄弟相聚，干杯！
4: 干杯！
3: 干杯！干杯！
5: 朱德率领1200人的队伍离开杨家寨，来到了丽元堡。仪仗宾县党的负责人胡世俭、高景山等人，还有黄克诚，在一间木屋前等候。见朱德带着大部队来了，大家急忙迎了上去。
6: 同志们，今天我们让大家坐到一起，不是研究怎么拿下仪仗的问题，而是怎么治理仪仗、治理湘南的问题。在到达仪仗之前呀，我还想和湘南各地的负责同志再说一遍，因为我在杨家寨的时候跟有些同志已经说了，由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所以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南昌暴动在军事上来说是成功了，但在政治上来说是失败了，因为啊没有守住，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单纯注重了军事，而不懂得呀重视充分发挥群众，没有让群众参与。在这一点上看呀，永兴就做得很好。首先由黄克诚同志领导的红色警卫团为老百姓保驾护航，所以啊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啊就很高涨。同志们呢、啊、实际上没有群众参与的军事成功啊只能是昙花一现。俗话说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呀。打江山可以用武力征服，守江山啊要征服人心。打江山是去攻人家，守江山啊是人家来攻你，学问更多。今天啊我还要说，拿下仪仗没有问题，关键是怎么守住夺来的胜利果实。如果守不好，反过头来老百姓啊更遭殃，更受苦。这个问题是我们暴动能不能最终成功的一个大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啊只要拿下来就行了，其实啊绝不是那么简单。哪些人该杀，哪些人不该杀，不足以杀，对吧？这些啊可以不乱杀。怎么分田地，怎么分财产，怎么改造人、教育人，怎么学习新文化，怎么生产，怎么做买卖等等，我们每位领导同志都要先想想明白，搞搞清楚。这个问题如果弄不好啊，坏人就会挑起群众斗群众，弄得呀乌烟瘴气的。还有啊，革命军啊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这地方武装啊他要靠自己巩固。一句话，我们要靠群众，靠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只要我们抱成一个团了，任何强大的敌人都奈何不了我们。
7: 哎呀，军长为我们想得这么远这么多，实话实说话，我们可没有想到啊。
8: 朱军长，你的讲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6: 我们不能再白忙活了，再不能白白的流血了呀。如果我们打下来再想这些事情就晚了，所以啊我朱德拜托各位了。
5: 等在门口的张琳娜见会议结束了便走了过来。
9: 军长，找我什么事儿啊？
6: 鬼丫头，现在啊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
9: 太好了，我盼了很久了，今天呀终于有机会了。
6: 完成这个任务呀要用心，要细心，要好好看。要知道呀，这个任务 可重要了。
9: 原来不是打仗啊，军长吊我胃口，到底什么事儿？快说。
6: 小张部长，你先看看这是什么。
9: 这是镰刀斧头。军长，我懂了。
6: 懂了啥子吗？
9: 这不是代表我们工农革命军要一起闹革命吗？
6: 哎，这就对头喽。南昌起义啊，用的是国民党的旧旗子。秋收起义，毛委员就打出了我们自己的军旗。今天啊，我们这支队伍也要用我们工农革命军自己的军旗。
9: 军长，这是你画的呀？
6: 不是我画的，据毛泽东同志说呀，这是何长工同志根据毛委员的要求设计的。你们也看看，这就是我们起义军今后的旗帜啊，工农联合闹革命嘛，大家提些意见。
3: 朱军长，这是毛委员要求画的，肯定好啊。
4: 同志们，这是我们共产党军队的军旗，所以大家要把它记在心里啊。
3: 从现在起，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军旗了。
6: 小张部长啊，你就负责把这个图案用金丝绒绣在红旗上，要快啊，赶夜完成。
9: 是，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5: 张琳娜领命之后兴奋地离去了。油灯下，张琳娜与绣娘们一针针一线线地绣着一面面有金色斧头镰刀图案的军旗。
10: 张部长，为何这国民党是蓝色的旗，共产党是红色的旗呢？
9: 孙中山先生梦想建立一个清白干净的政府，于是就打出了青天白日的旗子。但是他清白干净的梦想被坏人糟蹋了，一些坏人打着青天白日的旗子，却把国军弄成了一个血腥屠杀、血流成河的国家。我们共产党啊，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而革命，无数的先烈用鲜血染红了大地，所以我们要用红色的旗帜。
10: 哦，我知道这坏人是谁，他呀就是蒋介石。
9: 对，共产党是为穷人造反，他蒋介石拿起屠刀杀人，革命者的鲜血不仅染红了大地，也染红了我们的理想，染红了我们革命的军旗。
5: 秀娘已眼睛湿润了，泪水脱眶而出，落在了军旗上。张琳娜的一番话将她带进了痛苦的回忆中。毛泽东正在和袁文才、王佐商量着什么。
11: 报告毛委员，陈浩已经承认了投降国民党方殿英的过程，这是他的交代材料。
12: 这个陈浩怎么想起投敌叛变了呢？
13: 哎呀，像这种人呐，他今天不叛变，明天也会叛变的。
14: 正好你们两位都在啊，想听听你们对处理陈浩一伙的看法呀。
13: 哼，毛委员呐，这哪有商量的余地呀、啊？不杀无义之军，
12: 他们差点把我们工农革命军全出卖了，这太危险了。我的观点和老庚一样，不杀是不行的。
5: 在宁港县某祠堂，毛泽东看了一眼革命军和当地的群众。
14: 同志们，乡亲们，陈浩、胡岗等人叛变投敌呀、啊，事实充分，证据确凿。经过审讯啊，他们对犯罪事实也供认不讳。陈浩、胡岗等人的行为对我党、我军危害极大呀！不杀无以治军，不杀无以继续革命啊！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特别法庭对上述四人的罪行进行了审查呀，决定判决陈浩、胡岗等人死刑，立即执行。
12: 好，
5: 在掌声中，陈浩等四人被带了下去。一阵枪声响过之后，雷鸣般的掌声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生紫苑》。
6: 太后似乎对这个事儿早就有预感，并不显得激动生气，望着殿顶的藻井说道：我瞧了他多少年，他有花痴这个病根儿。旁敲侧击变着法子不知劝过多少回了，毕竟这是病，他见不得你和别的女人清静，这次倒承德。我留下何卓氏守宝月楼，心里想的也有这个。母亲圣明，这个事儿儿子一点儿也不懂。哼，你不懂的还多着呢，女人在宫里怎么打发日子，太监和宫女怎么结的菜户，乾明宫里和我们大清同与不同。你顾不到操这样的心思，既然已经发了明诏，那是你的权，当娘的早已退到了不管事位子，我也不干预。可有几宗，趁着我明白得告诉你。乾隆向母亲靠近了一点，俯身静听。太后说道：叶赫那拉族是和太祖有世仇的，当日灭掉叶族，叶赫族有事，族中只要有一女子，必灭我爱新觉罗氏。为了笼络这族人心，所以历代祖宗都有。

也呵斥人在宫里为妃为嫔，所以你立他为后，我心里勉强，口里还是应允了。额娘，你听我说，没有想到立了皇后，她仍有这毛病。按说呀，她剪去了头发，你废她也是该当的，这也是规矩。可你如今是乾隆盛世，外头瞧着轰轰烈烈的，你又要当十全老人，又遭十全武功，要做古今完人，有一个废皇后的名声，还算不算得完人？如今外头的事我也略知道些，颜面光，琉璃铺等，好看又好听。其实呢，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几个省都有些不成之徒紧盯着，借机煽动闹事。你这么着，外臣们都惊动了，夫妻的事儿又说不清道不白，里外翻腾，按了葫芦起了瓢，你也这把子年纪了，可怎么好？乾隆听母亲气若声威，叮嘱的话句句打中窍要，竟比自己说出来还要恳切，还要洞悉事情。一时间他犯了犹豫。太后说，他有病就给他一片静宫养病就是了，天子家事人们看都是国事，不要厉言厉色的大动干戈。怎么着，叶赫家也没话说，外臣的口也堵住了，家丑也就掩了，外头也得个清静。你不见他，只管好医好药，好提桶管带着，不废也是废了，又何必张扬的满世界都轰动了。太后说着一眼不眨地盯着乾隆。乾隆站起身来，皱眉凝视殿外良久，越想母亲的话越有道理，无奈地咽了一口唾沫说，嗨，那就依着母亲的话办。嗨，你别张忙，今儿个我去见了活佛，心里边格外的清明。自打他老五叔轰了，我在旁瞧着，知心贴己，能和你说得上话的人越来越少。你先头的那些臣子，傅恒了，尹继善都亡故了，连前头得了罪的讷清，我瞧着人才齐楚的，现在看这几个也不像不办事的，出头出脑或油头滑脑的，真正跟你一心的是谁？是我老眼昏花不中用了，还是原本就不如以前？乾隆说道，这也好比打围子，见哪里有兔子黄羊或什么猎物，放出福康安去，或者召会海兰察也成，这样的武将侍从爷手里没有，里头阿贵刘墉忠心耿耿跟着，和珅没学问，办事灵动，和圣祖爷跟前的明珠也差不离儿，还想招进个前锋，可惜他没福命。我这几天性气不好，也为这个事不顺。纪云刘墉要留给下一代使唤，和珅闹得好也成，只是看他和老师武有些貌合神离的模样。人才的事母亲放心，儿子一直着意留心物色呢。太后听着点头，松弛地舒了一口气，说道，你这么想，我还担的哪门子心呢？按说
我不该操这么多的心。如今花钱太多了，国家收的也多，可花钱叫我看着惊心呐。放在圣祖始终时候，想也不敢想啊。你说的这些人只管使去，纪云我看老了的，对你绝没有二心，可小心在外头作践了，或者像前锋，岂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啊。找回来吧，错磨一下也就够了。还有跟十五阿哥的那个叫王尔烈。乾隆见母亲今天如此费心，又是感动又是难过，扶着被角说道，这是个好的。还有在仪征槐树跟前碰头的窦光鼐，要留给下一代，我提拔上来，下一代怎么加恩呢？太后听了半晌没言语，只用慈爱的目光盯着乾隆，像是怕一闭眼就见不到儿子似的，又像在思量什么要紧的事体。不知道过了多久，又问道，听说你要用和珅当领班军机。乾隆诧异地看着太后，缓重地说道，是，还要看衍儿和玄儿的意见。刘墉是汉臣，阿贵他们又受过处分，和珅资望不足，但年轻能干，所以提拔一点，叫他更加用心。额娘，您就别操这些心了，好好荣养，身子骨结实，就是天下人的福气。太后摇了摇头，执拗地说道，他是锦霞托生的，这事儿宫里流传，你听说过没有？风闻了一些，幽冥明暗阴阳之事无根无据，不足为证，就算是的吧，他也是来报恩的。我的儿啊，这就是我娘俩想的不一样的地方。你说他是报恩的，我觉得他是报怨来的。你要小心，多听听看看想想，军权万不可交给他。军机大臣天天都见你，都直接对你负责，要什么领班呢？啊！太后说着，呼吸就显得沉重，支撑不下去了的样子，歪倒了头，合着眼只是念佛，不再说话了。乾隆心中有事，在旁侍候着常药，小声安慰了许多话，看太后沉沉欲睡，才轻手轻脚出了春轩堂，一路接压感慨着回到烟波至爽楼。此刻天上的雪越发下得大了，地下已经有三寸厚的积雪，仿佛要浇熄心头的无名之火。他站在丹池前的雪地里兀立不动良久，仰脸看着天一动不动，直到身上全白了才进殿里。见和珅跟阿贵狐狸在殿柱旁，永琰和永璇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长跪在地。乾隆无声地叹息了一下，竟到御座上坐了，说道，你两个也起来吧。两个阿哥眼中含泪，口里称是，却更扶了一下身子。在沉默和压抑的气氛当中，乾隆徐徐说道，本来他的罪断无可恕之理，一则是老太后高龄，要为他老人家祈福，二是永琪薨逝不久，不宜废其母，使其地下隐气不安，三则你们也都为他求情，朕也不能不顾全你们体面，这就暂作罢论。两个阿哥赶紧叩头，
阿贵和珅原想没指

望扳回这场轩然大波的，也都心头一阵轻松，提袍脚跪了谢恩。阿贵说，这是天家祥和之气，这是天下臣民之福。和珅说，奴才尽读金刚经，里头说一切有为法皆以无为法，黄老也是无为而治，皇上一念之人必定通天彻地，降下福祉。乾隆听和珅努力地引经据典，后头的话说得不伦不类，脸上一笑即是，无祸就是福，但他确实有病，不宜主持六宫事务，安妥送回北京到咸宁宫养病，今天预备一下，明天就启程。和珅、阿贵，你们要去劳军，天气不好，就护从他的年假一同回去，不要再说这件事了，朕心里很厌烦。四个人心里知道，这是皇太后和皇帝记忆的结果，不要再说这件事，也可以当作圣旨，就一起扣下头领旨。阿贵说，古北口和张家口还有榆林，有些军务调度还要请旨处置，可否由和珅护卫娘娘先回北京，奴才稍迟数日再回去。使得的，朕正要议这件事，大军凯旋，劳军迎军是大事，你一直管待军务，要多费心安排好善后事宜，有事跟和珅多商量着办。四个人的眼睑都微微一动，和珅的领班军机大臣旨意虽然没发，已经有了口谕，这就是说此番劳军仍以阿贵为主。偷看和珅，和珅却是恬然无事，只轻轻抿了一下嘴唇。乾隆像是忘了这回事，又说，找会上折子，纪云在军中人望很好，常给军将们讲解四书，还有圣武纪，军中文班师爷文采也没有及得纪云的，所以请旨这次大捷的万寿无疆赋由他执笔。但纪云系有罪军中效力的人，朕想现在是用人之际，军机处四库书房都需用这样人才，你们去劳军，由和珅宣旨，设纪云回京，职务待见了朕再做计较，这样他写文章才不违了体力。他虽是有过失，其实是管束家人不严惹出的事，你们在位的难道不要警惕？现在事多人少，放他回来吧。永琰，你和你八哥给他写封信，除了宣布朕的懿旨，也要有些劝惩的话，也由和珅带着面交纪云。永琰、和珅对望了一眼，赶忙叩头答事。乾隆说道，西线无大事，要留心东边，告诉李世尧，回京朕就见他，预备去署理福建总督衙门。钱上头的事和珅要用心，遇事多请示十五阿哥，八阿哥除了赞襄理政，礼部的事要多管管，召会海兰察回来要交营，一切事务由你主持，朕和十五阿哥和你都要迎出天安门去。是。叫福康安在地牌子进来，和珅明天离承德前也进了一下，你们跪安吧。众人叩头出去，不由自主的心头上都松了一口气。和珅心里还不免有些忐忑，又惦着刘全不知走了没有，今天的事儿觉得有点离奇，又一时不能理清头绪，到仪门外与阿贵分教相依而别，一路只是思忖。永琰和永璇却没有成教，兄弟两个连袂踏雪回介德居去。
永琰显得心事很

本来就寡言寒语的，越发显得沉闷。永璇却好像放了一份心思，他却耐不得沉寂，看得跟从的常使、太监、工人都离得远，笑着说：“十五弟。”连叫了两声，永琰才回过神来：“八哥，有事儿？”“嗨，没事儿，我是在想，皇阿玛这回的人事安排，不能说没有深意。”“什么深意呢？”永璇一时找不出话来，良久才说：“一时还揣摩不清，我只想说，我肯定以你马首是瞻，弟弟们也会的，帮着你把事情理好。”永琰一笑说道：“不要说这话，我们都是帮皇阿玛料理政务，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是句老话。当年圣祖爷手里，连亲王两次都几乎当了太子，那是多高的威望。我们兄弟少，大家又一心，断不会有兄弟闹家务的事儿。我们都是臣，不要想到别的上头。我是在担心额娘的病，别看她人前人后处处照应，其实很弱。她有个病根儿，怕冷。前日内务府来人，我问了问，咳嗽的一发重了。明天和珅走，带点什么东西给他呢？哎，虽说有慧儿在跟前儿，还是不能放心呐。”说着他就皱起了眉头，永璇就也跟着叹息，心里却佩服这位弟弟深沉练达，明摆着的乾隆以有意立为储君，一头全然不露声色，一头话中也有勉劝之意，他自己也尽自聪明伶俐，就这几句话就寻思不来，心里边接压着问道：“皇上为什么特特指定和珅给纪云传旨呢？”永琰小心用木屐踩着雪，手提着袍脚防着沾上泥水，一边走一边说道：“这是佛心，谁揣度得来？我的愚蠢想透，也是河西二人那点芥蒂的意思。”永璇微笑着点了点头，却转了话题：“我那儿有《红楼梦》全真本，手抄的，从外国弄来的抄本，我叫人给你抄一本去。”“好吧，你喜爱的，我自然也看重。”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
5: 第二天，和珅起了个大早就进宫递牌子。吴省亲当晚几乎没有什么隐晦，和珅亲自接见，与他促膝剪烛夜谈，小酌助兴。仅仅这样就使这位翰林受宠若惊，言语之间隐约透露国子监祭酒不久就要出缺，翰林轻望文华玉茂的职分，回京可以先安排署理。然后又说起百官岁考、贡院3年祭考里头的笑话，暗示乾隆50年的大考副主考人选也还没有预定人选。吴省亲觉得这都是在说自己呢。接下来的事儿，外放巡抚，内入军机，学引济善为一代文坛宗主，一方建功诸侯，都是他自己想的。没有吃多少酒呢，吴省亲已经醺醺如醉，把当年几个共生朋友如何进京赶考，在长辛殿相遇，又结为异姓兄弟，方令成怎样夺人所爱，曹锡宝等人又如何偏袒，种种子虚乌有的事编得活龙活现，如在眼前。又说了他们背后结党，准备着扳倒和珅做大事业，自己又千方百计暗示劝阻不听，所以才出此下策。不得已的苦心跃然于出，还夹着几分大义灭亲的凛然。和珅自己酒量浅，只是殷殷劝酒，一头里光明正大为自家辩解，还要有几分宰相度量，不计人过的风范。所幸吴省亲不到半个时辰就烂醉如泥了，又妥帖安排他睡了，自己这才睡去。一夜里头又惊又怕，又思之庆幸，又有几分懊悔，做到这么大官，为一点身外之物弄得整日惊魂不定，偷东西贼似的，值吗？此刻坐在绿泥顶大轿里，左右燕山前后驿道都是白雪皑皑，零星飘散的雪虽然不大，道路上也是一片混忙嚣乱。1000多名太监宫女并连随从护卫奉驾的单仆营军士，脚步踏的路上雪水一片声响，瞧着总有点行伍不整的模样，忽用着各种龙旗仪仗威仪前行。一个倒霉的病皇后，还有一个前途未卜吉凶的军机大臣，都焉融在这行伍当中。和珅思绪一转，又想必此时乾隆接见的情形。乾隆的身

0: 气有些琢磨不定，似喜似悲，又似心事重重。尽管是单独较劲，亲切也还亲切，此茶此坐也都如常，总觉得少了平日那份近如家人的温馨。自己得望，听说阿贵入朝接见大臣，总离着你几步远，训谢不敢鞠躬，这是他的持重之处，你要学他。自己是怎么回话的？阿贵是自己的老上司，一向不敢稍有失敬之处。军机处的大事有十五爷，小事也不敢绕过阿贵。这次去西边劳军，下这么大的雪，大概在西安劳军的好。行伍里赵慧海兰茶都是老朋友，季云平日相处的也好，断不敢僭越了阿贵自作什么主张，一切请皇上放心。乾隆当时听了没说什么，只是笑着点了点头，又说皇后不废也是废了，废了也是没废，只是恐怕惊骇中外，所以不发明诏，这个你心里有数。他在言语中平日有冒犯贵妻的，有些贵夫人进宫给老佛爷请安，也多有冷淡的。你到北京各王府也去看看，用你的话劝慰王爷，不要戒断生事。朕赏24幅金一席俄罗斯天鹅绒球，你就便带到北京送去。和珅心想，这就是皇帝召见自己的真意了。答应着贵词，乾隆又叫住了，你还该去见见你十五爷他们，你管着财政，吏部的事也管，朕看你也留心结交文人学士，这都是好的。永琰他们各处调度，有用钱用银子之处，要多分忧。永琰还是那么客气，永璇却显着有点调侃的味道，一个端席稳坐，一个来回走着说笑。永琰说没有什么难处，永璇却说永定河靠京畿有几处堤岸塌方失修，十五弟跟我都去看过，再者今年多雨早雪，竟是缺炭人家难过，有些人家甚至断粮断炭。昨儿刘墉来信，十五弟还愁得直绕圈子，趁着和珅来，看能不能从员工上头打的主意，不要再难为户部了。和珅说了，请十五爷示下，可以借调一点，因为天冷，有些工地都停了工了，不知道需用多少。永琰说总计下来要55万两，只怕才够，怕你难为，所以打算回銮之后再说。和珅就说了，救一爷的亡命，我回京就办。王爷回京，让户部补过去一个借款条子，不然呢就不好落账了。永璇说道，还有一件愁事呢，车臣国进贡的单子还没有呈上，就为里头有一个玉石盘，道上运输颠裂了，现存在嘉庆王府，你看能不能补上或者换上，万岁爷那头也好交代。看永琰笑着冲自己点头，和珅就说奴才该当努力巴结，荷兰国进贡的物件在圆明园库房里，里头品类很多，奴才回去看看王府的玉盘样，找个相似的补上就是。一路出来，和珅还在想这个不可思议的嘉亲王，也客气也亲切，温言善语的像个女人，但又觉得隔着一层什么，无法走近，就像不是自己的肉，无论如何贴不到自己身上。迷离恍惚间，好像乾隆也来了戒德居，面色却不那么温善，一见面就问你怎么还不走，你不是要去见钱锋的吗？
1: 啊，钱锋还没有到的呀。
0: 哼哼，朕知道他来不了了，国太有由可说，他是有罪的人，钱锋有什么地方碍你的事，你做的什么手脚，以为朕不知道。轿子颠了一下，和珅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才知道思想事情，迷糊了一个南柯之梦。

0: 想起梦中乾隆父子相待自己的情形，兀自心头突突乱跳。他一把脑门子上惊出的冷汗，问轿床外边：“到了哪儿了？”“
1: 回中谈话，咱们还在兴隆地面。喏，那不是长城，过了长城就是密云。”“
0: 哦，密云，这个名字有意思。密云，密云不雨呀。”但是密云也在下雪，过怀柔进京郊，零零星星的雪都没停，只是过了长城，地气暖和，雪落即融，满地雪水更难走路。所幸这是黄土垫沙修了又修的天字第一号官驿道，没有泥泞积水，和珅一路只是指挥兵士太监妥善安置注意官房，并不进去请安道法，相安无事，也就到了北京。大内的敬事房是早已得了消息，咸宁宫早已经收拾干净，拾掇的暖和，没有一点声张，皇后就永远地住了进去养病，到死都没再迈出宫门一步。把皇后这尊神仙送进了紫禁城，和珅没有立刻回府，先去24贝勒府搬赐了福晋物件，又到圆明园给魏家氏和宝月楼的合桌氏请安。隔着帘子没法看气色，只觉得乌雅氏合桌氏说话中气上足，魏家氏咳嗽的几乎说不成话来，满屋的药香熏得人头晕，事忙也就告退。饶是这样，从城西圆明园到城东事忙也就告退，饶是这样，从城西圆明园到城东鲜花深处胡同，还要按次序位分，斟酌与皇帝秘书一家家拜望。从上午辰时直到下午有末时排，才回到驴肉胡同何家老宅。秋冬之交，天光最短，此刻又阴天，早已经晦明如夜了。和珅以为自己一路回来的事儿早已经满北京城都知道，必定和府上下齐集恭候着自己归来，谁知偌大老宅前院几乎没人，就有十几个看门的家丁，也都是西下院管扫地的粗使奴才，都面熟，却叫不出名字来。问了问，长二姑无疑上房的彩云彩绘都出去了，下午出去还没回来，也不知道去了哪儿。刘全是他最想见的，并连刘卫军也不见影。站在院里想了想，和珅学身进了二门里院，黑影里就听翠屏在廊下说着：“老爷回来了，给老爷多照个亮。”和珅这才想到是冯氏病重休光，说了声不必，就进了内房。内房里边灯色更暗，只有一盏，上边还罩着一层红色纱幕。冯氏像是刚刚吃过药，碗勺都放在茶几上没收呢，不知道是灯光的缘故还是病，他的脸色很红，半躺在大营枕上，喉头发出细细的喘息声。丈夫在外间说话，他已经醒了，半睁着无神的眼睛看着他坐下。和珅无声地皱了皱眉，说道：“煤气药气太重了，也太热，他们怎么伺候的，也要透透风嘛。”冯氏目不转睛地看着和珅，弱弱地一笑：“这不怪他们，是我怕冷。连青给我念信，你又要出远差了。”和珅点了点头，摸了摸他的额头，拉住了他的手，缓缓说道：“去西安，要不了几天就回来的。”“哦，西安也是不近的，你赶着回来见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怕是……”“
2: 哎，不要胡思乱想，
0: 没听别人说，别看我这病恹恹的，熬过你那翘尖尖，如今什么好医好药没有，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你是大家子出来的，前半辈子跟我吃苦，后半辈子我要给你捞回来。”

0: 和珅自家是破落八旗子弟人家，行为也放荡不羁，贪财好货，没学问。但朋友上头不小气，对这位大学士贵州女子伉俪情深也是真的。见冯氏气短，还要着意抚慰，冯氏却止住了他。来你们何家先头，宗学里头兄弟们就说起过你，穷是穷，心里没什么不快活的，如今富了，该当的看成是祖上的阴质，我总觉得你在钱上头撂不开手，有点暴发户的模样。和珅一头还惦记着见刘全，一头又无法立马离开冯氏，就笑着说了，我就是管钱的，过手的银子多得像糖海水似的，自己自然就富些，家里人在这海边站沾些水也不为其事，你放心啊。人就是这样，长二姑从前也不这样的，无疑先也不爱钱，一里一里的我看着，不但他们，就我房里的丫头娘家死地儿里也都在置买田庄产业，养一体居一气，我身子不好也难管的这事儿，可根子毕竟在你这儿，能着想法子辞了这管钱的差事，平平安安多少是好。我有天没日头的人了，离何家祖坟没有半尺远，阴曹地府里我也不愿见你钱上栽跟头的。说着他就开始咳嗽，脖子上的筋都胀起来老高。翠萍几个人听见，赶忙进来端鱼接痰，捶背擦汗的忙个不停。冯氏喘息了一会儿，又说，钱多少是个够，我爷爷见过明珠，那是多么精明能干的个人，还有索额图讷亲都是皇上宠了又宠，眼见他盖高楼，眼见他宴歌舞，眼见他楼瘫了，这歌七小就唱，今儿才得明白。和珅木着脸听夫人娓娓劝解，打心底里边叹息了一声，心说这是骑虎难下，嘴上却说这都是没有账的账，我不收别人收，一点事儿也没有，我虽然富，从来不敢伸手索贿的，换了别人比我还捞得多呢，还有下头办事的人，你干净的一尘不染，谁给你卖命，不说这了，你安心养病，往后我加以留心，不该要的钱一分不要，得便儿辞了这差事罢了。说着就出来，翠萍站在灯影里上来，轻轻盈盈蹲了个伏，说道，老爷，太太的药单子就在我屋里，您过去瞧瞧吧。和珅一看他脸色就知道意思，但此刻心中千头万绪，却无心跟他作兴，只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后半夜不要拴门，就笑着出去了。一见刘卫军站在二门口冻得吸溜鼻子，就问刘全呢，
1: 哎，老爷，我在这儿。
0: 在东厢中取暖的刘全几步跨了出来，刚要迎上来行礼，和珅摆手止住了他，免礼免礼，就这屋里说话就好。说着就进了东厢。刘卫军在外边把风防耳目，听着二人在里头嘁嘁叉叉密语的足有半天，才见和珅出来，已是神色平和，了无忧色。刘全跟在后头屋子说呢，那一片地基都刨翻了，索性不造房屋，移来的都是圆明园里用鱼的常青藤、葛树和金银花，都用土墙盘起的花房，老爷放心，连我昨儿个去都认不出原来的地儿，就那么几处别墅，还有几处园子房屋，紧着请大人们查看。和珅说，我早就扒着来人查看一下，我们心中没病，怕什么，账目上头也要随时把账本子预备好，户部要看告诉我一声。哎， 家里长二姑还有吴姨姨他们都哪儿去了？刘卫军见他问自己呢，赶忙说，
1: 都到新府宅里去看房子，宅子里没住过人，宅地有的地儿先还是坟地，请的和尚道士做超度道场，也避避忌讳。
0: 和珅没再说话，竟到东院吴氏房里来。这里管家媳妇儿婆子早已经散去，有的出去看房子，里头倒是通明雪亮，光色晃眼的，只有连青正在洗脚。听见门响，见进来和珅，把他吓了一跳，赶忙塌了鞋来给他倒茶，说道，
2: 娘到起了更时才回来呢，老爷先用茶，长二姑奶奶告诉大伙房，老爷今儿个回来，我给你弄饭先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3: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就子牙丢这么一会儿，西岐城可烂套了。怎么的？把江丞相给整没了。武王亲到相府，让探马各处找，根本也找不着。大伙儿正没咒念呢，子牙带金吒回来了。众将和武王出相府，这么一迎接，子牙下了四不像。武王说：“相父啊，您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子牙说：“老臣若非金吒师徒，不能生还呐。金吒这功参谒武王。”而且还得看哪吒呢，俩人在一块儿，那肯定就得是哥兄弟相见，那非常高兴了。子牙还得调理调理。这时候咱们再说殷纣大营，杨森一看王魔追姜子牙到晚上没回来，心说怎么还不回来呢？上哪去了？干脆算算吧。这一算可坏了，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哎呀，不好，大哥呀，大哥！可惜你千年道业一旦死的五龙山了。高有钱李兴霸这么一听怎么回事，一问这才明白，三个人怒发冲冠，一宿没睡，第二天上坐骑单叫姜子牙呀。为什么？给大哥报仇啊。第二天探马到相府，姜子牙这伤还没好呢，金吒说：“师叔啊，甭你，有我在这儿就行了。”子牙说：“那我也得出去。”就这么上了四不像，出城见这三圣，你看四圣剩仨了，你这玩意儿多不好。这仨了倒是咬牙切齿，好江上好江上，王魔跟你何仇何怨，你把他宰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呐。姜子牙说：“三位道友，三位道友，你看看不听我的劝吧，我告诉你们说没事就抓紧快回去，你要回去还哪有这个罗呢，不回去不命搭上吧，剩下您仨快回去吧，回去吧，洞门一关，念念经挺好，修炼修炼，要不走不封神榜上可没准写着名呢。”把这仨气的和火箭枪，五个人就打在一块儿了，蒸云锁日月，杀气弥天关的。子牙骑的四不像是也觉着憋屈，怎么回事呢？心说这仨老这么欺负我，再者说现在是俩打仨，我就犯统了。再者说我有姓黄旗护身老师，还给了我打身边，我怎么不记下来？我这玩意儿就当烧火棍这么戳着。想到这会儿，姜子牙把打身边往半悬空中这么一扔，口念咒语：“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你看这个打身边可真是好玩意儿，没有翅膀自己就飞起来，这半悬空中咒咒咒咒咒咒，一阵直翻，个是电闪雷鸣，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姜子牙一看这玩意儿真好使，我拿手这么一领，吓得哧楞啪嚓，怎么的了？正打的高有钱这后脑海上这一下给揍的是脑浆迸裂，哭丘一下的死于非命。你就看吧，一道灵神赶奔封神台，杨森一看高有钱完了，叫了一声：“姜子牙，还我的道友命来！” 他往前这么一窜就没地方，哪着哪着把乾坤圈就扔起来了。这杨森刚要收这个宝贝，倒霉呢，他光注意乾坤圈了，没想到金着把遁龙桩系起来，绑把杨森也给遁住了。紧接着一剑咔嚓一下子挥为两半，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这下子张桂芳有点傻了，风林也有点发懵，一看这俩都死了，就剩一个了。张桂芳也上来，风林也冲上来了。李兴霸骑着狰狞，推着兵刃也奔这边来。金着步战，挪着手持火尖枪，这俩就打了一块了。西岐城里这个时候一声炮响，走出一员小将，而且呀、还是个光脑瓜，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谁呀、是黄飞虎第四子，就黄天祥，走的军前耀武扬威，一顿冲杀是枪法如神，一枪叫黄天祥把风林由的马上给挑了，一灵不敏，上封神台也去报道去了。张桂芳直得得不了胜，是败回营中。李兴霸也回去了，心说我们哥四个前来助你，没想到今天失利，四个死了仨，告诉张桂芳你怎么办呢？你也只能修书告诉文仲，让他快发救兵吧。张桂芳说也只能这么办了，休息告诫文书，派人星夜送进文仲这会儿求救，那意思你要来呀、我们还有相见之日。说文太师你要是不来的话呀，我们就得全都扔在这儿了。单说姜子牙西岐得胜，升铁瓦阴安殿众将报功，子牙就说黄天祥小将走马挑风林。金着说师叔啊，这个是反正挺值得可胜的，但不可停留，明天会战是一战成功，都给他整静了这才行呢。子牙说好吧。就这么第二天众将出城，三军拿险，军威大振，点名啊要收拾张桂芳。张桂芳一听心说我提兵未从受挫，今天被小人所欺，这口气咽不下来，愣可命不要，我得跟他打。就这么排开阵势，到辕门指着姜子牙破口大骂反贼啊，你一个打板算卦老头，你怎么能欺辱我天朝的元帅，我非得跟你一决雌雄。提马奔子牙这边就来了，子牙后的黄天祥和张桂芳这俩就打起来了。那黄天祥打胜了一仗，这边那也是耀武扬威啊，二将坐在雕鞍上打的这个欢呢、话说黄天祥大战张桂芳，简短截说十个回合也没分上下。子牙传令擂鼓，军中之法闻鼓必进，闻金必退啊，这一擂鼓啊全都干出来了。什么南宫客、新甲、新冕、太颠、红腰、黄明、周济、龙环、吴谦、呼啦超、望商，这么一闯把张桂芳就围住了。这张桂芳就再厉害，双拳还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呢。子牙告诉金吒你去战李兴霸，我用打身边搁着帮你，今天非得成功。金吒说好，听了命，迈开大步奔李兴霸就来。李兴霸一看一个小道头手持着太阿宝剑，催开狰狞啊，抡剑就打。金吒呢举太阿宝剑接着相迎，打了没有五六个回合呀，哪吒蹬着风火轮就干过来了。怎么回事儿？那是我大哥呀。李兴霸这边用剑折架哪吒的火尖枪，子牙搁四不像是不打身边就记起来了啊，肉肉肉肉肉肉肉，翻着个儿就要收拾李兴霸。李兴霸一看不是对手，一拍狰狞抹头就走。哪吒一看李兴霸走了，李兴霸走张桂芳不走不了，奔张桂芳这边就吓了家伙了。朝天朝雷这边也喊张桂芳啊，张桂芳早早下马跪降，免你一死。张桂芳是朝天朝雷，死就死了，尽忠报国，向你们苟且偷生，还好意思说我呢。张桂芳独奋神威，由打清晨战到中午，张桂芳心说完了，出不去了，在马上大叫纣王陛下，臣不能报国立功，一道怨气直冲霄汉灵魂，直奔封神台报道去了。伯剑一看来了，早就等着您呢，往里进。张桂芳就死了，张桂芳死。

了人马，降得稀奇。子牙得胜回关，入府上殿，各自报功啊。子牙说：“这可是可喜可贺呀！李兴霸还行，跑出来了，没管东西南北啊，挠杠子了。”那位说：“李兴霸也是四圣里，他封神榜上有他名，他怎么能跑的？这是该跑跑不了。”这张宁啊，正往前挠着呢，路过一座仙山，张宁不走了。李兴霸心说：“我先歇会儿吧。”吓得张宁靠着一棵古松想休息一会儿，心说我们哥四个搁九龙岛可没少修炼呢，没想到搁西岐把命扔这儿，还有啥脸回九龙岛？还有啥脸见同道中的道友？这回干脆往昭歌城去吧，跟文仲商量商量得报仇啊！靠的这会儿还没等直腰呢，就听有人呐在念诗歌，说天谴还玄得作仙。坐仙随处见青天，此言勿谓吾狂妄，得一回时何自然。是个小道童，这位直奔李兴霸就来了，到他跟前啊打了个稽首，道友请了。李兴霸说：“道童请了。”道童说：“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啊？”李兴霸说：“我是九龙山炼气师。”李兴霸直接因呐，在西岐住着张桂芳讨伐失利，我在这儿休息，您往哪儿去？道童说：“哎呀，呵呵，正找你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是九仙山白鹤洞普贤真人的徒弟，我叫木子，奉师之命下山奔西岐，投奔我师叔姜子牙。立功灭纣，临行的时候啊，我师父告诉我，你碰着一个叫李兴霸的。”把他逮着去见子牙，以为觐见之礼，没想到啊你送他跟前儿了。李兴霸一听：“哎呀啊，要逮我，好啊。”哎，我说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这个小孩啊都没事乱吹牛，你不逮我吗？好，你先招剪夫，一剪奔着木子就打来了。木子呀用手中宝剑这么一格，剪剑相交，九宫山一场大战。听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听烫噼听烫。这木子呀也背着两口宝剑，叫无钩剑，这个剑都跟干将莫邪是差不多的，是雌雄两把。木子左边肩膀一晃，那个雄剑嘎呀就起来，念念有词，横的半悬空中，磨了一磨杠，离杠可怜李兴霸千年修炼全无用，血染衣襟在九宫啊。咔嚓一剑搁上边落下来，就把李兴霸给劈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这边木子架着土遁到西岐进相府，那边通报说道童求见。子牙知道这道童不好惹，赶快请来。木子也叫师叔，子牙说：“你是哪儿来的呢？”金着一看这不二弟吗？哪吒一看这是二哥呀，就说了：“这是我的兄弟木子，九仙山白鹤洞。”哦，子牙说：“这回好了，兄弟三人都聚齐了，伏魔明主，这是个好事。”就这么着，西岐这个事派是越来越大。那边文太师搁昭歌城中执掌大小事宜，也是很有条理。正搁这儿啊忙活着呢，泗水关韩荣有事报太师府。他一看张桂芳的求救信，西海四圣死仨，还剩一个，他不到那个，最后也没剩下。文仲心说：“这可怎么整呢？”点鼓声仗，看这回叫谁去吧。众将参拜太师，文仲就把这个事儿说了，说这个怎么都死了，风林也阵亡，张桂芳现在也危在旦夕，谁去救一救他呀？说的这会儿，左将上将军鲁雄啊说：“我愿往。”文太师一看这鲁雄岁数太大了，怎么的呢？好手阴虚啊。太师说：“老将军年纪高，迈为恐，不能成功啊。”鲁雄说：“没关系，太师啊，张桂芳虽少年当道，用兵成强，只知己能，是胸中秘术，风林才是匹夫之才，所以才这么祸。我鲁雄就再不怎么地，我也知道临兵之时啊，先查天时，俯查地理，中晓人和，
用之以文，记之以武，守之以

并发举动。亡而能生，死而能生，弱而能强，柔而能刚，危而能安，富而能扶，机变不测是决胜千里。也就是说，末将这回去肯定能成功，您再给我派俩参军就行了。老太师听鲁雄这么一说，你还别不服，老将军虽然说岁数大点，但是啊，你还听着说真是挺厉害，还有一片忠心，还有将才，叫谁去呢？叫费仲游魂去。就这么传令费仲游魂当参军。军政司把这俩整的殿前，费仲游魂见谁都不害怕，就见这太师迷糊。为啥呢？那边太师好像没把这俩揍死。太师说：“费仲游魂呐、啊，太师，张桂芳现在失了战机了，风林死了，鲁雄领兵，缺少俩参军，老夫叫你俩去呀、啊。”望西岐成功之日，其功大矣。费仲游魂一听，我的妈呀，这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太师在上，我们是文官，不按武事，唯恐耽误国家大事。太师说：“别说废话，你们俩谁不知道啊？随机应变，通识达务，可以参战军机啊，给老将军做个榜备，为朝廷出力嘛。现在国事艰难呐、啊，就应该怎么还想推诿啊？取印来，给这俩挂上，谁来想推都推不掉，挂印。”这边战花第九，太师发铜符，点了50,000人马协助张桂芳啊。正是鲁雄报国寸丹心，费仲游魂心胆寒，下月兴兵难驻马，一龙火伞照征安，只因国作主离乱，至有妖愤起祸端，台造封神将已被子牙冰冻绝参奸啊。这段书就是姜子牙要冰冻岐山，具体怎么事呢？您往后听。鲁雄这边择吉日祭了宝都番，杀牛宰马起兵，禀过文太师放炮出城。这个时候是夏末秋初，天正热的时候，三军呢都是贴着单衣，那家晒得滚烫滚烫，特别的难走。这骑马的骑的马上还好一点，步行的这家累坏了，呵斥带喘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天可太热了。万里乾坤似火龙，一轮火伞照当中，四野无云风尽喜，八方有热升上空啊。晒的呀，苞米叶子打卷，松树卡流油，半山腰一空道那块大石头晒的就好像要喷火一样啊。瞧这意思，谁要是活块面擀张饼，吧唧贴上它，用不了3分钟就熟了。就这么着，那也得往前进兵啊。鲁雄带着50,000人马一路行来，有探马报道说张总兵失机阵亡，首级现在就在西岐东门，您看怎么办？鲁雄说这完了，这怎么张桂芳都死了，那咱也不必往快走了，告诉安营家寨前面是哪儿。探马报道说前面到了西岐山了。鲁雄说太好了，咱们也先听一听吧。就这么的，告诉找那个树林子茂密地方扎营，好凉快凉快，告诉军政司修文书，报个太师。这边再说子牙自从斩了张桂芳，李氏兄弟都到了西岐。这一天子牙升相府，有探马报是西岐山一支人马安营下寨。子牙吞文掐指一算就知道了，尤其呢前几天清府神跛见来报说是封神台已经造好，要张挂封神榜，现在缺祭旗的祭台子的。子牙心里边这么一盘算，行了，这回你们来就拿你们祭封神台啊。鲁雄、费仲和游魂，他马上派兵告诉南宫克和武吉，你们带领人马到岐山下寨。南宫克呀一听说打仗，乐得眼睛毛都开花了。武吉呢也一劲儿直起范儿，俩人带着兵就来了。来到这会儿就看有一支人马成汤的旗号。南宫克呀在对阵安西营寨，这天也热，三军也站不住啊。武吉就跟南宫克说：“说我老师让咱们俩出城在这儿安营啊。你说这个地方秃了光叽的，除了地势挺高，离太阳挺近，没有啥好处。三军饮水都成问题，这怕三军有怨言呢，不能跟丞相说说吗？”还没等说，第二天新甲来了，说丞相有令。告诉啊，把人马往岐山顶上去扎营去。这来一听，那不离太阳更近，那不得再秃了皮了？这还往山上去，这是嫌我们死的慢是怎么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

0: 是有很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8: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9: 清府神跛见来报，说是封神台已经造好，要张挂封神榜。现在呀，缺祭旗的南宫客呀，在对阵安西营寨，这天也热，三军也站不住啊。武吉就跟南宫客说：“说我老师让咱们俩出城，在这儿安营啊。你说这个地方秃了光叽的，除了地势挺高，离太阳挺近，没有啥好处。”第二天，新甲来了，说：“丞相有令，告诉我把人马往岐山顶上去扎营去。”这能不能不整？新甲说：“怎么要违令啊？我也问了，子牙丞相没告诉，就说让搬就搬，别整废话。那就得这么办吧。”哎呀，南宫客和武吉带人往山上搬，三军怕热，都成张口喘了，实在是不好受。尤其做饭呢、取水呀都不方便，这个军士就多有怨言。这刚有怨言呐，新勉来了，说：“怎么呢？说丞相给送棉衣裳、棉被、棉手套、棉帽子、戴围脖，从里到外连裤衩都是棉的。这些军卒一看，怎么的，丞相要把我们热死啊，这是。别整那套，赶快去领，丞相肯定有丞相的意思。”而不乐意，心说：“丞相你这老糊涂了，是怎么的？咱们这边再说鲁雄在树林深处一看，岐山上有人安营，大伙都乐了，心说这天上山上扎营去，甭打仗自个儿就死了。”克武吉下山迎接，上山合兵一处，八千人马搁山上就支起帐篷了。子牙说：“试试有点热呀，叫太阳真火炼尘埃，烈焰煎熬时可哀。四柳青松催翠色，飞禽走兽尽离灾呀。凉亭上面如烟柳，水阁之中似火来，万里乾坤只一照，星生客旅苦相挨呀。”子牙告诉啊武吉，在营后整个土台子，要高三尺，赶快去。

古籍领命，这边新甲新免催车仗，继续往这送棉被。子牙告诉每人啊，以棉袄、棉被、棉裤、棉鞋都给穿上，到时候用。谁也不明白还往这送呢，整点水好不好，整个扇子从来都没有。简短接说，武吉把这个台子造完了，姜子牙呀到了当夜三更，往昆仑山下拜，说老师啊，你要助我兵东岐山。说完了披头散发，踏罡步斗，行玄术，发符水，你就看吧。子牙这法术也真有两下子，那昆仑学道四十载不是白闹着玩的。霎时之间彤云密布，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后，长空雪乱飘，改进江山旧，仰面观太虚，一世与龙斗，纷纷鳞甲飞，是顷刻变宇宙。朔风阵阵，透骨的寒凉，当时北风就起来了，烟雪就下来了。这回啊，西岐这些人马才明白，哎呀，丞相这是看了天气预报了，太疼和我们了，这给我们这些东西怎么这么好啊？什么东西啊？那就是说棉帽子、棉鞋、棉被、棉围脖、棉裤、棉袄、棉坎肩全都捂上了，一个个还挺暖和，还搁棉帐篷里待着，那雪哗哗往下下呀，那就跟席子片似的。但是你再看这鲁雄呢，可倒了霉了，狂风大作，热气全消，他还高兴呢，心说这凉凉快快的，你说正好。费仲游魂也说，天子洪府，所以有凉风相助。凉风哪儿凉风啊？紧接没三分钟，这风就越干越大，好大风啊，潇潇洒洒透森林，无影无形，最害人。悬起黄沙三万丈，飞来黑雾百千尘呢，穿林倒木，真无状，彻骨生寒，起义论，纵火星凶，有猛烈，江湖作浪更迷津呐。往家这风就干起来了，就这么刮了三天大风，三军都说天时不正，国家有难。过了一两个时辰，这雪是越来越大，风里搅着雪，雪里搅着风，噼里啪啦往下落。哎呀，西岐这些军兵说，下吧，我们还省着整水，就接这雪就行，穿上这棉袄吧，这才暖和呢。也不谁呀，说丞相还整了不少干柴往这山上用，咱们龙火，这多得劲儿。他们这边得劲儿，鲁雄这边倒霉。我说出兵时候正热，都耍着单片来的，一个个冻的道都不会走了，这怎么办呢？把鲁雄这帮人冻的可完了，只有一个招，叫当兵的往下拖吧，拿刀架脖拖，不拖整死。当兵的拖，这当官的往身上穿，恨不能一个人套八件才好，那也不行，他不挡事儿啊，寒风刺骨啊。费仲游魂鲁雄最后都没咒念了，最后把那椅子上的豹皮也扒下，全都整在身上。反正那也得上牙直打下牙呀，那三军都光着屁股都冻坏了。子牙脚差不多了三天三宿，说雪多深了。武吉回话，山顶雪深二尺，山脚下悬风下去四五尺。子牙说差不多，披发仗剑，口中念念有词，刷了一下子，彤云散去，红日当空，这家气温按现在话说能升起有四十度了。啊，呱一下子又热，这雪瞬时之间都化成了水了，由上往下哗这么一冲。尤其鲁雄他们又搁林子里头，这个地儿再挖一点，我的妈，水这么一往山下来，整个鲁雄这大营就给泡上了。哎呀，费仲说这倒不错呀，冻完之后再洗个澡，洗个澡还行，反天暖和了，哎呀，这还能活一命。其实活啥呀，一会儿啊就冻上，好家灌了耗子冻了。鲁雄他们安营下在这地方本来就低，为啥子牙他们搁山上呢？那水泡不着啊，这家都汪洋汪洋的。刚说这水开了，开了把这几个人泡这儿，泡这儿之后，子牙一看都在水里，还没等出来呢，子牙又做法，天又冷，嘎嘎嘎，这回好，都像那个冰棍厂冻冰棍似的，都给困在里，动都动不了了。所以这就是冰冻岐山呢，这家抓吧，谁都跑不了了，搞冰里冻，冻恨都冻恨不了，斩首。后来呀、啊，说高刀高剑高枪扎这玩意儿它都硬，你这怎么整呢？要说还得有风。

富的生活经验，想个招，搞锹撮吧，一人发一把铁锹，在冰上打呲溜滑，呲溜呲溜，咔嚓呲溜呲溜，咔嚓咔嚓呲溜咔嚓。这士卒一看，咱们这么打仗可省事了哈，跟着丞相这练着锻炼身体，带打呲溜滑，带打雪仗什么的，还都挺好。姜子牙告诉别逮谁戳谁啊，注意，把鲁雄和费仲幽魂给我这留活的，别的爱怎么戳怎么戳。找吧，知道是谁呀？搁冰面上这家好，一半搁里一半搁外的，有的是抹脖的，有的到腰了，有的搁肩膀头那儿，一个一个炫香的。这边香的还费劲了，你说那么些五万人马上哪找去？最后啊，找到中军帐附近，因为都动不了，跟冻着呢。有人眼尖，哎，这小鲁雄吧，这是费仲，这是幽魂，怎么办呢？哎，子牙说这整，用火烤。架冰穿，别管什么招，把这仨给我抠出来，就这么费挺的劲把这仨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局势为何出现升级？美军的介入将给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在美伊冲突未决的背景下，也门战火复燃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接下来是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说的是也门的局势哈。首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来跟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领导的联军是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在交火。我们具体分析之前，通过一个小片先了解一下。
7: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日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当地时间9月11日，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日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日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日晚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0日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
6: 好，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大家其实也知道，就是
8: 总的来看，具体的推动因素，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也门国内各派势力的力量重组。那么从2022年停火协议没有能够继续延长以来， 也门政府军各派系内部呢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套统一的指挥的武装。那么此番当胡塞武装以导弹、无人机和山地步兵来协同发起多路的突袭时呢，那么这条拼凑的也门政府军的防线几乎是

0: 在第一时间出现了裂痕。也门国内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呢，也加剧了沙特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的直接外部介入，这也同时导致了胡塞和沙特之间的矛盾被快速的激化。那么第二呢，就是美伊战争它的外溢效应。那从2月份美伊开战以来，胡塞武装在多个层面是表达了对伊朗的支持。那据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官也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协同进行行动，指导胡塞武装呢沿着红海海岸快速的推进。那胡塞这一次能够在短时间内同时在多个战略要点开辟多条战线，背后呢也不排除有外力的支持。而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的行动显然也可以减轻伊朗在波斯湾所面临的压力。第三呢，就是地缘战略的窗口。那美军是超过六个月对伊朗作战，已经使得美国的兵力捉襟见肘，弹药告急。那胡塞武装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发起了战略进攻。
1: 好，这是也门内外的一些相关条件带来的局势升级。然后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线索，就是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独家的报道说，超过100名美军的军事顾问已经部署在沙特了，干嘛呢？就是给沙特在也门打击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来提供情报还有目标的定位支持。如果说啊，这个消息属实，您觉得美方的介入会给也门局势什么样的影响？
0: 这批美军顾问主要的任务呢，是帮助沙特联军重建战场态势感知，优化目标选择，以及提升作战效率。那么换句话说，是当前在地面战场配合沙特的也门政府部队作战不利之后，试图呢用美军的体系能力来弥补地面战场的能力不足。对美国来说呢，进行这样的部署，其实说明了华盛顿并不愿意看到沙特所主导的也门战线彻底崩盘。沙特如果失去了红海沿岸的控制权，那么不仅是面临着胡塞武装的导弹直接威胁本土纵深，更会在地区的威信上也是遭受到重挫。那么沙特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轴，那沙特的全面溃败是美国在中东安全架构中不能承受的一个连锁反应。对伊朗来说呢，美军顾问成建制的进入沙特，等同于是美国在伊朗的抵抗之湖的南翼加强了动作，进一步的压缩伊朗通过盟友来投射局势影响的缓冲空间。巴基斯坦的介入呢，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博弈。那么据报道说，巴方已经是明确向伊朗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之间所签订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意味着，如果沙特本土遭受到进一步大规模的攻击，巴基斯坦呢是有义务来进行回应。这就使得也门冲突呢不再只是沙特胡塞的双边对抗，而正在形成一种美沙巴和伊朗与胡塞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坦白来说也是很多相关方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事态不加以控制，那么有可能会通过联盟义务来迅速放大为区域级的冲突，那回旋的余地会被进一步严重压缩。
1: 然后除了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呢我们还考虑到就是整个对全球的影响。因为外媒的报道提到说，也门半岛的战事是愈演愈烈的，有可能演变为与胡塞武装的全面战争，从而威胁到中东第二条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光涉及地区冲突了，然后还会影响更大范围。那您觉得也门战火重燃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0: 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与亚丁湾，最窄处呢只有不到30公里，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咽喉要道。战前呢，全球有约12%的石油是要通过该海峡来运输，另外呢，有近1/3的集装箱轮也是要通过曼德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实质性瘫痪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沙特原油运往亚洲的首选替代通道，战略分量呢是急剧上升。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周边关键战略要冲之后，那么曼德海峡的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曼德海峡比霍尔木兹还要窄得多，那么仅用火炮其实就能够控制，不需要动用弹道导弹。一旦曼德海峡受阻，那么全球能源运输将会面临着双海峡锁喉的一个局面。但目前呢，也要看到胡塞武装是明确表示曼德海峡没有被封锁，并且胡塞的多个表态其实也都印证出胡塞武装无意 扩大与更多相关方的敌对关系。但无论如何，当下战火越来越靠近曼德海峡，那未来事态的发展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已经投入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在分兵红海，战略资源会被进一步的拉伸。而对沙特来说，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路线目前是面临着非常直接的威胁。那当前来看，也门冲突呢正在从代理人战争演变为美伊直接博弈的一个延伸战场。那冲突扩散呢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1: 嗯，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聊一聊，就是此前的胡塞武装主要是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过往船只，那现在就是转向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的支点，所以这种形势的转变会怎么去改变这种红海和曼德海峡航道的博弈格局？我们听一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怎么说。
2: 也门战事的不断持续很可能给红海的航运安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全球航运安全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呢，是也门内部的派系力量出现新的变化，从当前的战事来看，确实呈现出了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于红海沿岸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是在攻占了多个关键的战略要地和沿岸的多个岛屿之后，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航运的这种影响力是在增强的。尽管现在可能胡塞武装还保持着之前的既有的态度，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国家的船只还是进行一个这种不干涉的通行的原则，但是呢，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也就是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或者说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也好，或者相关的这种航运国家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因为实际上红海的安全它不仅影响也门自己，同样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看一下，包括沿岸的沙特，包括像埃塞俄比亚也好呀，厄立特里亚也好呀，包括像埃及，包括像约旦，这些国家可能在未来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红海航运安全的影响。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现在红海安全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和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贯通红海的一个航运线路。那么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从当前来看，也门的战事仍然在持续，对于也门周边、对于整个地区、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那么各派也好，或者说各方也会围绕这样的诸多的关键点展开新的复杂的博弈。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呢，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

0: 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位核心技术的案例呢，是占比接近四成。那在这儿，中国企业怎么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我们听一下记者香怡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授时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2: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1: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3: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4: China has well 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5: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6: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发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为世界呢提供了一个窥见未来的机会，与传统的旅游诉求不一样，人们现在前往中国呢是为了亲眼见证未来究竟能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来听报道。
5: 文章说，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内主要城市和产业走廊大力发展科技旅游，全球旅游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游客们不再仅仅关注历史古迹或风景名胜，而是选择参观高科技制造工厂、先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和自动化装配车间。 与此同时，这一新兴趋势还将传统休闲观光与直接体验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供应链和

和自动驾驶汽车完美融合。这些沉浸式体验为国际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下一代制造业的真实视角。文章认为，中国边境便利化措施对国际游客入境产生了巨大的倍增效应，前所未有的边境通行便利性直接导致了主要入境枢纽中以科技为主题的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120%。 简化的通行规定以及单方面签证放宽措施大大减少了国际旅客的行政手续负担。文章表示，工业机器人大量应用于工厂，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自动化精密工程视觉盛宴。游客可以亲眼目睹同步运转的机械臂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复杂的装配任务。这些高度自动化的装配线既是核心工业基础设施，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未来主义观光场所。文章还认为，城市更新项目也正成功地将传统工业设施改造为现代化的数字文化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可以探索巨型钢结构、老式机械和历史悠久的砖砌仓库，同时欣赏沉浸式数字艺术展览和现代化的表演场地。这种适应性再利用策略将城市旅游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了历史悠久的制造业区。文章强调，科技旅游线路的流行正把外国游客的旅游重心从传统大城市向外转移。以杭州、合肥、南京和深圳等为代表的华东、华南专业制造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这种客流分散让国际旅游消费更多流入高增长的区域经济体。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近期显著上涨，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压力和风险？随着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临近，高企的油价又会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的话题首先跟能源有关哈。近期我们看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是大幅拉

0: 升两大原油基准双双站上$100。比如说9月10号这一天，我们能看到在收盘时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 6%， 这个就升到了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当然我们大家也注意到了，就
1: 那么而且呢，地区的局势目前来看呢还在是趋于恶化，那么红海等地区的风险似乎也在上升，像也门的莫卡港还有沙特境内这些能源的基础设施都处于武装攻击的压力之下，那么这也威胁到通过红海完成石油出口路线的任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沙特呢在8月份它的石油产量出现了大幅下降，那么降到了每天620万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加剧了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预期，那么市场呢就预计有可能呢冲突会继续延宕更长的时间，那么实现迅速停火的期待也变得逐渐渺茫。比方说美国就曾经表态说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超过11月份的中期选举，那么这就让市场呢进一步做出了推断，就是冲突呢有可能持续下去，短期内不会有所缓解。另外一点呢就是亚洲等地区的经济体石油进口的需求也在上升，那么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的库存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比方说美国因为它经济活动的活跃也使得它的原油库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呢从供应端还有需求端我们都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全球的石油市场在今年的中期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短暂低迷之后，那么风险溢价又重新上升。
0: 那现在呢我们想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它政治解决的前景看来很暗淡，也门局势我们在上一段也聊又面临升级的风险，所以很多分析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的供应会更紧张，油价也会上涨。那您觉得能源价格如果持续走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有多大的压力？
1: 持续高企的油价水平呢会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那么会增加成本，并且会抑制各个经济体的实际收入和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从一时的价格波动转变为涉及到政治金融稳定等等问题。那么首先呢能源成本会直接的体现在民众的消费价格方面，相关的指数呢会出现上升，特别是在和燃料啊供应事业相关的方面我们会看到明显的变化。同时呢从间接关系上来讲呢也会影响食品运输还有制造业等领域的成本。那么在当前很多经济体已经存在着比较高的通胀水平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会持续下去，从而呢有可能会迫使企业将相关的生产成本推到消费者。那么同样的从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角度来看，那么工资的期待那么也会随之上升，那么央行或许呢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或者是出现明显的加息，这样呢也会进一步的抬高家庭企业还有政府的借贷成本。另外呢更高的能源消费成本呢也会降低民众的购买力，同时会压缩运输、化工、农业还有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这个企业利润。有相关的研究机构的结果做了一个预测，说如果相关的这种价格保持高位一年以上，那么全球的 GDP 将会减少 0.5% 到 2%。 那么欧洲还有其他的依赖石油进口的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它所受到的影响的程度可能会更为明显。另外呢还有一些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新兴经济体，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因为这些经济体呢外汇储备有可能是严重不足，而且呢需要持续的大量的进口粮食、化肥等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比方说在南亚、东南亚还有非洲的一部分地区，那么有可能这些经济体呢会面临更严重的冲击。从金融领域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各个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那么在上升，那么如果相关的这种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继续持续的话，那么通胀预期上涨，那么债券的收益率也有可能继续上涨，那么在能源密集型的行业证券市场的市盈率也会出现下降。如果这种冲击继续下去的话，有些经济体可能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风险，比方说通货膨胀加剧，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0: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国家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应对方式来看这个能源价格走高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适应，然后在这里面还能比较平稳的去应对。那其实我们就看美国的情况，我们当然都知道本身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带来了一系列的反应，其中就包括油价走高，但是我们又想接下来看这个反作用会怎样，因为油价的上涨加剧了美国业界对通胀的担忧，美国11月呢又有中期选举，然后他要考虑这个政治因素，然后加上油价高，您觉得给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决策会带来什么影响？
1: 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是

0: 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了。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政治当中所涉及到的各派力量斗争的一个焦点。那么共和党呢，的确是需要维护自身在国会当中的微弱优势的，但是当前的能源市场的情况还不会成为他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阻力。不过呢，也确实是对各方的下一步行动和决策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选民呢，是将汽油视为这个通胀的直观反应的一个指标的。如果说出现了新一波的针对油轮或者是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有可能会导致全球的原油价格继续上行，突破$100的大关。那么而柴油价格呢，也可能会连带着进一步上涨。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投票之前，有可能呢会为共和党增加这个政治成本和负担。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美国政府此前呢也做出了预告，就是油价呢将会继续保持在高位，会一直持续到中期选举结束。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试图把相关的责任推到其他方面，以此来作为对选民情绪的对冲。但是对于那些可能会迅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石油生产或者是运输中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共和党方面呢也是非常审慎的。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石油可能会推高能源价格，也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说呢，更有可能的是采取那种针锋相对的报复性的行动。那么一方面呢，可以给对手保持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行动定位为有限的行动或者是防御性的行动。那么这样呢，也更容易被选民接受。那么在选举之后，如果是共和党能够掌控国会，面对新的形势，美国政府呢是有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举措，或者是推动达成协议。
1: 这个我们还要观察哈。然后我们再看，说到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还有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呢，除了刚才专家分析的这些情况，我们注意到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了显著的上涨，这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10号实际回购$51.87亿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低于前一日宣布的$60亿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前一日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大幅上涨超6%，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0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日的 61.2% 升至 71.3%。
3: 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原因是什么？是突然之举，还是早有端倪？两国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出现问题的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是在10号的时候表示说，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而且说自己呢此前已经竭尽一切努力去维护双边关系。阿联酋那边也有回应，他们说希望啊，就是对方宣布的这个断交是暂时的。一会儿我们再说阿联酋这边就是他这个态度是个什么情况。我们首先想去追一下，就是这个决定到底是突然做出来的还是早有端倪，然后这件事儿我们其实就特别想分析一下，就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导致的。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4: 这次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断交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导火索，但是双方的矛盾确实酝酿和积累了一段时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西撒哈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一般人不太熟悉，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目前控制的一个地区，摩洛哥也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 但是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从摩洛哥独立，所以西撒哈拉问题实际上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一个长期纠纷，而阿联酋在这个问题上选边站队，他支持摩洛哥，所以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是非常不满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的这种矛盾和局域，你比如说在利比亚的问题上，在非洲，也就是阿尔及利亚南部的这个非洲萨哈勒地区的一些国家，那么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可以说都是支持不同的阵营，支持不同的势力，所以双方有一系列的矛盾。那么第三，就是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双方也有明显的分歧。那么阿尔及利亚自从他独立建国之后，就是坚持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国的这个权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有比较浓重的反以的色彩，甚至在阿拉伯世界也是一个比较反对以色列的旗手。那么而阿联酋实际上近年来它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去缓和去建交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在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上，包括在这次的美伊冲突中，实际上是明显和以色列走得比较接近的，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在以色列问题上，包括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也是有明确的分歧的。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断交也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积累之后的一个呈现。
1: 确实之前也看到已经有一些问题的积累，然后目前还有一个线索，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也是接连发布声明，宣布即日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然后目前我们能看到商业航班也可以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所以您怎么看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的这个声明？
4: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禁止阿联酋的民用和军用的航空器包括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的领空，这个我认为是阿尔及利亚在断交之外的一个具体的针对阿联酋的惩罚和制裁措施。那么它的出台我觉得在断交的背景下也很正常。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实际上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两个国家都是这种油气的出口国，经济上比较同质，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要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惩罚阿联酋，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手段可以使用，那么所以在航空领域去对阿联酋采取一些制裁限制的措施，那么有可能对阿联酋产生一定的震动，这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考虑。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阿尔及利亚可能也有一些军事安全上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阿联酋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敌对的势力，或者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对手，那么有可能这种支持是以这种空中的支持或者空投的援助甚至无人机的形式在进行，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能禁止阿联酋使用其领空的话，那么无疑能够对阿联酋在阿尔及利亚周边的一些军事活动，尤其是军事航空器的这种活动形成一定的这种限制，那么这个也可能是阿尔及利亚方面的一个考虑。
1: 那既然说了这个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考虑，我们刚才也留了一个话头想让您分析，就是阿联酋那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阿联酋那边说呢希望这个决定是暂时的，而且说呢还希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他的表态相对温和，所以两国关系未来会怎么发展，怎么看这个阿联酋方面态度呀？
4: 阿联酋这次应该说是被断交，那么他的反应还是相对比较克制的，我想这个克制背后有两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阿联酋对这次的断交事件确实感到比较突然，有点措手不及，那么虽然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的这种不满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但是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敌对不满的情绪，所以阿联酋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态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阿联酋也顾忌到这次的断交事件对他自身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希望采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也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曾经是阿拉伯世界的具有领头身份的这么一个国家，在北非地区也有比较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么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和阿联酋断交，实际上对阿联酋并不是特别的有利，而且在这次的断交事件之前，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有点特例。

0: 独行甚至被孤立的意思。你比如说阿联酋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沙特关系就不怎么好，而且像今年5月的时候阿联酋还自主的退出了这个欧佩克机制，当时也引发了有关就是海湾国家内部分裂、沙特阿联酋不和的很多的讨论。所以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实际上是会造成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在地区的一种孤立的，那么这个也是阿联酋希望避免的一种情况。现在来看，就是由于阿联酋的反应相对比较克制，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外交纠纷恐怕不至于发展成特别严重的冲突。但是也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两国之间的矛盾的这种复杂性和深刻性，恐怕双边关系是难以出现一个迅速的实质性的改观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久拖不决，我们看到美军的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在美国发起史诗狂怒行动当中呢，美军海外基地遭到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加油机、预警机在地面被摧毁，让美国空军对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就失去信心了，所以他们打算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而且美国空军已经发布了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行动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战机对伊朗实施大规模轰炸，作为对等报复，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了美国空军在中东所有的大型海外基地，数架加油机遭火力命中，至少一架E-3预警机被彻底摧毁，保障空军部队作战的机库、弹药库和其他设施频遭火力打击。保护这些基地的是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虽然他们配备有爱国者萨德系统，但防御作战的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美国空军眼中，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不是可以依赖的战友，而是不称职拖后腿的损友。美国媒体9月9号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寻求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
2: 那我们的听众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美国空军想要甩开陆军自主的去研发机动高炮，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然后竞争的对手有哪些？
3: 美国空军研发机动高炮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机动高炮跟随空军作战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强化海外基地防御能力。其二，当美陆军反导部队出现拦截弹不足等问题时，空军机动高炮可独立实施防御作战。其三，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增加新的作战部队，增加在大规模联合作战中的话语权。美国空军陆基防空火炮最大的对手恐怕不是伊朗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而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对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项目战术指标一模一样。美国陆军正与贝仪系统公司合作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且能由 C-130 运输机空运的多域火炮。超高速射弹速度接近5马赫，射程超过80公里，适合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射弹采用机外制导模式，并与美陆军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系统相连通。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提高命中精度。美国陆军要求贝仪系统公司在2027财年结束前研制出原型炮，2028年进行演示测试，2030年前实现列装。美国陆军正在推进多域火炮项目，而美国空军要上马极为类似的陆基防空火炮项目，这给五角大楼和美军高层出了难题。如果两个项目同时上马，两种防空火炮同时研制列装，不仅会浪费资源，而且还会带来后续联合防空作战过程中指挥与协调方面的难题。在防御海外基地的任务中，如果美国空军构建另外一套完全独立的防空系统，可能也会点燃美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6: 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办好的学校。
7: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8: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

0: 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埃建交70年，全方位合作，方心未艾。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和埃及友好源远流长，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近年来，中埃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攀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当地时间8月17号，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在开罗举行，这也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首次走进非洲国家。活动期间，中埃企业围绕皮革、亚麻、棉花等产品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接近1.7亿美元。埃及投资和外贸部亚洲司司长福阿德在致辞中表示，
0: 中方宣布的自今年5月1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包括埃及产品在内的众多非洲产品出口到中国打开了广阔道路。
1: 埃及饲料出口商乌萨玛也表示，
2: 17号的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和很多中国进口商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这样的沟通方式高效快捷。
1: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东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从最初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发展成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建设的示范项目。泰达合作区招商总监张义祥告诉记者，
3: 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已经基本都开发完成了。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4: 现在呢，园区一共有埃方员工10000多个岗位。
5: 那这个10000个岗位背后就是10000个家庭啊。那对于当地的社区而言，咱们合作区的意义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畴？
4: 是的，企业在这里边投资建厂只是第一步。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1: 埃及小伙阿卜杜拉·宰赫鲁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内驻管厂的一名属地员工。从中国培训归来后，他成为驻管厂最核心设备的操作手。
6: 调整离心机参数和配件可以生产出不同直径的铸管，我们是埃及唯一可以生产直径1.2米以上铸管的工厂。
1: 此前埃及全国仅有2家铸管厂，年产能为5万吨，大量基建所需管材长期需要进口，而中国的这家铸管企业目前在埃及的2条生产线年产量为20万吨。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参加工厂开工仪式时就将该项目称为中埃产能合作的典范，表示项目将有助于为埃及节约大量相关进口开支，对埃及具有重要意义。类似这样的企业在合作区里比比皆是。泰达合作区埃方首席执行官拉德万介绍说，多年来这个合作区持续吸引大量考察代表团前来投资洽谈。
7: 近年来，来自中国、埃及、海湾地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兴趣明显增加，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平台，这个平台对各方开放，中国企业可借此进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埃及企业可获得就业、税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机会，其他国家企业则可获得靠近运河的供应链和市场优势。
1: 从 从起步区到扩展区，

0: 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就业，带动产业升级。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埃两国合作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的真实写照。此外，随着中埃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的深入，一批小而美的项目也走进了埃及的偏远乡村，帮助村民脱贫。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招募和培养当地青年，把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传递给更多农村家庭，并通过提供鸡苗、饲料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为贫困家庭赋能。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中国饲料企业在埃及聘用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老师那儿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再传递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帮助他们掌握技术，增加收入。而他自己也从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员工，逐步成长为企业的管理骨干。
1: 在埃及，这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男性从事的，但中国的企业信任女性，他们相信女性同样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0: 刚进入公司时，没有实际养鸡经验的阿斯玛也曾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企业为他安排了一名有着丰富畜牧经验的中国老师，手把手地把中国在养殖管理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成熟经验传授给他。
1: 中国经理教我如何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怎样通过科学喂养减少饲料消耗，提高鸡的增重效率，从而改善料肉比。
0: 在埃及运用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
2: 刚来到埃及的时候，当我下到这个农场去看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整个养鸡场它就是非常破旧的一栋建筑，然后到处都在漏风，可能屋顶还要漏雨，然后鸡就在地面上，然后在料盘里面零零星星看得到一些地方有饲料，有的地方没有饲料，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所以当时感觉就是整个埃及那个整个养殖行业应该是2019年那个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粗放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的是我们企业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能做很多事情。
0: 15年来，这家中国企业一边在当地布局生产和服务网络，一边将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与埃及实际情况相结合，传授给当地养殖户。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埃及投资建成4家饲料工厂和1家种禽孵化厂。随着业务不断深入农村地区，企业也注意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却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2025年8月，中国驻埃及使馆、埃及全国民间发展行动联盟与在埃及的中国公司合作，在曼努菲亚省启动面向100名农村妇女的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在中埃双方政府的推动和中国企业的帮助下，当地农村女性利用家中现有空间开展养殖，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中国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说，
2: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妇女、女性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所以说是依托这群人来帮助他们去做养殖技术的全面的一个培训，培养他们把鸡养好，然后最终让他们达到增收致富这样一个目的。
0: 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的参与家庭无需承担前期投入，鸡苗、饲料等生产资料由项目方免费提供，鸡舍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家庭环境。 在最小投入下，中国公司向埃及乡村妇女教授更加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从饲料使用、日常管理到家禽疾病预防和定期巡查，相关技术人员会持续提供指导。中国企业员工阿斯玛介绍说，
1: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0: 从接收鸡苗时判断健康状况，到科学喂养、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再到做好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
1: 刚刚接收小鸡的时候，要看看它的腿，检查一下有没有发红，或者这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来说，这种指导模式大幅降低了参与养殖的门槛。村民可以利用现有家庭空间，在无需承担前期成本的情况下，获得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并通过养殖增加收入。对此，阿斯玛深有感触。
1: 乡村振兴项目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工作提升家庭收入，也让女性获得更多自信，通过这份收入也能够改善她的孩子们的未来。
0: 从中国经验落地埃及，到培养本土人才，再到由当地员工把技术带进乡村，中国企业正在形成一条更加本土化的服务链条，一端连接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普通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合作，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在红海之滨的泰达合作区，一座钢结构制造厂见证着两国产业合作的深度，也向埃及更多高校学子敞开了大门。7月26号，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泰达工业园区的中建钢构制造厂与开罗大学、爱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苏伊士大学、新开罗技术大学及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共同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也为埃及高校毕业生搭建起进入中国企业的直通桥梁。揭牌仪式后，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走进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线、焊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了解智能建造工艺与技术创新成果。多位受访学生表示，此次开放日活动让他们对课堂所学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表示，能够亲手触摸、实地感受到这些先进机器的运作，让他很开心。
3: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埃及学生穆罕默德说，
4: 我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里有更多令人惊叹的技术，而且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技术也很好。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建造了很多工厂，我想在中国的公司工作。
0: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在参观后对记者表示，中国在钢铁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令他印象深刻。
5: 我两个月前刚去过中国，我看到了大型建筑、优秀的建筑和其他公司。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
0: 当前，埃及各高校正积极推动输送更多优秀学生赴中国深造学习，同时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走进埃及校园，为埃及青年创造就业机会。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表示。

0: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我们正在开展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将在埃及待两年，然后去中国学习一年，他们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回埃及工作，所以我们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进展很好。我们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但未来我们希望大大增加学生人数。我们大学大约有4000名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全部将他们派去中国。
1: 众多埃及青年学子也纷纷表达了对前往中国深造、加入中国企业的热切期待。舒克·赛义德·赛德奇说：
2: 当然，我热爱中国，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的梦想或目标是去中国旅行并完成我的学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完成我的硕士学位或者在中国工作。中国是一个永不停歇、始终在发展的国家。
1: 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希望未来能从事机器人相关行业的工作。
3: 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教育和中国在这个特定行业的技术。我认真考虑过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或者至少申请在中国企业的工作，因为这项技术是我的主要学习方向——机电一体化工程。我渴望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工作，而这个行业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 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埃及员工诺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表示，在中国公司，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和中方员工相处融洽。
4: 我在中资企业工作了差不多4年了，然后我可以说，在中资企业工作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在这里工作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还让我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工作方式。我也可以说，中国同事很认真、很负责，耐心待我们，叫我们乐于助人。然后我可以说，希望以后继续跟中国同事们一起提升自己的能力。
1: 诺拉还表示，他愿意帮助更多的埃及学子到中资企业工作。
4: 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会得到很多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机会，不仅是在语言呢或者建筑方面，在各个方面都会得到中国同事们的帮助和耐心。
1: 中埃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近年来，中国和埃及在联合考古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今年一月，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迪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为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圣湖就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5: 这个是填补埃及历史的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一座圣湖。
1: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的北部，它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孟图神庙遗址区总面积约 10.6 万平方米，其中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主要由孟图神庙、马阿特神庙、哈普拉神庙及其附属建筑组成。 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惠及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1: 我是小小，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

0: 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9月1号，美国退休教师塞考斯基结束为期10天的中国之行，返回美国。他带走了一瓶茅屋素沙地的细沙，也带走了这段旅程中收获的感动与善意。8月23号，他循着今年5月那条刷屏互联网的寻人视频飞越重洋，来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一场跨越26年的约定。如今，这段关于善意、梦想、坚守与承诺的故事，也随着他的返程传向大洋彼岸。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26年的绿色重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8月23号傍晚，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历经3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基，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的美国退休教师，终于出现在到达大厅。早已等候多时的殷玉珍流着泪迎上前去，而走下扶梯的塞考斯基也已经泪流满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整整7秒钟，现场只听见快门声和啜泣声，
4: 高兴的哭呗，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的。
5: 那时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如今我们已然情同兄妹。
3: 在机场接受采访时，塞考斯基说，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承诺和守信的故事。
5: 这一切成真都源于殷女士，她才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而她也坚守了这个承诺。我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她，这简直是个奇迹。但她也说明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之间依然能够信守承诺。
3: 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乌审旗茅屋素沙地腹地。那时的茅屋素，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殷玉珍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日复一日，靠一把铁锹向黄沙宣战。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常常坐在沙梁上，望着刚栽下就被风沙掩埋的树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树还活着，希望就在。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历史教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6: I don't know why.
5: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就哭了。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他们一年只挣大约$250，却把钱用来在内蒙古的沙漠里种树。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那时我才来中国2个月，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我必须帮他们。我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得帮忙。
3: 此后2个月，塞考斯基利用课余时间跟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联系，最终筹集了$5000。$5000对当时的殷玉珍来说，是他20年的收入，也是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他留下一张美元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
4: 5000美金换了他们的人民币，换了3万大几4万块钱，所以我买了更多的好的苗子。
3: 捐赠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茅屋肃杀地，见到了殷玉珍。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那份善意与信任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时的茅屋肃只有沙子，没有建筑物，没有道路，只有一些手指粗细的树苗。殷玉珍指着其中一棵小苗告诉塞考斯基，这棵树能长成参天大树。塞考斯基当时并不完全相信。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风沙反复掩埋，就反复补栽，条件艰苦就咬牙坚持。
4: 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大鸣沙，现在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就和海洋一样。我就说用汗水和泪水染绿了茅屋肃，变成现在的金乌肃。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山银山嘛。
3: 40多年来，殷玉珍和丈夫累计让7万亩沙地蜕变为盎然绿洲，栽植树木超过800万棵。他还带动周边240多户造林大户，每户造林均超3000亩。今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
4: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3: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7: 殷玉珍， this is amazing。
5: 殷玉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7: 我是叫你种一棵树，
4: 我在沙漠等着你。
3: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8月24号，殷玉珍带着塞考斯基重返茅屋肃沙地，车停稳在家门口的那一刻，等候已久的全家人都迎了上来。殷玉珍的孙子为塞考斯基戴上一顶花环，沙葱花、向日葵、波斯菊层层叠叠，每一朵都采自曾经荒芜的茅屋肃沙地。殷玉珍领他参观院子，桌上摆满沙地种出的蔬菜瓜果，彩色玉米、红皮土豆、西红柿、小南瓜。他说，我们的治沙成果不仅看得到，也吃得到。
4: 黄沙变黄土，最后要变金土。
6: It's a miracle. It's nothing but a miracle.
5: 这一切都是沙地里种出来的，真是个奇迹。他在沙地里种出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你守护好地球，地球会奖励你的。
3: 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时隔26年的团圆饭，殷玉珍从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忙碌。大漠豪情手把肉，年年有余红烧鱼，一顺百顺炒豆角，酸甜苦辣米凉粉，蒸蒸日上大馒头。饭后，殷玉珍带塞考斯基来到以他名字命名的塞考斯林。秋日下午，阳光从西边斜照进林子，杨树、松树、柏树高低错落，最粗最高的那棵杨树有20多米高，树冠撑开一大片印梁。林间空地上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碑面刻着治沙英雄植树楷模8个字，落款是美国

0: 麦考斯基先生为全国劳模殷玉珍敬题。随后，殷玉珍领着赛考斯基径直走向一棵杨树，树干粗壮，十多米高。当殷玉珍告诉赛考斯基，这就是他们26年前一起种下的那棵树，赛考斯基说：
1: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2: 亲眼所见带给我相当大的震撼。我看过照片，也听过许多相关介绍，但只有身临其境才确信这一切真实发生。这不是人们口中的故事，一切触手可及。真的，我亲手触摸到了这些树木。
1: I touched the tree。
0: 当年的老照片里，这棵树苗只有1米多高，手指粗细。如今，两人一同环抱住树干，对着镜头开怀大笑，留下一张崭新的合影。在这棵杨树附近，新树坑已经挖好，两人弯腰扶苗培土，种下一棵精挑细选的樟子松苗。
3: 这个是松树，越来越能长，松子越来越能长，樟子松，樟子松，就让它长大。
0: 时隔26年，当年的小苗已亭亭如盖，当年的友谊邻里如今又添了一棵长青松。
1: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2: 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长出更多枝杈。
1: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0: 临近黄昏，殷玉珍带赛考斯基爬上欢喜梁，这道梁的名字是30多年前殷玉珍自己起的。1988年，她和丈夫赶着一头怀宰的母牛，驮着从外面换来的树苗往沙窝子里走，翻过这道陡坡时，母牛半道产下了小牛犊。那天驮回来的树苗根根精神，又添了一头小牛，两件喜事撞在一起，他就给这道荒凉的沙梁起了个名字，叫欢喜梁。往后几十年，栽树缺水、风沙毁苗的时候，他总会爬上梁顶坐一会儿，风大望得远，坐够了，心里那股劲儿也就回来了。如今的欢喜梁上，风从万亩林海吹来，夕阳落在万亩林涛上，金光一层一层扑过去。从欢喜梁上眺望，不远处就是殷玉珍家，4代住房依次排开，小白楼掩映在绿树中。
1: Look here, what is shame?
2: 你看，变化多大呀！那时候，他就住在一间沙坯小屋里，他家有些羊，有些小树，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变成现在这样，一片林海，一座院落。他这一生过得太艰苦了，他值得拥有这一切。
0: 这一路走来，赛考斯基总是在落泪。激动的泪，高兴的泪，感动的泪。在欢喜梁上想到终将还是要离开，赛考斯基又落泪了。
1: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2: 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回来，而这一次我离开后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人渐渐老去，生命如同沙漏里的流沙一样终将逝去，我这一章总会落幕，但这个故事不会终结。
0: 殷玉珍也哭了，转而又笑了。
4: 我先英语，你先中文，这场视频我们好像
0: 在赛考斯基眼中，殷玉珍和他的家庭有着一种朴素的力量，诚实、顽强、坚韧，一件事认准了就一直做下去。
1: Look what she did！
2: 看看她所做的一切，全靠她的双手，没有大型机械，她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只有英雄才能做到。
1: The only heroes can do that。
0: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曾经的漫天黄沙，如今满目葱茏。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坚守，也是几代人拼搏出来的。 传奇。在殷雨珍夫妇种下的这片7万亩的林海之外，毛乌素沙地的治理率已达85%以上，全旗沙化土地缩减近80%。而毛乌素沙漠治理的背后，是一场更为宏大的绿色接力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40多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面积333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467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 5.05% 提高到 13.8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则说，
5: 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殷雨珍的故事是一粒种子，也是一面镜子。8月24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点赞了殷雨珍与赛考斯基的跨国治沙故事。
6: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殷女士对植树造林的坚守撬动了跨国的善意，她在追寻一个愿景、一个梦想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在土地退化、林增长、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我深感钦佩，这展现了卓越的全球领导力，而这一切都需要长远规划和长远眼光。
0: 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中国三北工程全球技术成就林业奖。在乌审旗的沙地综合治理区，赛考斯基亲眼看到了精准治沙技术三元套嵌分区治理。
2: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和老人，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为了越来越美丽的中国而努力，这太美了。他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
0: 赛考斯基离开毛乌素的时候，殷雨珍拿出准备许久的十字绣、月饼、鞋垫、玫瑰干花等礼物送给他。
3: 这个就中国的太太爷爷嘛，也最后这个到一个节日了，让他吃吃中国的传统。
0: 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斯基俯身捧起一捧细沙装进瓶子里，他说要把这瓶沙带回美国讲给他的孙辈听。
7: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2: 这不是一罐沙，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结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
0: 从鄂尔多斯机场到毛乌素沙地，从呼和浩特到洛阳故地，赛考斯基在中国走过的每一站都收到了中国人民最质朴也最热烈的欢迎，这份热情让年近七旬的他数次落泪，镜头也记录下他一次次红了眼。

0: 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早在殷玉珍发出寻人视频时就已刷屏全网，无数网友自发接力，仅26个小时便跨越重洋找到失联多年的赛考司机。他们重逢画面在社交媒体被反复转发，评论区里泪目感动刷屏不断。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言，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帮助过中国人民的人，中国人民从未忘记。9月1号，赛考司机踏上归程，行囊里有殷玉珍亲手做的月饼，有毛乌素的一瓶细沙，更有这片土地赠予他的沉甸甸的牵挂。有些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句点，一个善举如何跨越重洋，一株小苗如何长成大树，一片沙海如何变成绿洲，树早就给出了答案，它就写在每一圈年轮里，写在这段刚刚完成的旅程中，也写在那些刚刚埋进土里的新苗上。
1: Look what it got her.
2: 看看眼前这片绿洲，这片沃土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不要感谢我，我只是帮了个忙。真正的英雄是殷女士，是为治沙事业奉献的人们。I just helped.
0: 风起时，万亩林海像在低声回应，绿意绵延，生生不息。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傍晚的时候，萝卜花嘴里叼着个旱烟锅来了，他一进来就问
6: 你是不是病了，没见你去吃饭啊。我没病。
5: 少平摸出一根廉价纸烟递给萝卜花，萝卜花就坐在他旁边，把旱烟锅赶紧磕掉，点起了那只纸烟，香得丝丝下吸起来。萝卜花算是个熟人了，少平就把胡永洲做的恶事对他说了一遍。萝卜花看来没把这事当个事，他咧着嘴一边笑一边听少平说。当少平说他准备把自己的钱给这女孩，并打发她回家的时候，萝卜花惊讶地跳起来了，说
6: 你是个憨后生，这是个屁事儿吗？哪个包工头不招个女的睡觉？你黑汗流水赚的那么一点钱，这不等于撂到火里烧了？小翠还是个娃娃呀。
5: 孙少平痛苦地叫道，
6: 娃娃不娃娃和你有个屁相干？再说女娃一十三、
5: 少平还没等萝卜花说下去，就扬起手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萝卜花一跳从房间里窜出来，捂着腮帮子一边走一边嘴里嚷着骂道，
6: 你情愿给你嫩妈多少钱来，为什么打老子来？
5: 第二天上午，孙少平先把自己的铺盖捆扎起来，做好了离开这里的准备。当他看见胡永洲进了他侄儿的窑洞后，就随后跟着撵进去了。胡永洲和侄儿正在一块算账，侄儿看着账本打算盘，胡永洲立在旁边给侄儿指点。两个人见孙少平走进来就停下了。胡永洲问他，
6: 现在正干活，你跑来干啥？我结算工钱。
5: 少平沉着脸说，
6: 你不上这工了？
5: 胡永洲惊讶地问，
6: 不上。怎？不怎。
5: 胡永洲的侄儿有些讥讽地问，
6: 是不是另外寻下好工了？这你别管。哎呀，这后生头大了。
5: 胡永洲摸了一把串脸胡，咧开嘴笑着揶揄，
6: 你结算吧。
5: 少平有点恶声恶气地说。叔侄俩这时才发现少平的脸色很难看。胡永洲一看这个懒工小子气这么粗，简直对他是个侮辱，哪个工匠敢对包工头这样说话嘞？这小子倒像个大人物似的，在他面前抖起威风来了。胡永洲对侄儿说，
6: 给他结账。
5: 胡永洲的侄儿看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盏，对少平说，
6: 你大概是嫌这里的工钱少了吧。
5: 他把记工本打开，扒拉了几下算盘，然后把100多块钱扔到孙少平面前，
6: 走求你的路吧。
5: 少平硬忍着把钱收起来，冷冰冰地说，
6: 把小翠的工钱也结算了。
5: 胡永洲和他侄儿这下才真正感到了事情有些奇怪，都愣住了。胡永洲脸掉了有半尺长，问，
6: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
5: 少平挑衅性地瞟了他一眼。
6: 屁呀！
5: 胡永洲叫道，
6: 这小子狗娃喂成个狼娃了。我念老乡之情，好心待你，让你做的轻生活，给你开的是大工钱， 你恩将仇报却和我过不去。不管说什么，把小翠的工钱结算了。
5: 少平口气强硬地说。
7: 你是他什么人？
5: 胡永洲的侄儿问。
6: 什么也不是。那你为什么管闲事儿？我想管。
5: 胡永洲对侄儿说。
6: 别和他磨牙了，你去把小翠叫过来。
5: 侄儿刚一走，心虚的胡永洲便用手在少平的肩膀上拍了拍，咧嘴一笑说，
6: 小伙子有话好说。
5: 他抽出一支大前门烟给少平递过来。包工头知道这后生抓住了他的把柄。孙少平用手把纸烟挡开。胡永洲继续笑着说，
6: 你不要走了，干脆留下和我侄儿一块监工，工资我按大将公开，我不会再给一个畜生干活了。
5: 孙少平由于气愤出口骂了起来。胡永洲重新掉下脸来问，
6: 那你准备怎么办？这你不用管，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你查问一下，你知道我靠的是什么人，怨啥人来？实话对你小子说，我表弟就是地委副书记高凤阁，高凤阁和我不相干。
5: 少平也粗鲁地说，
6: 好吧，放开你小子的马跑。
5: 胡永洲口大气粗地说，他捉纸烟的手却在索索地抖着。这时候他侄儿把小翠领进来了。胡永洲瞪着眼对那个女孩子喝问，
6: 你是不是要回去啊？
5: 小翠吓得连眼皮也不敢抬说，我回呀。
6: 那个小丫头。
5: 胡永洲伸开手扑过来，准备动手打这个被他征服了的羔羊。孙少平内心的火山即刻爆发了，他没等胡永洲走出两步，他就用左手一把扯住他的领口，右手左右开弓，没命地抽打那张

0: 干瘦的老脸，然后当面一拳将这个老家伙打倒在后摇掌的脚地上。胡永洲的侄儿这才反应过来，马上扑前去和少平扭打成一团。倒在地上的胡永洲有气无力地对侄儿说，
1: 不要打了，上工去叫这小子走。
0: 胡永洲心中有鬼，看来不想把事情闹大，他侄儿只好停住手，骂骂咧咧回到桌子后面，把小翠的工钱结算了。这孩子赚的钱才50来块。少平把钱塞进小翠的破衣服口袋里，引着他从窑里出来，然后又到灶房去帮助小翠收拾了一下行李。中午，孙少平拿着他和小翠两个人的铺盖，引着这个不幸的姑娘离开工艺厂，来到了东关的长途汽车站。他给小翠买了一张回原北县的汽车票，然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100块工钱也给了他。他对小翠说，
1: 你不要再到黄原来了，你年纪小，一个人出门太危险。
2: 小翠看自己有了这么多钱，高兴地说，回去我爸肯定不会打我了。
0: 汽车开走了，那孩子坐在车上兴奋地只顾数钱，给少平连手也没招一下。
1: 现在这个仗义疏财的懒工汉呆呆地立在车站门口，脚边放着那一卷破烂行李。少平几乎不明一文了，他此刻才明白他眼下处境的严峻性。他自己没钱可以凑合，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将无法帮助父母亲和妹妹，他该怎么办呢？他愁得低垂下脑袋，在周围沸腾的市声中静静地闭了一会儿眼。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再到前面的大桥头去等待另一个包工头来招走他。他提起那卷破烂行李，迈着两条无力的腿向那个熟悉的地方走去。现在孙少平身上虽然没几个钱了，但他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他再一次审视了自己的行为，仍然不为此而懊悔。不论怎样，他在铁蹄下挽救了一棵小草。他没想到政法机关去控告胡永洲，这不是说他惧怕胡永洲的靠山高凤阁，而是他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了。一个颠沛流离的懒工汉能够做到的仅此而已。现在他又要立即为自己的生计而奔忙。
0: 这样孙少平就再一次来到东关大桥头的劳力市场上。这是一个永远不萧条的市场，农村已经全部单家独户种庄稼，剩余劳力越来越多，能像他哥一样办个什么厂的人并不多，大部分闲散人只好跑出来揽活干。有的人常年四季外出做活，有的是农闲跑出来揽个半月一月短工，赚两个现钱。农村的吃粮问题现在已经不大，但大部分农民手头都缺钱花，跑出来挖抓几个总比空待在家里强。正因为如此，黄原东关的这个市场不仅没有萧条，反而越来越繁荣了。从早到晚，大桥四周的空场地和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拥挤着北方各县漫流下来的懒工汉。而围绕这些人的个体户饭馆、货摊、旅社也急骤地向四周膨胀起来。整个东关就像一个吉普赛人的大本营。另外，从外省来的各色人等也都混迹于这个闹哄哄的场所里，耍猴弄棒的、卖猫贩狗的、行医算卦的、小偷骗子、乞丐和暗娼纷纷潜行于其间。出售成衣的摊贩一家挨着一家，一直摆到了长途汽车站附近，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衣服像万国旗一样在春风中飘扬。河南人、安徽人、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奇装异服，南腔北调，形成了一个奇特而驳杂的大世界。本城居民已把这里称作黄原的香港。
1: 孙少平本来对自己揽活很自信，

0: 但今天实在不走运，一直熬到下午，他还没有找到工作。临近黄昏的时候，他已经没什么指望了。怎么办？他一天没吃饭，饿得头晕目眩，身上只留了十来块钱，也不敢轻易花出去。再说，晚上到哪里去过夜呢？他简直走投无路了。没有其他办法，看来只能去找他的朋友金波。哎，要不是如此万般无奈，少平真不愿意去麻烦金波呀。又大又圆的落日，像一团鲜血进入了麻雀山的背后。孙少平提起自己的铺盖卷，磕磕碰碰地穿过拥挤的人群，向东关邮政所走去。
1: 金波从青海当兵复员回来后，已经在黄原东关邮政所干了近三年临时工。他虽然不像少平那样为赚几个钱而东跑西颠，但基本上也是个懒工汉。除非让父亲提前退休，他去顶替招工，否则他永远也没指望入公家的门。从表面上看来，他好像是这个邮政所的一员，其实完全是个外人。这个快满23岁的小伙子，小时候就很漂亮，现在虽然个头仍然不算很高，但长得又精干又潇洒，皮肤还像女孩子那样白嫩，一头披散的黑发，一双清澈如水的大花眼，走在街上常常让陌生的姑娘由不得顾盼，已有不少姑娘对他一见钟情，但侧面一打听是个临时工，就都遗憾地退缩了。对于大多数在城市有职业的女孩子来说，找对象当然要找有工作的。在城市没有正式工作，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虽然现在的姑娘们开化了，但婚姻问题上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很少有人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在中国目前社会里，很多情况下，感情往往并不是男女结合的主要因素，而常常要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和支配。也许，世界上所有的不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如果有例外，那就足可以构成本地报纸的新闻。但金波现在倒也没什么心思去谈情说爱。他自己也知道，没有正式工作，要在黄原找个如意对象，等于水中捞月。
0: 其实更主要的是，有一位姑娘早占据了金波的心，尽管那短暂的瞬间已过去几年，而且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这个早熟青年几年前被爱情的烈火烫伤后，直到而今还没有痊愈。这秘密已经在金波心中深藏已久，本来他很早就想对好朋友少平叙述一番，如果让一个知心人听听，也许能减轻一些他心灵的负重，但每次见了少平，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肚子里。不是他不信任他的朋友，而是觉得当时的气氛不适于倾诉这样的心事。少平常常有他自己的一大堆困难需要急于解决，不应该让少平硬着头皮听自己的浪漫经历。
1: 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着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金波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才成熟了许多。这之前，尽管他父亲是个普通的汽车司机，但在农村的环境中，他的家庭条件就是优越的。这种优越不能不对金波的心理产生影响。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不要像他的朋友少平那样为吃饭和穿衣而熬煎，他没有体验过饥饿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一个人穿着破烂衣服站在同学们中间，自尊心在怎样遭受折磨。金波在温暖的小康人家长大，也用小康人家的眼光看待生活和世界。他过去在学校里的一些小小的惊人之举，完全出于性格本身所致。直到 在那远离故乡的地方发生过那场刻骨铭心的感情悲剧后，金波才理解了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幸福，又有多少苦难。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0: 现在金波心平气静地干他的临时工，既不自卑也不抱怨命运。上班时他穿上那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破烂工作衣，不要命地搬运那些大大小小的邮包，吃苦精神使所有的正式工都相形见绌。他卖力干活，不只是怕失掉这只临时饭碗，而是一种内心的要求。在这方面，他的朋友孙少平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当然，这样的劳累也有解脱某种内心痛苦的作用。下班后，金波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那只白搪瓷缸子泡一缸茶水，静静地坐着喝。即使不渴，他每天也要用这缸子泡一次茶，哪怕面对着茶缸发一会儿呆呢。这是一只极普通的白瓷缸，上面印着一行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对金波来说，这只普通的白瓷缸就是他青春和爱情的证明。喝完茶水，金波把这白瓷缸小心翼翼地放进小柜儿，就到老桥那面的繁华闹市去溜达一圈。他是个爱讲究的人，上街前总要洗洗脸，把头发梳整齐，换上那身褪色的干净军装和那双雪白的球鞋。每当穿行于闹市之中，金波常常不会留意到姑娘们爱慕的目光。越过一片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看见的仍然是那片绿色的草地，奔腾的马群，和那张亲切可爱的粉红色笑脸。耳边也总是传来那只摄人魂魄的歌声。金波有时候就旁若无人地满面泪水在街头行走，而不管有多少惊诧的目光在瞧他。
1: 最近一些日子，随着气候渐渐转暖，金波的情绪却不知为什么越来越糟糕。奇妙得很，季节往往能影响人的心境。当他看见河岸上一缕缕如烟似雾的柳丝，和山湾里那霞光般灿烂的桃花时，一种无限忧伤的感情就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想叹息，想歌唱，想流泪，尤其想和什么人谈一谈他曾有过的幸福和不幸，以及那早已流逝但永远不能忘却的往事。金波很想念孙少平，所谓和别人谈一谈，也就是和少平谈一谈。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孙少平，金波就只能把他的故事连同自己一起葬入坟墓中。他是那么强烈的希望孙少平出现在眼前，但少平很久没有到他这里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两个人一路相跟着出了邮政所的大门，穿过东关热闹非凡的夜市，从大桥头斜坡上走下来，一直来到黄源河边。夜晚的黄源城闪烁着繁星般灿烂的灯火，城市仍然没有安静下来，不过嘈杂声似乎变得遥远而模糊。远远近近的灯光投照在碧波粼粼的河水里，一片明光闪闪。风并不温暖，但很柔和地吹过来，像羽毛在人脸颊上轻拂。他们沿着河边慢慢向上游的新桥那里走。少平子到黄源后第一次这么悠闲地出来散步，心情倒有说不出的美妙。此刻忧愁和挣扎都退远了，一切都变得如此平静，就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士兵重新回到了和平的环境中。金波虽然个子比少平低，但尽量用一只胳膊搂着少平的肩膀，两个人手臂相攀着在夜晚的河边上款款而行，看起来倒像一对亲密的情侣。起先他们都默默无语地这样行走着，后来两个人坐在了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朗朗的黄源河水

0: 水就在他们脚下流淌，河对岸是一片密集的灯火，灯火后面是黑黝黝的麻雀山，弯弯的月牙像一柄银莲悬挂在乌蓝的天空。
1: 金波凝视着满河流泻的波光灯影，轻轻叹息了一声。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1: 少平扭过脸看着他的朋友。
0: 是啊，我想跟你说一说，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1: 金波仍然望着河水，嘴里喃喃地说。少平静默无言，他似乎感觉到金波要给他说的是什么，他不再询问了。金波沉默了一会儿，便开始给朋友讲述起了他自己的故事。少平一声不吭，静静地听着。
0: 我刚复原的时候，你大概听见过传闻，说我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叫部队打发回来了。那是真的，你奇怪吗？不奇怪。是啊，有些事看起来奇怪，可是实际上又没有什么奇怪的。那年当兵，我离开家乡，第一次走了那么远，又坐汽车又坐火车，真不知道要被拉到什么地方。一直向西，穿过河西走廊，穿过无数的山脉和河流，最后来到了青海。我们的部队分散在一片草原上，你知道我是文艺兵，在师部文工团吹笛子，文工团就和师部住在一起。我们的驻地周围几乎没什么居民点，几十间简易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湖泊，湖边上围着一圈白花花的盐碱，远方的地平线上是一列绵延不断的山峦，峰巅之上终年带着雪冠。不过我们的驻地旁边有一个军马场，这使环境稍微有了一些生气。日出的时候，出牧的马群像一团团彩云向茫茫的草原上奔去，日落的时候又从地平线那边勇勇地漫过来，马的嘶鸣声打破了草原上梦境一般的寂寥。这时候人的心就不由得激动起来，尤其是我们这些刚来的新兵，在每天日出日落的时候总要跑出去站在土坯房的屋脊上观看着壮丽的一幕。到了后来，大部分人慢慢也就厌倦了，在军马场的马群出牧和归牧的时光里，没有人再有兴趣跑出来观看。可是我永远对一天中这短暂而美妙的景象着迷，尽管早晨马群出牧的时候我也不再出房间了，可我总不放过观看晚间马群归牧时的那个场面。哎，你没有身临其境，你就无法想象那景象是如何激动人心。
1: 金波继续给少平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0: 那时候太阳正在西边的地平线上下沉，草原上的落日又红又大，把山湖原野都染成了一片绛红。就在这一片绛红色中，归牧的马群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起先那只是一条细细的黑线，在圆圆的红日里蠕动，这条黑线慢慢地变得粗大起来，不久你的眼前就滚动起一片奔涌的彩潮。马群越来越近，绛红色的草原上像卷起了一团狂风，你感到脚下的土地都被马蹄敲得颤动起来，隆隆的马蹄声伴随着马的警号般的嘶鸣，马鬃像燃烧的火焰似的飞扬，牧马人套杆上的绳圈在空中划出一轮轮弧线，咸水湖上惊起了一片又一片的飞鸟。与此同时，军马场的马驹欢叫着冲出蓬栏去迎接他们的父母归来。每天傍晚，我总要立在营房的屋脊后面观看这一幕，这几乎成了我的一个保留节目。不知是哪一天，从那远方归牧的马群中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子的歌唱声，那是用藏语在歌唱，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我知道唱的是那首有名的西部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歌声一下子就迷住了我。说实话，

0: 没听过一个人能把歌唱得这么嘹亮和美妙，嗓音如同金属一般辉煌。当然，这副嗓子显然不是调教出来的，完全是一种野腔野调，仅凭他声音的本色就会使人听得神魂颠倒。从此以后，这歌声就再也没有中断过。我每天傍晚也不仅仅是去观看马群的归牧了，主要是想去听那迷人的歌声。我的心激动地沉浸在这动人的歌声中，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我知道，唱歌的肯定是位藏族姑娘，但她是怎样一个人？我多么想在近处看一眼有如此出色歌喉的姑娘呀！可是，我没条件去接近她。军马场有不少藏族姑娘，你知道，部队纪律严，我们不能随便去那里。从此，一种渴望便强烈地折磨着我。后来，我突然想出了一种接近那姑娘的方法。每天当她在远处唱完那首歌时，我就站在营房后面的高处，也用汉语唱一遍这首歌。我想，她也会听见我的歌声的。你知道，我的嗓音还不错。就这样，她唱完我就唱，每天都是这样。那天傍晚，我像往常那样立在营房后面，终于又听见了她的歌声。可是叫人奇怪的是，这一天他只唱了一段就不唱了。他从来都不这样，他每次总是连着一口气唱完这首歌的全部四段。百灵鸟啊，你的歌喉为什么要停歇？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纳闷中突发奇想，他会不会是等待让我唱第二段呢？尽管这种想法是如此荒唐，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试探一下。我甚至可笑地想，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我唱完第二段，他就会接着唱第三段的。我就这样试了，奇迹出现了。我唱完第二段后，他便立刻唱起了第三段。我的心狂跳不已，泪水刹那间就涌满了眼睛。等他唱完第三段，我便又唱了第四段。那天以后，我们就用这歌声交往起来，一人一段，就像电影里少数民族谈恋爱的青年一模一样。每天我几乎总是流着泪和这位没见过面的藏族姑娘对歌。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想和这位姑娘见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我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进去饭，演出时老出差错。我每天都等待着傍晚的到来，并渴望着在某个时候和她见面。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有一天，我终于冒着风险，一个人偷偷溜出营房，在马群进场之前，飞跑着来到军马场的外面，和那位藏族姑娘见面了。她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红红的脸庞，黑黑的发辫，一双眼睛像黑葡萄似的扑闪着，露出一排白牙齿，憨憨地对我笑。我们立在军马场外面的草地上，相对而视，我不由得哭了。他用厚墩墩的手掌为我开着脸上的泪水，激动地说着什么，但是他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他也听不懂，互相急得用手乱比划，但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扑在了我的怀里，我紧紧抱住了他。那时世界上一切都不存在了，但实际上什么都存在着。这时，军马场的政委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于是一切都结束了。我很快复原了，我违反了军纪，应该受到惩处，好在部队也没给什么处分。临走的前一天，我倒不再顾忌什么了，我跑到军马场去找我心爱的姑娘，我要下决心带着她回到咱们家乡来。可是我没有能见到她，他被调到另一个军马场去了。他将一只公家发的白搪瓷缸留给这里的一位同伴，让他转交给我。我在生人面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最后，我把自己那只最心爱的竹笛留给了他。这样，我的爱情就算完结了。少平，直到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呀。
1: 金波从石头上站起来，几乎出声地哭了。少平也站起来，一把抱住了他的朋友。 城市的灯火渐渐稀疏了，黄源河闪着暗淡的波光，深沉地喧响着，从他们面前流过。岸边的树丛里，鸟雀在睡梦中呢呢喃喃。很久以后，金波和少平才一个搂着一个的肩膀，反身从河边上慢慢往回走。春夜是如此寂静。
0: 两天以后，孙少平总算又找到了工作，就从金波这里离开了。少平走后，金波也就迫使自己恢复了正常，像以往一样忙碌起来。金波现在的心情稍稍有所平复，因为终于有一个人倾听了他内心的苦痛。往事不会像烟雾似的飘散，将永远像铅一般沉重地浇筑在他心灵的深处。不过，日常生活的纷繁不会让人专注地沉湎于自己的不幸，即使人的心灵伤痕累累，也还得要去为现实中的生存和发展而挣扎。对于金波来说，他不能安于在邮政所当一名搬运邮包的临时工，他的理想并不远大，只是想当一名汽车司机。他梦想有一天自己能正式开车，让他的生活和心灵随着车轮在大地上飞腾。他最怕过一种安宁日子，把自己的精神囿于痛苦的内心世界。
1: 但他学开车是很困难的，他不是正式工，因此没资格上公家的车，只好相隔一段时间，他假装回家或请假干别的事，才出来偷偷跟父亲学几天。虽然这样时断时续的学，但金波实际上早可以独立开汽车了。每当跟父亲外出时，路上都是由他来驾驶，只是临近城市的公路监理站才把方向盘交到父亲手里。这当然是违章行为，但这类事也许永远不可能从公路上杜绝。少平走罢不久，金波有点烦闷，很想再跟父亲外出跑一回。刚学会开车有一种瘾，过段时间不摸方向盘简直难以忍耐。另外，给少平叙说罢自己的心事，很想出去散淡两天，这心情就像大病初愈的人想到户外去走一走一样。这一天他好不容易跟父亲上路了，像往常一样，出黄源城不久，父亲就把车停在路边，两个人换了一下座位，金波便接替父亲驾驶汽车从公路上飞驰起来。他异常兴奋，那种把自己的身体和飞奔的汽车完全融为一体的快感是外人难以知晓的。
0: 金俊海坐在儿子身边，一边抽烟一边机警地注视着前方，看来随时都准备为儿子排除紧急事故。金俊海是个容貌和内心都很和善的人，不像有些山区的汽车司机那样傲气十足。多少年来，他在公路上没出过什么大差错，年年都能在单位上领一张奖状。大半辈子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庭，日子都过得很平静。作为一个普通汽车司机，生活虽然不很富裕，但也不紧巴。老婆娃娃吃穿不缺，家里的木箱里面还常压着千儿八百的积蓄。但金俊海现在心里却有了大熬煎，他发愁儿子的工作，他知道儿子不愿回双水村劳动，他也舍不得。可是他又有什么能耐给儿子在黄源找工作呢？幸亏他在单位上人缘好，要不金波的临时工也怕干不了几天就让单位上打发了。可是临时下去怎么办呢？这总不是个长远之计。唯一的办法就是他提前退休，让金波顶班招工。可是儿子不让他这样做。想想也是，他今年还没满50岁，闲呆下也的确不是个滋味。但不这样做，儿子的前程眼看要耽搁了。多少日子来， 金俊海白天黑夜

0: 都在为此而发愁。
1: 现在他不由得又和儿子说起了这件事，他一边两眼盯着挡风玻璃外的公路，一边多多讷讷说，
0: 我看还是让我退了职，你顶我的班。你怎又说这事儿？
1: 金波放慢了车速。
0: 要不你怎么办呢？我慢慢想我的办法。哎，你还是听爸爸的话，你已经23岁，没时间拖了，再等一等看。要是公家政策变了，不再让顶班招工，这就麻烦了。
1: 金波不再言传，父亲的这个提醒倒使他一惊。是的，往往一夜之间赶不上趟儿，就把人的命运改变了。但他的确不忍心从父亲手里把方向盘夺过来。对于一个有血性的青年来说，自己无力谋生，靠剥夺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即便不是堕落，那也实在脸上无光。过了好一会儿，金波才对父亲说，
0: 再等一等看吧。
1: 金俊海叹了口气说，
0: 哎，还能等出个啥结果来。
1: 午饭之前，父子俩就到了双水村。他们把汽车停在田家哥老这面的公路上，就趟过东拉河回金家湾那面的家里去吃饭。这趟车的终点在沙漠中的一个城市里，通常到双水村后，金俊海就留在家里，由儿子一个人去完成这趟公差。如果单位上知道金俊海如此不忠于职守，恐怕他年终那张奖状是领不成了。生活中的好人也常常干这种错事。
0: 吃过午饭后，金波就一个人开着车继续向北行驶。越往北走，大地就越荒凉，山脉环潭起来，人烟村舍逐渐稀疏了。临近黄土高原另一个地区所在地的城市时，已经出现了沙丘。穿过这座塞上古城，越过秦时残断的古长城线，黄土几乎完全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公路在弧线优美的沙丘中蜿蜒曲折地伸展，路面常常被沙子掩埋，甚至都看不清路迹了。在沙漠中行车是十分令人痛快的，尽管路面不好，但车辆少，不要担心碰撞，即使乱跑也没什么大危险，柔软的沙丘不会碰坏汽车的。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刘金涛装裱师，刘明图两度装裱，他是全程的参与者，从学徒到装裱师。徐悲鸿巧施援手，金涛斋渐入佳境，是尊重更是情谊。这幅宽2米、长27米的巨幅画作完成于1943年。他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完木卫里、完木俊夫妇的原爆图一起，被称为二战期间反战爱民的三大经典。这幅画的作者也因此被写进了历史。
6: 全世界美术全集。全世界美术全集上面没有其他人讲赵赫。
5: 在刘金涛的记忆中，自己与这位唯一被写入世界美术全集的中国人物画大师的相遇，是在1930年代的北平。那时刘金涛还只是琉璃厂一家装裱店里的小学徒。
6: 蒋兆和先生，我们多年，我认识他11岁，他住在这个

0: 东城东单的门，东安县儿，说是他是他住这儿，他是说很穷，他跟要饭的一天就待一块儿，就是要饭的花子。
1: 后来刘金涛才知道，这位终日长衫布衣的蒋兆和先生经常孤身一人走街串巷，和要饭的穷人、逃难的流民待在一起，为他们写生画像。1937年，随着卢沟桥的枪声响起，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刘金涛的眼前走过，他知道蒋兆和先生一定更忙了。在刘金涛的记忆中，随着北平战火的日渐浓重，自己所在的那家名为宝华斋的装裱店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冷清。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蒋兆和先生却突然抱了一大摞刚刚完成的画作来到了宝华斋。
0: 我的师傅就是张维公，就给裱那裱的时候呢，特大，好几张上特大。
1: 展现在刘金涛面前的是一幅宽2米、长27米的巨幅水墨人物群像，作者蒋兆和将它命名为《流民图》。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刘金涛记得，师父满含热泪地告诉他和另外一个学徒：“我们一定得把这幅画裱好。”然而，即使腾空宝华斋，巨画也不能全部摊开。相邻几家店铺门外的台阶便成为他们天然的装案。午饭后，刘金涛和师弟开始在室内刷浆糊，刷好一张送出一张，连接一张，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天黑。熬不过连日的辛劳，师傅张维公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面对突然到来的日本巡警，两个小伙计顿时被吓傻了。见此情形，巡警作势就要采画。这时刘金涛不知哪来的勇气，竟连忙躬身求起情来。
0: 他就问我，他就干什么呢？我说别，老总别踩，我这是活，这是
1: 沉睡中的师傅被惊醒了，他赶紧递上香烟，掏出良民证，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总算应付过去。然而第二天一早收画时，前来围观的人群却再次引来了警察。
0: 到第二天呢，就这画还不干，就是这种蹬三轮的是吧，要饭的娃子都围着看。有一个东北的一个军官，就是骑着自行车就打，拿着棍子打，也不走也看。
1: 就在这临街的专案上，刘民图无异于进行了一次预展。一大早上街的都是劳苦大众，画上穷人的形象使他们感到亲切，赶走这边又转到那边，直到整幅画都卷完了，人们才恋恋不舍地散去。1943年10月29日，画家蒋兆和创作的巨幅水墨人物群像《流民图》在北平太庙首展。当日即售出了《流民图》全卷照片50套。
0: 第二天呢，在太庙，现在改成劳动文化宫，在那开展出，这展了。我们的师傅去了，张子华。去了以后啊，不卖票是吧，就是说看。
1: 就在刘民图公开展览的几个月前，北平各话剧团体曾经联合上演了话剧《雷雨》。虽然被冠以配合日本侵略者庆祝击灭英美必胜运动的名义，但演出毕竟圆满完成了。在中日亲善的文化政策之下，中央公园里平均3-4天就有一个画展，从未出现过禁止展览的事件。然而已经改名为群像图的流民图实在是戳到了日本人。

庆祝击灭英美必胜运动的名义，但演出毕竟圆满完成了。在中日亲善的文化政策之下，中央公园里平均三四天就有一个画展，从未出现过禁止展览的事件。然而已经改名为群像图的流民图实在是戳到了日本人。

0: 展览的事件。然而已经改名为群像图的流民图实在是戳到了日本人的痛，直到多年以后才重新被找回。1991年，炎黄艺术馆要展出流民图，画作需要重新装裱。蒋兆和的夫人萧琼找到了刘新涛。
1: 萧琼给蒋先生结婚就是为这个流民图。黄兆啊，成立炎黄艺术馆，要这个流民图，所以萧琼呢，许可了，认了，特修的，你才一个展厅，就按照这个流民图的尺寸大小，把咱说，一个展厅，挂的是我挂的，看的人特多。
0: 刘金涛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从修补到装裱乃至悬挂，他都坚持亲自动手。此时流民图的作者蒋兆和早已作古，刘金涛也已经快80高龄，再也不是宝华斋里的那个小伙计了。
1: 认识个人就要认识个词，说我认识刘金涛，我就是说我一年去一次，一年去两次，不去写不信。
0: 在刘金涛看来，专案旁结下了友谊便是一辈子的事，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画师和裱画师最初乃至最后的完美合作。与刘民图结缘3年后的1946年，刘金涛离开了学艺10年的宝华斋，决定独立门户。虽然一身绝技，但惨淡经营之下，刘金涛的小店铺却迟迟打不开局面。正在他愁眉不展之际，大画家徐悲鸿驾临的消息令整个北平城激动起来。
1: 街上买报的说，看看蒋介石的消息，看看这个说李云长的消息，看看这个李宗仁的消息，看看徐悲鸿的消息。看完以后，马说完以后，赶紧的往胡同跑。
0: 在国民政府的任命下，徐悲鸿接受了曾被日伪控制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并任校长。行使权力之初的徐悲鸿把改造国画作为了当务之急。由于中国画大多画在易破碎的宣纸或绢类物品上，装裱变成了国画保存、流传和收藏的重要前提。在徐悲鸿看来，中国的裱画工艺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油画的画框装饰艺术。中国画要走向世界，必须关心扶助裱画人才的成长。这时年轻的刘金涛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
1: 1946年，那年我24，认识学生，他住在苏州胡同东单，在蔡子小村子胡同3号。你就看去了以后，我那时候很穷，去的时候已经下午去的，已经说太阳快没了。徐院长说呀，他说你来，他说我来在北京啊，北平啊，有3个人提了你。
0: 向徐悲鸿提起刘金涛裱画手艺高超的3个人，汪慎生、蒲雪斋和王清芳，都是北平画界的知名人物，这自然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然而简陋的裱画店却让徐悲鸿皱起了眉头，太小太小，要想点办法。1946年，徐悲鸿认识了年轻的裱画工人刘金涛，那个小小的装裱店却令徐悲鸿皱起了眉头。几天后，徐悲鸿大宴宾客，北平的知名画家几乎都被邀请了。
1: 学长给请的客，家里做的饭，家里做的饭请的吴焕孙、于飞安，说蒋兆和、李可染、田世光、钟其相、王清芳、黄军，这人都请了，7、8人去了。齐老师那天中午我也去了，中午好多人。
0: 需要装裱的都是自己的心血之作。除了众人推荐过的刘金涛， 初到北平的徐悲鸿一时也想不出更能让他放

0: 新的装裱师了。作为北平美术界新的领导人，徐悲鸿也需要团结起更多的支持者。一个和北平画界相熟、口碑也还不错的裱画工人，正是最恰到好处的中间角色。
1: 徐悲鸿就说呀，他说我从来对裱画工人呢特别尊重，他说可惜呀，在社会上啊没有地位，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呀，为这个裱画的刘金涛画几张画，开个展览会，画卖了以后啊，得钱给他，那房子太小。
0: 徐悲鸿亲自出面，邀请每位画家至少作画三幅。几天后，北平名家画展顺利地办起来了。展出第一天，刘金涛按照预定时间9点报了画，来到中山公园。没想到徐悲鸿和夫人早已等候在门口多时了。
1: 开会的时候呢，中山公园水榭，1947年4月17号，在中山公园水榭开展览。我去晚了，徐院长帮着我挂画，还有廖景文帮着他挂。
0: 徐悲鸿大师助阵卖画的消息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不仅中央社发了通稿，很多国际友人和外部收藏者也闻名而至。3天展期未尽，百余张画就被抢购一空。刘金涛数了几遍才数清，卖画所得竟有法币2亿之多。
1: 2亿法币卖的时候了，1800万、1600万也不是，一点练到后来涨他妈贵的不得了，涨的越来越贵。刚卖的时候的钱呢，那时候值钱，但是也存着，这穷人是吧，那几个越存越坏，都是废纸。
0: 拿到手的法币得赶紧花掉，刘金涛便租来了房子，打通门道，使琉璃厂16号后院3间北屋和门前连成一体，自成体统。除了添些新的工具，刘金涛还添置了2张宽4尺、长8尺的裱画专案。开业那天，徐悲鸿写下了“金涛斋裱画店”的匾额。感动之余，刘金涛问道：“我怎么才能报答各位画家？”徐悲鸿看着店内新制的专案说：“好好办个裱画店，认认真真为他们裱画，就是最好的报答。”1954年，开业8年的金涛斋越来越红火。然而此时的农业合作化了，手工业也合作化了。刘金涛也在众人的劝说下，结束了自己的私营作坊。这一年，他32岁。
1: 这个公私合营啊，我们是1954年成立合作社。成立合作社那一天呢，老舍700石去了，700石啊，还画了一张画，给这个是吧，老舍先生啊，给写的字，多为人民服务，老舍写的。郭秀仪、罗荣基都去了，都是吧，他们是吧。完了以后呢，怎么这个去了以后啊，那天请700石吃饭，我花的钱，700石吃饭。
0: 待遇不分层次，技术不论高低，有活大家干，有饭大家吃，比单干的时候热闹多了。但是一个月66块钱的工资不及原来收入的1/4，刘金涛很快发现一家5口人的日子开始有些紧巴巴的，不少技术高超的裱画师傅也歇业的歇业，改行的改行，甚至有人连朱漆砖案都当成了木柴卖掉，而大量的普通工人却只能做些裱挂图之类的低层次工作。1957年，画家傅抱石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感慨装裱字画的困难。
1: 我时就给吴晗说裱画的北京啊，是不是？我只认识刘金涛，最有名的，他说， 吴凯同志就来写篇文章，他写了《人民日报》的《日本日报》。
0: 在占了整版篇幅的文章中，傅抱石第一次提出了南流北流之说，南流即上海的刘定之，北流则是北京的刘金涛。然而除此之外，裱画名师已不多见，傅抱石建议要区分裱画工艺水平，按劳取酬，对裱画国手应给予特殊待遇。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经周恩来同意，画家傅抱石关山月选定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作为创作题材，并取了“江山如此多娇”一句作为主题，创作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装饰画。装裱的人选掂量再三之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选定了刘金涛。
1: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我非常好，我是吴市长，对人非常谦虚，我给叫了去了，说你这画儿，你说，这傅先生，你画稿，你给他拖，就是我说好，管你饭。
0: 刘金涛与傅抱石、关山月一起住进了东方饭店。然而在大画家云集的东方饭店里，一开始裱画工人刘金涛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待遇。
1: 给吴晗吴市长说，吴晗，我说吴市长，我说这吃饭的，我说是问题，还得排队。吴晗呢，就非常大怒，就不高兴，他怎么回事，就是他说我找他们那个李经理，怎么招待你是？李经理站得倍儿直，招待在傅抱石的，他是四个菜一个汤，有酒，就是五十锅头，就是酒，就也不是好酒。我们是五个菜，给还有张卫同，我的好朋友张裱画的时候，五个菜。
0: 经过半年的努力，高6米、宽9米的巨幅国画终于完成。
1: 画了，画了一共不百年多的，村里去的，村里4月份吧，去，一直到10月。
0: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便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直到凌晨2点，裱画工作才终于全部完成。
1: 很大的画，好几张床，可不容易裱。画粘完以后，都2点钟了，也得。吴晗，给我们一个跟小枕头似的大面包，弄的面包，每人一个，画画一个，连傅先生一个。
0: 正当众人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时，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雨来。刚裱好的巨画，怕湿，怕压，又怕折叠有痕，运送成了大难题。人民大会堂管理人员心急如焚，东方饭店这边的人却只有干着急。眼见东方愈小，雨势渐弱，刘金涛赶紧找来几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撑起雨布往人民大会堂赶去。
1: 那表面下雨，那天往人民大会堂去的时候下雨，傅抱石打着伞在车上，什么车，就说不是小汽车，就大卡车，就是那种，我这种人拿着画，傅抱石站着，拿着伞，3个人4个人陪着，那种穿上那个雨布，不是雨衣的，我知道吗？画是吧？傅抱石站着，关山月站着，去。
0: 宴会厅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画家、工匠、管理人员都在等待着，万事俱备，只等巨画到来。
1: 框子已经先做好的，知道不知道？先做的，得粘在墙上。那画呢，都是按那个做，按那个多大尺寸是吧？粘的， 是吧？这粘完以后是熨斗、垫斗，就是。

0: 可能改了，
1: 那很卫视，不是一个人。
2: 傍晚参加盛大国宴的贵宾纷纷走进宴会厅，这时几乎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江山如此多娇》这部巨话。一集往事，刘金涛却从不鞠躬。
1: 都是人家画画写字的帮助我，都是人家的功劳，我有今天，知道吗？不是我一个人功，都是人家，是吧？帮助我，爱护，是吧？
2: 2004年12月19日，琉璃厂东街17号，金涛斋裱画店在老地方重新开业了。当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金涛斋的牌匾再次高悬的时候，裱画店主人刘金涛已是热泪满眼。已经82岁的刘金涛终于在众人的帮助下等来了这一天。
1: 国务院市管理局吴克力，他们给帮忙是吧，给跑的，给吴克力人家给跑的，还有老舍夫人胡洁清，还有廖景文，是吧？还有音乐学院院长赵峰死了，现在要不就开不了。
2: 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徒到耄耋之年的裱画师，从流民图到江山如此多娇，刘金涛的裱画专案曾是宝华斋门前的台阶，也曾是东方饭店的地板。时光荏苒，在刘金涛的裱画专案上，一道道历史的风景流过，晕染开去，砖案上留下了淡淡的水墨痕迹。
3: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4: 他主持设计了中国第一套生肖邮票，
5: 说我们应该每年在这个春节期间啊发一套贺年邮票。
4: 他见证了中国生肖文化的传播和发扬。
5: 中国的后裔也是珍稀，在中国历史上是珍稀，在世界比较也是珍稀。
4: 孙少颖，著名游学家，他主持了中国第一套生肖邮票的设计和发行。1979年9月，孙少颖从邮电部邮政总局调到邮票发行局担任设计室主任，主要负责邮票的设计和发行工作。上任后没多久，他就在老局长宋新民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张图画。
5: 岳父主任是这个猴，一个猴子，非常很精神的。我说你放这个猴，放这幅画什么意思呢？哎呀，咱明年不是猴年了吗？中国啊，考虑是不是应该发行贺年邮票，也叫新年邮票。当时还没提这个生肖邮票这个词儿，他我们呀、啊，现在是大好形势，现在正是三中全会开了，现在我们要国家要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各行各业都是热火朝天，群众的既有的热情呢也焕发出来了，说我们应该每年啊在这个春节期间啊发一套贺年邮票。
4: 经过一番交谈，孙少颖得知在他上任之前，邮票发行局就已经派人向著名画家黄永玉约了稿。局长办公室里摆的这幅画正是出自黄永玉的手笔。
5: 这不发行贺年邮票，贺年嘛，这庆贺新年嘛，还不是我们提出的画猴啊，这黄永玉先生说贺年邮票，每年贺年有什么贺年最好呢？哎，那年猴年啊，我得画张猴啊，是不是？
4: 虽然已经有了画稿，但是究竟要不要发行贺年邮票还存在着很多顾虑。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当时邮票选题的范围还相对狭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贸然发行一套创新。

0: 毛泽东当时还有余悸，还不敢打出上下邮票的名义来，就是一个徐悲鸿的群马。
1: 早在1950年，日本就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枚生肖贺年邮票，之后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有发行，但是作为生肖文化发源地的中国内地却一直没有发行过生肖邮票。眼见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大好，孙少颖认为时机已到，所以他向局长提出了正式发行生肖邮票的建议。
0: 十二生肖天干地支或十二生肖中国是老祖宗，中国是发源地，中国发源地，中国发行以后肯定比日本比香港地区要轰动全世界，这才第一个故事打消了。好，那好，他说你估计怎么样发行的，我这一定会受到欢迎，这都是众望所归啊。第二个，我说这幅画没问题，黄永玉先生这幅画是非常好，很好，将来只要是我们在设计上，也就是在雕刻印刷在各方面行用最大力量印成一个很精致的精品的话，这一定是非常好，肯定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把两个顾虑啊打消了，我们两个谈结果和决定就发行邮票，发行上邮票。
1: 邮票发行局随即决定由孙少颖组织人员进行生肖邮票的设计、印制和发行。不过邮票，特别是像贺年这样年年都要定时发行的系列邮票，其选题的确定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核准以后方可启动。
2: 这是啊，原来是10月22号写的这报告，那这报告呢一直没批，一直到11月6号又写的报告，这次报告以后啊就是有点不同意批的，说这样呢，这个报告这个档案就等于这个就是当时36年前发行邮票、发行生肖邮票的一个原始的最重要的档案。
1: 孙少颖起草的请示报告提交以后，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但是要不要从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开始发行首轮生肖邮票，当时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
0: 当时还提着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不启动吗？有人说这五行这个天干地支的话，应该是甲子年是第一个，是吧？天干第一个字是甲，地支第一个字是子，你看甲子年，当时一算一查，甲子年是1984年。到1984年是甲子年，哎呀，真碰巧了，时间不长。有人提出来，我们讨论说，有人提出来，还有4年到甲子年，咱为什么不等到甲子年呢？这东西这样，我是主张当时已经80年就开始发行，既然不定便罢，既然时间到了，这个发行，这在历史有根据的，我是搞历史的，历史有根据，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谁也不是。非要等到甲子年去发生，这不是人为的。民国成立元年是吧？在1911年1月，它也不是甲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年10月1日，它也不是甲子年。
1: 在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发行贺年邮票的工作正式展开。当时已经是1979年9月。离猴年春节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了，孙少颖立即组织设计、雕刻、印刷三方面的人员进行讨论。由于发行生肖邮票在中国大陆史无前例，所以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制定规则。
0: 叫什么名字？大家说贺年邮票，也就是说应该叫猴年邮票。我说这样吧，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你比如说这个，辛亥革命啊，什么戊戌变法啊，什么甲午战争啊，等等这一切吧，是吧？这都是用干这几年来记，干这几年，辛亥革命。

0: 那这不都是甘地营养吗？甘地营养的，我们在三千多年历史上，写各种东西基本都是有甘地营养。我们的邮票呢，我们发源地不能忘了，那正式名字应该用甘地营养。这样呢，好像是不很通俗，老百姓记得话呢，还是知道猴啊、鸡啊、马年、猴年的。在这吧，两个名字同时并行，正式名字是甘地营养。口语化，猴年邮票、马年邮票、鸡年邮票，知道吗？哎，打通你了，就这样定下来的。画南京，画南京，算一定，算下去。他这个缩小效果这样，你画得很复杂，你这样是复杂，这个线非常多。你这个，他一缩小以后，他这边这个东西啊，两个线变成一个线了。有的人画的画非常精美，一缩以后都不难看了。为啥不好看？他丢了，都没有了。那有的时候那画都缺画的少词儿，不管我们自己设计师设计的，不管在清味儿画的，来了以后，大家一人拿着一个在看，看你缩小的怎么样。缩小效果都是你想象不行啊，一看缩小效果不行。他这画可以，缩小效果不行，画的这画的比例不对，导致效果不好。这是看缩小效果的。
1: 缩小镜是孙少应经常会用到的工具。由于邮票设计和普通的平面设计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每位邮票设计师都有一个缩小镜，用于看大画缩小后的效果。
0: 邮票呢是印刷品，因此呢设计邮票以后好不好要看它的印刷效果。有两个效果，第一看印刷效果怎么样，你画再好不适合邮票，这印刷效果不好。第二个缩小效果，因为其他作品啊都是院大效果，都是院大，邮票不是，你画这么大也很这么小。咱现在说一般的院画啊，比邮票最少得六倍以上，八倍十倍，你想吧，缩小六七倍，缩小这么小，也说你大画非常好看，缩小邮票怎么办？
1: 生肖邮票是未来每年都要发行的系列邮票，所以第一枚邮票的设计尤为重要，它会成为后续邮票的一个参照。为了把它制作成精品，邮票发行局决定采取当时最好的印刷方式印制。
0: 当时最好最精致的方式就是雕刻版，大家都知道一个黄山邮票，中国最成功的一个黄山邮票，黄山邮票都是雕刻和硬线陶印的，它和骨架部分、杆的部分、骨干部分都是用雕刻线来表现的。雕刻版不容易啊，雕刻版是院大小雕刻啊，不是雕刻大的缩小小字啊。大家哪行人都知道，邮票多大，那个雕刻院版就多大，一个线都分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雕刻刀。就这雕刻一笔笔雕刻着，
1: 用雕刻的技法表现出原有水墨图案的明暗、强弱、虚实，非常考验雕刻师的功力。因此，这一重任交到了著名雕刻师姜伟杰的手上。
0: 姜伟杰是青年人。现在老了，现在六十了啊！当时30年前还是小青年了，他在东边织了好多天，他亲自观察猴，观察猴子猴毛，你好算，这猴他手中毛怎么长的？那怎么？这个说怎么长的？这个眼窝怎么长的？这猴都怎么长的？头发怎么长的？眼尾子的这一部分怎么长？这猴脸上这个毛怎么长的？后来对他有启发。要雕刻猴毛的话，就把那个线，把这猴毛变成线，得用这个自然趋势，就是用这个猴毛身上长的自然走向，有旋转的，有直的，有反的，有扇的，正的，各种用走向，用这个来布置线条，这雕刻的，这布置线条这弯曲走向都是按根据猴啊，根据猿猴的自然的毛的生长趋。这个顺序来设计。
1: 线条雕刻的问题被姜伟杰完美的解决了，他用这种方法刻画出来的猴子惟妙惟肖，灵性十足。

0: 久之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1: 还有问题，因为这具体设计的工人是邵文林先生，邵文林考虑啊，县组成的县不可能一个县挨一个县，它必须中间两个县之间有空白，这猴本来是黑猴，全部是黑，黑猴都变成苍白猴了，都认得这样头发呀又黑又白了，这不行。后来见一招，他都要铺，他增加一个斑，增加一个黑斑，增加一个硬线黑斑，对猴一样大小，他画了一个黑斑，增加这黑斑呢，也说这雕刻线下边还盖这个黑猴了。
0: 雕刻版完成之后，再制作成80枚邮票组成的印刷版，就可以用于印刷了。印刷用的油墨相比于普通油墨浓度大，胶性高，而且比较亮，印制出来的猴票猴毛根根挺立，特别精美。不过由此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1: 因为它印刷几样下来是一张张的下来，印刷张啊，咱先叫大版是吧，一般的机油业人通俗叫一版邮票，在印刷上的印刷章，这印刷章下来是一张张下来的，这80枚一张一张下，一张张下来，第二张第三张的它摞着，这沾染很厉害，因为这套邮票啊，这个雕刻版的雕刻比较深的油墨比较高，油墨高再加上粘性大，互相沾染，沾到背面了，互相沾染不好办，破坏这个邮票了，就是一张下来一张亮一张下，所以这个印刷机比原来预计的印刷用的周期比较长。本来想着一月初旬都发行，结果到了2月15号才印出售了，没办法，都是印刷周期比较长，印的比较慢，而且损耗率比较大，成品率低。所以这儿也影响了发行的数量，当时最初的计划是1000万枚，后来呢一看印刷太慢了，不行了，太难了，就计划调整到800万。
0: 在孙少莹等人奋战数月，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1980年2月15日大年初一的前夕，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庚申年猴票

0: 1980年2月中旬，一枚大红色背景的邮票登陆全国大小邮局，这就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张生肖邮票，庚申年猴票。
1: 邮票出来以后又漂亮，而且是常年发行，要40年都发行。如果这一年不卖，明年都买不到了，是吧？这个苗头啊，大概是国际上先发现大家抢，因为国内当时还没有机油，是刚刚恢复嘛，啊。
0: 第一年的生肖邮票一炮打响，在国内外赢得了一片赞誉。随后孙少颖等人又开始紧锣密鼓地研究生肖邮票的整体设计方案，使未来几年推出的每一枚生肖邮票既能与整体风格和谐统一，又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
1: 出几枚，什么时候出，怎么印刷，印刷方式等等一些吧，这些事情请谁来设计，请谁来画。后来考虑啊，这一年一枚，暂时得一年一枚，一年一枚，每年换一个画家，而且都是要找出名的画家，著名画家。第二个，这样既然是一个每年和一个画家，我每年换一个雕刻，用雕刻版，雕版印刷是吧？雕刻师也换。我们当时来说就是六个雕刻师轮流，一人单飞一年雕刻，手工雕刻，第二年轮完了以后再说轮过来。这还是一年一个，是不是？大概这，至于颜色，这颜色拉要鲜明，要鲜明，怎么鲜明呢？这个北京鲜明，所谓鲜明的话，就是这个红黄蓝白黑的鲜明啊。后来考虑啊，12年一轮得有统一啊，统一当中红黄蓝白黑，如果用配成12种颜色的话，必然增加了好多这个复合色，复合色的接近。这个差距也比较小，这样吧，定了，只有6个颜色，另外6年呢，白的不要颜色，白底儿，啊，这个12年当中啊，一年有颜色，一年没颜色，一年有颜色，一年没颜色，起伏变化，丰富多彩，就是这定了。
0: 按照这些原则，从第一枚生肖邮票开始，每枚生肖邮票都邀请名家执笔。张丁画鸡，周令昭画口，韩美林画猪。在后来的几年里，孙少颖继续主持了鸡、狗、猪、鼠、牛、虎等生肖邮票的设计。
1: 邮政部门发行了生肖邮票之后，银行紧紧跟着，银行发行纪念币也用生肖，很多举行各种仪式活动都生肖很多。很多对我们对中国的生肖邮票的启发也很大影响，很大影响，包括中央电台也好，这个电台也好，你说哪个年了，都哪后年组织春节晚会的时候，他都很注意这事儿，很怎么样，用这个十二生肖的形象来出现。
0: 虽然生肖邮票得到了各方人士的一致好评，但在第一版猴票发行的时候，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会料到，那张小小的猴票会在后来轰动整个集邮界，并且创造出中国邮票的升值神话。
1: 头一年动荡不大，第一年只是发现了，下半年开始发现了这个事儿了。到第二年以后，它就一年一年开始变了，变大了。到83、84年的时候，大概得涨到25000了。咱现在看25000不算钱，当时是大事啊，这八分钱变成25000，你想多少？是不是啊？市场价格3倍多了，是吧？后来以后到了7年8年以后，那更大了。这邮票为什么成为精品呢？一个时间好，它的第一枚，中国发行邮票第一枚，而且是在生肖的发源国。咱们国家是中国的发源的，在这个发行的。第二个原因，设计绘制的比较好，是精品，是精品。第三个，数量比较少，所以这么4、5个原因啊，造成这个东西啊，它既是一精，又精又贵， 而且又稀少，在中国历史上是珍稀，在世界比较起来是珍稀邮票。
0: 如今庚申年猴票的价格早已突破万元大关，成为人们竞相收藏的邮票珍品，而且它还引领着中国邮票市场的价格走向。
1: 以前谁都在说，哎，你猴票没有怎么好，现在托人互相托人的非常多，所以他树立这么个气质，他这个气质老在这调着，所以每次发现每年发现一个申猴票都抢购的很厉害，半夜排队的，通宵排队的。
0: 1985年，孙少颖被调离了邮票设计师，前往中国邮票博物馆担任首任馆长，从此他再也没有参与过邮票的设计和发行工作，但他确立的生肖邮票设计原则却被继承了下来。他欣喜地发现，如今收藏和研究生肖邮票已经成为集邮界的一大门类，中国的生肖文化也随着这些小小的邮票在全世界得到了传播和发扬。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宋人园林的诗情画意》，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可知，那时都城士大夫有园圃者，每岁花时并纵人游观。每年元宵节过后，东京汴梁市民都有游园探春的习惯。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游人赏玩。宋代文人对园林的影响是深远的，庭中带月迎风，轩外花影移墙，造园如作诗文。远山无角，远树无根，远舟无声，这是画里亦是造园之理。诗情画意的园林在宋代真正得到了发展。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宋人园林的诗情画意》的由来。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6: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3: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6: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让我们一起
3: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

阳，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0: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1: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3: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4: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5: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6: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6: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6: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6: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
6: 共创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